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阴，17度到20度。别小看这个温度啊，今天早上我们出来的时候我都穿上外套了，确实很凉了，尤其是这个一些朋友啊，这个对这个气温骤然变化比较敏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穿衣保暖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您就看到了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儿，就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诚信。9月5号下午，在被誉为中国白茶第一镇的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近10吨因为台风沙德尔强降雨导致的泡水茶被集中销毁。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茶叶被付之一炬，着实令人痛惜。但是这份果断和决绝，体现出当地维护产业口碑、坚守市场诚信底线的担当，与当年这个海尔集团主动砸毁问题冰箱颇有异曲同工之处。白茶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也是广大茶农的生存命脉。被销毁的茶叶是茶农辛苦劳作的心血。如果只算短期经济账，把这批茶叶烘干翻新，或许能挽回部分损失，直接集中销毁无疑是将损失彻底坐实了，失去了任何抢救的余地了。但是福鼎市茶叶协会没有选择短期利益，而是及时发出倡议书，态度坚决地表示，所有因为红烙、浸泡、受潮变质、不符合品质标准的茶叶不得流入市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入消费环节。喝茶的朋友看到这个消息是欣慰的啊，对当地茶农的这个诚信也是点赞的啊。另外呢，也知道了一个这个所有的行业里边，我说过那个水深的那个地方，你比如说茶叶被水泡了之后还可以烘干翻新，对吧？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行业里边一些这个水深的那个咱们一般人根本了解不到的啊一些这个情况。当然了，也要看到这次的销毁行动是行业协会牵头的，更多的是属于是行业自律啊，它不具备强制性。而你要杜绝泡水茶流入市场，你不能全靠从业者自觉，还需要严格的市场监管，防止不良商家暗中自己翻新牟利。换句话说，当地难道只有近10吨的茶被泡了吗？所以说为了当地的茶叶信誉和以后的销路，有必要查清底账啊，搞明白到底有多少茶被泡了啊。这些被泡水的茶如果都能清晰明了的公布出来，乃至于被销毁，那对于当地的茶农来讲今年肯定是有损失，但是以后呢市场信任度和美誉度大增啊。所以说这是需要当地政府和行业协会抓住这个机会和契机来做这项工作的。下一关键词，熊家长。9月6号，四川内江有一个网友发文说，吃烤肉的时候，到家烤肉店吃烤肉的时候，这个隔壁桌有一家三口，小男孩想尿尿了，他妈妈竟然直接让他在桌子旁边蹲下就尿，尿完了拿2张纸巾盖上，之后又淡定的继续吃饭。据这位网友发布的现场图片，这个潇湘晨报记者联系上了这家烤肉自助店的经理。经理说是昨天晚上的事情，当时阿姨没有看到，是客人看到了跟我们讲的。说这阿姨就是那服务员阿姨啊，因为我们不是随时都会看着每一个人，如果阿姨看到

到了会肯定阻止的。客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样做，我们也没办法，以前也没发生过这种事啊，也不能说去追究人家法律责任。经理表示，当晚自己不在场，后面我去了解，好像是一个2岁的小孩，当天晚上看到之后就立即处理了，用这个除油剂拖了地。这个我先说第一点啊，经理说的那句话不对，我不赞成，是吧？经理说的是什么？你看我们这个不知情，是吧？也不能说去追究人家法律责任，你怎么不能追究人家法律责任？那个孩子在这个你家这个饭店里边这个当众便尿，对吧？那是这个会带来公共安全卫生隐患的啊！你们这个店家消毒什么的，你们做到位了吗？相关监管部门可能要对你们进行检查乃至处罚的，对吧？那你对你们检查或者处罚，造成你们的损失，你们难道不该索赔吗？这都是法律责任呢，对不对？什么叫不能说去追究人法律责任呢？照你这样说，那小孩在这儿这个大便一下，你也不能说追究人法律责任是吗？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咱就说那个孩子啊，咱就说孩子父母啊，现在这个有些人呢，真的是不配做父母。这好好的孩子生下来是吧？所有的孩子生下来都一样，但是不同的父母带孩子长大之后，成人的这个之后就不一样。所以有的父母他不配做父母，好好的孩子生出来就让他带的啥事都不懂，啥规矩也不守，那家长也不想想让孩子这样撒尿对孩子的心理发育影响多不好，对不对？在饭店里边这样撒尿，所以熊孩子背后那肯定是有熊家长，这句话的含金量一直是很足的。下一个关键词，尊严。9月5号，湖北咸宁有一名幼童，大概是2-3岁的样子，在商场里边独自骑这个恐龙车，恐龙车就是小孩那个电动玩具车，装扮成恐龙那个样子。骑车的时候，因为分神，撞上了商场里一家手作店的展示架，导致大量的陶瓷成品、半成品被撞碎摔碎，其中还包括顾客寄存在这儿待烧制的陶瓷手作，损失约2000余元。手作店的负责人于先生说，他家长在远处看手机呢，孩子转头分神就撞上架子了。事发之后，家长像没事人一样带着孩子直接去别处玩去了。于先生选择报警，民警到场协调，提议家长按照人家进货成本承担50%的赔偿，依然遭到对方拒绝。于先生表示，我们已经留存完整的损失清单和监控证据，后续将起诉维权。我相信店家也不是说掏不起这2000块钱，是吧？这个警察已经协调让他们这家赔这个50%了，这家都不干，那店主说那干脆算了吧，是吧？我们直接保留证据起诉他得了，让他全赔。这个依然是那熊家长啊。但是另外我还想说的是，到场的这个警察，事实和证据如此清晰，孩子损坏了他人财物，照价赔偿不就行了吗？警察当然可以协调，但是你为什么提出50%这个比例啊？你的根据是什么？你这和稀泥都和得稀里糊涂啊！所以基层执法者要是都这样和稀泥执法的话，那是损害法律尊严的。下一个关键词，猫腻儿。有家长反映，广东阳江市阳东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存在收费不合理问题。据家长说，该校使用名叫智威校园的门禁和饭卡系统，每年收取198元的年费。老师表示，如果不缴纳这个费用，学生将无法进校门，也无法在食堂就餐。家长注意到，今年的收费主体和去年不一样，去年款项是打入个人账户的，今年则由阳江市四正科技有限公司来收。由于地图上无法检索到该公司信息，家长对收费的合法性产生质疑。经过与家长核实，这个198元的费用名叫基础通讯套餐，开通之后每学年包含1200分钟的校内通话时间，供学生在校期间与家长联系，有效期到次年的8月31号。针对上述情况，广东民生热线的主持人打电话给阳东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校方表示稍后回复。随后主持人又联系这个阳江市及阳东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说把情况反馈到相关业务部门跟进审核，并记录以下问题：第一，198元的门禁饭卡年费收费是否合理；第二，这项收费是否已向教育部门报备公示或审批；第三，这项费用是否可以和门禁和饭卡使用捆绑。因为家长反映，老师曾经表示不交费将无法入校和就餐，上述问题有待阳东区教育部门进一步回应。
回应啥？有啥可回应的？找出种种理由来。其实就是你看这个教育里边，那个很美很，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这个环节啊，都要涉及到钱的问题啊，都在谈钱。我看有网友说，凡是能进入校园里边做生意的商家，无论大小，都是跟校园有关系的，学校是都会从中获利的。我觉得网友的话是非常合理的怀疑，因为无利不起早啊。你学校明明可以为学生免费提供服务的，却非要引入第三方，这没有猫腻才怪呢。我为什么说学校明明可以为学生免费提供服务啊？咱举一反三啊，你比如说单位，现在很多单位里边都有这个门禁，对吧？进来的时候刷脸啊或干什么的，门禁，你像单位里边门禁都是免费的，对不对？谁说要交钱才能进门？不交钱你就进不了门啊！你看推广到学校，你学校可以安装门禁没问题啊，为了安全考虑，对吧？但是学生为什么需要交费才能进校门啊？所以这里没有猫腻才怪呢，这典型的把教育当成生意来做，吃相很难看的。下一关键词，坏人。9月7号，新京报记者发布了广东汕头和平镇冒充化妆品地下工厂的调查报道。记者暗访和平镇下措社区新乡星光路附近民房内制假作坊的时候，作坊工人匆忙翻墙逃走。民房附近的居民说，看到窝点内人员逃跑了，自己既不想掺和也不想管。当地居民说，邻居们对造假窝点是敢怒不敢言，说曾经有人举报之后遭到制假窝点人员的报复。新京报又致电汕头警方，工作人员表示，警方已介入核查相关情况。大家注意啊，这里边有一句话是当地的居民说的，很有意思，说曾经有人举报之后遭制假窝点人员报复。看，可以这么说，举报人的信息被泄露被报复，不是违法分子多么神通广大，而是接收举报信息的有关部门里边出了内奸，出了坏人了。下一个关键词，水平高。据央视国际的消息，俄罗斯远东哈巴罗斯克市9月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这个纪念碑拆除。高市早苗在帖文当中说，菊花文章作为象征日本的文章被广泛认知，设立表现其被摧毁场景的纪念碑完全无法接受，这是关乎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日本政府此前已就此向俄方强烈要求停止设置并拆除该纪念碑，今后将继续强烈敦促其拆除。而据俄新社9月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此发问说，日本政府接下来是不是该要求风不要吹太阳不要发光了。扎哈罗娃还强调，我们的历史基于事实，我们的记忆镌刻于纪念碑上，日方无视本国历史，但是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这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手持长枪的苏联士兵雕像，旁边是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表示，被捣毁的菊花图案正是军国主义日本的象征，这样设计纪念碑是正确和符合史实的。

0: 是步枪啊，然后拿着枪托，将象征着日本皇室的菊花纹章和写着所谓大日本帝国的界碑劈成两半。从艺术的角度来讲，这座纪念碑水平极高啊。下一个关键词，松口气。中国新闻社消息，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在结束了对泰国为期五天的港口访问以及在中东地区的长时间部署之后，在当地时间六号启程返回美国。报道说，林肯号航母搭载着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2025年11月离开加州圣迭戈之后，持续部署了286天，在抵达泰国之前，连续在海上航行了264天。此前，外媒曝光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包括食物短缺、食品污染、官兵士气低落以及自杀未遂事件。据这个外媒报道说，他们派这个记者上舰实地走访后，认为林肯号的恶劣生存条件与水兵心理健康问题真实存在，舰上苦难状况远比五角大楼的官方表态复杂得多。路透社指出，舰体布满锈迹，吃水线附近的油漆也出现斑驳脱落，很多外媒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这一幕。哎呀，部署那么多天，生锈是必然的哈，在大海这种环境之下。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说听说美舰要来休整，是吧？要靠在这个泰国口岸来休整，泰国方面赶紧规定，说美军在这几天里边不能逛红灯区啊，也不能逛大麻店，而且泰国方面还赶紧清理了一批非法色情业的从业者。现在呢，美国军舰走了，泰国方面终于松了一口气。最后一个关键词，塑料。人民日报六号的消息，微塑料是无孔不入的。一项研究发现，微塑料颗粒被小老鼠随水口服之后，仅2个小时就可以穿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一项研究显示，在6位健康孕妇的胎盘中，其中4个都被检测出了5到10微米大小的微塑料颗粒。微塑料甚至可以被遗传，能通过胎盘屏障对人体造成影响。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的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人类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更高，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便乘虚而入，往大脑深处钻。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或者塑料颗粒，甚至可以小至微米级、纳米级。现有研究发现，微塑料在人体多个器官组织中都有积累，包括大脑、心脏、肺、肠道、肝脏，甚至骨髓等等。微塑料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人体，像呼吸、饮食和皮肤接触，引发潜在危害。微塑料会对消化道造成损伤，破坏胃肠道微生物菌群，引起肠道疾病，加重胃病，可能直接引发直肠出血等症状，还刺激肺部，影响肺容量。有证据表明，与尼龙和聚酯纤维打交道的工人接触有害纤维的程度远高于普通人，他们的肺部会受到刺激，肺容量也会降低。纳米级塑料可能穿透细胞膜，干扰细胞功能。塑料中释放的塑化剂还可能干扰人体的内分泌，影响生殖健康。在母乳或胎盘中发现微塑料可能影响婴幼儿健康。据流传较广的记载，奥地利一个化学家叫马斯克舒施尼，他在1902年发明了塑料袋之后，因为看到它带来难以降解的白色污染而深感愧疚，最终在1921年在实验室自杀。这是一种说法，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他生前曾经试图回收专利权，然后呼吁限制使用，并且花了10年寻找降解方法都没能成功，所以说自己觉得愧疚，活不下去了。另一种说法是1965年瑞典的包装设计师斯滕古斯塔夫图林设计的聚乙烯购物袋，初衷是替代纸袋子以保护森林，是吧？那少用纸袋，因为做纸要用木材啊，所以这个生产个发明个塑料袋吧，咱以后少砍树少用树做纸袋子，所以保护森林。但他同样对人们用一次就扔的行为感到意外。无论怎样，人时代使用塑料的危害并减少使用，那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昨天呢，我们说过一个事儿啊，就是一个网友，一个女的，在网上发帖子说我表妹啊，什么不听劝，非要去香港看演唱会啊，说的是江西的，江西赣江那边。然后那个媒体也报道了，说江西赣江有一个女孩，因为前往香港看明星演唱会啊，看爱豆的演唱会，导致全家被取消低保，引发了网友热议。这个发帖的网友自称是当事人的表姐，她说女孩去香港之前啊，就我表妹去香港之前，当地对口帮扶的工作人员和家人反复劝阻，并且告知出境高消费可能触发低保动态复核，是吧？然后呢，女孩仍然前往香港，回来之后民政部门通过出境记录启动复核，网传她全家的低保资格都被取消了。这位网友还说这件事对家里打击很大，天塌了。昨天呢，这个消息是赣州市民政局回应说正在核查，具体情况尚未确认。昨天咱们节目当中，这个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了啊，我对这个事儿是持怀疑态度的。你看，只是一个自称女孩表姐的人在网上说话，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而且我总觉得像这样吃低保的家庭里边的孩子，他们深知生活不容易啊，打工挣的钱还补贴家里呢，所以不太可能在家庭生活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还非要去香港看演唱会。说这女孩啊，是正在念个中专，是平时通过打工攒下的钱，然后要去香港看的爱豆演唱会。但是我说低保家庭的孩子不太会干出这种事儿来，所以我当时我觉得是不是又有网友编故事呢？但是我猜错了，我要承认我的错误啊，我猜错了。昨天下午，这个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查，这个信息所指的女孩是该区居民黄某某。由于他自行前往香港看演唱会，触发了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向他进行政策宣传和提醒，他的家属担心会因此被取消低保资格，所以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希望寻求相关的帮助。然后通报最后是这么说的，说目前该局正在按照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女孩的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就是说这事儿是真的，这女孩确实是去香港看演唱会了啊，他们家也确实是吃的低保的。这我说的第一个意思啊，第二个意思，这个女孩去香港看演唱会之后触发了低保对象的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向她进行政策宣传和提醒，所以她的家属担心会因此被取消低保，所以在网上发信息希望寻求帮助。她是去看了之后呢，每个人都有出入境记录啊，对不对？ 触发了低保对象动态监测系统，他或者咱们谁能想到，对吧？他又有这样一个非常公平的动态监测系统啊，动态监测系统预警了啊，谁谁出境了，是看演唱会去了，这都知道啊。啊，你家吃低保，你哪有钱看演唱会啊？这种高消费的娱乐，难道是你吃低保的家庭应该有的吗？这跟网友说的不一样，网友说，哎呀，这低保家庭的孩子也有娱乐的需求，不是，可不是那样。国家为什么给你发低保？你为什么能享受国家的低保？低保最低生活保障，简单来说，对不对？你就是因为什么贫困到了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步，国家给你掏钱让你吃饱穿暖，保持你最低的这种生活保障。这种情况之下，哪有闲钱去看明星演唱会啊？你如果有闲钱看明星演唱会，你就不应该吃低保，这是这样一个逻辑。好，咱们言归正传啊。他触发了这个低保的这个动态监测预警之后，是吧？然后社区干部找上门来，又跟他们问情况，又什么宣传，什么提醒他们的家属担心，是吧？他们的家这个低保资格被取消，所以在网上发帖子求助。我说，那你这个求助是个什么意思？对吧？你到底想求助什么？你想让社会让公众帮你什么吧？首先说，你这个表妹她是不是处于低保家庭？肯定是。那第二，她有没有去香港看演唱会？去了吧？这是板上钉钉的。第三，那演唱会的花费是不是超出她现在的生活水准的高消费？是不是超出她的低保家庭的这种高消费娱乐？那当然是了。我看了这个女子发到网上的求助信。其实说是求助信，还不如说是一个认错一样，讲了讲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认错一样。他可能是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说，我现在我在网上把这个情况说了，我坦白，我先认个错，甚至他是不是想造一种声势，站在舆论制高点？我怀疑他有这个意图，不然的话，你事儿都已经做了，你在网上说这个丑事干什么？地方规则明文规定，自费出境娱乐属于高消费的核查情况。条文很清晰，啊，你一边领着低保补助，一边打工挣了钱，不优先改善家庭生活，却用于出境娱乐，破坏了社会公平，也背弃了家庭责任，当然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而我看相关部门说还在对这个家庭的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这个话呀，其实是很严厉的两句话，对家庭情况进行核实，就是看你还是不是符合低保。啊，什么意思？就现在取不取消低保还没定，得查情况，查清楚以后再说。那就存在两种情况了，一种是你家还适合吃低保，就是家里条件确实比较差，是吧？虽然说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吧，虽然说家贫出孝子，但也难保出几个不成器的个例。这个孩子就属于那种不成器的，不体谅家庭的，那就要对你的孩子进行批评教育，你继续吃低保，对吧？你看，没有国家给的低保金，你们家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基本上就这种情况，最低生活保障到这种程度了。这种情况之下，你打工挣俩钱，你还拿着钱去香港看演唱会，对得起国家低保吗？对得起父母吗？对得起家庭吗？我说的这是核查之后，他的家庭还是符合低保条件的，就是孩子不着调，那要对孩子进行教育，这是一种情况。而另一种情况什么呢？如果核查之后发现他的家庭不符合低保条件了，不单单是因为他有钱看演唱会去了，那肯定还有别的事儿。只不过这次演唱会是引爆他家以前这种虚假吃低保的导火索，那就更要查一查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你们多吃的低保金就要退回来，对不对？什么时候开始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为什么不上报啊？之前不也发生过多起贫困生啊、低保户进行高消费的案例吗？中山大学的特困生曾经被曝光使用苹果的全套设备，是吧？苹果手机、笔记本电脑，是吧？包括穿戴设备、耳机，还购买千元演唱会门票。被查实之后，学校决定终止他的助学金发放。广西岑溪市的低保户享受低保期间还买汽车，被查实不符合低保条件，追缴违规低保金，基层经办员也被问责。所以说这个事儿还没完。一定要调查清楚，别听这个女孩的表姐在网上发帖子。她发帖子，一个是说要坦白这个事儿，占领舆论高地；另一个，她发帖子也是一个自我举报，是吧？正好继续查，查你那个表妹他们家，啊，低保这样的公共资金帮助的是那最需要帮助的人，是吧？如果有人把这个低保补助当做福利， 把这个我们整个社会的兜底当做一种特权，你这蚕食公共保障资源，破坏社会公平，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0: 水晶首饰啊等等全都有啊，您到济光优品商城首页就能看到啊，这个不多说了。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几天一直在向大家推荐海蓝之谜，这个为什么他家那个东西用起来，据我们的那个同事说用起来确实是好用啊，推荐过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你看今天又是面霜是吧，这是换季的时候，就是既能修护又能维护肌肤稳定的啊经典面霜啊，海蓝之谜以修护加维稳闻名于世，可以让你的肌肤年轻状态保持得更久一些，可以有效地解决多种肌肤老化的表现。官网3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售价都要上千，现在济光优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装只要299，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那我们说说价格吧，这个60毫升正装只要299啊，搭配着海蓝之谜明星精粹水使用效果更好，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到济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第二款好物是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啊，一听这个沁水粉底液就知道它多么水润舒服啊，又是一个能够起到这个粉底作用的，里面含有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像给皮肤敷了一个8小时保湿面膜一样，那上脸就是那种很高级的水润奶油肌妆效果啊，轻薄又服帖，完全没有假面感，晚上卸了妆皮肤依然是水润透亮的啊。今天这款30毫升的经典妆有两个最适合亚洲肤色的色号，一个是61号，一个是63号啊，一个是冷象牙白，一个是自然白。平时这款30毫升的粉底液售价是500，今天济光优品商城换季福利只需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有效期到明年3月，算下来还有小半年时间可以用，绝对用得完，所以价格非常超值，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听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央广网报道，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说河北有一位顾客买了四块牛肉干，店里边称重啊，收了64.58元，他觉得这四块牛肉干不可能这么贵啊，重新复称，重新复称价格又不一样了啊，只需要17.29元。河南有一个顾客结账的时候111元啊，要求重称之后变成了64.8元了，那就是称有问题，是吧？对此，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西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着好想来、赵一鸣、七篓零食、彩丽人等等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对缺斤短两违法行为重拳亮剑。据报道，有业内人士称为说是这个称重误差啊，那在行业内不是什么秘密啊，一说叫称重误差，实际上在过去就是玩秤杆呗啊，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句不是秘密可以说是道出了缺斤短两的关键。对于缺斤短两问题，门店常见的解释是啊，要不系统故障，要不工作人员疏忽，要不摁错键了。但是多款商品出现严重偏差，用工作人员疏忽就很难解释清楚了。而且这次央广网的报道说得很清楚，很多地方，你像包头啊、运城啊、盐城多地市监局紧盯着好想来、赵一鸣等等这些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为什么？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比如说国务院食安办，它要是挂牌督办某一个食品安全案件，那说明了什么，意味着什么？第一，它影响面很大，性质恶劣；二一个呢，它覆盖面大，成为一个现象性的这种东西，所以国务院食安办才要督办。你这个个别的偶尔一次性的啊，这些小事儿，影响力小，也没有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东西，国务院食安办那才不督办呢。所以国务院食安办要是一督办，那肯定是大事儿。那这次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紧盯这些著名的零食连锁品牌，这一查查他们的秤吧，很有意思。你看以前出过很多事儿，你再一查秤，比如说包头，

0: 查了284台电子秤，说只发现一台没有经过检定，还没有大规模查出作弊改装。但是说有可能在更隐蔽的环节，包括电源称重的时候做手脚，也不排除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的可能。所以对这样的连锁门店的严查那是必须的。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秤啊可能没问题，但是用秤的手法可能有问题。明白什么意思了吧？秤是好的，但我在这儿有着用秤的手法，让你这个就是多交钱。你看人家，当然这里边的猫腻咱没研究过啊，咱不知道。但是人家那个相关报道里边说了，店员称重的时候动手脚，他动什么手脚咱也不知道，是吧？也不排除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的可能。后台修改了称重系数，前面的看着，你看不出来啥，那你一过称，那价钱就不一样了。你反正这里边门道多的，有些人那个心眼啊，全都用在了怎么这个偷鸡摸狗啊这种这个伎俩上了。那从商业道德角度来讲，作为商家来讲，频繁的出现缺斤短两，那是一种耻辱。为什么呢？商业道德是人的道德的一部分啊，行业道德、商业道德什么的，它都属于道德体系的。对吧？你这家店商业道德很差，那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店家的人品德很差，这是做不了的。就你很难想象一个开着店对顾客坑蒙拐骗的人，然后其他时候他是一个诚实守信、敦厚善良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商业道德直接代表着人的品德呀。你别说，哎呀，这个人是个好人，怎么怎么着？然后呢，他家的秤是八两秤，对吧？他那个做生意的时候对顾客坑蒙拐骗，到时候你说他是个好人怎么的，我跟你说，像这种人做了坑蒙拐骗的事儿，对顾客坑蒙拐骗，他临死的时候或者说他死了之后，你都不他都不配说他是一个好人，对不对？你干了那么多，你想想，你坑了，你比如说你假如说你这一辈子做生意接待了10000顾客啊，在秤上坑了10000个顾客，那你说你这辈子你造了多大孽，对吧？你死的时候你还能说你是个好人吗？所以我建议什么呢？一个是对这些无德的商家进行严查啊，包括一些店家，什么好想来找一鸣的是吧？无论是查秤还是查他们的其他的隐蔽手段，这都要查严查。二一个，我们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应该对这样的无良商家有一个道德评判，包括以前有些那个农贸市场对缺斤短两的商家贴黄牌、贴黄标，那是一个道德评判，相当于示众啊，把你丑陋的道德挂出来晾在社会公众面前，说你看这小子这个店家他们缺德呀，什么坑蒙拐骗、缺斤短两，这是一个道德评价。然后设立一个警告期是吧，你比如挂半个月是吧，挂10天或挂1个月怎么样的是吧，只有这样监管重罚加上道德评价，一些无良商家可能才会有所收敛。近日，山东巨野县南关小学的部分6年级学生家长反映说，该年级段的学生新学期搬到新校区之后，教室和楼道存在明显的刺激气味，多名学生出现头晕、流鼻血的症状。有一个学生家长说，9月1号放学之后，孩子曾反映在学校呼吸不顺畅，2号当天他发现孩子出现嗓子红肿、浑身无力、头晕等症状，随后请假在家。他还透露，孩子所在的班级56个人，已经有41个人请假了。还有一位家长告诉记者，校方虽然说新校区甲醛检测合格，但是他并没有公示检测机构、检测时间和检测报告也没公布。巨野县教体局说，南关小学因为本校区教室紧张，才把6年级学生转到了林州中学就读。事发后，教体局聘请专业机构开展甲醛检测，相关数值符合国家标准。工作人员表示，新校区异味可能来自油漆门，现已全部拆除，并安装风扇加强通风。9月3号深夜，巨野县联合调查组通报，目前南关小学已将6年级全体学生迁回校本部，有序组织复课。简单来听一下啊。
1: 他在流鼻血，他这个现在出现症状呢，家长群里发的应该不少，现在不敢让他去，里边味道太重了。
2: 你们有没有带孩子去医院检查过呢？
1: 我们检查就是刺激性气体中毒，就是他们说检测合格，你检测机构能公布一下吗？对吧？你检测时间能公布一下吗？检测结果是不是也公布一下？对吧？现在检测报告就是我们都看不到呀。
3: 校区的那个教室，
0: 哎呀，这都是家长们在质问啊！你把这个检测机构、检测结果、检测时间，到底什么时候检测的？检测结果什么样？你公布一下，你看。经不起质问吧，你说检测了合格了，谁检测的？你告诉我， 是吧？什么时间检测的你告诉我，检测报告你告诉我，对吧？包括检测样本你告诉我，甚至家长有人说，我看有家长说什么，你我找第三方检测机构，不用你们的检测机构，我们找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我们自己来检测，人家又不同意。你看这么多学生出现了这个头晕流鼻血的症状，班里边五六十个学生里边有四十多个都请假了，啊，然后呢一说就是什么呀，哎呀，甲醛什么符合国家标准，而且说9月2号晚上有家长代表进入教学楼，发现还有油漆还没干透呢，啊，室内气味浓重，还有工人在那忙活呢，换句话说都开学了，教学楼的施工还没完呢。从生活常识去判断，刚装修完的房子是不能住人的，需要通风晾晒一段时间，去去异味啊，对吧？更不要说像小学教学楼这种涉及儿童健康的特殊场所，应该有更严格的标准。谁都知道自己家装修完了之后要晾上好几个月，甚至晾半年一年的。你这学校可好，不把孩子们当回事儿，是吧？不把孩子健康当回事，也不把老师健康当回事儿，是吧？那问题是你相关的上级的发号施令的那个这些部门的人，你们每天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吗？现在一说联合调查组，说我县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由教体、卫健、住建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处置。你县高度重视，你现在是高度重视了，是吧？你得问责这相关的部门，谁让把学生搬到那儿去了？谁让这房子装修好或还没装修好就让搬进去的？你得追那个人。你现在不是说纠缠于，因为他这个指标每天每天都在变化的，就是这个里边的甲醛指标，对不对？你现在应该追究的什么呀？从最初那个甲醛检测结果说起，他到底合格不合格？你拿出来啊！谁让这个孩子们搬进去的？是不是要追责？这些问题你该追究的这些问题啊。眼下正值开学季，类似的校园问题被曝光了不少了。有的学校开学之后教室不足，那他只能那学生在教室外边席地而坐，是吧？还有的学校出现了容纳78个人的超大集体宿舍。背后就是一个共同点，开学准备工作掉线，没有以学生为中心，啊，光想着把学生收入进来怎么着，甚至是把教育当成生意来做。现在这学生们又迁回本部了。你真要是甲醛合格的话，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话，你让学生迁回本部干什么？这不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个事儿绝不能说迁回本部复课收尾。该查明的原因一定要查明，该追究的责任一点都不能少。你最起码得把孩子们到医院检查啊，治疗的这些相关费用你得给报了吧。
4: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5: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4: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5: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4: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5: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6: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7: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

0: 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这不快要教师节了吗？9月8号、9月10号教师节是吧？全国有不少地区啊，这个景区密集的抛出了这个尊师的福利啊，像一些老师啊，是吧？向老师们提供这个游览的福利。这些天四川九寨沟、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还有吉林六顶山景区，一大批知名景区纷纷推出海报和视频，以免门票礼遇致敬广大老师啊，诚邀全国老师奔赴秋日山水。营销文案写的挺好，但是一到现实难题近在眼前。今年教师节啊，恰逢是周四，是工作日啊。教师节是属于教师的节日，并不是，但是它不是法定假日啊。讲台、课堂、备课啊，那批改仍然是教师的主战场。绝大多数在岗教师根本抽不出时间来在这一天奔赴远方的。至于已经退休的老师，从年龄上来讲，他们基本上符合多数景区免费的对象范畴。所以说，这份看上去诚意满满的优待，其实成了看得见却难以兑现的福利了，容易沦为口惠而实不至的营销噱头。不可否认，推出免票政策，不少景区的初衷啊，是向老师群体表达敬意。但是呢，只是为了说是我们要表达敬意，然后呢向老师们提出免门票的这个优惠，啊，但是他想没想是这个敬意是不是真诚的，啊，根本没有想，或者说干脆就是说，哎呀，老师节来了，教师节来了，咱们向教师什么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优惠吧，然后呢借机营销营销，哎，借机营销营销，可能才是第一位的，这才叫这个诚意不足，然后呢营销有余。我看有网友说，这个名讳而实不至，这些景区玩这一手，对噱头的追求远大于给老师的实惠。还有网友说，你细看啊，其实商家打出这个旗号的时候，限制条件挺多的啊，不是说他自己限制的，外界条件直接就把这个老师给限制住了。我想说的是，你要是改成什么全暑假或者全寒假老师免费、军人免费等等，我觉得倒是真心的。所以劝这些景区一句啊，人实在不实在，你看他说话办事儿就能看出来。商家的促销措施、营销噱头实不实在，消费者心里都有数，也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所以别总玩的虚头巴脑的，那有损形象，不要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别人看得出来。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

0: 文房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讯息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房产相关的一些内容哈。我们先来请出卫东。卫东你好。卫东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卫东共同来关注一下和这个房产相关的一些内容哈。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九月份了，暑期已经是过去了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在这个暑期的时候是每年楼市成交的一个相对比较淡的季节。那之前呢也有这个卫东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也说到过，说在这个八月的下旬哈，其实这个成交量就稍微的起来一些。那想问一下卫东，进入到九月份这个整个二手房市场的成交情况怎么样呢？
1: 九月份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十来天了吧，这个看房量跟成交还是很明显的，这个我不知道是心理上的还是说个人原因造成的。你看七八月份的时候，一个是天气比较热，再一个是家里确实有孩子，有的时候需要帮着带带孩子，就是工作上可能整个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吧，可能工作就占20%-30%-30%这样。但是一到九月份，孩子也开学了，我感觉好像一下就回来了，就是一天的时间基本上全部用来工作了。就是这种状态。
0: 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啊，市场稍微有一个活跃的一个状况。那想问一下卫东，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为什么大家的这个需求在这个时间它会集中的释放呢？
1: 一个是你看啊，就是每年的三四月份甚至到了五月份，基本上这三四五都是一个入学的旺季，叠加一个买房的旺季，然后到了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呢，基本上就是天气也比较热，再一个可能那批买房的已经买了，他需要再重新再我们可以说孵化一批客户吧，再一个就是说当时那批房源尤其是二手房卖完以后，我们需要再重新加工一批二手房，就是因为有的房东刚登记上房源的时候他心理预期会比较高，我们有的时候也是通过做工作给他去一次两次的去展示这个市场成交，包括去面访，然后才能让他去接受这个市场价格，然后再加上就天气的原因，就叠加这么几种原因吧，就是导致了就是八月底以后九月份十月份他又来了，又迎来了一次小高峰。
0: 所以说就会出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也想问一下卫东，就近期找你咨询的或者说想要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他们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又是哪些人群对什么样的房子比较感兴趣呢？
1: 两类吧，一类就是改善的，因为我做改善客户做的还是比较多，就是帮他卖完房子以后再去买房子。这一类呢就是他们现在其实是不着急，因为本身他们可能卖完房子以后手里可能还有其他房子，他们就想买一个就比较好的，就是可能就是要住很多年的，加上现在的这个新规产品，其实他们看完以后看一个心动一个，但是他们随着他们看的比较多以后，他们就会发现其实新规也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后来就会回归到自己的核心需求，就是我到底要买在什么位置，就我最需要的到底那个点是在哪儿。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我带了一个阿姨看房子，因为她很多年很多年没有买过房子了，我带她看房子，就是基本上真的是看一个哎呀太喜欢了，然后看一个太喜欢了，然后都要立马定那种，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咱们先看几个，你看完了你再决定，然后后来她真的是看了有个五六个以后，她发现哪个也都挺好，但是哪个好像也都超我的预算，要不我再等等吧，其实你看这就是现在这个就是改善客群的它的一个痛点，或者一个难点，它真的就是现在这些新房无论是结构也好，小区的这个物业啊各方面也好，包括这个小低层洋房也好小高层，真的就是别说他们了，就是我看完以后我都心动，还有那个什么地下下沉会所游泳馆这些东西看完以后我都很心动，他们会更心动，但是呢确实新房的价格要远高于二手房，这第一点。第二点，他交房的时间是明年还是后年，对吧，所以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就是我们去考虑的，还有就是您手里的房子有没有处理掉，可能你觉得我手里有三套房子，那我换一套房子那还不容易吗，有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 他有的时候你自己是有三套房子，但是你卖不掉啊，你的房子也不是学区，地理位置也不是那么好，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即使你价格比较低也很难卖掉，
0: 嗯
1: 所以这都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0: 嗯
1: 嗯，这是一类改善的客户。还有就是刚需客户，刚需客户呢，他们现在的下手速度就比较快了。
0: 嗯，
1: 因为可以这么说，就不要说你买100万的房子了，你就说你买个70-80万的房子，你现在也是有很多很多选择的。
0: 嗯，
1: 它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这些年一个是房子的库存量比较大了，我们可以选择的量比较大。
0: 嗯，
1: 第二是产品多元化，对吧，我们可以买远一点的，也可以买二环内的，但你不能说我既要又要还要，
0: 哦，
1: 对吧，我们主播只能根据你的70-80万的预算，我去给你匹配几类房源。
0: 就是对于这个刚需的客户来讲，可能预算是摆在首位的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哈。
1: 啊，对，它这个东西是不能突破，它不像改善。
0: 嗯 嗯，
1: 我可以多带一点，或者我可以突破一下。
0: 嗯，
1: 刚需它，你像我昨天接了客户，他的预算基本上就是在100万左右，
0: 嗯，
1: 不能突破。
0: 嗯，
1: 因为本身就是给闺女买房的，属于是个婚前财产。
0: 嗯，
1: 就是简单过渡一下，可能后期就是卖掉了，
0: 还有置换
1: 需求或者出租了。
0: 嗯，
1: 对。所以他不想花费那么多钱，他也不是没有那么多钱，只是觉得这个给闺女买房嘛，而且第一套房子先过渡一下，所以他的预算就是100万。
0: 嗯，
1: 然后如果再加上他的100万，他还要锁定他的区域，就是上班的一个半径。
0: 哦，
1: 那好，那基本上房源可选择的就那几套。
0: 嗯，
1: 你买就是几套，你不买那就是没有。

0: 就很比较简单了就。
1: 嗯嗯嗯，所以说通过这个卫东的分析，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哈，就是对于刚需和改善的客户来讲，他们其实在选房的时候面临的这个困境或者说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就是他们那个选择的这个产品也会不一样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也请卫东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会和卫东来了解更多的和我们的这个二手房相关的内容，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助大家早一点缓解这个眼部模糊不舒服的问题哈，好视力呢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专线，现在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领取补贴，直接呢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的。400-656-0303，400-656-0303。那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哈，您呢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那这一次呢，我们是特别申请了航天的联名款，吸收效果也是更好的，那还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是有无数个小水珠哈转着圈的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感觉到眼睛明显清晰透亮了。那想要试一试的朋友，您千万别犹豫，十分钟之内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来购买，都能够领取补贴，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位朋友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是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哈！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8: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9: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1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省会的二手房市场相关的内容。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卫东，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就是置换的需求也有，改善的需求也有，刚需的需求也有哈。那咱们分别来说一说，先来说一说刚需的朋友，就他们一般来说这个预算集中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位段呢？
1: 基本上在80-130左右吧。
0: 嗯，就这样的一个价位
1: 刚需了
0: 区间内啊，刚需。那他们就是对于这

0: 房子的选择有什么偏好吗？比如说带电梯啊，比如说房龄啊，有什么特殊的特定的一些特质吗？
1: 他们首先就是肯定是有一个急迫点的，
0: 嗯，
1: 就是刚需嘛，
0: 嗯，
1: 肯定有一个非买不可的原因，比如说孩子要上学，
0: 嗯，
1: 你看买这种学区房的，像81呀、啊，43呀、啊，
0: 嗯，
1: 40啊，他们的这个基本上，如果仅仅为落户上学的话，他们基本要买房子的那个区间就是在100万到130万之间，
0: 哦、
1: 基本就可以买一个两室的房子，也可以自己住，
0: 嗯，
1: 这样过渡一下，
0: 嗯，
1: 这是一个学区类的。还有呢，比方说结婚的，
0: 哦，
1: 但是手里边又没有那么多钱，比如说父母都是农村的，
0: 嗯，
1: 自己工作可能也不是很稳定，但是到了结婚的年龄，父母也愿意给孩子买一套房子，
0: 嗯，
1: 他们可能就是买在哪儿啊，比如说就像以前的高远森林城，
0: 嗯，
1: 紫荆悦城，
0: 嗯，
1: 保利花园，
0: 嗯，
1: 奥北公园，这是我说的长安区的比较多一些啊，
0: 嗯、
1: 包括比方东南智慧城，
0: 嗯，
1: 像这种房子，基本上他们买个两室的或小三室的，基本上120-130万也足够了，
0: 嗯，
1: 所以说他们选择性还是很多的，但大部分的这些房子都集中在二环边上或者二环外，
0: 哦。嗯，集中在就是区域，它一般来说可以说选不到特别核心的位置，是吧？
1: 啊，对，如果说您要是往里边靠一靠的话，你就要牺牲居室，比如说你100万左右，
0: 嗯、
1: 那您就只能选一个两居室了。
0: 嗯，
1: 如果再往里边靠，那可能就只能选一个不带电梯的房子了，
0: 嗯，
1: 多层的房子。
0: 嗯嗯嗯，那对于这个置换的朋友来说呢，他们喜欢选择的这个价位区间段或者说房子又有哪些特性呢？
1: 真正置换的话，他们的区间大概啊应该就在180万到300万之间吧。
0: 嗯嗯嗯，
1: 这个区间还是比较大。
0: 嗯嗯，
1: 因为这些年其实新规房确实，刚才很多人说谁看了都喜欢，
0: 是，
1: 但是其实新规房并没有那么多。
0: 嗯嗯，
1: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那个运河桥那边不有一个7420的项目吗？叫云华景悦。
0: 对，嗯，
1: 它北边不是火车道，
0: 嗯，
1: 但是那个项目当时不是新开的时候，不是首开13800，我记得是，
0: 嗯，
1: 就是一下就是点燃了市场 了
0: 、哦，
1: 因为当时阿尔卡迪亚还卖15600呢，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它新规房才卖13800起、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那它旁边不是还有一个楼盘叫保利长安朗悦，
0: 嗯，
1: 两个楼盘就叠加着，它当时就火了两年，基本上，
0: 嗯，
1: 它现在那个楼盘属在一个收尾阶段了，
0: 哦，
1: 前两天的时候，它那个应该是就是东南角那个洋房应该是1号楼，
0: 嗯，
1: 说要下预售证了，要发售了，
0: 嗯，
1: 属于是整个小区里边快接近尾声的一栋楼了，又是洋房，卖的还不贵，单价基本上在17000，
0: 嗯嗯，
1: 当时就是说要认筹，从他开始说认筹到那栋楼卖完，基本上可能就是一天或者一天多一点的时间，
0: 嗯，
1: 就很夸张，
0: 嗯嗯嗯，
1: 这就是这种房子，其实你要是真的是买改善的房子，就是很多人就是我200多万、
0: 嗯，
1: 我还买不上一套房子吗？没有问题，你70-80万也能买到房子。那你200多万，你的要求就肯定会高了。
0: 嗯，是的。
1: 你看了看，你就会发现整个二环里边或者哪儿，你能看得上的房子，你能买的房子，其实是屈指可数的。
0: 嗯嗯嗯
1: 嗯
0: 嗯。所以说，对于刚需和改善的朋友来说，他们的这个需求也不一样哈。我们看到这个房子集中的这个价位区间段也是不一样。其实对于改善来讲，它这个面儿可能就比较宽了，因为不同的朋友他改善的这个需求也不一样哈，置换的这个点，也不一样。那当然，我们说到了这个新规产品，可能谁看都谁喜欢，但是并不是适合所有的朋友的，或者说，即便你是改善的需求，看上了它也不见得符合我们的这个预算的一个需求哈。所以这个还是要理智的进行一个选择。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的这个咨询哈，有朋友想问一下，说自己是箭头10号院的房子，想问一下，就是出售的话能在一个什么价格？他说房子比较大，有200多平，42厅，说我这种是不是不好卖呀？洋房。
1: 对，之前有一个客户，他应该是搞批发的，
0: 嗯，
1: 做酒的，
0: 嗯，
1: 当时他就买房，就是喜欢大的嘛，
0: 嗯嗯嗯，
1: 他那也是个洋房，我记得，
0: 嗯，
1: 就是面积也比较大，
0: 嗯，
1: 像这种房子呢，即使说我们价格低一些，它总价还是比。

0: 较高。
1: 是，
0: 我举个例子吧，比方您那是洋房，现在十号院的，
1: 嗯，
0: 您就算卖18000一平，
1: 嗯，
0: 17000一平，
1: 也200多平呢哈，
0: 也得对，也得350万靠上了吧？
1: 对，
0: 就是350万，现在就是在市里边，虽然不能说随便选吧，最起码作为改善来说，对，就除了那几个顶尖的咱选不了，大部分350万。他都是可以选的，比方我举个例子，保利的，
1: 嗯，
0: 保利那个长安区那个叫保利长安天耀，
1: 嗯嗯嗯，
0: 他那个洋房虽然说面积不大，158平，
1: 嗯，
0: 但是他做到了4居室，
1: 哦，
0: 他公摊很小，公摊基本上就是就7%-8%的公摊吧，不到10%，
1: 很高哈，
0: 对，而且他四个角上一个角上一个卧室，
1: 哦哦，
0: 就布局很合理，
1: 这种四叶草户型，
0: 层高。层高也高，层高应该是3.15米啊，3.2米啊。
1: 哦，
0: 还带精装修，基本上下来的话，哦、平层也就是360来万，差不多这样价格一个价格。
1: 它的这种得房率其实就跟过去我们说，就虽然是158平，就跟过去我们说190、200房子，其实实际使用面积是一样的了。
0: 对，差不太多。就有的人可能觉得，呀，我花那么多钱就买个150、160平的。但是其实就是你得算这个细账嘛，
1: 对，
0: 它确实公摊比较小了，而且它房子这个空间更加实用了，
1: 嗯嗯，
0: 所以像这位朋友说这个箭头十号院这种房子，就是我不知道您是要处置资产还是要做置换，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不卖，就是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就自己住着吧，
1: 嗯嗯嗯，
0: 这本身这个品质也很高，对吧、嗯、可能您也装修了，如果说您要置换或者要变现的话，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私下来
1: 比较特殊
0: 一点，因为
1: 这
0: 种房子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销售技巧的，
1: 嗯嗯嗯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的咨询，鸿生烟园啊，就这个房子应该是一个交房应该没有多久的一个房子哈，32厅145平，也是洋房，总层高6层，然后他们家是在2层，就没有装修毛坯啊，想问一下这个能卖到什么价格？
0: 鸿生燕园的话是，这个位置确实是不错。你看前面有这个医院嘛，是吧？当时医院在这买的很多。
1: 对对，淮安路和翟应大街吧，应该是翟应大街、
0: 那是翟应大街，对。
1: 嗯。
0: 只不过这个小区呢，它第一是没有学区。
1: 对。
0: 第二，它确实小区不是很大，应该是只有4栋楼。
1: 哦。
0: 我记得是前一段时间啊，就是有一个招。它这个是120多平是吧？
1: 145平。
0: 哦，145平，那正好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145平的，它是卖260万。
1: 哦，就可以做个参考是吧？
0: 你可以做个参考，它户型还非常方正，两面卧室，就是整个房子是四四方方的，144.8平。
1: 260万的话，那应该差不多18000一平。
0: 咱们算一下、啊，
1: 差不多。
0: 260除以个145，18000。
1: 嗯，对，嗯，就大概可以做个参考，就也是一个，就之前那一套在您那儿登记的房子，也是一个毛坯嘛。
0: 对，它对毛坯，它这是洋房。
1: 嗯嗯嗯，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也请卫东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也再一次的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和这个二手房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想向我们来进行咨询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季广用品商城有哪些好物做推荐，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高磊。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5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 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

0: 噪，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3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9:28，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想要收听节目呢，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咱们省会的这个楼市的相关情况哈。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卫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想购置43中的学区房，目前是看上这个雁岗怡园了。他说就是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里边的房子，他说也看了几套，现在就是在这个两种选择当中纠结，想让卫东给支支招。一种呢是他说有这个面积相对来说较大的这个130多140的这种哈，他说觉得可能住起来更舒适一些，但是价格呢确实比他自己一开始的心理价格要高一些啊。然后呢第二个选择就是两室的，他说也能住，这个性价比就觉得高一些。他还考虑到就是未来出手的问题，想问一下卫东，就是购置哪个会更好。
1: 43中一直很火热，就是我卖的话卖的43也比较多一些，其实雁岗怡园卖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我卖雁岗新村卖中间厂，卖的比较多一些。雁岗怡园这儿，因为它有这个带电梯的房子，所以它的面积要偏大一些，对吧？你即使说它这个单价在16000-17000，你像130平，它总价
0: 也得200多，
1: 对，也得在220-230万了，起码就200多万吧，二百多万，你像43这边，它购买的主力人群，它其实还是预算在120-130万这样一个。区间的，但所以说我们还是看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您家有两个孩子，您需要在这边住5-6年，那我建议您买大一点的，住着舒服一些，如果说可能就一个孩子就在这儿就上3年学，然后老人可能也不跟着，粮食也够，那我还是建议您选粮食的，这样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嘛，因为怎么也不是说长期居住，就是一个过渡嘛，
0: 就刚刚卫东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这儿的房子，它相对来说面积还是偏大一些，是吧？那是不是两室和三室这个价格差距也不会特别的大呢？
1: 雁岗怡园可能差的不是很多，可能两室跟三室的差个2-3千，它这个差距还不是很大，这个主要差距比较大的就是旁边，你比如说精编厂宿舍，他那边不是有42平的那个房子吗？基本上它的价格还是在120多万，
0: 就属于
1: 将近，就是还是在3万，
0: 就是还是看套值是吧？不能看单价。
1: 对，所以说你通过就是这整个这个片区的一个，这算什么特点吧？他就是客户大部分就是来了就是为学区，可能买了也住，但是住可能就是中午休息一下，有的周六日可能就回自己家了，有的觉得学校学习比较紧张，周六日可能也在这边过，所以说还是看我们的实际情况。雁岗怡园虽然说因为这块这个学区房吧离学校都不远，
0: 是
1: 啊，即使说最南边像工行宿舍呀、纺织二厂宿舍呀，它离学校也都不远，所以也不存在什么距离问题，无非就是一个面积大，面积大了它就便宜，面积小了单价就高，
0: 好，
1: 就是我个人建议呢，又不能买那种特别小的，比如说一室的，像之前40中那种，我是一室30-40平，但我单价都到了4万甚至4万多了，我也不建议大家买，你说你买太大的吧，回头因为这块它都不是说作为一个长期居住改善使用的房子，
0: 对，
1: 大部分都是说为了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的，还是这个，我觉得我刚才那个比较是中肯的一个建议，你家如果就一个孩子就住2-3年，我建议你买小的，如果是两个孩子多住几年，咱就买个大的，为了舒服嘛。
0: 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来看一下二路线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您好。
2: 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咱们那个就是二手房的成交价，因为我有一套那个二手房想出售。
0: 说一下您房子的情况。
2: 它是在那个合作北区这边，是个3室的2楼，32平吧，那是
0: 哪个小区？
2: 老房子，合作北区，
1: 合作小区的北区，
2: 对，
1: 合作小区的北区，
0: 几层？
2: 对，
0: 几层？
1: 几？
2: 二楼，
0: 面积呢？
2: 面积吧，它是本上是103，它不是过去那。

0: 那个老房子嘛，它实际面积是120多，应该大个20平，20来平可能是。
1: 嗯，中门还是偏门？偏门吧。
0: 偏门。
1: 卫东。
2: 2楼103平，应肯定是30了，客厅应该还能用。
0: 客厅挺大的，它那个结构吧还行，还有专门的餐厅，阳台，然后扩出去大是改成那种厨房了。
2: 我觉得它大概的成交价啊，应该在80大几万，90万左右。
0: 80大几万呀？
2: 对，因为楼层还是比较好的，虽然说没有重点学区吧，但是我觉得住还是很方便的。30，应该还有大厅，哪儿也不小。
0: 是，
2: 80大几万，90来万。
1: 参考一个成交价啊，
2: 大概就这么一个价格吧。单价应该是不到9000，8000大几。差不多这么一个成交价。
0: 是吧？反正他这边中介都说现在都是7000-8000，我老觉得怎么降这么厉害？因为他年初的时候还不是这个价。
2: 是这样的，就是他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这个地方他成交的房源很少。他也是估测。对，他因为他没有，他近期没有成交。如果他比方说上个月刚卖过一套房子，他能给你一个很准确的数值。他就是觉得就是这个房子可能3个月半年可能也没卖过一套，那你这个房子既然要卖，那你是不是要必须得低一些，就特别低。他可能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就是如果说我们从市场来讲，这个房子的价值，我觉得它价值上应该值个80大几万。
1: 好吧，当然二手房一房一价嘛，
2: 但是确实也碰客户。比如说同小区的人在这住得很好，在附近比方说做生意啊什么的，要给老人再买一套，或者孩子大的再给孩子再买一套，它其实很合适的。其实是二楼。

0: 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成交量少。我说句那个什么点的话，他跟您说的，即使说比方说7000多、8000出头，你告诉他，你说我就这价钱卖，他也未必能卖得掉。所以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得把心放到肚子里边，就是有的时候有些房子你低价能卖出去，有些房子可能低价也未必能卖出去，还是得选自己合适的客群，这个房子怎么推销，我觉得下来我们可以再单独沟通，
1: 好吧，
0: 你说可以
2: 行
0: 吗？
2: 行行，
1: 那如果您有相关需求的话，节目之后我们也让这个魏店长跟您来取得联系啊。好，
2: 行，好，谢谢啊。
1: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先收线了哈。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咱们省会的楼市情况。那如果说呢，您有二手房想要进行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或者您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想向我们来咨询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小段广告哈，那我们广告之后，我们再和魏店长继续来了解更多的有关咱们省会楼市的情况。
3: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41，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省会的楼市情况。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卫东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个朋友的询价哈，是中央悦城的房子，151平，32厅，带车位，总层高30层，然后他们家是在15层，想问一下能卖到什么价格？
1: 中央悦。

0: 城四十中的学区。
1: 嗯，这里曾经价格特别坚挺哈、啊。
0: 对，就是之前的价格，去年还基本上一直在25000-26000。
1: 嗯，品质很不错的一个社区哈。
0: 对，但是后来那个四十那边有城发投几个项目，
1: 对对对，嗯，
0: 对小户型的区划了一部分，然后他那边还有几挨着那个那是淮北路吧，
1: 嗯，
0: 那边有几栋洋房嘛，也卖得很好。现在那个石门公园，不是也要开发了吗？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价格也下来了，
1: 嗯，
0: 现在的价格，嗯，它楼层也不错，
1: 嗯，
0: 我感觉应该价格单价可能在2万-2.1万这样，
1: 哦，2万左右
0: ，
1: 2万左右
0: 那样。
1: 嗯嗯，但我们看到你看
0: 肯定会比较好卖，
1: 150多平的房子，即便单价在20000，那其实这个我们说总套值也是300万了哈。
0: 300万左右吧，
1: 是不是就是对于二手房的社区，尤其是像因为这个房子时间其实也不算短了，虽然说品质很高维护的很好啊，但是这个应该也有给有十多年了这个房子是不是并不是
0: 有他这个房子，对、
1: 是不是这样的房子也并不是很好出售。
0: 其实这种房子就是一直住下去完全没有问题，包括现在这些新规房是看了心动，但是现在我们住着的房子很多也不是小高层，其实电梯也没有问题，物业如果也比较好的话，其实再住个20年也没有问题。
1: 是，
0: 只不过可能大家需求不一样吧，有的工作变动，有的想离老人近点或者离孩子近点就想换房。像这种房子吧，它虽然作为双学区，但它套值确实是比较高。
1: 是的。
0: 就是能买得起的吧，他可能又选别的房子去了，要不就买不起。
1: 嗯，
0: 你像四十那边今年从去年开始吧，他的这个价格学区房价格降的还是比较厉害的，当时42000那个不就出在四十吗？
1: 是的。
0: 那会儿的小老破小的房价一度都在2万-2万多，但是今年啊，就从去年开始有一些房子价格老破小都已经降到了12000-13000。
1: 12000-13000左右吧，
0: 你想想。
1: 嗯，
0: 所以说像中央悦城这样的房子，它价格也是从2万56000，基本上降到了2万-2万1这个样子。
1: 好，这是我们说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然后也请这位朋友来，如果真的想出售的话，咱们下来再做一个详细的对接哈。好，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一个朋友的咨询，哎呀，这个房子也是比较大哈，天海御天下。220平的房子，四室洋房，总层高10层，然后他们家是在次顶，就是9层呗。天海御天下这个社区也是近几年，其实这个价格波动还是蛮大的。四室的房子在这儿，就这么大面积房子本身在这儿也不多哈。就是他这个房子如果要出售的话，什么样的价格比较合理？
0: 天海御天下这个位置还是挺好的，
1: 对，守着世纪公园，
0: 北边有公园，然后前边这不也在开发吗？整个城市界面也会好起来，然后
1: 而且它应该现在也划到这个球会校区了吧？
0: 球会了
1: 啊，明年就能使用了，球会校区啊。
0: 对，它也是一个学区房了。
1: 对，
0: 刚才他说的是四顶层是吧？
1: 对，九楼，就是面积大，220平，
0: 你看它还是洋房，它还是洋房的这个次顶层，220平，户型应该也不错。要给它个市场价的话，毕竟作为洋房，大概220乘一个不到15000-14000。
1: 这是符合市场价格的，但即便乘14000也300多万，
0: 300万左右吧。
1: 其实跟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中央悦城的房子处在一样的一个境况哈，就是我们说单价已经不高了，又有学区的加持，但是就是因为总的这个面积比较大，所以套值比较高，那它其实在出售的时候还是要比较挑客群的哈。
0: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天海御天下这样小区，它不是纯粹的改善小区。
1: 没错。
0: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荣盛华府，它在长安区和平路边上那个，当年的帝王绵三绵四，就是房价一度到了2万大几3万，他后来去年的时候价格回落，然后今年他房价其实已经企稳了， 因为去年的时候受市场影响，当时去年不是一直跌吗？
1: 嗯，
0: 就是很多大老板人家心里没有底儿，
1: 嗯，
0: 就把也反正房子也不住，就把房子给处理掉了。
1: 嗯，
0: 对，就那么几套便宜的卖完也就卖了。然后今年你再看荣盛华府，虽然说成交量不如去年高，但是它那个价格最起码是稳定住了，没有去年那么便宜的了。
1: 嗯，
0: 因为一个是跟地段有关系，第二它也是23中的学区房。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它社区比较纯粹，它最小面积就是170。
1: 嗯嗯嗯，
0: 它就是这个圈子。
1: 嗯
0: 嗯，它不会有别的房子去砸价。你像这个天海御天价吧，可能咱们说14000感觉也不低了，但是御天价里边，我感觉啊，应该有那种就是单价不过万的房子。
1: 嗯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它会拉低整个这个价格。
1: 嗯嗯，那最后的这个时间，卫东能不能也向我们推荐一些你觉得还不错的这个正在出售的房产？
0: 可以，我给大家几个方向吧。就是因为最近的话还是学区房比较多一些，最近这两天也是找学区的，桥西的，这你看最近有两个找学区的，玉华区43的也有。就是还是说这种学区房，我觉得就是要有确定性。
1: 嗯，
0: 就是我们既然买学区，它就是我们的第一任务，
1: 就是上学是第一任务。嗯，
0: 就是上学，它最终最起码名额你得有。
1: 嗯，
0: 对吧，就是我得好卖。
1: 嗯，
0: 所以说它得是一个多边形的一个战士，不能说每个地方特别突出，我就是便宜。
1: 嗯，
0: 是你买的便宜，以后你便宜未必能卖得掉。
1: 嗯，
0: 这就砸手里边了吗？
1: 嗯，
0: 所以说学区房这边我觉得最近应该还是个热点，就我正好也重点做学区嘛，就是学区这块我能给大家很多的帮助，就是石家庄各个学区，包括41的、43的、40的、长安区的这些，我都在做。
1: 嗯，
0: 学区房这块经验也比较丰富，有买学区的可以找我。就还有一类呢，就是改善。
1: 嗯，
0: 就是改善的，就是说换房子这些，尤其是你需要涉及到卖房子，因为我这块呢就是渠道比较多，因为我现在我也不属于贝壳，我也不属于找房帮，我比较自由，所以说我可以调动整个市场的一个资源去帮你去推房子。
1: 嗯，
0: 我不像那种贝壳的，如果贝壳的话你在我这儿卖，你只能在我这儿卖，甚至有什么独家呀、限时啊，对吧，他可能还会藏着卖、母着卖。
1: 嗯，
0: 卖不了他也可能就这么坚持着。
1: 嗯，
0: 就是咱们这儿呢，就是说因为不受平台的限制，咱们可以全维度的去推广房子。如果说你有这种置换的、去改善的这种需求的话，我可以帮你把房子就快速的去去化。
1: 嗯，
0: 就这两点吧，是我觉得是我比较擅长的。
1: 嗯，卫东在这方面也是有了很多年的这个市场的经验哈，确实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帮助。能不能也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嗯，好的，我的电话是13315113600，同微信。
1: 嗯，13315113600，13315113600。不管您是有刚需的需求、改善的需求，还是这个学区房购置的需求哈，都可以在节目之后通过这个微信号13315113600联系到卫东啊。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连线也就到这儿，我们先收线了。也祝你工作愉快，卫东。
0: 嗯，拜拜，
1: 再见。好，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卫东的联系方式哈，13315113600，13315113600。那不管您是有二手房购置的需求、出售的需求哈，或者说新房购置的需求，都可以联系到卫东。那卫东呢也会给您最为专业的一个帮助哈。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

0: 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热线。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0: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1: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9: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2: 解读政策脉

0: 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盘，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司长孔德军、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和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一起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的工作进展。
1: 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服贸会和服务贸易的关心和支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服务贸易发展，习近平主席连续7年在服贸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致贺信，今年4月对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这为我们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和办好本届服贸会指明了方向。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以三个坚持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一是坚持以服务开放促包容发展，中国将扩大开放作为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打造服务贸易综合开放平台。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100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二是坚持以服务合作促共同发展，中国不断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的对接，以服贸会为纽带，促进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本届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主宾国挪威将精心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特色产业与创新成果。主宾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将举办特色展示和主题活动，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三是坚持以服务创新促高质量发展，中国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视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大力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在服务贸易场景中的应用。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期待 与全球各界朋友相聚北京，谢谢。
2: 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2026年服贸会啊，将在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首先呢，我谨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服贸会和北京发展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本届服贸会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继续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理念，围绕扩能提质的目标举办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同期呢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和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刚才燕东副部长指出啊，今年服贸会将以3个坚持来提升质效和影响力。我们想在组织筹备上呢，具体来讲也有3方面的提质升级。一是呢，国际参与更加广泛，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与商务部、北京市共同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跨国公司的代表将围绕服务贸易领域前沿议题开展交流研讨，凝聚合作共识。90多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可以说国际参与度是超过了上一届。二是呢，展会的专业性更加突出，论坛会议首次进行了体系化的设置，又设置了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4个板块，将举办，刚才燕东副部长讲到了，将举办了近100场的会议论坛。另外呢，还会举办100来场的洽谈推介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信通院等国际组织和权威机构啊，将发布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重磅研究成果，再加上刚才燕东副部长讲的服务贸易发展报告，这都是重磅的。成果发布厅里面呢，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啊为首发首秀。为了助力中国服务顺利的出海走向全球，这次的我们还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所以这是个双向赋能的事儿，一个是赋能我们的服务业企业，特别是商务服务业企业，第二个呢是赋能我们有出海需求的企业，这就是企业就各行各业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企业出海啊，能够更加规范、更加有序，能够规避更多的风险。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

0: 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将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呢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三是展会带动效益更加显著，首钢园作为服贸会的永久会址，今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升级换新，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进一步优化空间利用率和展陈融合度，全面提升配套服务及智慧运营。我们还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联动，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让大家呀全方位感受北京这座活力之城的多元魅力和丰厚底蕴。冬奥会的开幕在即，北京市将以首善标准扎实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期待在这个金秋啊，我们相聚北京，遇见首钢园，与全球新老朋友一道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1: 凭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6030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603003，40066030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3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2: 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今年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

0: 同提质行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十五五期间，商务部将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培育中国服务国际竞争新优势呢？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十四五时期，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赋能，服务的可贸易性日益增强，贸易的边界不断的拓宽，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驱动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服务业提质扩能行动，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我们将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可以概括为三个新。第一个新是加快培育贸易新动能，我们将坚持创新驱动，提升生产性服务国际竞争力，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鼓励金融、法律、咨询、会计、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投资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鼓励中医药、中文、中餐等传统特色服务国际化发展，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更好赋能服务贸易发展，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第二个新是稳步拓展市场新空间，我们将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依托多双边和区域经贸平台，加强与重点服务贸易伙伴的机制化合作，与更多的国家商签服务贸易合作协议，扩大合作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我们将完善境内外促进和公共服务体系，搭建更多像服贸会这样的服务贸易促进平台，帮助建立国际对接渠道，助力企业更大范围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第三个新是积极推动环境新提升，我们将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稳妥有序推动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破除跨境服务贸易壁垒，推动与服务贸易密切相关的人员、资金、数据等要素便利安全的跨境流动，为国内外企业发展提供更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0: 今年首钢园完成的6.0版的升级改造，首钢园会展小镇已经成为北京市极具特色的会展空间。接下来，北京市副会长陶文红将介绍北京市在促进会展业高质量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重点举措。
2: 北京啊，是高度重视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的，纳入了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进行统筹谋划。目前呢，北京会展市场份额啊，大概占全国的1/4， 也是位居第一的。会展市场主体呢，覆盖了上游、中游、下游，就全产业链。近九成的企业集中在策展、主展等产业链上游，具有高附加值、市场持续活跃这些独特的优势。今年我们印发实施了北京市会展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将重点打造首善标准、国际视野、创新驱动、融合赋能的北京会展品牌。科学布局，我想的是让场馆和城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全市构建了差异化布局、特色化的会展发展空间。从东部地区来说呢，发挥新国展的空间优势，主要承接大规模的会展活动。大家都知道，在顺义那边有新国展一期、新国展二期。西部地区呢，依托首钢园和福茂会这个品牌，发挥好这个两园一合。两园一合是什么？就是园博园、首钢园，然后让永定河给它串起来，叫两园一合，一个联动作用，打造时尚炫酷的会展小镇，因为它有个独特的工业遗存风。北部地区呢，用好国家会议中心一期、二期，以及奥林匹克中心区等会展资源。如果到那个一期、二期啊，我们的国会二期跟一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虽然外面看着不太差不多，里头是非常不一样。希望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去，主要承接的国家级的活动和高层级的会议论坛。中心城区，比如说像我们的北京展览馆等等这一些呢，主要承接小而美的专业会展。再就是南部地区，主要发展面向未来的会展业。我们未来在那边就是瞄准未来产业，就一产业一业一展。再就是精准服务，让营商环境更有温度、更具速度。创新建立全市会展场馆专项服务管家机制，一对一精准服务，有力保障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中国国际机床展、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等一批超大型的国际性展会成功在京举办。深化实施一场一策，构建场馆加周边协同发展的生态圈，国际化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展商客商获得感进一步增强，常态化推行一件事集成办理，在主要城市中大型展会审批时限最短，办展体验感也是进一步提升。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搭建平台，让各类主体找得到伙伴，接得上资源，举办会展业政策专场路演活动，面向全国性商协会、国际会展活动买家、会展全产业链主体，搭建对接平台，推动各类的会展市场主体啊，资源共享、供需匹配，充分用好首都优势资源。最后就是跨界融合，让会展经济不止于展，溢出无限。我们鼓励场馆围绕展会拓展举办演艺、赛事、文创市集等多元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呢，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满足吃住行、游购娱等需求，推动跨界复合场景的升级，持续释放会展经济溢出效应。
0: 2026年福茂会是15-5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福茂会在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功能升级？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司长孔德军。
3: 福茂会是国家级国际性综合性的展会。今年福茂会呢，将在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功能定位基础上，进一步助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首先是助力激活服务贸易发展新动能。十五时期，服务贸易将迎来新一轮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主动扩大服务市场开放，不断优化服务贸易政策，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商务部和北京市将持续擦亮服贸会品牌，打造全球知名的服务贸易领域对话合作平台，国际优质服务展示交易的公共服务窗口，坚持专业化、市场化、特色化的办展方向，更好发挥服贸会的 贸易促进功能，为促进优质中国服务出海搭建桥梁，为提升全球服务贸易活力贡献力量。其次，助力释放服务贸易发展潜力。今年服贸会期间，我们将会同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邀请国内外嘉宾聚焦服务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共化服务贸易开放合作图景，凝聚多边互利共识。我们也将与更多的南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围绕提升服务能效、促进经贸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有关国际组织、中央部委、行业组织和研究机构呢，将发布重要的成果报告和经验案例等，进一步挖掘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第三，助力增进服务贸易交流互鉴。服贸会九大专题展将紧扣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重点热点领域，加大前沿成果的展览展示、洽谈推介。全国各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呢，也将全方位地展现中国服务的最新发展实践和服务领域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促进区域协作和经验互鉴。主宾国挪威将围绕绿色能源、数字科技、健康家居等优势领域精心打造国家馆。英国、丹麦、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将设展参会。我们相信来自各方的广泛参与将进一步启迪彼此思路，创造合作机遇，为各方都带来新的收获。
0: 本届服贸会专门设置了中国服务案例展，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介绍今年展会展区将推出哪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4: 今年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在首钢园一号馆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区，面向全国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以及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企业，征集了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的140余个中国服务案例，代表性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出海扬帆，中国服务惠及全球，一批案例已经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展现出中国服务走出去的强劲势头。北斗时空信息服务让中国时空基准服务世界，信贸链开源生态实践打通跨境贸易单证跨系统协同，贯通贸易、物流、银行全链条，全球化端到端医药定制研发生产服务平台，可为全球的药企、生物企业还有科研机构提供从临床前到上市的全流程服务，国际班列与跨境多式联运解决方案，为企业出海提供高效的物流支撑。二是数字赋能，科技驱动服务升级，以 AI 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

0: 度，游戏加电竞加文化加文旅加品牌的数字贸易模式，促进中华文化传播、跨文化交流与文旅消费的融合，量子算力云服务覆盖全球，推动了量子算力在产业一线的规模化应用和国际协同。三是跨界融合，服务与制造互促共进，服务制药工厂的数字化智能管控平台，提升效率的同时还能减少碳排放。热等压科技让航空航天、医疗、消费电子等高端装备材料更结实、更耐用，实现显著的降本增效。四是普惠民生，服务温暖千家万户，智能驾驶责任险为国产新能源汽车智能辅助驾驶提供风险解决方案，适老化解决方案助力打通数字鸿沟，便利银发群体的生活，托幼智能平台提供出生、托育、学前一体化健康管理和养育服务。服贸会正在推动更多的中国服务案例走向世界，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欢迎各位媒体朋友届时能够到展区亲自体验感受。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3: 听众朋友，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收听。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特别是服务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呢？如何来看待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形势呢？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啊，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主要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亮点。第一个亮点是，旅行服务出口持续保持高速增长。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支付便利等制度红利不断的释放，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根据国家移民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带动旅行服务 服务出口额

2292亿元人民币，在去年高增速的基础上，继续增长31.1%。第二个亮点是，生产性服务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中国制造业全产业链优势日益显现，服务业与制造业、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趋势更加明显。上半年，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出口分别同比增长44.3%、25.9%、25.4%和10.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3.3%，这比2025年底提升了2.8个百分点。第三个亮点

0: 贸易发展啊，还将迎来诸多的利好。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高附加值业态增长势头良好，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提质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即将举办的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展望全年啊，中国服务贸易总体将维持积极向好态势，服务出口增长动能强劲。
1: 服贸会是全球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舞台，中国服务业开放合作的桥梁，也是展示北京高水平开放的窗口。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有什么新进展？面向未来有什么新举措？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
2: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呀，指出呢是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如果讲今年呢，有什么举措在开放方面呢？有三个词啊，可以来概括。一个呢是突破创新，我们深化呢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扎实推进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领域开放试点。增值电信试点的企业数量全国最多。北京还率先呢，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适用范围由自贸试验区拓展到全市域，这个也得感谢呢相关部门的批准，并覆盖医疗器械等九个领域。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那个提升扩围，北京入选全国首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海淀区纳入首批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这个呢也是商务部赋予北京市的非常重要的抓手，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的提升战略，设立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这个联动发展区呢，将突出产业联动，聚焦医药健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商业航天产业，构建制度对接、产业互联、平台融通的联动发展格局。第三个是呢，量质齐升。今年一到七月，北京市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了69.6%，货物出口规模呢也创了历史新高，服务出口规模也创了历史新高。在平台建设方面呢，那中保区啊，我们的天竺中保区和大兴机场中保区呢，在新一年的绩效评估里头，都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比如说，我们天竺中保区排名上升了三位，连续四年跻身全国前十，大兴机场中保区作为一个新进的中保区，它的排名呢上升了31位。这十五五呢，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就是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一个是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迭代升级，争取在数字经济、医药健康等现代服务业我们要推出了先行先试的新举措，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及其联动发展区的建设，以制度创新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二是呢，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北京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成为北京外贸发展的新动能，高标准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因为这个两个方面呢，恰恰是北京有非常大的优势了，夯实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的

0: 三大支柱。
1: 三是提升双向投资合作水平，把开放机遇充分转化成发展红利，用好政策加好服务，支持外资企业深度融入北京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做深做强北京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提升对外投资的质量与水平，促进开放合作，互惠共享。
2: 今年四月，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并明确了在北京等17个地区率先开展展示区建设。示范区功能定位是什么？商务部将如何发挥示范区作用，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司长孔德军。
3: 以试点示范先行，总结推广创新经验，辐射带动全面发展，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和重要路径。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是当前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推动服务贸易开放创新发展的重要部署。今年四月份呢，商务部印发了示范区的建设的总体方案，并且呢，刚才如国际商报的记者所说，在北京等17个地方率先开展了示范区的建设。我们将重点围绕以下3个方面的目标定位，打造15-17服务贸易综合改革开放平台。第一方面，打造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高地。我们支持示范区结合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优势，立足重点服务领域，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集成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北京市的情况呢，刚才唐文宏副市长已经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其他比如上海将提升全链条运输服务的能级，打通飞机国际服务链条，广州将重点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功能，创新发展金融、涉外法律等服务。成都将着力打造生物医药创新链、数字文创出口集群等等。各地呢，都在积极打造形成各具特色的服务名片。第二方面，培育经营主体竞争优势。贸易高质量发展说到底是经营主体的发展。我们支持示范区有的放矢、精准施策，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升特色服务出口基地等服务贸易平台载体的公共服务能力，综合运用多元化工具，优化创新发展生态，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领军企业，扶持具有特色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创新型企业。我们鼓励示范区探索创新国际合作机制，拓展国际合作网络，构建境外促进体系，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提升国际化能力。第三个方面呢，是构建政策创新策源地。开放便利的环境是创新发展的沃土，我们支持示范区发挥主动性，探索优化资金、人员、技术、数据等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环境，促进生产要素高效供给，更好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呢，支持示范区稳步有序扩大服务市场开放，简化有关许可审批程序，完善风险防控机制，营造开放发展的良好环境。商务部将与相关部门一道，加强指导和支持，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以示范先行带动全面开花，引领全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年在服务保障方面又做了哪些升级和优化，将通过哪些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举措为广大参会观众提供更优质的观展体验。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4: 这届服贸会啊，推出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围绕出行保障、餐饮服务、智慧体验3个维度

0: 推出了一系列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举措，为广大参会的观众全力打造更舒心、更便捷的参展参会的体验。分三个方面，一是出行更便利。本届逢博会共设置了六个登陆厅，地铁站内已经精准标注通往各登陆厅的导向路线，保障不同方向的观众都可以便捷入园。首钢园周边配置了20多个网约车的停靠点、300多个非机动车的停放区域和近20处停车场，整体出行的承载能力充分的提升。在人流密集重点区域设置了6处志愿者服务站，及时为到场的观众答疑解惑。同时，今年逢博会新增了夕阳专线的巴士。所谓的夕阳专线巴士啊，就是在会期内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观众可以在首钢设备库站，就从这一站上车前往群明湖西街，观赏落日的景观，也可以游览永定河集。第二个是餐饮惠全国。本届逢博会的餐位啊，在我们这个安保县内就超过了2800个，比去年增加了超过40%，再加上首钢园和周边，合计可以提供13000个餐位，可以满足单日7万人的就餐需求。在保障就餐供给的基础上，餐饮服务兼顾品质和特色。安徽的美食啊，首次亮相逢博会，带来了明光三件套、广德三件套这些风味美食。乐山味、乐山造的市集将钵钵鸡、甜皮鸭、跷脚牛肉带到了展会现场。同时，这次逢博会还设置了世界奶茶宝藏广西的主题活动。首钢园里边也又引进了一些特色的餐饮品牌，将给观众朋友丰富的美食体验。第三个是处处有科技。福贸会的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提供7到24小时的在线答疑，形成助手可以结合行业的属性、观展的兴趣，为观众定制专属的参观的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的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就是一键预约就可以约商务洽谈，为观展和洽商带来更加高效的体验。部分会议和洽谈区域还配置了智能翻译和 AI 同传的功能。美食区还设置了服务机器人，带来新颖的自助就餐体验。我们将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科技赋能提升办展效能，以细微服务传递办会温度，努力为大家呈现一届智慧高效、秩序井然、温情满满的服务贸易盛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我们聚焦的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的有关情况。感谢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的新纪商传奇节目。本期节目呢是由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策划播出奇迹驰骋155纪商创优新航向系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海潮。迈入155时期，河北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科教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关键词。一大批本土技商立足燕赵大地，在科技赛道守正创新，走出了属于河北企业的特色道路。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秦皇岛大鸟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大鸟无人机教育创始人魏海峰魏总做客直播间。欢迎魏总来到我们的新技商传奇的直播间。魏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新纪商传奇。
0: 欢迎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魏海峰董事长呢是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科技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秦皇岛市政协委员，带领大鸟科技深耕北斗导航、无人机技术研发，转型开辟中小学无人机科创教育赛道，打造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无人机教育完整体系。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他的创业故事。魏总，最开始啊，您的事业呢是扎根北斗卫星导航啊，无人机行业应用、安全应急产品研发制造的，可以说是面向的是产业端，面向市场工程领域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把这个目光去转向了中小学生无人机科技教育这样的一条赛道呢？
1: 主持人好，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是到深圳大疆去参观。我一看啊，这大疆生产那么多无人机，这将来这个不可能在空中乱飞呀，所以说我就2015年啊，我就申请了做了成人培训。当时啊，起初啊，就是学员基本上人员特别少，两年基本上没有人员。2018年底才有了就是公安系统的首批培训，然后我在想，能不能从小就培养孩子们的无人机知识。有了这个想法呀，我就把目光转向了中小学无人机科技教育赛道。
0: 是这样的。那在2018年，咱们大鸟科技正式注册成立了，对吧？回看咱们公司从2018年到2026年这8年间，咱们的关键发展节点，我相信也有不少。请您呢，简单的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大鸟科技的一些关键的发展历程，包括哪些里程碑事件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给我们讲一讲。
1: 哎呀，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呢，还是当时啊，就是我们，出教材，这个当时啊是非常波折。当时做教育嘛，我们肯定得深入扎根儿，出教材。当时出教材呀，经过这个三审三校，这个时间给我经历特别深刻。当时经历了大约是1年零8个月的时间。
0: 那这个教材是经过什么样的一个积累，我们出版了、发行了教材呢？
1: 哎呀，我们当时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团队和院校博士生导师，我们一起合作，当时和东北大学悉尼智能学院经过反复打磨，因为我们当时进入的是社团，从社团我们反复打磨又到校本，然后和这个我们专家团队，就是东北大学悉尼智能学院的这个教授们和这个博士生导师反复打磨之后，才开始出的这个教材。
0: 那现在咱们的教材有多少本？在这个当中又细分门类吗？
1: 对的，就是我们总共出了1本主材，9本辅材，也是这9本辅材呢，也是根据孩子的各个阶段，从1年级到9年级，辅助这个主材，这个整个出了是10本教材。
0: 您看啊，从做技术项目、做工程，转身咱们做基础的教育科创教育哈，这两个领域感觉呢就是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那这个在您的这个创业初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让您意料之外的困难的呢？
1: 主持人、各位观众啊，这两个领域确实完全不一样。做教育啊，我感觉不能种快钱，要扎根儿。 你看，包括前期呀、我们这个研发课程课件打磨，这个非常投入非常大。这是我最意想不到的，也是意料之外的。
0: 您能再给我们展开讲一讲吗？就是当时让您印象深刻的。
1: 可以。当时啊，这个准确的说就是前应该是4-5年吧，就基本上全是投入。当时你看，包括这个课程课件的打磨，包括整个这个出书，这个经历了很长时间，包括还有个教具，教具开模，包括这个申请啊，各专利啊，申请这个课程课件，反复打磨，这个经历了时间非常长，包括人员上，包括专家团队上，这个花费实际非常巨大。
0: 您当时
1: 这个是当时是我

0: 意料外的。
1: 嗯，当时投入了多少啊？
0: 整个下来3800多万。
1: 哦，那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教具也投入了不少，尤其是开模这个哈。那现在的话，咱们的这个在教育领域，我们的这个教具都涉及到哪些教具产品呢？
0: 我们主要是生产了这个，首先生产了这个，根据咱们的教材生产了这个9款教具，
1: 嗯，
0: 就是跟咱们这个教材这个
1: 配套的，
0: 对。
1: 哦，
0: 是教具，是
1: 无人机的模型，
0: 教具包，
1: 哦，
0: 整个都是这个从体感的，
1: 哦，
0: 到这个你看我们2年级就是积木大拼的，
1: 嗯，
0: 啊，到3年级我们就是组装的，到4年级我们有编程的，
1: 嗯，
0: 就是等等吧，
1: 嗯，
0: 这个九款教具，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是晒衣，
1: 嗯，
0: 我们又出，因为我们还做了这个全国的，这是白名单的1号扇，
1: 嗯，
0: 教务白名单的团中央的，
1: 嗯，
0: 所以说整个这个教具。开模啊，包括这个我们有这个出版
1: 用的，
0: 对，
1: 啊，
0: 那这个赛季，
1: 嗯，
0: 包括这个出版教材教具，这个是意想不到的，当时。
1: 嗯，刚刚呢听魏总简单跟我们聊了一下哈，也聊了他的一个创业初心。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条无人机教育之路啊，并不是一条捷径。那具体我们广告之后短暂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来对话魏海峰董事长，来聊一聊大鸟科技是如何从零到一建立起了国内领先的无人机教育标准体系。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嗯，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星际生传奇》，有你更精彩。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每天上午11点河北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新纪商传奇节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秦皇岛大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大鸟无人机教育创始人魏海峰魏董事长做客直播间。我们继续呢来和魏总来聊一聊哈。魏总，翻看一下咱们大鸟科技的项目资料，我印象呢最深的一点就是咱们大鸟科技不只是卖教具卖课程，还牵头参与起草了多项团体标准，比如说中小学生无人机技能等级认证规范、中小学教学无人机技术规范等等。那您说为什么一家民营企业要投入巨大的精力去做行业标准呢？
1: 主持人，说实在话，原先我是主要是做这个工程的，最早，然后从到科技，这回是做教育。我感觉啊，所有的成功的企业，首先和原先是不一样了。我感觉就是做标准品牌，是一个企业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当时我做这个北斗时候，就是没有技术支撑。没有核心竞争力。实际上当时只做了这个应用，就北斗导航的应用。当时也投入了巨资，做了秦皇岛的智慧城市这一块，暂排暂停的投资建设运营。但是呢，随着发展，就因为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核心的这个东西，所以说企业想长治久青，最主要的就要有一个核心的标准，核心的品牌，才能有核心的竞争力，才能走向全国。
0: 所以我们就深耕这块地，我们从做工程转向了做教育，并且呢在教育里面我们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赛道。除了这个团体标准啊，我们起草啊，牵头啊，起草�啊，那咱们大鸟科技现在拥有5项发明专利，29项实用新型专利，41项软件著作权，454件作品版权，还出版了青少年无人机科创实践教材系列教材，同时组建了高校博士教授组成的研发专家团队哈，这等等一系列。那么在科技教育赛道里面，咱们自主知识产权和研发能力，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我的觉得呀，特别是教育领域，这个更应该有标准化、规范化、体系化，这样才能让企业更长久，在全国市场上更能占有一席之地。你看现在特别是最早兴起来的这个研学，我感觉他们就没有体系化和标准化的这些，所以说乱象丛生。所以说我就下定决心，给我的企业要做成有标准化，要有规范化和体系化。
0: 所以无人机这个新兴产业，它在这个科技啊、研学教学的这个一个赛道里面，咱们更要把它做出一个标准来。
1: 对，是的，是这样的，主持人。
0: 那么咱们大鸟科技的这个课程哈，据了解是分为实飞启航、技能等级认证，还有竞赛课程、编程课程多个体系。在您看来，我们这些体系是如何划分的？包括咱们这个中小学开展无人机教育哈，我们要去教会孩子的仅仅是操控无人机飞行吗？
1: 好的，主持人，那我就主要给我们的产品啊，给我们就是所做这个那个课程课件展开了，和观众朋友们和主持人说一下啊。我们主要从做了1到9年级，这1到9年级主要是根据孩子啊各个年龄阶段、各个孩子成长的这个节点，做了从1到9年级的这个课程和教具。你看，我举个例子，1年级我们有这个体感，因为孩子没有形成自主那啥能力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用体感和这个无人机这个发展，就是最早的发展历程，
0: 先让他接触。
1: 对，先让他接触。2年级时候呢，我们就有了积木大拼。3年级时候呢，我们就看孩子动手组装这个无人机。4年级时候啊，我们就有进阶的初级的这个编程。你看，包括到 七年级我们有更高的编程，
0: 嗯，
1: 你到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们有摄影、搬运这些知识点，
0: 嗯，
1: 到九年级的时候孩子已经形成自主能力了，因为我们就上了这个穿越级。为什么上穿越级？因为穿越级啊速度比较快，
0: 嗯，
1: 所以说在学校里啊它容易就是速度快。

0: 造成这个安全问题。
1: 嗯，
0: 包括孩子有自主形成自主能力了，所以说我们九年级我们就上了穿越机。
1: 嗯，这个穿越机是不是我理解的就是试飞了？
0: 对，它实际上这些都有试飞，但穿越机为啥到九年级才上？
1: 嗯，
0: 因为穿越机的速度比较快。
1: 嗯，
0: 操控的速度它是每分钟大约是60公里能达到，所以说速度特别快，所以说涉及到安全性。并且我们这个教具包啊，我们全都是这个教具全都是考虑到安全角度，全都是全包裹的啊，包括我们还有护目镜。
1: 嗯，
0: 所以说考虑到进学校这做校本时候安全问题，我们是考虑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又做了一个孩子的出口，就是赛事。
1: 嗯，
0: 就是赛机。
1: 嗯，
0: 这个我们的赛机呀，不像市场上这个有些为了孩子们我这个更好的能够落地，
1: 嗯，
0: 我们的这个造价都比较低。包括我们的赛季又可以完成这个全国的好多赛项，就是你看包括极速穿越呀，包括编程啊，包括搬运呐、还有这个打靶，激光打靶，我们就是我们这个赛季也申请了专利，就是整个就全具备了，就是这孩子们买就是用我们这一个设备就基本上能完成好多任务。这也是给就是孩子们节省更多的资金。
1: 那我再了解一下，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在试飞啊，或者是比赛的时候，那他们操控的这个无人机有限制高度吗？
0: 有的。
1: 这
0: 个也是有的。现在特别是2024年啊，4月1号出来的法律法规呀、现在已经明确就是要求咱们要120米以下才属于它。但我们这个呢，同时呢，我们不管是双向的保险，就是包括设备全包裹，包括还有我们这个护目镜，我们更做到了就是这个科重啊和这个速度啊，还有这个又申请了以教具为主要的，就是国家教育装备协会，我们申请了教具，主要是以这个为主，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考虑到的。
1: 那有关这个教具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是在逐步的还要继续的研发生产教具？
0: 是的，主持人，我们是根据时间节点，根据孩子们所需要的，包括下一步我们可能还要出一款赛机，就是给孩子们更好的出口。进入到全国教育部百名单赛事里的一个赛项，我们还要生产一款赛机，也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打开更好的出口。
1: 有关这个孩子的教具的研究。

0: 药具啊，必须是全包裹。还有个要佩戴护目镜在飞行时间。等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都要设定好。不能违反国家这个法律法规。
1: 对，有标准，有知识产权，还有课程体系，三重内核构筑了大鸟科技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再好的技术与课程，最终呢还是要落地校园，落地市场的。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跟魏总聊一聊这家诞生在秦皇岛的河北企业是如何把燕赵大地上去打磨出来的教育方案走向了全国的呢？
2: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纪商传奇，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晋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在前几期节目里，我们循着历史脉络领略过春秋金柄古剑的古朴金绿相逢，也品读了汉代玉具铁剑金玉相融的君子风骨。时光行至清代，宫廷造办处专设金玉座，融合中西镶嵌技法，金镶玉工艺迎来了色彩与技法的鼎盛时期。华贵繁复又不失雅致分寸，将千金千年金玉美学推向了顶峰。

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清代金嵌珠宝圆花，便是这一时代工艺的巅峰代表，也是清代宫廷女性的礼饰头饰，直径仅7厘米，却藏进盛世匠心。器物以高纯黄金锻制镂空底托，造型圆满规整，取圆满和顺的吉祥寓意。中心嵌一颗体量硕大的天然祖母绿，通透脆润，素有绿宝石之王的美誉。宝石外围分层环绕两圈祖母绿与红宝石，红翠交织，层次错落，最外�圈匀整地排布16颗圆润珍珠，环身玉流细挂环扣，可坠于冠帽发髻之上。黄金沉厚端庄，自带正大开阔的气场，祖母绿澄澈清脆，沉静温润，红宝石明艳灵动，藏鲜活意气，白珍珠素雅柔和，内敛清润，四种珍稀材质层层相拥，交相辉映，纹饰排布疏密有度，反而不乱，艳而不俗，没有堆砌的浮华，尽显清代宫廷雍容大气、精致考究的审美，完整展现出清代金镶玉、蕾丝、镶宝、嵌珠多重复合工艺的高超水准。千年以来，金镶玉从来不只是器物工艺，更是一套完整的精神叙事。金镶玉之贵，是格局开阔、担当有为的风骨之贵。

象征人入世前行的勇气与胸襟。美玉宝珠之节是本心澄澈、宠辱不惊的德性之节，代表世人向内修身的从容与纯粹。金玉相逢是入世担当与静心守拙的永恒对话，二者缺一便难成完整的君子人格。自先秦金玉初玉，历经汉代礼乐熏陶，再到清代盛世繁彩，金镶玉跨越千年未曾褪色。愿每一位读懂金玉风骨的观者都能够取黄金的锋芒，奔赴前路山海，怀玉石的温润，守住内心本真，纵使世事浮沉，依旧温润自持，终能做到金玉和鸣，步履生花，抵达刚柔兼备、内外兼修的人生大成。

0: 这里是海滨城市秦皇岛，沙软潮平，水天一色，
1: 风云碣石，雨观沧海。
2: 这是张家口坝上草原，雄鹰高悬，牛羊遍野。
0: 这是华北明珠白洋淀，水鸟和鸣，渔歌唱晚。
2: 这里是易水河畔，荆轲刺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3: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4: 荆棘福地，乐享河北。
2: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上午十一点的新纪商传奇节目。今天呢是我们的奇迹驰骋15纪商创优新航向这个系列，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秦皇岛大鸟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大鸟无人机教育创始人魏海峰魏董事长做客直播间。我们继续呢来请魏总跟我们讲一讲啊，目前大鸟科技呢是起家秦皇岛，现在啊项目已经进驻全国近60多个城市了，覆盖河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南、广东、新疆等等多个省区。那么从秦皇岛本地走向全国，咱们这套模式是怎么样去实现复制落地的呢？您跟我们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啊，我们呢实际当时要从事社团做起，然后到校本，总共从秦皇岛啊，当时啊做了大约有30多所学校，我们打磨了一套完整的、具有知识产权的教育，就是个标准。当时啊，我们又为了更好的就是能够坐实，我们又做了一个门店，也就是为了自己打磨，看看到底我们这个体系标准进入学校之后，在门店做门店适不适合这个学生能够学到更好的这个知识，给孩子们能不能有更好的出口。所以说经过这么长时间打磨，我们完全走出去了。我们最早也是通过教育装备展，然后当时在教育装备展，我记得特别清楚，也是前2年，一炮打红，结果人员非常多，爆满。当时我记得我带我们团队，当时是9个人，忙的是从早晨忙到晚上。基本上我们的团队嗓子都给解，就是讲啊，都当时都讲哑了。回头啊，我们就紧接着就是来到访的，你看，首先到访的有山东的，河北的。也是同时呢，也赶上了这个低空经济这个热度。
0: 到访的这些客户都是学校代表吗？还是
1: 有学校代表，有学校代表过来参观的。当时有组织，你看内蒙的，我举个例子，内蒙的当时有主管教育的这个副书记，带团队过来参观交流的。也有的是商业敏感比较敏感的做教育的前期，你像原先最早说 K12的那个，现在也都转向这种教育，也过来这个交流学习的。后期我们就逐渐陆续落地，包括后期我们用我们的人员就是直接赋能，现在整个落地了大约有这个60多家，这个加盟合作的伙伴。
0: 您再讲一讲我们是怎么落地的。落地的话，我们除了教具啊、教材啊这样的内容，我们还配备人员吗？
1: 是的，主持人，我们当时啊，这主要就是要求，首先一点，你不能，我刚才不说了吗，做教育你不能挣快钱。首先点脚踏实地去落地，再一个还有个这老师上，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员上要求，我们必须要双证上岗。当时必须有
0: 教师哪双证？
1: 教师资格证。和我们这个发的就是这个行业这个证书。行业证书，你看欧帕这个行业证书
0: 是无人机教育培训。
1: 无人机的行业证书。你得会飞。你不能光会这个教师光会讲。你要会飞，既要能飞，又要会讲。所以说我们当时要求必须是双证上岗。这也是对我们进入校本，就是学校，也是打下基础。因为你进学校也，你首先老师你得有教师资格证。再一个你也要有会讲啊，对吧？你也还会飞，因为你要实操嘛。所以说我们当时要求必须要双证。所以说我们的加盟合作商到我们这之后啊，首先我们要给他们培训，就是师资的培训，然后通过我们的培训， 然后给我们的课程课件才能真正的输出啊。然后紧接着呢，我们还要培训完之后，我们还要有个考试环节，
0: 嗯，
1: 就是能确实能达到我们的标准，
0: 嗯，
1: 还要给他就是发个证，就是我们要求这个双证上岗其中一个证嘛，就是会飞这个证，
0: 嗯
1: 啊。所以说包括我们在持续跟进，整个是给我们的经验，包括我们怎么去进入学校，从社团怎么进入校本，怎么又孩子做这个输出，
0: 嗯，
1: 从学校走出来，去到我们的这个门店，
0: 嗯，
1: 去学习，通过我们的学习又怎么能打要到全国这个白名单赛事上去参加赛事，
0: 嗯
1: 啊，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全方位的闭环过程。
0: 嗯，那这样的一套完整的模式哈，额外再问您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有教师啊，有学生啊，覆盖的是中小学生。
1: 嗯，
0: 那我们主要进驻的就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有没有线下门店？就是类似一些教育机构专门开设的相关的课外班的一个培训？
1: 有。
0: 嗯
1: 嗯，你看我举个例子，原先我们那个有个就是机器人，首先做机器人的。
0: 嗯，
1: 原先最早做 K12的机器人的，他们后来也都参加我们这个无人机教育这个，还有的就是最早做这个驾驶员培训的，
0: 嗯，
1: 就是驾校的，
0: 嗯，
1: 啊，驾校的他们首先也考成人培训，成人培训之后啊，因为成人培训我是经历过的，最早从2015年嘛就经历成人培训，到后来做这个无人机教育。他们也确实，因为我这个都是我走过来的路嘛，我就给我的经验告诉他们，然后他们也开始就是转向过来之后，也到我这来考察，
0: 嗯，
1: 来这个互相交流，然后也加入了我们这个中小学教育这方面。
0: 嗯
1: 嗯，
0: 对于新兴产业、新兴教育的一些培养，我们从娃娃抓起。

0: 及成长，参加赛级的话对孩子们也是有好处的。
1: 对，
0: 那当然我们还有人才的储备，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培育无人机的这个教师，嗯，这样的一种人才。大鸟科技从秦皇岛本地起步啊，一步步的拓展到全国近60座城市了。那么在整个企业的发展历程当中，向外扩张布局全国的时候，您当时坚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则？另外您又是怎么样去平衡快速扩张和教育质量底线这两者的关系的呢？
1: 主持人，我们当时我做的首先就是刚才我说的，这教育啊不能赚快钱，不能像割韭菜似的，就是赶上这个低空经济这个啥了就想挣快钱。当时也好多找我，就是做这个无人机，说我知道无人机嘛，要求这个像那个战争这个做这个这种这个快，就是做这个无人机，供给这个俄罗斯啊还有这个这些那，但是我都没有去做。这个都属于挣快钱，但做教育你不能挣快钱。所以说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深深的原则，就不能割。

0: 只是再赋能下去，
1: 嗯，
0: 这是才是长久，也是你企业发展的一个长治根基。
1: 是的，所以我们一直都说教育以人为本，无论是从我们做运营的角度，还是从我们学习的角度，都是以人为本哈。那也再问您一下，韦总，这些年咱们大鸟科技可以说已经有了非常完整的这个师资培训的体系了哈，很多学校呢采购设备。那么最大的痛点其实就是缺少能上课的老师。那么咱们大鸟是怎么去破解有设备无师资这样的一个行业痛点的呢？
0: 主持人这一点问得非常好。我们虽然建立了完整的这个师资标准，但是我们怎么能让各学校的老师，因为毕竟我们这个人员是有限的，我们怎么能让这个所有的学校更好的老师去接收它呢？所以说我们又和这个成教协做了一个师资培训的标准，包括我们又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可以培养更多的科技辅导员老师，为更多的全国的这个学校赋能。
1: 那这些年咱们大鸟承办啊，参与了大量的青少年无人机赛事哈，学员也拿到了很多国家级的大赛荣誉。在您看来，这个赛事和日常课堂的教育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主持人，实际上课堂上孩子们得先有兴趣，再学习系统化知识。竞赛呀，我们是给孩子一个真正的出口，让孩子们有学习的动力。也能给孩子们就是这种抗压的能力，通过赛事嘛，他这种抗压能力，这也是我们就是全方位的吧，赋能孩子们这个真正的能够给孩子们一个真正的出口。
1: 其实就是我们像我们上课学习，然后还要通过考试，大概是一个意思。
0: 对，
1: 锻炼自己，磨练自己。
0: 首先，孩子们得有兴趣。然后就是有兴趣了才能出来去学习，学习更多的就是无人机知识。竞赛呢只是我们给孩子一个真正的出口时间。
1: 现在咱们的企业服务了全省大量的中小学哈，在河北本地开展科创教育的话，您感受到咱们河北的教育，河北的营商环境给咱们企业带来了哪些滋养呢？
0: 河北省啊，我们河北省啊现在已有7个地市啊在推行科技特长生政策。对于大鸟啊这样的科技品牌推广，实际上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强有力的赋能。特别是你看省市工商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包括这次做客咱们这个直播间，也是省市两级给我们的推荐，让我们走出河北，走向全国。
1: 是立足燕赵，辐射全国。大鸟科技呢，已经亮出了亮眼的答卷哈。站在15的时代起点，低空经济加速发展，科技教育呢也迎来新的机遇。大鸟科技又有着怎样的新的思考、新的布局呢？广告之后，我们请魏总来为我们打开最后一个板块。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 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

0: 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3: 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我们继续来步入奇迹赤诚实务晋商创优新航向这个系列哈。那魏总呢，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十五规划当中反复的去强调了发展新质生产力，低空经济也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那么无人机的教育和新质生产力，还有低空经济人才储备，这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4: 主持人，我感觉啊，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3: 嗯，
4: 首先呢，无人机教育啊，是从小开始培养低空人才。
3: 嗯，
4: 并且呢，咱们这个无人机又属于一个新质生产力的一个载体。
3: 嗯，
4: 啊，所以说我想他们，所以说我说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只有从小培养出我们更多的这个人才，低空人才，才能后续为这个咱们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生产，包括无人机的研发，包括后续的才能添砖加瓦。
3: 嗯
4: 嗯，所以说我说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3: 嗯，跟上时代的脚步，在做到相辅相成，每一项我们都不落，培育出更加优秀的人才。那面向未来的话，咱们大鸟科技在十五期间企业发展的核心规划有哪些呢？您给我们想一想，讲一讲哈，您是怎样布局的？
4: 主持人好。通过呀这些年的打造，包括我做这些核心的标准体系，我想通过到2030年这五年时间啊，我想在国内乃至国外给更多的孩子增加无人机的知识，让更多的孩子啊通过无人机科技教育了解我们中国，立足燕赵。
3: 嗯，
4: 谢谢主持人。
3: 非常感谢魏总给我们的分享。您有一个远大的一个目标，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通过咱们大鸟科技的无人机教育体系能够获得收获，获得成长。非常感谢您真诚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听到了您的讲述，从北斗导航技术的研发转身扎进了青少年无人机科创教育这条慢赛道哈，牵头制定了行业标准，扎根燕赵，走向全国，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以科技教育积蓄未来产业的人才力量。其实这正是新时代晋商的担当，创新为义，实干为基，胸怀家国，奔赴新的航向。好，听众朋友，奇迹驰骋十五五晋商创优新航向，感谢各位的收听，更感谢秦皇岛大鸟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魏海峰魏总做客直播间，为晋商立传，为时代留声。再次感谢魏总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

0: 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

0: 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憾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9: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7: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9: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7: 银铃俱乐部，
9: 陪您乐享每一天。
10: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1: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您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嘉宾以及我们的主持人进行直接的交流了。如果说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哈，也欢迎您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的板块，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当然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您也记好哈，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时间，先进入我们的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7: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
12: 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11: 银铃情报站，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午时发布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那伴随着大风和降雨，北部和西部地区最低气温将持续下降4到6度，其中呢，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将下降7到9摄氏度。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提醒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要时刻关注这个天气变化哈。如果今天有出行的计划的话，您一定要带好雨具。另外这个雨天出行啊，路面比较湿滑，也一定要谨慎慢行。同时呢，气温下降，尤其是进入到秋季，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外出也要做好保暖工作，适时的增添衣物。那近日呢，2026年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期间，涂鸦智能展示了它的最新的 AI 家庭陪伴型机器人，叫做 Dova。那据了解呢，这个 Dova 呀，是一款面向独居老人场景的 AI 家庭陪伴型机器人，它搭载了激光雷达、声源定位系统以及视觉 AI 姿势识别算法。那当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只需要喊他一声，设备啊就可以快速的定位并且抵达现场，识别老人的身体姿态，按需向家人拨通视频通话。那在日常生活场景当中呢， Dova 它能够提供情感陪护、生活协助、健康养护，既可以陪着主人聊天解闷，播放影音资料来消解这个独处的孤寂，也能够帮忙解读一些复杂的账单和信件，主动来识别诈骗风险，指导智能电器的操作。那想要出门逛一逛的叔叔阿姨，最近不妨到咱们省会石家庄的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去转一转。9月10号到13号，以赢在石家庄为主题的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将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举行。那活动期间呢，首批京津冀自驾驿站也将正式挂牌。这对于自驾出游的叔叔阿姨们来说，以后在这个高速服务区停车不再只是为了加油、上厕所、吃饭了，这样呢还能骑行、能露营、能休闲。那活动期间精品营地地图也将同步发布，一系列的精品和优惠政策也会逐一亮相。这个金秋我们也不妨把车开向山水之间，支起帐篷，理想的生活其实并不遥远。那已经是这个点儿了哈，12点多，我想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也该到了午饭时间了。您的餐桌食材主要来自哪里呢？那我想对于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来说，信誉楼这个名字一定是不会陌生的。那最近呢，中宣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25诚信之星名单，其中信誉楼百货集团是该年度全国唯一一家上榜企业。那据了解呢，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在1984年创始于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是一家专注于百货零售业的民营连锁商业企业。那截至目前，信誉楼已经在河北、山东、天津三省市开设44家门店。那如果说您的家门口也有信誉楼，午休过后也不妨过去转一转。好，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生活大百科的环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今天的健康环节为大家带来了哪些实用的知识。
12: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1: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

0: 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如果说您要想加入我们的这个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哈，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在群里边呢，我们定期的会有抽奖活动，会组织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如果您也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展示您的才艺，还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我们的这个微信号您也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好，接下来活到99，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创伤中心副主任曹斌曹主任。我们和曹主任共同来关注老年创伤共管病房这个话题。
1: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请出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创伤中心副主任曹斌曹主任。曹主任您好。
2: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创伤中心副主任曹斌。
0: 非常欢迎曹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曹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之前经常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出科普。那今天呢，曹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比较全新的话题，也是一个全新的名词，叫做共管病房。曹主任想先请教一下哈，你看我们知道普通病房对吧，我们知道专科病房，我们也知道 ICU 病房，那这个共管病房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什么模式？什么样的人群可以进入到这个共管病房呢？
2: 这个共管病房呢，顾名思义，就是大家共同来管理这样一个病房。我们知道，如果说，比如说胃炎，或者肠炎，这个肯定要到消化科去看病。如果骨折，肯定要到骨科去看病。如果说脑出血呢，到神经外科去看病。但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呢，比如说老年的骨折，不光是骨折以后，这个老年人呢，他可能同时还合并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
0: 有一些基础疾病。
2: 对，这些基础疾病。那这样的病人到底应到哪个科去看病？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就是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医院特别为这样一个病种成立了老年创伤的共管病房，就是来管理老年的骨折这样的病人，尤其是老年的髋部骨折，它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它的这个死亡率和致残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样一个病种，我们基本上都是在集中管理，放在这个老年创伤共管病房。
0: 也就是说老年朋友在骨折之后，遇到了这个创伤问题之后，它其实不是简单的我们看到的骨科这么简单的问题，涉及到了很多学科共同的一个管理的一个问题。
2: 对，比如说这个老年人，比如说髋部骨折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在床上进行翻身啊，或者坐起吃饭喝水，大小便都会成问题。但是这些呢，又是这个生命不可或缺的必然的这个要求。所以这样的病人呢，一旦这个骨折了以后，这个疼痛的刺激可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有可能平时这个心脏本来就不好，然后疼痛刺激啊，又不能活动啊，就可能诱发心衰或者是心梗等等这样的这个意外情况。晚上睡不好觉，因为疼痛，有可能这个血糖平时就不太好
0: 啊，
2: 就突然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这个症候群呢，如何去管理，靠单一的学科就很难。比如说把这样的一个病人放在骨科，那治疗骨折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骨折治好了以后，他的这个心脏怎么办，呼吸怎么办，对吧，血压怎么办，这都是很大的问题。对于骨科这个单一学科来说，这些都是这个骨科大夫的外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只能面对这样一个病种，我们成立了老年创伤共管病房，由骨科大夫和老年科大夫还有麻醉科大夫共同来管理这样一个这个病种。那这样这个病种它的这个安全性 有效性就能得到保证。
0: 就多学科共管，然后就是实现了对这个老年创伤群体这样的一个照护的一个问题哈。
2: 对，没错。
0: 其实之前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也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有好多的基础病，我这一次住院，我可能不光要解决一个科室的问题，那我到底住哪个科，或者说我看病的时候我门诊我去看哪个科，这应该也是他们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吧。
2: 对，这个病种呢，不光是病人头疼，他不知道应该去找哪个大夫，哪一个学科去管理。对于医生来说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比如说这样的病人来到骨科了，他的这个血压怎么治，对吧，血糖怎么调，对于骨科来大夫来说依然是外行。所以就是如果多学科共同来参与的话，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病种就能有效地去管理。
0: 这个对于就是病人的家属来讲，是不是也会觉得更安心？
2: 家属肯定会觉得安心。对于家属来说，你比如说到骨科来看病，当然他的这个第一诉求是把这个骨折治好。但是面对的更多的挑战是其他的内科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疾病。
0: 那对于很多老年听众来讲，他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这个就医流程的问题哈，就是我比如说因为创伤，或者说因为这个骨折，因为意外跌倒入院了，我先到哪儿，就是门诊我先到哪儿去挂号，然后哎，医生觉得我需要去住院了，我们这个入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之后的康复又怎么进行，曹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住院流程是这样，这个如果说受到外伤以后，基本上大部分的病人都会在急诊就诊。
0: 先来急诊。
2: 对，急诊就诊。所以我们呢在急诊有我们的这个创伤科的大夫24小时在急诊值班。就是为了这个解决这些极为重症的。除此之外呢，如果在门诊就诊。

年创伤专病门诊、这个门诊由我们创伤科的大夫和老年科的大夫共同来出、窗口来住院。住了院以后，这个病区呢，我们创伤科和老年医学科放在了同一层，我们都在21楼，我们在 A 区、然后这个老年科在 B 区、所以这样呢就方便病人的管理。我们专门划出了一个

0: 去管理这样一个病种、
1: 哦、
0: 就是我们每下达任何一项医嘱呢，都是由内科和外科两个团队
1: 来
0: 共同制定。
1: 嗯嗯。
0: 除此之外呢，我们麻醉科也会在微手术期适时的介入，来评估它的麻醉和微手术期的风险。
1: 嗯嗯。
0: 然后比如说像营养科，比如说像心理科，也会适时的介入。比如说一些老人，换了一个比较陌生的这么一个环境，他可能心里会存在很大的这个不安的因素。包括营养科，像一些老人啊，他在这个受伤之前可能就存在一些营养方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低蛋白，比如说贫血，这些这个营养科可以适时的介入，去帮助他调整，来应对就是微手术期这样一个麻醉和手术的打击。在术后呢，比如说康复科，他也会很快的介入。我们进行这个骨折内固定或者是这个骨折的稳定手术以后，后期更多的是要肢体去恢复功能，这个对康复科就会这个适时的介入。包括出院以后，我们现在还有互联网医院，就是这个互联网加护理服务，
1: 线上服务，
0: 对，可以护理的上门服务。
1: 嗯嗯，
0: 比如说这一部分老人，这个一个星期左右出院以后，他拆线怎么办？他的术后的，比如说尿管啊、胃管啊这些护理怎么办？可以在线上预约我们的这个护理服务，我们上门去指导，上门去拆线，上门去换药。也可以上门去指导他这个后期的康复，以及居家的适老化的改造等等。
1: 其实后续的这个服务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病友来说，特别的解决他们棘手的一个问题哈。
0: 对，因为后期早期他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比较自如的活动的，
1: 是的，
0: 都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这个就是恢复周期。
1: 嗯，
0: 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嘛，基本上3个月之内，很难进行这个如常的这种活动。
1: 是。
0: 那后这个，因为他到医院来就不太方便。我们这个护理服务能够上门去进行换药啊，去进行这些这个留置管路的处置啊，就方便了这个病人以及家属很多的问题。
1: 之前可能很多的家属都在头疼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父母啊，或者说家里面的老人做了这个手术了。在医院待着就是已经脱离了这个危险期了，是吧？也没有其他的治疗了，就是养着。但是养着回家还有好多的问题，他们其实也很担心，就是我在居家怎么护理，是吧？后续的这个问题，我什么时候该去医院？就是遇到什么问题我要去医院，遇到什么问题我可以自己解决，这些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很棘手、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咱们医院其实就是把后续的这些也都做到位了。
0: 对，而且后续的很多问题也都前置了。你包括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了，比如说这些动作我能不能做？就因为这点事儿，难道还就是打个120，然后这个
1: 啊，
0: 对，来到医院去进行这个面诊吗？
1: 也折腾老人。
0: 对，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进行这个线上的问诊。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
1: 这个确实是方便了患者，也同时方便了家属哈。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咱们医院这个共管模式还入选了全国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典型案例。这个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果哈，摆在我们面前的。那曹主任能不能也分享一些例子，就是我们有了这个创伤中心的共管病房之后，这些患病的老年群体在咱们这儿取得的一些实际的这个效果。
0: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案例呢，获评了2025年全国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典型案例。当然这也是社会对我们这样一个工作推动的一个认可。从去年的3月份我们成立共管病房，到现在大概1年多的时间吧，已经就是单一这样一个病种老年髋部骨折，在共管病房已经有差不多300的病人，这个在共管病房接受了这种服务。你像这个，比如说以前特别关注的，微手术期的并发症的几率，有所下降，
1: 降低了。
0: 对，平均住院日也会下降。 因为以前这个有一些病人住院以后，比如说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都要经过这个专科去进行控制。
1: 对，
0: 比如说先转到心内去控制心脏，转到这个消化去
1: 再做手术，
0: 对，调整胃肠道，然后这些都好了，能具备手术和麻醉的条件了，转回我们骨科去进行手术。那这样一圈转下来，就浪费了很多时间。
1: 是的，
0: 而且对于病人来说。

0: 其实这个手术延后一天对病人来说都是风险。
1: 嗯嗯。
0: 因为这个在诊疗指南上来说，其实都是要求老年髋部骨折，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是保证在48小时之内接受手术。
1: 它是有一个最理想的一个治疗周期的。
0: 对，它是有治疗时间窗。
1: 在伴随着这个基础性疾病，先要调整到符合手术的状态，有可能就以前的模式，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最好的窗口。
0: 对，如果就是在床上躺着的时间过长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比如说肺部感染了、泌尿系感染了，比如说压疮了。这些很快就会出现，所以就是老年创伤共管病房呢，就节省了这个术前等待的时间，我们也有自己的专门的绿色通道，来对病人的这个检查进行前置，除此之外呢，你比如说这个手术的感染的几率也明显的有下降，还有病人在这个整个这个病种的治疗周期内的花费也是显著下降的，因为他一次住院解决了全身诸多的问题，
1: 就不用说像以前很多老年人说我骨折我先看这个，过段时间觉得差不多了我再来住院去治其他的问题哈。
0: 对，以前的单学科就诊就是这样，实际上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就是骨科管骨折这一段，
1: 对，
0: 心内科管心脏的这一段，当然这个治疗周期就比较长了，但是在共管病房住院比如说7到10天这一个阶段，基本上把全身的所有的共病以及骨折的问题全都解决了。
1: 这个我觉得对于不管是患者来讲还是家属来讲，你看节省了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也降低了我们支出的这个金钱的成本，同时对于这个术后恢复应该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吧。
0: 对，其实这种呢不单是对于病人本人来说，对于社会来说也是这个降低了很多社会的负担。你比如说能眼看得到的住院一个人来说，可能会有2到3个家属来进行陪护。
1: 是的，
0: 这些都是成本。请着假。然后要有这个交通的成本。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病人回家以后，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治疗终结了，它是另外一段治疗的这个延续。我们的这个就是互联网医院，我们的上门服务，其实都是对于这样一个病种治疗的延续。
1: 曹主任刚刚讲到了这些，其实我们的这个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关注哈。曹主任，我们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老年创伤的这个门诊，它是每天都有这个专病门诊吗？
0: 不，这个专病门诊我们目前是只开设了周二的全天。周二由我和这个老年医学科的崔玲崔主任来共同出这个老年创伤的专病门诊。其实前期的这个专病门诊呢，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老年创伤这个病人复查的问题。因为他复查不光是复查骨折这一块，他还要复查就是住院期间我们为他
1: 去稳定的查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0: 对，这些内科共病的问题。所以就是挂一次号就能解决基本上全身的所有的疾病。
1: 就这个其实也是降低了我们时间成本和金钱的成本。
0: 对，
1: 因为每一个地方挂号都有挂号费，这是最简单的哈，都有挂号费，然后每一项检查可能都需要预约需要等待。那如果对于老年朋友有着很多的这个基础病的朋友来讲的话，这个就会比较麻烦。这也是很多老年朋友说我不想去医院的一个原因，是吧？因为老太折腾。我们看这个我们的视频平台上有朋友说曹主任讲得非常清楚哈，也是直接就是让我们了解到了整个的这个就医的流程。还有朋友咨询到，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家属啊，对于就老年朋友的这个术后的这个康复的问题会比较担心，因为觉得呢跟成年人跟这个比较健康的群体他可能不太一致哈，说咱们医院在这个术后康复方面就是有没有什么更加直接的一些举措，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线上这个上门的服务之外。
0: 这个术后的康复对于老年创伤尤其是老年骨折这块，它其实是一个崭新的这么一个挑战和一个病种。老年的这些骨折和年轻人是截然不同的。老年人为什么他会骨折？一般都是低能量损伤以后造成的骨折。他就是因为原发病他是骨质疏松，就是因为他骨头质量不好了，肌肉力量不行了，他的协调性不行，所以他才在一个特别低能量暴力的时候就造成了这种脆性的骨折。所以后期呢康复和年轻人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内固定打进去以后，比如说打了钉子打了钢板或者换了关节以后，它的愈合周期要比年轻人要慢得多。而且就是年轻人来说，这个钢板打进去以后就是咱们普通话说的结实，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可能就是一块钢板钉在了一个这个朽木头上，你三晃两晃，这个钢板可能就松了。
1: 嗯嗯，
0: 所以他和这个年轻人骨折截然不同。我们医院呢是这个石家庄市的康复中心，我们医院的这个康复科也是在河北省内是数一数二的。我们呢在这个术前就有前置的这个术前康复去介入。
1: 哦，术前康复。
0: 术前的康复。
1: 哎哦、
0: 所以在术前我们就会教会这些病人如何发力，如何去进行肌肉收缩，如何去进行这个关节的松动锻炼。
1: 哦，
0: 到后期呢，就是这个做完手术以后，早期也会有这个康复科的这个就是治疗师介入，
1: 嗯，
0: 去针对这个病人他的个体化的这个特异性，
1: 嗯，
0: 来为他去制定康复方案，
1: 嗯嗯，
0: 所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老年人的康复，我们是有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治疗方案的，
1: 嗯嗯，然后一人一个方案哈，就是有专业的医师为大家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方案啊。
0: 对，
1: 好，再看一下我们平台上还有朋友咨询曹主任，你看看大家对这个话题其实挺关注的啊，说我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在咱们这个病房，就是我住一次院，就能够把我现在身上所有的问题、不好的问题就都解决好再出院。
0: 是这样，这个我们呢其实是有一个统一目标的，
1: 嗯，
0: 就是所有的疾病的控制，主要是为了能够耐受这次手术和麻醉。
1: 哦，
0: 这个麻醉和手术是这次住院的这个目标，
1: 就最主要的诉求。
0: 哎，对，就是所有的这些内科疾病呢，就是全身的这些共病，有很多病是没有办法治愈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要把它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相对稳定的范围内。
1: 嗯。
0: 这个范围呢是为了让他这个能接受手术，并不是说能治愈这个病种。
1: 所以说这方面的理解就是还是要明确的哈，就尤其是很多是慢病，就它不是说短时间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0: 对，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诉求还是解决我们这一次创伤带来的这个最严重的一个影响。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些这个共病呢，这次住院也都会得到有效的控制，包括后期继续怎么跟进，我们在出院的时候也会给他发一张明白卡，
1: 嗯，
0: 就是这些共病后续应该怎么吃药，吃哪几种药，会给他这个统一的列出来，
1: 嗯，就多长时间复查，我就拿着这一张纸，我对照这个到时间了来做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哦，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想请教一下曹主任，那如果说比如说我需要两个部分的手术，它是在一次麻醉下进行的吗？
0: 这个要看具体是哪两个部分啊。
1: 哦，
0: 我们一般这个就是老年创伤共管病房现在主要解决的是老年髋部骨折这样一个病种。
1: 嗯嗯，
0: 因为它被这个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嘛，它的这个并发症和这个就致死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尽量采用的是腰麻，就是从腰部以下这个阻滞它的感觉和运动。
1: 嗯嗯，
0: 当然也要看这个病人本身的条件，有的这个人呢因为岁数大了以后他这个腰椎有会有蜕变，
1: 哦，
0: 有可能就扎不进去这个腰麻的，
1: 不适合这种麻醉方式，
0: 我们就可能会改其他的神经阻滞啊或者是全麻呀。
1: 嗯，
0: 当然你如果说两处的骨折，如果是上肢和下肢同时骨折，那这样可能一个神经阻滞就没有办法解决，可能更多的要选择全麻。
1: 嗯嗯嗯，那这样的就是两处骨折或者说多处骨折，我们是一次手术能解决吗？还是说
0: 那这个也要看具体情况，我们首先解决的是主要矛盾，要看哪个最可能影响他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生活质量。
1: 嗯，
0: 而且就是我们要看这一次手术如果两次都解决，他的身体是不是能耐受住这么大的打击。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0: 对，要具体分析。
1: 嗯，好，再来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咨询到了一个问题哈，说想请教一下曹主任，就是这个之前陈旧的这个问题哈，这个骨折这个没有去治疗它，那我能住共管病房吗？
0: 陈旧骨折这个也得看具体情况。第一，首先是什么部位的陈旧骨折？
1: 嗯嗯。
0: 比如说股骨颈的陈旧骨折，这个我分享给大家一个这么个案例啊。
1: 嗯。
0: 我们以前就是接受过这样一个病人，他是股骨颈骨折，但是因为岁数太大，而且合并症非常多，自己也纠结，然后这个大夫也纠结，
1: 就是要不要做？
0: 对，要不要做？哦，当然，做也好，不做也好，他的风险都很大，所以家属最后决定，我还是保守治疗吧，就回家养着了。
1: 嗯嗯嗯，
0: 一直养了三个月之久。这三个月呢，这个病人就每天生活在这种疼痛啊，这种折磨当中，
1: 生活质量严重的下降。
0: 就是、对，你可以想象他就坐也坐不起来，就一坐起来就疼的、特别难受，然后翻身也翻不了，就只能一个姿势去在床上就直挺挺的躺着，吃饭怎么办？喝水怎么办？对吧？这个大小便怎么办？这都是问题。这个病人在这个伤后的三个月就实在是受不了了。这病人说，不行，我这个我要活下去，我就必须要接受这次手术，因为这个不手术我就站不起来，我恐怕就停不了多少天。然后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共管病房，我们进行了术前的这个评估，我们觉得虽然风险大，但是不是说没有机会去手术。后来我们就进行了这个一个髋关节置换手术啊，换了一个就是人工的股骨头。这个病人在术后的第三天就可以下地活动了
1: 啊，就能下地了。
0: 对，
1: 这生活质量可以说大幅度的改善。
0: 对，这个病人在这个出院以后的两周，就是我们的这个护士去给他上门拆完线以后，就专门录一段视频就发给我们，这已经是在家可以满地的走，去浇花，去种草，
1: 就基本上不太影响日常生活了。
0: 对，就基本上不太影响了。这是刚是术后的两周。所以其实这个手术呢，如果说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接受的。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也是请曹主任给大家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一些建议吧。对于这个老年群体比较高发的，像跌倒啊、骨折呀、这个问题，我们有哪些日常的工作可以去做，就怎么做到这个提前的预防，一旦遇到了这种紧急情况，怎么样来做紧急的处置。
0: 这个老年的创伤，尤其是老年骨折，其实它是一个就是由来已久，而且面对非常多挑战的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老年人为什么会骨折，其实无非就是这三方面的因素。第一，骨头质量差了，骨质疏松。第二呢，就是肌肉力量不好了，这平衡性不行，所以它容易摔倒。第三呢，就是跌倒。所以面对这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骨质疏松的问题，我们说这个人啊，超过35岁以后，这个骨头的质量就开始走下坡路。所以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增加这个身体钙的储备，多喝牛奶，多晒太阳，适量的运动，等等。然后这个女性呢，在绝经期的时候，她会有一个就是骨头质量一个断崖式的下降，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说，更是比如说高钙饮食，比如说一些抗骨质疏松的药物，要到这个内分泌科和骨科来就诊，该用的是要这个适时的用上的。
1: 但是我发现很多老年朋友还在日常饮食当中好像真的不属于高钙饮食，他总会说你看我吃这些东西我消化不了。
0: 老年人最喜欢，反正我的父母啊，就是这个喝粥，
1: 吃汤汤水水的，是吧？
0: 因为
1: 营养密度
0: 相对牙口也不好，消化也不好啊，所以就是，但是这粥里面你想含钙量非常低，更多的还是淀粉，是糖类，营养也很差，这是骨头的问题。第二呢，肌肉力量的问题，就是人到这个岁数大了以后，一定要适量的这个活动，尤其是做一些抗阻力的这些运动。
1: 就是我们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还为大家介绍，就是老年群体也是需要力量训练的，保证我们肌肉。
0: 对，保证
1: 肌肉含量不流失的那么快啊。
0: 对，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跌倒。如果说不跌倒，也不会发生骨折，对吧？所以跌倒的问题呢，第一就是晚上一定要把这个就是这些小夜灯啊，或者是晚上起夜的时候一定要开灯，这是一个视线要好。第二呢，就是家里尽量少放这些容易被绊倒的东西，比如说地毯的这个边啊，比如说一些这个绳子、电线呀、比如说地面的这个湿滑呀，然后穿的鞋尽量穿这种防滑的这种拖鞋或者是运动鞋。第三呢，就是这个起床的时候一定要坐在床边先适应一下，
1: 慢一点哈。
0: 对，一般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在突然起床的时候体位有大的变化的时候，他会这个有体位性的低血压，就容易晕倒。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三方面的问题，就是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肌肉含量的问题以及这个跌倒的问题。只要是注意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去避免更多的这个骨质疏松性的骨折。
1: 这是我们说的前期的这个日常需要做到的。那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出现了跌倒，我们当时有哪些紧急的工作可以去做？
0: 一旦出现了跌倒啊，就是感觉剧烈的疼痛，或者是一些畸形，或者是这个不能活动，首先千万不要去随便的搬动它，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这个医护人员，有一些 这个不合适的搬动可能会造成比如说血管神经的损伤，
1: 嗯，
0: 比如说会造成这个开放骨折的感染等等，最方便最直接的就是拨打120、
1: 哦、
0: 让这个专业的人去干这种专业的事儿，
1: 嗯
0: 啊，然后送到医院以后一定要这个配合

0: 医院的这些这个救治，
1: 积极的去做救治。
0: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手术呢，不光是这个恢复他的运动功能，更多的其实是为了他的生命的延续。
1: 好，那我想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可能有一些已经是做过这些手术的一些朋友，他需要一个长期的康复，或者说一个居家的护理，这方面那曹总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这个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后期的康复呢，它是特别有讲究的。第一，它的这个活动一定要看，一定要听这个主管大夫的。因为只有主管大夫给你做手术的这个人知道你的这个骨质到底疏松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我们往这个骨头上钻孔啊，你看年轻人这个钻，钻半天，可能才钻透。对于老人的来说，这个钻
1: 就穿了是吧？
0: 对，可能他没怎么转，就一个窟窿就捅过去了。对于这样的人，他的内固定失效的几率是非常大的。所以早期的活动一定要是这个顺应性的活动。而且第二呢，早期的活动很多都是建议病人去进行这些这个肌肉的等长收缩锻炼。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求你去带动这个关节运动，但是肌肉一定要这个收缩放松，反复这个过程。这样呢，一是能锻炼肌肉，这个防止它肌肉萎缩；第二就是防止下肢的神经脉血栓形成。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正规的康复机构去进行康复。不要去在这个比如说一些小的这个门诊啊或者诊所啊去进行所谓的康复啊推拿呀。这样造成这个就是内固定失效的几率就太大了。
1: 我们也非常谢谢曹主任能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么非常干货满满的这个分享哈。我们也希望日后能有更多的时间请来曹主任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分享更多的和我们这个老年群体相关的一些科普知识，也非常的谢谢曹主任。我们今天的这个板块就到这儿，那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银铃领读团，曹主任再见。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2: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1: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哈，那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参与节目的嘉宾和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如果说您也有这个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来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我们也有着非常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等待着您。同时呢，入群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1993312750119933127501。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1: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我们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胡希珍和张佩珊。我们先来请出二位，二位好。
2: 你好，
3: 你好。
0: 那二位阿姨也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问个好吧。
2: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张佩珊。
4: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朗诵26-1班的胡希珍。
0: 欢迎二位大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可能收听了一阵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会知道，就是我们银铃领读团这个环节是在每周1、3、5进行的。为什么今天周二有这个环节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的银铃领读者胡希珍大姐今天是她的生日，我们在这儿先祝大姐生日快乐。
4: 好，谢谢。
0: 胡大姐，能问一下您是哪年生人吗？今年是多大？
4: 66年9月8号。
0: 那今年正好是60大寿，今天。
4: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哈。
4: 是的。
0: 把我们的祝福送给大姐，同时也希望大姐能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收获一份很特殊的生日的回忆啊。
4: 好，谢谢。
0: 好，那想先请问一下二位，我们带来的第一个篇目是什么？
2: 我们带来的是

0: 欧震的作品《美丽中国》。
1: 美丽中国，好，那我们也先准备一下电乐啊，二位阿姨也稍作准备，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篇目《美丽中国》。

0: 当我以南方雨林一滴露水的晶莹感受你的清澈，
1: 当我以茫茫北国一片雪花的温柔感受你的壮美，
0: 当我以万里长城上一块砖的厚重感受你的历史，
1: 当我以春天故事里一朵花的绽放感受你的风姿，
0: 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那月光下的中国。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0: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1: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0: 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1: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
0: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礼。
1: 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
0: 在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凭窗眺望，我感受到了中国的心跳，
0: 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
1: 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
0: 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
1: 当我以万家灯火中一扇窗口的明亮感受你的温暖，
0: 当我以浩瀚太空中一颗卫星的璀璨感受你的荣光，
1: 当我以一个中国制造一件产品的温暖感受你的实力，
0: 当我以阅兵仪式上一个士兵的步伐感受你的雄壮，
1: 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
0: 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1: 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0: 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呼喊，
1: 情不自禁的呼喊，
0: 我爱你，我美丽的中国。
2: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我们的平台上还有很多人在说二位阿姨这个声音非常的洪亮，气息也非常的平稳哈。刚刚我们说到今天是胡阿姨60周岁的生日，想问一下张阿姨，能冒昧的问一下您的年龄吗？您是哪年生人？
0: 我是58年12月11日的生日。
2: 那您快要到
0: 68岁
2: 了，
0: 哈、
2: 还能够有这样的精神状态，而且还能够有这么饱满的气息和热情，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0: 对对对，
2: 能问一下二位阿姨吗？能听得出来哈，二位这个作品应该是练习过一段时间，因为这当中有一部分是需要合诵的，有一部分是每个人的情感要有这个向前的推进和这个递进的，那应。

0: 位平时都是什么时间共同的来朗诵做这个练习呢？
1: 我们两个人实际上因为他在外地了，不是、出门了，一直等他回来了、我们两个人就是线下的练过两次、
0: 练过两次就能这么默契啊？
2: 我们月底才回来的，后来我们约了两次时间、
0: 然后就能这么默契的把这个作品呈现出来啊、那二位平时就是好朋友吗？
1: 那也不是好朋友。
2: 我去年比较偶然的一次机会吧、认识了大姐，她在我们老年大学也是朗诵班展演的。然后那个老师让我们去他们班去看他们朗诵，然后我就跟那个我们班一个同学进去了。哎，我看着姐那个朗诵挺好的，哎，那姐你挺面熟的。哦，闹了半天她跟我是个邻居，也是、比较近，
0: 非常有缘分。
2: 是
0: 吧？
2: 是有缘分、
0: 又是同学、又是邻居，还有着共同的爱好。
2: 对对，
0: 所以今天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如此默契的呈现哈。那接下来胡大姐还有一篇文章想来为我们呈现，是吗？
2: 我想那个，因为那个我不是今天是我的生日，60岁了、然后那个老师刚开始报名的时候，我那普通话也不是太好，所以我也就改了60%。
0: 东北人吗？
2: 东北人啊，东北口音。后来也没敢报名，但是后来那个我说的，过生日了也不能说光是到饭店去吃饭去，
0: 给自己一个特殊的礼物。
2: 仪式也得有一个仪式感哈、我就想那个邓老师正好有这个一个机会，我就跟我们班长说了一声，班长又跟邓老师给我安排这么一个节目，还提前了一天。非常感谢节目组哈、为我这做了一次那个调整哈、然后我呢心里也虚，不会念念也不好，我就把那个我们那个大姐，我就管她叫咖姐把她请来了，跟那个抬高抬高我的那个水平。
0: 助主威
2: 对，助助威也是对，然后我就因为今天那个是60岁生日嘛，我就准备了一个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那个歌，就是别慌，60岁而已啊。
0: 好，
2: 对，
0: 那您也做一个准备，然后我们先把这个音乐放出来，然后为我们呈现这个别慌，60岁而已。
2: 姐，你我念呢，要不
1: 你念吧，你念。
2: 别慌，才60岁而已。你慌什么？才60岁而已。熬到今天，时间自由，衣食无忧。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我们依然风华正茂。60岁了。人生的路程大概只剩下1/3，此时的心情就像那平静的湖水，不再有波澜惊起。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珍惜现在的每一个黎明与黄昏。60岁了，一眨眼，一个梦。刚看到东方鱼肚白，转眼就到了夕阳红。我深刻地体会到，人生喧嚣与浮华的背后，真情与友情的可贵。每一次生命的轮回，就是一个花开花谢的过程，花开的时候尽情的绽放，花谢的时候才会有一地的缤纷。
0: 别慌，60岁而已。阿姨也是想把这篇文章送给自己，是吗？
2: 对对对。
0: 其实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过了一个很特殊的生日，也希望这成为您这一生当中特别能够去回忆的一个美好的时刻哈。刚才我看这个篇目当中说，人生还剩下1/3，也不尽然，可能人生才刚刚过半，我们后半程还有很多的时间，还有很多的精彩等待着二位啊。我们其实也非常希望

0: 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像二位阿姨一样勇敢地展示自己，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再一次的谢谢二位，我们也希望有时间能再把二位请到直播间，也希望二位更多的一起合作的作品给我们呈现，好吗？
1: 好的，
2: 谢谢。
0: 那最后吧，每位阿姨，咱们再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今天，可以吗？咱们先从张阿姨开始。
1: 感谢咱们燕赵银铃那个朗诵团，为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因为我们退休人员嘛，都喜欢那个，快乐的成长，快乐的过好我们晚年生活。我有好多伙伴都喜欢朗诵。以后我把我们朗诵团的其他朋友们介绍到这里，再参加咱们的俱乐部活动。
0: 好，都请进我们的直播间。
1: 对，
0: 也谢谢张阿姨。胡阿姨。
2: 我刚开始报这个节目的时候吧，还有点心虚，普通话不好。后来有这么多支持，然后那个以前我再说一下，就是以前吧，光是忙着赶路，非常的忙，是吧？所以说这回通过旅游，悟出了一个人生道理。我们就是说以后放慢脚步，且慢且放且随风哈。咱们就是放慢脚步吧。让生活开成像岁月开成一朵花嘛，有首歌这么唱的，是吧？
0: 尽情的去享受我们的退休之后的生活，也过出精彩。好，非常的谢谢二位，谢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我们的这个银铃俱乐部到这儿，也要跟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再会，拜拜。
2: 好，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看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3: 也许心情不妙，
5: 也许阳光正好，
17: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7: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2: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的，各位啊，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鑫。大家呢可以在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在手机端呢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 APP 都能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加微关注啊，直接给我们留言。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手机端啊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回放呢也是可以在学习强国 APP 或者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进行收听的。先来看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那其中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是小雨转阴，17到20度。雄安新区小雨转阴，17到22度。我们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0: 周末到河北，
1: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定于9月13号举办，线上报名呢目前已经结束，全部2000个名额，仅16分钟就爆满了。活动是以101公里的环城绿道为主路线，设计了4条主题鲜明的骑行路线，分别是叶子广场线、天山公园线、博水公园线和石家庄西服务区线。邯郸涉县东山1800亩大地景观稻田画近日迎来最佳观赏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览。整体造型栩栩如生 ，AI 科技、少年成长、本土文旅等特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了稻田画之中，宛如巨幅的立体油画在大地间铺展开来，极具观赏性。金秋开海，鲜味满城。作为环渤海标志性海味，皮皮虾那承载着浓郁的滨海烟火气息，被深化环渤海区域餐饮文化交流、赋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那近日，2026首届环渤海皮皮虾烹饪技能邀请赛在秦皇岛市启幕。来听报道。
3: 活动现场来自天津、辽宁、山东、河北等10座城市的餐饮行业技能人才，以渤海特色皮皮虾食材为核心，以匠心汇聚、渤海争鲜为主题，立足滨海饮食文脉，融入本地特色食材，在方寸灶台间演绎环渤海海鲜烹饪技艺的独特魅力。
4: 我们这道菜叫烽火古城，选用的食材是辽西的皮皮虾，我们的造型是根据形成历史悠久的古城而作，使用的食材为盐雕。我们后边这道菜叫菊女食海参，也是根据我们当地海滨特色的一座菊花女而来。
5: 水晶纸皮煎包呢，也是我们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道菜品。咱们造型上大家可以看到，是个圆形的，也寓意着这个团圆祥和的一个气象。
3: 经过精心烹制，一盘盘精美的创意菜品纷纷摆上餐桌，裁判们分别依据传统技艺、现代创意、地域风味与人文内涵等内容进行评选。
6: 那么这次比赛呢，我们设置了2个环节，一个呢就是宴席设计，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场制作。其实这次比赛我们特别注重的是怎么样能把皮皮虾的文化啊，还有我们各个地市的这些城市文化把它融合到一起啊，然后呢制作出各种各样有特色、有地方代表性，包括我们当地的烹调特色的这样的一些菜品。
3: 以鲜味聚人气，以匠心促发展，本次大赛将美食文化、滨海旅游、技能创新完美融合，旨在培养高技能餐饮人才，厚植餐饮文化底蕴，深化环渤海区域产业协同互通，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7: 本次活动将精品美食展示、滨海自然风光等元素融为一体，把专业的行业赛事转化为全民可看、可赏、可参与的文旅消费场景，让餐饮技艺走出赛场，走进大众，既提升了环渤海地标美食影响力，也激活了城市文旅活力。
8: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欲火袭魏。
9: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10: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1: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9: 小白盒？
11: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新。

0: 以致兴农进行时。
1: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0: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2: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0: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3: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0: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4: 最美目的地，让我们都能遇见最好的自己。大家今天有没有感觉到天气慢慢凉下来了啊？尤其是一早一晚啊，秋季出游就被大家提到日程之上了。那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春秋旅游的高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推荐赏秋最好的目的地。这个时节的啊，中秋前后的一个绝佳的选择，而且很小众的一个目的地。那是哪儿呢？我们先来请进高杰。高杰你好。
5: 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春秋旅游高杰。
4: 我刚才跟大家卖了一个关子啊，中秋国庆期间，因为今年的中秋国庆比较特殊，中间隔了三天，你要是能请下这三天假来，哇，那是一个超长假期啊，爽呆了是吧？非常难得。刚才也说到了，要请你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小众的旅游目的地。那说到我们中国的秋天，好像是从北到南逐步铺展开来的。那今天这个旅游目的地是哪？先跟大家揭秘一下。
5: 好的。今天呢，我们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个看秋景的一个绝佳选择。一个小众旅游目的地叫做宜春。
4: 宜春。
5: 为什么给大家介绍宜春呀？因为呢，宜春呢是小兴安岭的腹地。被称之为中国的陵都。
4: 其实我就一直有这个感觉啊，就是大家一直认为传统的出游旺季是什么呢？是夏天。提到东北，大家就认为，哎，我们夏天去避暑啊。其实我觉得就是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东北旅游，我倒是更倾向于东北的那种秋景，感觉万物沉寂的那种感觉，特别像童话世界。高姐，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
5: 有，因为东北呢，作为全国入秋最早的一个地方，每年这个秋天一到，大小兴安岭还有长白山，它就连成了一个广袤的区域，它就成了全中国最好看的一个秋景赏秋的一个地方。
4: 咱们现在目前华北平原是初步步入秋季，但是这个时候东北旅游是什么样的？这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东北秋天的景色，好不好？
5: 行，好的。我们首先呢给大家概括一下东北这个秋季的这个旅游线路。首先呢，它的秋景呢主要分为三大风格，其中一个呢就是辽宁的红枫和红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吉林的天池和彩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指的是黑龙江的五花岭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黑吉辽。那么我们说到辽宁看红叶，因为辽宁主要是红枫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地方，你像辽宁本溪的老边沟景区，还有关门山的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呢就是枫叶

0: 非常密集，然后看枫叶最好的地方。其中呢，像本溪还被称之为中国的枫叶之都，是国内赏秋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打卡地之一。
1: 看枫叶就是这儿最好，没有之一了。
0: 对对对，本溪。
1: 对。
0: 那么除了红枫之外，就是我们说的枫叶。那么辽宁盘锦的红海滩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嗯，
0: 其实说到海滩，在我们中国应该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但是红色的海滩其实还是比较罕见的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红色海滩到底是怎样一种景观呢？它其实就是一种剪盆草，就是一种植物。
1: 嗯，
0: 这种植物呢铺满了整个海滩，它是天气越冷的时候它的颜色越艳。
1: 嗯，
0: 而且呢现在的这个红海滩它一半是红海，另一半呢又种植了大量的金黄的稻田。
1: 嗯，
0: 那每年秋季呢又是东北这个大粮仓这个稻子成熟的季节。
1: 嗯，
0: 那么穿行在这个红海滩湿地，一边呢又能欣赏到这种红海，一边又是金黄的稻田。
1: 哎，
0: 在这个栈道上行驶的时候又能看到成群的这个候鸟，所以说呢这个辽宁这个地方也是东北独有的一个湿地秋景。
1: 嗯，对。
0: 那么吉林呢，对，吉林呢主要就是指的是长白山的北坡景区。
1: 哦，
0: 因为这个长白山它这个从山脚下到山顶它因为是不同的温度，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植被是分层次的。
1: 嗯，
0: 山顶呢就是那个天山天池碧蓝色的。
1: 嗯，
0: 但是山脚下就是红叶。
1: 哎，
0: 那么到了山腰的部位，就是中间部位呢就是成了这种白桦树。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就是山顶的初雪再加上天池，然后加上雪山再加上彩林，它是在一个框里，在这个长白山景区是同框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视觉效果非常非常的震撼。
1: 哎，嗯，
0: 那么最后一个黑龙江。对对
1: 对，
0: 黑龙江。
1: 嗯，
0: 黑龙江我们主要也是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的主要的一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宜春。
1: 嗯，
0: 因为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游人皆道心安美，人间胜秋是宜春。
1: 哦，
0: 我们这几年最常见的一个词儿叫做五花山，好些人都要到宜春去看五花山。
1: 嗯，
0: 那么宜春的小兴安岭，它是从每年的9月20号到10月初，
1: 嗯，
0: 是色彩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
1: 哎，嗯，就其实大伙儿到那儿，我到过一次小兴安岭，那个临海的景观真的是让我感觉非常震撼的，尤其是到了这个山顶啊，或者就感觉很安静，心里的杂念一下好像都被排除掉了，然后那里的景色也是好像时间都跟着凝固了一样，就是你感觉那个树啊什么的，哎，它都是静静的矗立在那儿，就给人家就非常心情开阔，然后一无杂念这种感觉。所以说我就觉得你到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宜春是中国的林都，对吧？
0: 对对
1: 啊，有朋友就问了，说你看这个森林有什么好看，树吗？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而且它每年的夏天的东北和冬秋天的东北，它给人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像夏天这种东北临海主要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
1: 嗯，
0: 但是到了秋天之后它呈现的就是色彩斑斓。
1: 哎，
0: 嗯，那么这里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宜春的五花山。
1: 嗯，
0: 好些人提到这个五花山他就会问，那么导航我导不到这个具体的五花山指的是哪里。
1: 嗯，
0: 其实呢这个宜春的五花山它不是单指的一座山。
1: 嗯，
0: 它特指的是千里临海的一种秋景。
1: 哦，
0: 它是广袤的这种森林呢被绿黄橙红褐这种层层晕染。
1: 嗯，
0: 形成了漫山的五色林海。
1: 哎，
0: 然后对，尤其是每年的9月下旬到10月初，
1: 嗯，
0: 也就是说位于小兴安岭腹地的宜春呢，整个这座城市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3%。
1: 嗯，
0: 那么在它秋天的任何一处地方都可以被称之为五花山。
1: 嗯，对，你看之前我们看秋山是看什么呢？要么是黄，要么是橙，啊，但是这里是五彩缤纷的，
0: 对，
1: 红黄绿橙五彩缤纷，所以五花山指的是景观。你要导航导五花山，不好意思，没有，是吧？都到处被称之为五花山。
0: 对对，它是特指的一种秋景。
1: 所以而且这个观赏，我觉得它是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吧？五花山景观。
0: 对，它是从每年20号，因为全中国入秋最早的就是东北了。
1: 嗯，
0: 它是从每年的9月20号开始。
1: 嗯，
0: 它的最美的季节就已经色彩最为丰富的时候就已经到了。
1: 哎， 我今天看到网上有一个南方的朋友问我说，你们那边开始穿羽绒服了是吗？我说没有，再往北才开始穿羽绒服。所以有人说那个东北那边说九月底十月初开始供暖，是不是真的？我说你要是到林区的话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十月中旬再往后这个景观可能你就看不到了。它是有天数限制了啊。那到了伊春，咱们核心必去的点，我们去哪儿能看到最好的五花山？
0: 对，因为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伊春的面积实在太大了，它整个辖区的面积呢，其实相当于半个浙江省的大小。
1: 哦。
0: 那么我们要说，整个伊春地区都被称之为五花秋景。
1: 嗯。
0: 那我们看最美的五花山要去哪儿呢？
1: 嗯。
0: 我们春秋旅游呢，也是精心为大家挑选了几个赏秋的旅游目的地。
1: 哎。
0: 首先第一个核心必去的景点就是一个汤望河花岗岩地质公园。
1: 嗯，
0: 然后每当我们旅行社的工作人员给游客介绍宜春这个汤望河花岗岩地质公园的时候，
1: 嗯，
0: 好些人就觉得，哎呀，一个地质公园，我主要是看风景的，那我对地质公园不感兴趣。
1: 嗯，
0: 但是人们对于云南的昆明石林，他就感觉很感兴趣。
1: 嗯，
0: 其实从同一个意义上说，这个汤望河地质公园和石林是同一种景观。
1: 嗯，
0: 只不过就是因为那个地壳运动形成了不一样的这种，成造了不一样的这种石林景观。
1: 嗯，
0: 汤望河呢是宜春唯一一个五 A 级的旅游景点，它这里不仅有石林，而且还有繁茂的这个原始森林。它是石林跟原始森林完美共生的一个旅游景区。
1: 嗯，
0: 不仅仅是石林，它更主要的是它的一个原始森林还在这一个地方。
1: 哎，嗯，原来是这样。
0: 对，
1: 所以这个工业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的啊。
0: 对，而且你想想，能评为国内的一个五 A 级景区，它肯定是有特点的。
1: 哎，嗯，
0: 我们不要说被它一个，因为汤望河本身是一个区域名字。
1: 嗯，
0: 花岗岩地质公园，好些人就被这个名字就感觉我对地质不感兴趣。
1: 嗯，
0: 其实它的秋景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哎，
0: 那么具体它的秋景是什么样子呢？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它是整个这个汤望河呢是国内非常罕见的一个花岗岩石林的一个地质遗迹。
1: 嗯，
0: 它是在两亿年前地质运动所形成的。
1: 哎，
0: 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树在石上长，
1: 嗯，
0: 石在林中藏。
1: 嗯，
0: 就是那个树都在石头上生长。
1: 哦，
0: 而且这种石林呢又隐藏在森林当中。
1: 嗯，
0: 你想想这种景观比单纯的云南的石林可能要更完善一些吧。
1: 对，
0: 还有原始森林呢。
1: 嗯，
0: 而且整个这个景区是亿万年的花岗岩石林和五彩林海，还有更主要的是溪流融为一体的。
1: 嗯，
0: 你在登到这个灯塔俯瞰整片五花山的时候，它是一线天还有林海栈道。
1: 嗯，
0: 可以徒步3到4个小时在整个景区之内。
1: 嗯，
0: 这是一个中国秋景的天花板地区。
1: 哎，就是如果你喜欢爬山喜欢徒步，
0: 嗯，
1: 那来到咱们这个景点，汤望河花岗岩地质公园那算是走对地方了，对吧？
0: 对。
1: 嗯，还有其他的这个景点吗？这是看石头的，我们可以，当然是与众不同的石林，你能见到这个林石共生的这种非常奇特的景观，也就这儿了吧？
0: 不，除了这个汤望河花岗岩地质公园，还有一个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1: 啊，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0: 对，
1: 嗯，
0: 他好些人一听为什么叫五营？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第3、第6军在这里这一带设立了一个后方机关，五处后方机关。
1: 哦，
0: 后边简称的五处密营。
1: 嗯，
0: 这个五营的名字是这么得来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是10月份游玩的一个绝佳之地。它主要看什么呢？它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原始红松林。
1: 嗯，
0: 它这边最大的红松林的年龄已经达到了760岁。
1: 哦，
0: 这个红松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它不仅呢是森林里的活化石，它更主要的是建筑界的栋梁之材。
1: 嗯，
0: 在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呢，全国十大建筑当中不少栋梁之材呢，
1: 嗯，
0: 都是出自这个宜春的这个红松。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结实的这种建筑木材。
1: 哎，
0: 哦，那么我们在这个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游览的时候还会乘坐一个少奇号国森林小火车。
1: 嗯，
0: 它这个名字叫做少奇，刘少奇主席的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森林小火车。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有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在这里它非常有历史的意义，因为这个曾经呢，这个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是原来的老林区木材运输的一个重要工具，就是这个 专门在这个森林公园里修建了铁道，然后通过这个森林小火车把这个所有的木材从林区运送出去。

0: 它是在林区开发建设特殊时期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一种交通工具。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不在这里取材了，它是作为一个景点进行观光，那么森林小火车就变为一种景区的小交通。大家乘坐这种小交通的穿行在林海，就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那个火红的
1: 国家初期建设初期的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可以有这种忆苦思甜的这种功效。嗯，我觉得坐着一个小火车感觉也是相当不错。对，
0: 因为好些老年人可能对于这个大兴安岭木材林区，它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这里。
1: 对，
0: 那么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呢，一方面是欣赏这个五花山丘顶，另一方面它是中国红松
1: 对，因为好些老年人可能对于大兴安岭木材林区，它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这里。
0: 对，
1: 那么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呢，一方面是欣赏这个五花山丘顶，另一方面它是中国红松最大的一个种植园区，更主要的它除了红松之外，它还有一个天赐湖。那么这个天赐湖的湖水非常非常的清澈，到了秋天的时候，四面的这种松树呢倒影在这个湖面之上，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观涛塔，可能咱们北方人对于大兴安岭森林，它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但是你登到高处，可以如果说稍微刮点风的话，整个松树林层层叠叠的那个浪声，其实就跟海浪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2: 那种震撼感可能你想象不出来，因为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有这个一片课文，我记得是小学还是初中的忘了，叫美丽的小兴安岭。当时我看了一篇课文以后，我就对这种林海景观是充满了
0: 儿，对吧？
1: 小树林儿，
0: 小树林儿，哎，
1: 对，
0: 这个是真正的是原始森林。那、哎、
1: 对、哎、我们东北旅游，一方面是到了景区看这种景点，更主要的是你像在沿途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这个东北林海，
0: 嗯，
1: 还有就是那个林海中间点缀的那个农户盖的那种木头房子，有一个烟囱、
0: 哎、
1: 炊烟袅袅，
0: 嗯，
1: 其实这个都是在这个东北旅游沿途当中可以看到的一种景观，
0: 嗯，
1: 它跟我们实际华北平原所看到的这种景色还是有差异化的、
0: 就是感觉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尤其是其实我当时最让我放松的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临海边上有那个小木房，当地人盖的那种小木头房子，升起袅袅炊烟的时候，就感觉嗯，在这儿生活是真美好。哎，有的朋友是没有有出国到过北欧的吧？
1: 应该有出国，对对对，
0: 应该到北欧。他们回来拍的那个照片，就说：“哎呀，我特别羡慕人家这个，就是高山峻岭之下，森林旁边有这么一个小木头屋，搭在那儿，就给人一种很童话般的感觉。”那我其实觉得咱们这儿跟这儿很像啊。
1: 对呀、啊，因为有一句话叫做“宜春的五花山，秋景绝对不输北欧”。
0: 嗯，
1: 这个在网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广告宣传词。
0: 哎，
1: 就是你不用远赴北欧去看这个秋景，
0: 嗯，
1: 完全可以在我们中国宜春，就欣赏到这种不输北欧的这种林海风光，
0: 甚至比他那更有生活感。
1: 对，
0: 嗯，我真觉得可以加上这一句，比他那景色更好。嗯，哎，
1: 嗯，除了这个武英国家森林公园之外，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金山鹿苑。
0: 嗯，
1: 因为金山鹿苑呢是这样一个地方，它这里的这个风景非常非常的漂亮，它是群山环绕，
0: 嗯、
1: 还有大片绿油油的草坪。
0: 嗯。
1: 同时呢，这种小溪从林间缓缓地流过，它被称之为妥妥的东北小奈良、
0: 嗯、
1: 因为日本的奈良主要是看鹿嘛，
0: 嗯，以小鹿出名，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主要就是梅花鹿是散养的，每天就是上午就是比较空气比较清爽的时候，
0: 嗯，
1: 小鹿这个活跃度非常非常的高、
0: 哦、
1: 在这里的小鹿呢，它可以跟人进行友好的互动，
0: 嗯，
1: 可以投喂玉米苹果，
0: 嗯，
1: 非常的治愈。
0: 嗯
1: 嗯，同时呢，整个这个金山鹿苑的环境也非常的漂亮，就是你无论是拍照、遛娃还是打卡、
0: 哎，
1: 都是亲近大自然、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0: 嗯，我觉得这个地儿是整个路线串联起来呢，就是如果之前我们说在山里漫步，在森林里徒步，我们是看景、
1: 嗯、
0: 你可能觉得有点怎么呢，需要点体力有点累，但是在这儿我们能亲近大自然，尤其是这里的小鹿特别亲人吧，也是。
1: 哦，对对对，因为他长期跟游客接触，
0: 啊、
1: 他对人类呢，他没有任何的陌生。

0: 情感。
1: 嗯嗯嗯，这种互动就感觉特别好。
0: 对，它是比较温顺的一种动物，
1: 嗯，
0: 它不会说有什么攻击性，
1: 哎，
0: 所以说我们可以互动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人与动物的这种和谐相处，也是非常治愈的。
1: 嗯，哎，这一块就能缓一下我们这个旅游当中，如果你感觉有些疲劳或者怎么着，跟大自然亲近，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就是金山鹿苑这个位置。
0: 对，
1: 嗯嗯
0: 嗯。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因为这嘉荫这个地方被称之为中国第一龙乡，它主要是看什么呢？因为好些，你看为什么宜春这个地方每年暑期的时候带孩子的游客会偏多一些？
1: 嗯，
0: 因为这里呢不仅是看林海、看溪流，它更主要的还有这个恐龙故乡。
1: 嗯，
0: 就是嘉荫这个地方。这个是侏罗纪公园，在北国之行当中，我们除了享受这种林海氧吧，还可以来到恐龙之乡嘉荫。
1: 嗯，
0: 因为这里呢是中国发现最早发现恐龙化石的地方。
1: 嗯，
0: 那么这个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呢，是一个了解曾经生活在中国土地上这种庞然大物的这种好去处。
1: 哎，
0: 它是国家的一个五 A 级景区。
1: 嗯嗯，
0: 其中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发生地嘉荫恐龙国，就是在这个公园。同时呢，从这里出土的这些化石已经被装成了十具完整的恐龙化石骨架。
1: 哦，十具。
0: 对对
1: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规模了。
0: 想想对，而且你想想，它这个嘉荫地质公园，它不仅仅是室外的，它更主要的是在这里边有一个神州恐龙博物馆。
1: 哦，
0: 因为在这个博物馆里边，它是一个整个这个地质公园的一个核心，
1: 嗯，
0: 你可以领略到所有古世纪的这种恐龙世界。
1: 嗯，
0: 它一共有30多具这种恐龙化石是在这里展出的。
1: 嗯，
0: 它等于是中国规模最大，就是恐龙的物种最多的这么一个恐龙公园。
1: 嗯嗯，如果说你在其他地质公园，包括恐龙公园看到的只是那么一两种、一两个恐龙的化石或者是种群的话，那这里真的是恐龙世界。
0: 对，
1: 就是你在课本上看到的那些种群基本上在这都能看到啊。
0: 嗯，对，它相对来说就是对于男孩子们一般来说对于恐龙还是有一种探索的这种欲望。
1: 哎，
0: 你带着他来到这个嘉荫国家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了解一下，
1: 嗯，
0: 可能他的知识层面要更加开阔。
1: 嗯，
0: 开阔一些。
1: 对，
0: 还是有在这种旅游当中进吸取到的这种知识，
1: 嗯，
0: 印象相对来说还是要深刻一些的。
1: 嗯，就是每次说到带小朋友，我都要啰嗦一句，我说家长同志们，你们带小朋友出游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研学游，可以把它叫做体验游、知识游，但是不要让他们背古诗，不要让他们背诵什么东西。其实真的你回去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他亲自接触过的东西，你虽然没有考他，但是他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到了某一个点，他就会想起来，哎，我见过，或者说我接触过，那么跟他死记硬背得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嗯，起码他说过我到过恐龙之乡，对吧？
0: 对。
1: 嗯，哎，说了这么多景点了啊，我觉得已经有朋友开始要策划自己的秋季旅游了。这样，高姐能不能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好找到你。
0: 好，可以。
1: 嗯，
0: 我说一下我的微信号。
1: 嗯，
0: 微信号呢是155-1185-3980。
1: 嗯，
0: 155-1185-3980。
1: 嗯，
0: 大家对像秋季赏秋，就是东北秋景的这样的线路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微信。
1: 嗯，
0: 我们春秋旅游相对来说也是精心策划了好多条线路，
1: 嗯，
0: 可以满足大家中秋和十一出行的这种需求。
1: 哎，只是我们把最精彩的递给你，如果你有其他需求的话，可以跟高杰提，好吧？
0: 嗯，
1: 哎，再说一遍微信，我都没记住。
0: 好的，微信是
1: 155-1185。嗯。
0: 3980-1155-1185-3980。
1: 哎，大家记好啊，现在尽量先添加他微信，然后慢慢问，好吧？因为他现在正在我们节目当中，您打电话他未必能接啊。说了这么多景点了，这样我接下来要替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包括有兴致到东北一游的朋友们，要问点干货了。景点我们知道了，那我们怎么到达宜春呢？咱们这个团是怎么进行设置的？
0: 好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一般是怎么抵达宜春呢？我们的团队一般是这样来走。
1: 嗯，
0: 首先呢，从我们石家庄可以坐高铁，
1: 嗯，
0: 或者是卧铺，或者是飞机，就是三种交通工具自由选择。
1: 哦，
0: 然后抵达哈尔滨。
1: 嗯，
0: 然后从哈尔滨乘坐

0: 汽车前往宜春。
1: 哦，
0: 这个车程时间大约是4.5到5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嗯，我们在宜春的游览是一个3天的一个时间，
1: 3天时间游览宜春。嗯，
0: 对，我们返回哈尔滨之后，那么在哈尔滨冰城哈尔滨，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些旅游景点的游览。
1: 哎，对，到了哈尔滨你不转一转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嗯、对，
0: 首先哈尔滨给大家安排的像国防妻子的哈工大、
1: 嗯、
0: 哈尔滨工业大学。
1: 哎，哈尔滨工业
0: 大
1: 学这个名头太大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像哈工大呢是中国工科大学之母、
1: 嗯、
0: 工程师摇篮。
1: 哎，
0: 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应该是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1: 没错，
0: 是中国最踏实的第一批顶尖高校。
1: 嗯
0: 嗯，好些人呢就是为了让孩子去哈工大、
1: 嗯、
0: 埋藏一个这个理想、
1: 哎、
0: 然后为将来的高考种一个种子。
1: 嗯，
0: 所以说哈工大一般就是说做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些父母们、
1: 嗯、
0: 就是相对来说喜欢的一个地方。
1: 真觉得大伙儿可以转一转，先让他感受一下这个氛围，他将来考学的时候他会想起来我为了这个地方我去奋斗。而且大家做好准备，一般能考哈工大的基本上都是上交国家的顶尖的那一批。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嗯嗯。
0: 然后除了这个哈工大游览之外，我们还会在这个哈尔滨，你像最著名的就是中央大街。
1: 嗯，
0: 这个中央大街的欧式建筑，也就是我们看这种洋葱头建筑、
1: 嗯、
0: 我们俗称叫做洋葱头。
1: 哎，
0: 因为整个中央大街上它的那个建筑还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石板都是这种面包石的这种街道。
1: 哎，
0: 同时呢在中央大街上还有许多这种东北的美食特色。
1: 嗯，
0: 像最著名的就是马迭尔冰棍儿。
1: 嗯，对对，
0: 这个好像、
1: 嗯、
0: 对对对，在别的地方属于这个雪糕刺客，但是在哈尔滨就是4块5块都能吃到，比较平价。
1: 这人家原产地嘛，是吧？
0: 对，
1: 而且你不用担心他买到假的，他就是。
0: 对对对，
1: 就是产的。
0: 你像，对，你像那个这个中央大街上还能吃到地地道道的这个哈尔滨大面包，
1: 嗯，
0: 还有哈尔滨产的这种奶粉。
1: 哎，
0: 哦，这些都是当地拿得出手的哈尔滨红肠。
1: 嗯，
0: 这都可以在中央大街上品尝得到这个当地拿得出手的这种特色美食。
1: 嗯嗯。
0: 那么中央大街除了吃的东西比较多，那么走到尽头就是它的防洪纪念塔。
1: 嗯，
0: 还有就是松花江畔。
1: 哎，
0: 嗯，这个松花江呢因为紧挨着这个中央大街，夏天的时候它是非常凉爽和惬意，秋天也非常的漂亮。
1: 哎，
0: 那么冬天的时候，你像那个哈尔滨的那个冰雪大世界，
1: 嗯，
0: 它的取冰工程都是在这个松花江上完成的。
1: 哦，就是你看到的冰雕都打这儿来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好些华北平原的人，我们不知道那个冰雕的原产地，这个冰是怎么取上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到秋天到这个初冬的时候，在松花江畔就能看到。
1: 嗯，
0: 而且好些人到了松花江之后，你像冬天的哈尔滨旅游，好些人还有拖拉机、
1: 嗯、
0: 带着呢好多游客在那个松花江畔进行吃乘，人们就觉得、
1: 哎、
0: 哦，危不危险？你想想它的那个冰层都1米多深。
1: 嗯
0: 嗯，所以说好些人我们看不到的这种景象在东北这个地方都能领略得到。
1: 嗯，悄悄说一句啊，中央大街这是哈尔滨一个著名的景点，基本上到了哈尔滨不到中央大街你等于没去，而这是相当出片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如果有喜欢拍片的小姐姐们啊，穿上自己漂亮的衣服一定要在中央大街走一走。嗯，
0: 是，嗯，白

0: 非常的浓烈。
1: 对，
0: 对，它色彩很浓烈，给人的感觉，因为我们没有，我们生活的地方它没有这么大面积的林海，你想象不到那种红黄橙绿的那种交织在一起，
1: 对，
0: 那种一望无际的那种绵延感，它很震撼。
1: 对，
0: 而且这种景色你单纯的看照片看视频跟亲身看到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置身其中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到小兴安岭的时候，人告诉我说这个地儿非常好啊，包括阿尔山，他们跟我说阿尔山景色是非常棒的啊，你可以去，你给你看看照片。我看了是觉得好，但是好在哪儿不知道，除非你亲身投入进去。哇，我真感觉那个地方到了秋季，尤其是东北这个秋季，静的就像是一幅水墨画啊，水墨画不对，油画。
0: 油画，对
1: 啊，它就是色彩斑斓的那种安静，那种，你就会感觉你在森林里边漫步几步之后，你会碰到小鹿。你会碰到女巫，你会碰到公主，就是这种感觉啊。尤其是我们除了安排这个之外，还有哈尔滨的这个游览，可以说这条路线真的能让你感受到我们秋天的，就是中国的秋天第一步就是踩在这个位置了。啊，
0: 对，
1: 啊，所以最后那个高姐跟再给大家说一说吧，做一个总结。
0: 好的。你像中秋前后，中国最美的秋景是应该是从东北开始。那么看秋景的绝佳之地，这是一个小众，它没有那么多拥挤的人群。
1: 对。
0: 但是呢，这种体验感又非常的好，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旅游目的地，叫做宜春。
1: 宜春。
0: 这个宜春被称之为小兴安岭的腹地，中国陵都。它秋天独有的五花山是一年当中的颜值巅峰时期。它的观赏期只有短短的20多天。
1: 你抓紧时间。
0: 对，是从9月20号到10月初。那么这个季节它的气候是比较通透和凉爽的。非常适合这个森林的徒步。
1: 对。
0: 有一句话叫做秋天不必远赴北欧。宜春的秋天像石林、彩林、小鹿编织成的这种北国的秋日童话，就值得每一个年龄段的人来这里探索。
1: 好，那最后高姐再给大家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0: 好的。我的微信号是1551185-3980。1551185-3980。
1: 好，我跟大家重复一下啊，1551185-3980。有这个秋天之旅的朋友可以找到高姐啊，当然这只是他们其中一条路线啊，以后欢迎高姐来到节目当中多推一推，多宣传一下，好吧？
0: 好的。
1: 好，那今天跟您聊到这儿吧。
0: 好，
1: 谢谢，好，再见。
0: 再见。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暨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暨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

0: 川。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1: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0: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到磁州窑街区去看一看啊。邯郸的磁州窑街区呢，您不仅能够体验到千年磁州窑文化，还能够亲自上手制作啊，一睹当年人们的智慧。
1: 走进磁州窑艺术街区，扑面而来的是原陶瓷器厂浓浓的工业风，还有创意瓷器的轻巧感。磁州窑代表性图案与中国经典动画人物装饰在一面巨大的墙上，一家家别致的店铺组成了集陶瓷制作、销售、体验等为一体的展示中心。
2: 采用的这个熔泥方法呀，叫叠花瓣，通过旋转挤压之后形成这样一层一层的泥条，所以像花瓣一样，
3: 就是按照同一个方向去旋转，一点点给它把空气排出去。
2: 对，你像我们这么大的泥的话，根据它的干湿度不同，一般都要像这样揉到60到100下。
3: 这是个功夫活是吧？
2: 对，我大概给您揉一下，最后看一看这个揉出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就是这样一个锥形，后期方便我们拉坯去。
1: 紧随其后的制作工序拉坯也十分考验技术。
2: 如果要是学徒的话，他光找中心大概就需要2到3个月。我们通过这个不同人对一个器型的理解，他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千姿百态的。这个就是在上我们的化妆土。
3: 化妆土？
2: 对。
3: 为什么要上化妆土啊？
2: 这个您应该在电视上看过很多南方的这种制瓷工艺，他们是没有这个环节的。因为我们北方的瓷土呢比较粗就是烧制出来是灰色的，它没有白瓷。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先祖很聪明，就是用一种叫白碱的东西涂抹在浇灌在我们这个坯体上，形成一层白色的像柚子一样罩上去。
3: 那它就白了。
2: 对，就跟我们女同志化妆一样要打粉底，
3: 打粉底
2: 遮瑕。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磁州窑为什么可以称之为磁州窑系呢？就是因为它这种化妆土的工艺，化妆白瓷的这种表现形式，影响到了我们周边很多的省市，甚至于说日韩。他们在现在他们在用的化妆土

0: 也是从我们这个基础工艺上延续出来的。
1: 人们常将磁州窑看作是一门黑与白的艺术，利用化妆土与色釉胚胎质地等不同，在涂满化妆土的瓷器表面剔刻花纹，让原本素面的瓷器平添了一抹文化色彩，这就是剔刻花工艺。
0: 不是画在皮底上，是刻在我们的釉层上面。上完釉之后，然后再去雕刻，然后把多余的釉料剔掉，还不能伤到皮体。这个是非常考验技术的。
2: 感觉非常精细。
0: 对对，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叫缠枝牡丹纹。这边呢有刻又有画。为什么我们磁州窑叫水上的这个瓷上水墨？就是因为它首先我们有了白啊，我们有了纸，然后我们的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铁锈花，是一种铁矿原料，它烧制出来就是黑色的啊。整个这个工艺呢，在我们传统工艺上来讲叫白地黑绘啊，是画上去的。所以它考验的不单单是技术了，还要考验我们画师的这个水平。
1: 瓷上绘画与纸上作画极为不同，与所用矿物质颜料、画师下笔轻重、入窑烧制等都极为密切。磁州窑制作工序繁多，有72道之说，每一道都关乎瓷器品质。孜孜以求不断创新，不断融入时代生活，让磁州窑历经千年而熠熠生辉。在风风矿区的磁州窑创意空间，记者见到了琳琅满目的磁州窑文创产品。
0: 这个是我们邯郸的一个成语典故，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成语典故，叫不服骑射。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呢，跟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造型是有区别的。这是我们后期加了一些铜趣啊，加了我们磁州窑的一些装饰元素，就比如这个釉色啊，这是我们磁州窑在近代的时候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紫蓝釉，也给它加了一些实用性，像一个夜灯一样。我们比如说这款灯，它虽然是一个很古朴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古代烧窑的馒头窑的造型，但是我们给它加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呼吸灯的状态啊，忽明忽暗的，就像穿越了一样啊，在烧窑的那个感觉，就是里面的火光，对对对，所以这款呢就叫磁州窑火。
1: 除了设计精巧的夜灯，还有满是邯郸成语元素的丹杯，寓意马到功成的咖啡杯，以及灵感来源于当地响堂山石窟文化中飞天造型的倒流香等等。
0: 我们一说磁州窑就是黑与白的艺术啊，但是我们一直在想，在黑白的基础上能不能加点彩。这款呢，就是我们在后期又加入了这个更丰富的色彩，然后把我们的中国画里的写意画啊，这种水墨的感觉又更加丰富的展现在我们这个瓷瓶上。
1: 展示中还有将瓷器烧为奖状模样的文创作品，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而为了更好地发扬磁州窑文化，他们还将从创作、文化体验等多方面入手，讲好磁州窑故事。
0: 磁州窑的烧制技艺当然是我们一定要传承的东西，但是同样我们磁州窑的文化也是这样的，延续这种精神，然后做每个时代老百姓需要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在未来发展上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艺术瓷的时候，我们要兼顾到实用性，然后实用瓷呢，我们要给它增加它的艺术性。文化推广方面，我们针对中小学生啊，尤其是大学生，然后从我们磁州窑的这种传统技艺里提炼出来一些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去体验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课程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里面来，在跟学生交流文化的同时呢，也可以去得到他们好的创意，研究我们下一步的转化，丰富我们磁州窑的产品的品类。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9: 一二三，茄子。
8: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付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隐王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您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照例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标准将指导广大养老服务机构聚焦

0: 运营与服务中的安全要素和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自身安全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让老人住得安心，家属托付放心，社会看到舒心。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九名个人及河北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入选。新华社发布的通告中对信誉楼的评价是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举一个小例子，今年三月有顾客反馈信誉楼超市自制元宵口感不佳，信誉楼请470余名顾客现场试吃，其中部分口味的元宵反馈确实不佳，信誉楼立即下架相关产品，公开致歉并全额退款。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曾对信誉楼赞不绝口，认为其是最值得业界学习的中国本土超市。最高人民法院9月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的争议，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门店集中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日，明明很忙旗下的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万晨集团旗下好想来相继致歉，并承诺每称错一次赔10倍差价。近期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塞尔比杰米斯顿地区连续发生涉我侨胞被绑架案件，劫匪以经营店铺、酒铺的侨胞为主要目标，以索要赎金为作案目的，选择受害人送货途中或门店附近作案。我侨胞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驻南非使馆提醒广大侨胞务必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和治安形势，进一步提高安全防护意识，主动防范被绑架风险。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隐王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晋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晋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引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哎，你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有任何的疑惑，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王律师，我看现在这个一号线的朋友已经打进电话了啊，先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他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啊，你好，您说，
2: 我是这样，我是自己在赵县全款买了一套房，现在呢，那个房子是2018年就交了，交了，现在该怎么具体去做这个事儿？我也咨询了很多职能部门，他们说这儿是能正常办本的，但开发商就是不配合。
1: 开发商就是不配合。
2: 我担心对方拿我的那些材料去做二次抵押，是这么个情况。
1: 哦，存在着二次抵押的情况。
2: 我担心对方是，开发商是一直敷衍，他不正面回答你，就说
0: 就是您担心存在的这个二次抵押的情况是吧？啊。
2: 我担心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全款买的。
1: 是这样，简单给你解答一下啊。首先说呢，第一，你向执政部门已经核实了这个项目是办理房本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2: 对。
1: 啊，也就是说，咱们办房本的话需要两方面的配合。第一方面是咱们业主这方该提供资料的提供资料，第二一方面是咱们开发商，开发商也需要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把手续递交上去，这个才能够办理咱们的房本。也就是说，现在咱们是配合的，开发商那儿可能是存在着一定的拖延这种情况。
2: 是的。
1: 对吧？再一个就是说，第二个就是您看一看你的就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那个合同上面它有一个办证的期限，一般情况下，比如说约定的是180个工作日，还是270个工作日。他一般的有那样一个约定，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到这个时间。
2: 有，2018年就交房了，然后现在都2026年了，一直拖着。
1: 好，就是说，也就是说时间肯定是符合，已经符合这个办证的时间了，对吧？再一个就是说，您担心他办理抵押，他给你交房了吧？也就是你们现在已经住进去了。
2: 是。
1: 这块您不用担心你房子的这种权利瑕疵的问题，就是说不用担心他去办了抵押了，他后续比如说有第三方来执行我的房子把我再赶出去，不会存在这种情况。
0: 就不用有这样的担心。
1: 不要有这样的担心
0: 啊。
1: 尤其是咱们是全款买购房，这个咱们最高法院都有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咱们属于消费者购房是保护咱们的，即使他进行抵押了也不影响咱们。
2: 那他对方一直不给我办房本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去，就是
0: 怎么推进呢？是吧？
1: 对，
2: 怎么让他配合我办了这个房本？他总是很敷衍的，就是只要一打电话，他就说你等电话吧，然后就是不配合办，
0: 就是往后拖这个事儿，
1: 对，就是往后拖，
2: 一直拖，对，
1: 是。咱们办房本呢，就是有两种途径啊。一般情况下，咱们是都是把资料交给开发商，然后开发商统一来办，办了之后统一下发，这是一种途径。再一种途径，其实咱们自己也可以申请去办，去不动产那儿可以申请办理。但是呢，申请办理的话，咱们只能提交咱们的手里的资料，然后咱们提交不了开发商他应该提供的资料，可以要求相关的部门督促这个开发商他来提供相关的资料，如果他不提供，是不是对在行政上面可以给他一定的处罚，这是一种方式。第二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起诉，因为现在毕竟已经交了房了，因为他交房之后办证的话，他也涉及到一个逾期违约金的问题。
2: 对。
1: 这个可以一并的来进行主张，这也是一种途径。
2: 行，
1: 对吧？
2: 起诉的话，我是自己写那个，还是直接到法院

0: 直接找那个起诉部门去写材料啊？
1: 您得提前写材料，咱们法院。法院的这个诉讼服务中心他只负责收材料，当然说有一些简单的指导他是可以进行指导的，但是如果你去了的话你没材料他也给你立不上案，他也得是说让你去咨询包括专业的律师，或者是说你自己来起草相关的这个材料，有了这个材料包括起诉状包括证据你准备好之后，然后你才能去这个诉讼服务中心进行立案受理。
0: 那对方一直也是压着我的那个什么所有的那个发票，比如说契税的发票啊什么，就是有关这个办房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发票，对方都压着，然后我现在连开发商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个交房很多年了，他一直在扩展自己的项目吧，然后挪地方了，都找不到对方。
1: 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个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好解决。好解决，咱们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这个是个对全社会进行公开的，然后你把你的合同拿出来，上面开发商是谁，在那个系统里面一输入这个开发商，他就能查到他的地址、法定代表人是谁，然后他是有没有更名，这个都能查出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这个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是可以看得到的。不管他现在他在哪儿办公。对吧？法院会通知他，这个你不用担心。
0: 行，那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要起诉他，是吧？因为他对方是不配合的。
1: 就是说咱们是刚才说了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通过职能部门来督促他，第二个方面，第二种途径就是咱们起诉他。你可以优先选择去职能部门让他督促办理，如果要是说职能部门说你看我们这个事情也不太方便督促，或者是有其他障碍的，这样的话你可以
2: 再去起诉，
1: 对，再去起诉，然后法院判决了之后就可以给你办房本。
0: 对，我是想着也得起诉他，一个是房本的问题，还有他那违约，他
2: 好多违约的行为是吧？
1: 对
2: 啊，
1: 对，还有违约责任呢，违约金呢，是吧？
0: 好的，
2: 那您就准备好您的资料吧，好吗？
0: 那我是找咱们那个部门，就是咱们这个律师事务所去写这个诉状吗？就是这个起诉书
1: 啊，对，你可以找律师起草。
0: 行，
2: 好吧，
1: 好的，
2: 再见啊，
1: 再见，
2: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隐王律师。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不管是问题也好或者说疑惑困惑也好，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下面王律师，我们来说说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案例啊，这个是一位男子，他在征得了物业的同意之后，是借小区的公共区域来做一件什么事呢？办婚宴。然后在撤场的时候，地面就遗留下了一些油污，然后有一个业主啊，在这上面骑车子滑倒了，然后摔成了十级伤残。然后现在伤者就起诉物业等三方，一共是索赔28万。他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我们看看能不能得到法院的一个支持呢？
1: 好的。
2: 那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说李某辉经过某小区物业公司的同意啊，借用小区公共区域来办婚宴，并且由李某强提供一条龙服务承揽该酒席。那这个李某强呢，在婚宴结束之后，虽然说开展了现场的清理，但是清理不是很彻底，就遗留下了一些油污。当天下午呢，小区的业主杨某良无证驾驶摩托车经过的时候，经过这儿的时候他就摔伤了，后来经过鉴定构成了十级伤残。事发后呢，这个无证驾驶摩托车的业主杨某良就起诉三方，包括这个主家李某辉，还有这个揽这个酒席的李某强，还有物业公司，一共索赔28万余元。这样的一个案子啊，王律师，就是首先我们也知道，你看他是在小区的公共区域里面去办了一场婚宴，大家都在那吃饭呢，可能环境。

0: 并确实是有点嘈杂啊，
1: 是
0: 啊，但是这个小区的公共区域其实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首先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你物业公司是不是有权直接就同意外来人员办酒席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吗？
1: 哦，这个涉及到一个我们这个物业公司和我们业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咱们小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专有部分，就是说这个房子也是我们的，
0: 我们自己的，
1: 对不对？还有一部分大量的是那种公共区域，公共区域，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草地啊，我们的道路啊，还有一些场地啊，这都属于叫公共区域，它是所有权，它可是属于我们全体业主的，
0: 嗯，
1: 它不属于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和我们这个业主和我们这个小区，它仅仅是一种叫受托管理，你可以收物业费，是吧？你要是按照你的物业合同的这种标准，你去为我们服务去，但这个场地不是咱们物业公司的，所以说从权利的角度来讲，物业公司是没有这种许可的权利的。你不能说是这个空地，这个公共区域，来，咱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行，想办酒席就办酒席，是不是？我一说你就可以去办了，那不行，那是越权的，
0: 这是越权的。
1: 对，
0: 就是说我比如说想在办这儿一个活动，是吧？你这物业公司你没有权利去批准它，
1: 对，
0: 对吧？
1: 对，你没有权利去批准。就是说像这种办酒席或者说把这个公共区域用作他用，这属于原则上来讲是属于叫改变我们共有部分的用途。
0: 这是
1: 咱们就是说一些叫法律术语啊，
0: 就是从源头上这件事儿它就不对的。
1: 对，从源头上来讲是不对的。你改变这种用途，你是需要我们业主大会来进行审批的
0: 啊。
1: 嗯，
0: 那你看如果说这儿没有业主大会，你也没有经过业主的共同决定，然后对外出借这个场地。那你看现在物业它直接就通过了，是吧？直接通过这样审批的一个行为，
1: 对，
0: 它是不是存在一种管理的瑕疵呢？
1: 对，这种肯定是属于管理瑕疵，也就是说它从权利上来讲，这就根本不属于它的权利范围。嗯，不属于权力范围，你去这么操作了，你去审批了，那当然从他内部管理的角度来讲，这是你也是有管理瑕疵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经过物业公司，你肯定知道这个区域不是属于你的，
0: 对，
1: 但是你却违规的来进行审批，来让别人来使用，
0: 可能会给你一些费用，是吧？就为了这些利润，对对对啊。那如果说你看这个物业公司，它有一种，它肯定是有责任的，
1: 对，
0: 但是它肯定会推卸自己自身的责任嘛。他如果说你看清理酒席垃圾或者说清理这个酒席的油污这样的行为，应该由办席方一条龙去负责这个事儿。
1: 嗯，
0: 那他如果说以这个理由为他的一个这个借口吧，就是能不能免除物业自身对于小区公共路面这种他比较维护的这个义务呢？
1: 这是不可以的，
0: 这个不可以的。
1: 首先，咱们刚才说了，它已经是属于叫违规审批使用，是吧？这从根儿上来讲就错了。再一个就是说，咱们物业公司，你的基本的义务，你就是要负责把我们小区啊要打扫干净，
0: 打扫干净，
1: 对吧？你要有一定的这种维护的这么一种义务啊，这是你的基础性的权利，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即使咱们说啊约定了，说你这个承揽方，你在这我这儿办酒席，你要给我清理干净啊，这么约定了。你只能是说物业公司，你对着那个承揽人或者说这个主家你去说去，对吧？但是你不能免除对于全体业主来讲你的基本的这种清理善后的这么一种管理义务。
0: 嗯，就是这件事儿归根到底来说，物业他肯定是有责任的，
1: 肯定
0: 是出了事儿肯定是他脱不了干系的，
1: 对，脱不了干系。
0: 嗯
1: 嗯。
0: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啊，在这个案例当中，物业肯定是脱不了干系，是要负责任的。那一会儿在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宴席的主办人李某辉，还有承揽人李某强，他们是不是也是有过错的？如果说有过错，他们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引王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 那下面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9: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隐王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王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一位男子，他在征得了物业的同意之后，就借这个小区的公共区域去办了一场婚宴。但是在撤场的时候也没收拾干净，地面就留下了一些油污。然后正好有一位业主骑车经过这儿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油污可能比较滑啊，
1: 对，
0: 把他给滑倒了，摔成了十级的伤残。现在伤者就起诉物业，还有这个宴席的主办人李某辉，还有承揽人李某强，他们三方一共是要索赔28万元。刚刚咱们也是说到了啊，分析到了，就是说物业在这个事儿其实根儿上他做的就是错的，
1: 对，
0: 他没有这个批准这个小区的公共区域借出去的这个权利，
1: 对，
0: 所以说他肯定是有责任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宴席的主办人李某辉，他有什么样的过错吗？
1: 对，这个宴席的这个主办人就相当于是主家，
0: 主家
1: 他起码是有三方面的过错。第一个过错就是选场过错，也就是说你办宴席不是不可以，你选的这个场不对，对吧？
0: 或者说也许这是一个流水席，是吧？就是说，但是你不能选在这个小区的公共区里面办这个事儿。
1: 对，你选场选的是不对的。再一个第二个方面就是你可能是选人存在有过错。也就是说你在找这个承揽人的时候，承揽人是吧，这些承揽人可能
0: 比如说都认识，或者说给你便宜点，
1: 对，给你便宜点，是不是也不是说太正规，对吧？然后可能是责任心也没有那么强啊，这是存在着这种选人的过错。第三个方面就是叫监督过错，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来讲存在着很多的风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说你存在选场过错、选人过错，你后续的话，你还要落实一个监督责任，就是你该把这个清理的你要清理好，是不是？你要清理干净，要达到标准，你不能说有什么样的这种污垢啊，是油污的，这种
0: 造成安全隐患的，
1: 对，造成安全隐患的，这种东西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主家要有这样的监督责任，是吧？要么你清理，要么你让物业清理，要么你让承揽人把它清理好，反正就是你要是把这个事儿落实到位，
0: 就是说你看主家把这个事儿这个酒席包给了李某强，而且是一条龙的服务，就是相当于其实你从头到尾都不用操心什么事儿，他肯定是给你这么承诺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出了这个事儿了，你也不能够完全免除你的一个责任，
1: 不能免除
0: 啊，
1: 不能免除，就是刚才基于咱三方面的过错，选场过错、选人过错，还有监督过错，不是说你把这个事儿包给这个李某强了。是吧？李某强了，这个事儿你就没有责任了。就是说，这个事儿换一个场地是可以的，你可以不用操心。那么你去饭店吧，
0: 对你去酒店去，
1: 对你
0: 要这个
1: 酒店他都场地正规，人员正规，对不对呀？然后打扫这个有相关的这个标准，是吧？这你就能免除责任了。但是咱们这种情况下，他是免除不了他的监督责任的。
0: 而且你看，这个即便是清理工作，他们说完成了，而且你作为主家，你依然要有一个最终的善后检查的义务，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打扫干净，到底会不会造成安全隐患，你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义务的，
1: 对，
0: 是吧？
1: 有这样的义务。
0: 那这是这个宴席的主办人李某辉，他存在一个什么样的过错了？那接下来咱们再看看这个承揽人，确实有这个大包大揽的这种做派啊，是吧？就是说你都不用操心了啊，这个什么事儿都给我，你就放心吧。但是结果是什么事儿都给我，你就糟心吧，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儿，
1: 可不
0: 啊？是。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承揽人李某强他 他有什么样的过错或者说责任吗？
1: 嗯，对，就是说这个承揽人李某强，你应当按照就相当于说咱们主家，就是说从承揽关系上来讲，他是一个定作人。
0: 嗯，
1: 咱们这个承揽人这李某强，你是承揽人，你要用自己的技术啊，对不对？你要完成我们主家交代的这个任务，
0: 嗯，
1: 对吧？你要是这活要干好嘛，要干彻底嘛，是吧？你打扫卫生啊也好，你给人家做这个做饭也好啊，对吧？你要做好。打扫卫生要打扫好，打扫彻底。如果要是说你没有完成的话，那么从合同的层面上来讲，按说主家和这个承揽人，它是一种承揽合同关系。
0: 嗯，
1: 这是就相当于你在合同的角度来讲，你是违约了
0: 啊、
1: 你是违约了。你这个承揽人，你没有按标准完成这个承揽这个活儿，给人家造成损失了，你需要赔偿人家。这个主家的，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从合同的层面上来讲。再一个是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咱们过错侵权过错的角度来讲，你既然活没干好，然后又造成了这个人员的滑倒受伤，从过错的角度来讲，你是属于侵权，
0: 嗯，
1: 你侵权之后你要承担侵权责任，你要赔偿的，
0: 嗯嗯，你是要承担侵权的责任的，
1: 哎，对
0: 啊，
1: 对的。
0: 但是您看这个案件当中，作为承揽人的李某强呢，他其实不是没有清理。他是已经开展了清理这个行动、
1: 嗯嗯、
0: 但是最后他清理的不彻底不干净，
1: 对，
0: 但是不是说他只要做过这个清理，但是这个虽然说不干净嘛、
1: 嗯、
0: 但是他只要做过这个清理、
1: 嗯、
0: 就可以去减轻他的一个责任嘛、
1: 嗯、
0: 毕竟这个事儿他做过了，
1: 做过
0: 对吧、啊、
1: 对、嗯、他相对于我们就是你没有清理来讲，你肯定是清理了，你的责任
0: 对
1: 要更小一些，
0: 嗯，责任会稍微会小一些，但是也不会说减少的太多、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啊、
1: 嗯。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

0: 是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隐王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您也是遇到了任何，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王律师，你看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例，确实作为物业也好，宴席的主办人也好，或者说承揽人也好，这三方的确都是有各自的责任的啊。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回到受害人，也就是这个杨某良。他其实刚刚介绍案情的时候也说到了啊，这个受害人杨某良呢本身也是有过错的，他是属于一个无证驾驶摩托车。
1: 对，
0: 那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
1: 这个咱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评价。第一方面就是从行政的角度来讲，你无证驾驶，那肯定是属于叫行政违法行为。如果要是查处的话，那肯定要对他进行一定的
0: 处罚的。
1: 这是从行政的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从民事侵权的角度来讲，咱们在民事侵权的角度啊，就是说谁有过错，那么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像这件事情当中，咱们受害人杨某良，你是无证驾驶。无证驾驶这你是存在着过错的，
0: 你也是有过错的，
1: 你也是有过错的，就是说，所以说适用这种过错相抵的这么一种原则，所以说杨某良他自身也要对自己的这种损失，这受伤的这种情况来承担责任，
0: 也要承担责任，
1: 也要承担责任。
0: 就是说，你既然受害人，你本身也是有过错的，你也就要去承担这个责任。那可能作为被告那三方物业。承揽人还有这个主家，他们的责任就会相对来说更小一些，因为你自己也会，你也是有错误的，你也要承担责任，
1: 对对，
0: 是吧？
1: 对，我们在这件事情当中，就是说谁有错，谁就要担责。只不过就是说这个担责的一个，就相当于一个比例问题，是吧？你只要是说对于这个损失的发生，或者说扩大有过错，那么你就应该承担责任。也就是说，这个责任就是个一，就是个百分之百。就是百分之百，就是说至于说谁分多少，那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分析。
0: 那可能你看，作为那三方来说，他们可能心里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王律师，就是你看，确实收拾完了这些污垢或者说垃圾一段时间了，肯定不只是你杨某良自己经过了那个区域，
1: 是
0: 那在别人经过那个区域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摔倒，但为什么就你摔倒了？那能不能以这个理由去这个减弱油污和摔伤之间的一个因果的关系呢？
1: 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事情，它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不能通过这种情况来切断因果，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是吧？过了很长时间了，是吧？你摔倒了，确实那儿有点油污啊，就是说你不能切断它的这种因果关系，但是你可以减弱它的这种原因性的这么一种行为。也就是说，虽然说是好多人走了，100个人走过去，可能都没摔倒啊，
0: 就你摔倒了，
1: 就他摔倒了。
0: 但是这是也是一个事实，
1: 对
0: 吧？
1: 但这是也是事实。也就是说，那些人没有摔倒，他不等于

0: 证据，最后法院会不会支持他这个主张28万的索赔呢？
1: 就是说站在我们就是案件诉讼的角度来讲啊，他需要准备就是起码是四方面的材料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咱们起诉的形式性的要求，你比如说我们的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呀，对不对，被告的身份信息呀，还有就是物业的一些信息呀，这个是属于我们起诉的一个前提的条件，这是第一个方面，这是起诉的主体身份证据。第二个证据就是侵权的事实证据，也就是说这个事儿，这个人摔了之后是因为什么摔的，也就是说我需要调调监控吧，是不是那个在踩在正好踩在油污那儿，
0: 是不是路面有油污啊，
1: 哎对了、是不是路面有油污啊，是不是人家物业公司同意了这个主家来办在这儿办婚宴呀、有没有相关的和物业的一些聊天记录啊，沟通记录啊，就是说证明这个侵权的事实的证据，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人身损害，就他不是摔成实际伤残了吗，你需要去看病，的话，
0: 有些误工费呀、医疗费呀，
1: 对，你的诊疗费，对不对啊？再一个就是说，还有包括这个病历资料，再一个就是说，后续的这种伤残鉴定，一般的我们的伤残鉴定是到法院阶段才会做的，就委托通过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来做来出具，比如说鉴定是十级伤残、九级伤残，对吧？最后来综合的来评定到底是该以哪个。为标准来进行赔偿，这是第三方面的证据。第四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我们的各种费用的一些票据，你比方说我们医疗费花了多少，你得有医院的医院开的票，或者说你的缴费记录，对吧，甚至是你的包括误工费，还有什么护理费啊、然后你有没有固定收入，你的这个误工损失，
0: 这些损失都要，损失的金额都要算进去，
1: 对，损失的金额啊我们都要算进去，然后甚至还有营养费呀、交通费呀，是吧，这基本上就是这个四大方面的这个证据，
0: 这个证据你是要准备好的，
1: 哎对、这个证据你是需要提前准备好的，然后像这种情况法院这个审判按说根据证据啊，从事实的角度来讲是可以支持我们原告的诉求的，诉求，但是相应的能赔偿多少，这个不见得是28万，
0: 不见得是他所有的这个主张，
1: 对，不见得是所有的主张，他认为有些应该赔偿的，但是法律上面可能是不支持的，这需要根据就是法律的规定，是吧，你看医药费什么样的支持，是吧，什么样的不支持，
0: 来判断各方的责任到底会承担多少，然后最后给他一个赔偿的金额，
1: 对了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隐王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49 1043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7: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隐王律师。那王律师，接下来我们也是对这个案件做一个总结啊。今天说到的这个案子，就是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 比如说办流水席，就然后借用你小区或者说小区的广场这些公共的区域，这些事情其实挺常见的，
8: 挺常见
7: 的，对，很普遍的。那这样的行为您给我们总结一下，有什么样的安全风险和法律的风险呢？
8: 这个安全的风险就是你包括咱们地面湿滑摔伤的风险，还有就是包括食品安全的风险，
7: 是，
8: 对吧？还有就是你包括这种消防类的风险，是吧？你得动火吧？
7: 对，因为你这个做饭都是现做嘛。
8: 对，你都是现做嘛。这个消防类的风险，还有就是包括治安呀、人身这方面的风险，对吧？就是基本上就是大的方向是这方面的这几个方面的风险。
7: 那像您刚刚说到的，有一方面是食物的风险，
8: 对，
7: 就是你看这种家庭办寿宴或者说婚宴，都全部交由这种一条龙的去承揽，但是这些人他可能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对吧？
8: 对，
7: 他只是一个就是说干这个活的一个人，他并没有一个商业的一个资质。
8: 对了，
7: 那如果说一旦这样的行为发生了食物中毒，那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去承担呢？
8: 这个就是包括主家包括承揽人都要承担这个责任。
7: 主家承揽人都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8: 都要承担这个责任。你主家的话，你是选人的过错，对吧？选人的过错，甚至是监督的过错，你选人，你应该选那种有资质的呀，有健康证的呀，是吧？你应该选择有这种就是职业，许可的这种人，是吧？这种机构去办这个事儿，你没有选，那么出现了，是你就要担责，
7: 你选错人了，是吧？
8: 选错人了
7: 那如果说像普通人，就是有这样的需求。包括办寿宴或者说办这种喜宴，是吧？就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应该怎么去规避这样的风险发生呢？
8: 这个咱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上来讲。如果单纯的从规避风险的角度来讲，那么你就是要去饭店，去饭店，去有资质的饭店，他饭店有营业执照，厨师他有健康证，是吧？有这个技能证，这个都有，是吧？各种手续都齐全，你都不用操心，你只需要付钱就可以了。这是叫规避风险。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刚才咱说到了这种事情，办个婚宴呀、寿宴呀，在小区办，对吧？这个是有的时候也比较多见，有时候这是人之常情嘛，对吧？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叫降低风险
7: 啊。
8: 降低风险可以分为六个方面吧。第一，你要地儿要选好，对吧？选那些尽量是不影响大家的出行的这些
7: 生活的，
8: 对，生活的这些区域，对吧？地儿选好。第二是人选好。你要选，尽量选那个正规的一些厨师，有健康证的，对吧？选人要选好，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你要食材选好，就是刚才咱说到一定的叫食品安全风险，食物中毒了，那怎么办呀？对吧？所以说你食品食材你要选好，再一个第四个就是说我们叫清理，就是说这个事儿办完之后，你的清理啊，你的善后啊，这个事儿你还要做，
7: 这个工作你也要做好，
8: 对吧？你要该监督好的监督好，对吧？无论是你清理也好啊，或者说这个承揽人清理也好啊，对吧？你要把它做彻底，对吧？
7: 就是万一出了事儿，你主家也是有责任的，
8: 也是有责任的，咱别留隐患嘛，对不对啊？再一个就是第五个方面，协议要签好，就是跟这个承揽人。是吧？毕竟跟承揽人有口头协议，一般来说口头的，对吧？但是书面的签个最好，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减轻主家的一部分这个责任嘛，对吧？第六一个方面就是可以投保险，保险要投好，因为咱们有一类保险啊，叫集体聚餐公众责任险，可以就是
7: 专门对这种情况的，
8: 专门对这种情况来进行投保的，你也可以投保一个这个保险，是吧？
7: 这样的保险可以减轻一下自己的一个负担或者责任吧，
8: 减轻负担和责任吧，对吧？这六个方面，
7: 在北京时间的14:56，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感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新业律师事务所的王引王律师。那王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报警报警！电话说什么的？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北京时间的3: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小升初的话题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外国语学校的初一年级班主任、英语教师、高新区优秀教师、高新区英语学科骨干教师李月老师。我们先来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欢迎李月老师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的直播间哈。李老师您看，这个9月8号正好开学一个星期的时间啊。那李老师呢是今年新初一班级的这个班主任哈。我想其实每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家长朋友们都很关注小升初这个话题。进入到不同阶段，孩子们适应不适应，这是家长们最为牵挂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新的学科增加了，能不能学会？新的环境、新的老师、新的同学，能不能去适应？从小学进入到初中，学科增加了，节奏紧张了，孩子们会不会有焦虑的情绪？这些都是家长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哈。那今天我们也和李老师共同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小升初的适应话题，给家长朋友们支支招，也缓解一下焦虑哈。那个，我们先来问一下李老师，就是以您多年的这个带班经验来看，一般的孩子们在小学进入初中之后，他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表现？
1: 小升初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换学校，而是孩子6年小学的学习模式、生活节奏和心理状态的一次全方位的转折，
0: 就一下子都不一样了。
1: 对对，都不一样。因此说，从小学升入初中，不管对我们的孩子来说，还是对我们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次考验，
0: 一个全新的挑战。
1: 对对对。然后结合我们多年的就是一个新生的入校的一个真实观察，然后初一新生他最真实的学情状态的话，一般可以分为2大类。第一类就是这个适应节奏比较快的孩子，这一类的话大概就是占到2到3成这样的一个比例。
0: 他们1/3，不到1/3。
1: 对，不到1/3。对，他们就是学习成绩在小学可能不是最拔尖的，但是普遍会有这3个共性。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孩子的生活的自律性它是比较强的。作息非常规律，做事情比较利索。比如说晚上他在家里边写作业的时候就是很认真，
0: 不拖沓。
1: 对，能坐得住。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早晨洗漱啊，也是能够利利索索的，不耽误时间。入校之后准时到校，然后快速的跟上学校的一个早读啊、课间啊和晚自习的这样的一个节奏。然后并且在听课的时候也不会出现那种上课犯困啊，或者是精神涣散的这样的。
0: 因为作息很稳定了。
1: 对，作息很稳定了，所以说自然而然的他的睡眠保证了，所以说他上课的专注度就能够有所保证。对，然后他就上课的时候能够跟着老师的一个听课节奏。
0: 这是第一个特性，就是生活的自律性强，作息非常的规律稳定。
1: 对，
0: 那第二个特性是什么？
1: 第二就是他的从小学养成的一个学习习惯也是比较稳定的。这类孩子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比较强，不会就是时刻需要老师啊、家长盯着呀。
0: 盯着写作业，陪着，要不就不写，是吧？
1: 对对对。然后老师给他布置的任务的话，他就能够按照有自己的一个节奏来完成。并且他的书写非常工整，速度比较快。作业的态度也是比较踏实的。如果学习上比如说遇到一些问题啊，他会主动标记，主动问老师。不会堆积问题。
0: 这样的话就是在学习上有了稳定的学习习惯，也能够保证他顺利的去跟上初中这么多学科的一个节奏哈。
1: 对，
0: 这是第二个特性，学习习惯也稳定。那第三个特性呢？
1: 第三个就是在人际交往方面。他们这适应的比较快的孩子，他们性格是比较大方的，适应能力强。
0: 也就是比较外向。
1: 对，比较外向，就是通常我们说的那
0: 艺人。
1: 对，艺人。对。他们入学之后能够快速的 熟悉到学校的一个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
0: 嗯，
1: 他们能够很快的融入到自己的一个新的集体里面，
0: 嗯，
1: 没有那种就是。有的孩子很有那种陌生感啊，或者孤独感啊，
0: 嗯，
1: 他们心里比较放松，所以他们的学习状态呢也就比较稳定。
0: 所以说就是我们从这三个特性上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为什么我们节目请过那么多小学的老师来到直播间，也会说小学这六年其实比拼的不是成绩，而是一个稳定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哈。
1: 对，
0: 就是他会为我们日后进入初中去迎接这个更高难度的、更高强度的学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1: 对，
0: 这个在初中就一下子凸显出来了。
1: 对，非常的明显，尤其是在这个小升初刚刚适应的这个阶段，这两个这个特质是适应的比较好的孩子所共有的，而且就是非常好的两个特质。
0: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初中的常年的班主任，他会说就是来到班里边，因为也很多也会跟家长去了解一下小学的时候孩子这个成绩哈。很多家长都会说一个现象，就是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家孩子学习成绩特别好是吧，总是拔尖儿，怎么第一次考试考成这样，除了一个不适应之外，是不是也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小学的时候可能是家长拉着学盯着学是吧，孩子没有自己的规划，所以进入到初中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我们进入初中之后，孩子要完成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这样的一个
0: 转变。
1: 对，
0: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了三个特性是这种适应比较好的孩子，但是我们也相对遗憾的看到他的占比不是很高。
1: 对对，
0: 那另外我们说一半多的孩子可能是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适应的问题哈，那这些适应不太好的情况又分为哪些？
1: 这些适应不太好的主要分集中在四个方面，非常典型，我给大家一一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学习节奏不适应，因为我们升入初中之后，小学只有语数英
0: 三科，
1: 对，
0: 啊，
1: 相对来说作业量比较少，作业节奏也比较慢。
0: 对，
1: 而我们到初中之后，一到七年级的话，就是考试科目就是语数英、政史地生这七科
0: 、
1: 对，每天的知识量比较大，记忆量也比较大，与此同时这个作业量相对来说比小学也是要大很多的。如果我们很多孩子还停在小学那种慢悠悠的那种写作状态的话，
0: 写一会儿喝口水，
1: 对，
0: 写一会儿吃点东西是吧，又不行了，
1: 对，比较拖拉，然后效率比较低的话，这样的话就是会造成就是写作业写到很晚，会出现熬夜的这种情况。前一天晚上熬夜了，睡眠不足的话，自然而然的就会导致第二天的上课听课效率比较低，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0: 听得不好，知识吸收的不好，作业就会更慢。
1: 对，
0: 然后慢慢的就是不适应，然后孩子这个自信心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对，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在七年级刚开学的时候会有家长给我们反馈，哎呀，说老师你们这个
0: 作业太多了，
1: 量是不是太大了呀，那个为什么我们孩子写作业都写到那个10点、11点，甚至都写到12点了。有这种家长给我们反馈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建议家长就是先从孩子自身这块查一下原因。因为我们七年级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各科的作业量会有一个协调，就是总体的一个我们学校吧，总体的一个作业时间会有一个规定，可能不超过1个小时，或者不超过90分钟，作业量会有个规定。一开始的作业不会太多，孩子一开始作业有可能会熬夜写作业的这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写作业的速度比较慢，
0: 书写速度比较慢、
1: 对，因为在小学的毕竟作业量小嘛，
0: 对，
1: 然后他一笔一画的，然后如果写的不好了感觉再擦掉，
0: 再
1: 改一改。
0: 对，
1: 就是比较力求完美。但是到初中的时候，这样的写作业的速度就不太适合了。因为毕竟七科每一科一点作业加在一起的话，
0: 对，我们就是每科10分钟加起也1个多小时了。
1: 对对对，一种是就是孩子写作业的这个速度比较慢，另一种就是我觉得咱们家长更应该关注的就是
0: 效率
1: 、对，效率很关键，尤其是就是我们比较感觉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身边有没有手机来做辅助
0: 有没有一些影响因素哈，
1: 对对对，
0: 排查一下。
1: 对，因为很多孩子跟我们这个家长给我们反馈的时候就说啊，那个孩子说要用一下手机，因为有些题不会做，
0: 他要查，
1: 对，需要查一下资料。对，但其实这个在写作业的时候用手机的话，它的 弊要远远的大于它的利。
0: 不是个好习惯，也完全没有必要，是吧？
1: 对对对，完全没有必要。如果不会的题，咱们可以做一个标记，
0: 对，
1: 第二天去问老师，向老师请教，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就是凭着孩子就是这个年龄段给他一个手机的话，他写作的效率咱们就可想而知了。
0: 是的，所以家长朋友要先排查一下这个内部的一些因素哈。
1: 对对，
0: 就是其实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在和李老师说，就是现在学校也有这个晚自习，正常情况下孩子们是可以在晚自习一个多小时当中去完成这七科的作业的。
1: 对， 对，没有问题。
0: 但是还有一些家长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比如说在学校能完成，今天孩子不舒服请假了，晚自习请假了，一回家完成不了了，是吧？这个也给排查一下家里边是不是有一些影响着孩子效率的这些因素。
1: 对， 对，当然特殊因素的话我们肯定会特殊考虑。
0: 好，这是我们说的就是第一个哈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学习的节奏不适应。
1: 对，
0: 第二个您觉得不适应的是哪个方
1: 面？第二个就是学习方法上，
0: 方法不适应，
1: 小学和初中还是不太一样。
0: 哦，
1: 对，咱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初中要完成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小学主要是相对来说它的知识的难度相对要低一点，然后知识量也小一点，主要靠背靠练靠重复。
0: 对，
1: 而我们初中的话需要很多科目需要理解归纳和复盘。然后有的时候到初一的时候有的孩子还是延续小学的习惯啊，把就只停留到把作业写完，就算万事大吉了。
0: 书面上这些写完，
1: 对，
0: 不复习不预习不总结错题。
1: 对，
0: 这样的话也会出问题。
1: 对，也会出问题的。
0: 这是第二个方面哈，方法不适应。第三个方面呢？
1: 第三个就是心理上吧，心理上就是孩子可能就是落差比较大，因为到初中以后孩子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小学。
0: 对
1: 对，他们小学的时候可能成绩比较好，然后老师对他的关注也比较多，算是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但是到初中之后啊，几个小学的孩子或者是佼佼者都聚到了一起，对吧？然后他可能就是老师的对他的关注度可能相对来说要分散一点，对他的关注可能不那么高了，然后不再是学这个班里边的焦点了，也可能就是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落差导致这个成绩的一个下降或者一个不适应。有的孩子甚至会因为这些会导致自卑啊，或者不想努力啊，就是浮躁啊等等，这些是也是咱们作为家长应该多关注和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点。
0: 这是第三个方面。那第四个方面呢？
1: 第四个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初中的学习阶段也是对孩子的成绩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自理能力弱。自理能力弱，爱丢三落四。我们知道整理的习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直在说学在学外，对吧？因为学习外面的一些很多的因素会大大的影响到我们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其实我们小时候就背弟子规嘛，背这个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置污秽。读书的时候要这个列典籍有定处，读看辟归远处。其实老祖宗就告诉我们整理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0: 归纳总结。
1: 对
0: 啊，放回哪儿去，是吧？
1: 对对对。因为在学习当中我们就在能看到很多的孩子的一些现象，你就感觉看着让人感觉很看不过眼去。
0: 比如说
1: 你看，因为可能很多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家长的包办太多，就是所有的整理的这些东西都是家长来帮着做
0: 啊。小学时候经常有这样的现象，说你怎么没带作业，妈妈忘给我装了，是吧？
1: 对，
0: 就是书包是爸爸妈妈整理。
1: 对，书怎么没有带呀？哎呀，我妈妈前天晚上我做完作业，妈妈给我提写完，没有装书包里。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所以说我们在升入初中以后呢，我们的书本比较多，资料也比较多，任务也比较大。如果孩子不会自己整理自己规划自己查自己的东西，就会出现这种手忙脚乱的这种情况。经常有孩子就是作业没有带，课本没有带，更有甚者连书包都没有带。
0: 还有书包不带的啊。
1: 对，但那就是极个例的情况了。所以就是说学习习惯尤其是整理的习惯对我们初中阶段的整个的一个学习效果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
0: 那我想今天其实李老师带来的这期节目不光是对初中的学生家长们，其实更多的也说给这个小学阶段的 家长朋友们，
1: 对，
0: 就是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些好的习惯能够帮助孩子们快速适应新环境的习惯，其实都是在小学阶段通过这六年每一天的功夫慢慢的捶打出来的。
1: 对对、
0: 啊
1: 嗯、
0: 作为家长朋友们来讲，更多的放手，把这个整理的这个事情还给孩子自己哈，也让他们承担一下这个后果，没带了你怎么办，是吧？不是爸爸妈妈的责任，这是你的责任啊！同时也培养一下孩子自学的这个能力。
1: 对，
0: 其实我之前看到身边有很多，包括同事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他说也不是不想这个培养孩子这个自己学习啊，自己整理习惯，他是觉得太慢了，就是你看你整理半小时。又丢三落四的看着我就生气是吧，看着我气儿大我就看不过眼，我一弄三分钟完事了赶紧上床睡觉吧，是不是家长朋友们有的时候会陷入这样一个误区？
1: 对，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和着急。
0: 嗯
1: 但是虽然一开始孩子整理的慢，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家长可以在旁边陪着孩子，有必要的时候提供给孩子提供一些正确的一个指导或者引导，
0: 或者可以先做个示范，
1: 对，做个示范，然后帮着孩子。你看，比如说，在当然是在小学的时候，跟爸爸或者妈妈帮着咱们一起整理，对吧？一开始可能就是整理了。咱们夸张一点，就哪怕整理了半个小时，对吧？但是第二次可能整理了25分钟，
0: 就是进步，
1: 这就是进步。
0: 也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些方法，比如说像我儿子这个书桌前面会贴一张纸啊，上面就是一。文具袋就是二就是当天的课本，然后第三就是有没有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什么需要额外去带的东西啊，就是我会让他说再跟妈妈确认一遍，看一下这个通知的群哈、啊、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些这样的方法，然后让他们在小学阶段毕竟时间还不是那么紧张，学科也不多的时候，把这些习惯打得更扎实一点，这样的话也是有利于我们初中阶段的一个适应哈。
1: 对，
0: 好，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跟李老师共同的来关注了一下小升初孩子们适应的好的方面，适应的不好的方面，以及造成这两种现象的一些原因啊。那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会和李老师来关注更多的一些内容，也来给家长朋友们支支招啊，如果您的孩子不太适应的话，我们又能够做出哪些调整。好，那接下来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400-656-0303，400-656-0303，您只要拨打这个号码购买好视力，就能够获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我们也是给大家多重好礼，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 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筝有我，河北有我。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8: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7: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北京时间的3:2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

0: 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做客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外国语学校初一年级班主任、英语教师、高新区优秀教师、高新区英语学科骨干教师李月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小升初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节点哈。那我们继续来请出李老师。刚刚在节目的前半程，我们和李老师共同的来关注了一下，就是刚刚升入初一的孩子们他们会有哪些表现啊。我们也说到了给有一半多的孩子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太适应的状况的、
1: 对。
0: 那接下来也请李老师给我们支支招，要作为孩子作为家长他们能做哪些调整呢？
1: 首先从咱们先从孩子方面来说吧。第一个就是关于孩子的作息的调整。要尽快的适应初中的这样的一个快节奏。我们初中比拼的不仅仅是智商，而是课堂的一个专注率、专注力。我们一直在说要向课堂45分钟，要效率。所以说适应顺利的孩子一定是作息稳定的孩子。所以说我们要让孩子们要做到早睡不熬夜，早起不赖床。中午的话能有一个适当的午休，保证白天课堂不犯困。课堂效率是我们初中学习的一个学习成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保障。
0: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啊，调整作息。第二点呢？
1: 第二就是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学习的习惯，养成良好的一个学习习惯。小学的时候是老师推着走。初中必须是孩子自己往前走。作为我们孩子们，首先要转变心态，不要老等着老师啊和家长督促，主动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从要我学慢慢的变成我要学。把主动学习落实到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环节里。另外就是关于学习习惯，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总在谈好的学习习惯，好的学习习惯到底什么是好
0: 的，
1: 什么是好的学习习惯呢？我想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三先三后。三先三后就是先预习再听课。先复习在作业。先思考再提问。就是你看我们在听课之前啊，最好让孩子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提前
0: 简单过一遍。
1: 简单的过一遍，就比如说我们英语来说，你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把不认识单词啊可以查一查。或者做一个标记，不认识的句子啊自己画一个线。这样的话第二天在听课的时候呢，你就能够
0: 就重点听着。
1: 对，重点听一下，能够提升课堂的一个听课的一个专注度。这是先预习再听课。第二就是先复习再作业。我们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
0: 是的。
1: 有很多孩子就是一看到作业了啊，赶紧写作业吧，对吧？把作业完成了，然后再谈后面的这个学习步骤。但其实如果你把今天课堂上老师所讲的内容一个重点难点自己再简单做一个回顾，这样的话你在做作业的话，你的做作业的速度也好，包括你的一个正答率也好，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其实这个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另外其实可以利用零散时间，是吧？就是过一下，比如说这个下了学吃饭到晚自习中间它有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过一下，是吧？放学回家的路上都可以这个简单的这个捋一下，然后通过这个在脑海里这么过一下，就能发现哪一块可能有问题，我先翻回课本先看一看，然后再做作业。
1: 这样的话效率会提高很多。最后一个就是先思考再提问。我们在学校里边会经常看到一些同学，就是他每天总是在问问题，问同学也好，问老师也好，一直在积极的问，但是他的学习成绩也好，包括他的学习效果也好，并不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经过自己的一个思考。总是在问别人，问完之后感觉自己就会了。其实他没有经过自己大脑的这样的加工的一个，
0: 没有转化为自己的。
1: 对，没有转化为自己的。没有自己思考，所以说自己就没有真正的学到。这样的话就是效率也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我们讲究这个三先三后。第二就是比如说听课的习惯。我们一般上课的时候都要求孩子们双手放在桌上，后背挺直，眼睛目视前方，瞅着老师或者黑板。这也是就是好的一个听课习惯。这样的话你听课的这个专注度和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也就不容易走神。然后比如说记忆的习惯。我们就是除了比如说我们在英语课上英语课上除了一些

0: 好的记忆方法之外，我们还会提醒孩子们，一个多感官的这样的一个联动。
1: 哦，
0: 啊，一般我们在课上背单词的时候，要求孩子们啊，眼睛看，然后嘴要读，啊，耳朵要听，啊，手要写，脑子记，啊，这样多感官的一个联动，能够提高这样的一个记忆的效率。然后最后就比如说，早读的习或者读书的这样的习惯，啊，我们一般要求孩子们双手拿书置于桌上，后背挺直，声音洪亮，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学习习惯。
1: 啊，这个很多孩子会觉得就是老师唠叨麻烦，就哪那么多事儿啊，是吧？
0: 但其实我也经常会跟孩子们在说，对吧？我们定的所有的规则也好，我们的规矩也好，目的并不是为了约束你，而是为了能够帮助你，
1: 或者是助力你的学习。
0: 对，
1: 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哈，就是我们学习习惯上的一个培养和改变。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0: 第三个，比如说就是，在班集体融入的这一方面
1: 啊，这个也是很多初一新生其实面临那个挺大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很多孩子因为新到一个新的学校，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老师，然后没有那种归属感。然后所以我觉得，孩子们要积极的、主动的去融入班集体，主动的去交朋友，如果就是自己在这个交友啊或者适应环境方面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的话，要积极的、主动的和自己的好朋友，就是老师啊或者家长啊，积极的、主动的去沟通，去寻求帮助，然后尽量的让自己以一个更好的状态、更快的速度来适应我们初中的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节奏。
1: 相信你的老师，信任你的班主任，就是因为我们也会发现进入到初中阶段，节奏紧张了，然后老师对于每个孩子的关注他必然不会那么的细致哈。
0: 对，
1: 有的小朋友可能这个相对来说心思会敏感一些，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主动的去寻求帮助是更好的，更能够让我们去融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的。
0: 对，
1: 这是第三个方面，还有其他的吗？
0: 最后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自理能力
1: 啊。
0: 然后我觉得我们孩子们从初中第一天开始就，可以跟爸爸妈妈或者爸爸妈妈主动跟孩子一起商量，关于自己的内务整理，比如说整理书包啊，收拾书本啊，自己规划自己的作业顺序啊，等等这些东西啊，不要在老是依赖家长的一个提醒，慢慢的养成一个独立的、踏实的这样的一个做事风格，自己的学习的这个效率和效果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也能够帮助自己更好的适应到初中的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一个学习和生活环境当中。
1: 那李老师提到了四个方面哈，一个是我们说的这个作息习惯的一个调整，第二方面学习习惯的调整，第三个方面就是心态的调整，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自己的要对自己负责了，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这四个方面是孩子需要做出的调整，那家长朋友们呢，他们有哪些需要去做调整的地方吗？
0: 当然也是有的。很多孩子就是在初中生活适应不好，有的时候问题不是在孩子，而是在家长的这个教育方式没有升级。小学的时候我们家长老是盯结果，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家长要多关注一些孩子的状态、孩子的习惯还有孩子的情绪。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家长必须接纳孩子成绩的波动，不打击，不对比。有很多家长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呀，我们家孩子在小学的时候那个学习成绩可好呢，各方面表现都特别优秀，但一到初中了就那个学习上作业上也拖沓了，状态也下来了。其实这是一个正常出现的一个现象，他家长要
1: 学科多了是吧？
0: 对对对，不要老说哎呀你怎么又退步了，对吧？别人那个都比你强，怎么样。尤其是到这个初中，孩子们进入了青春期，孩子们的自尊心比较强，这样做的话，你老这样说的话，就会打击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心，或者是一个积极性，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找原因，多陪伴孩子，多鼓励孩子，
1: 这是第一个方面家长要做的哈，就是停止这个比较，全盘的去接纳孩子。
0: 对，有句话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对吧？但是我觉得，虽然这是不是指这个亲子关系，但有的时候我们父母对孩子多一点安慰，多一点关心，多一句温暖的话，孩子也会感受到那份 会有那样的一个感动。
1: 嗯，
0: 就是我，我们班有一个家长，我就感觉很感动。
1: 嗯，
0: 有一次和家长沟通的时候，因为那个孩子他是连续两次学习成绩都是，在下滑。
1: 哦，
0: 对，所以我也是，主动跟家长进行沟通。
1: 嗯，
0: 然后我就了解到了那个孩子，他就是之前说的，在做作业的时候。有手机的辅助
1: 哦，
0: 对，有手机的辅助。
1: 嗯嗯嗯，
0: 其实那个说白了就是玩手机呗，
1: 嗯，
0: 就是玩手机有点上瘾，导致了这个学习成绩的下滑。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跟家长一起沟通，制定了一个帮助孩子戒除手机网瘾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1: 嗯嗯，
0: 就是跟比如说约法三章啊，规定好用手机的一个时间啊，等等这些东西。
1: 嗯，
0: 说完之后，然后第二天家长就来给我反馈，反馈说啊，老师，李老师，我跟孩子就是一起坐下来谈一谈，然后把这个规则制定好了，然后那个孩子也说参照执行。然后第二天，今天早上我放学的时候，那个我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我跟孩子说，那个儿子，放心，我爸妈妈相信你能够做到。
1: 嗯，给了孩子非常大的支持。
0: 对，我就当时听了这话之后，我就感到心里边感觉一暖。
1: 嗯嗯，
0: 我感觉如果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那个孩子的话，妈妈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给了一些非常温暖的鼓励性的话，
1: 充分的被信任。
0: 对对，我就感觉给自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和劲头来做出一些改变。
1: 嗯，尤其是当面对问题的时候哈，就家长朋友的这个焦虑情绪我们能理解。
0: 对，
1: 但是最好不要在孩子面前展现出来您的那种焦虑。
0: 对，
1: 尤其是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他不经意会说出来一些可能真的还蛮伤人的话啊，你怎么样了，那谁谁谁，或者有时候还会说你还不如小的时候呢，就这个其实对孩子影响还蛮大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家长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咱们家长的焦虑的情绪会自然地传递到孩子身上。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哈。嗯，
0: 第二个就是家长要彻底放弃，停止包办。
1: 嗯，
0: 培养孩子的一个独立性，
1: 因为未来还有高中呢。这是为我们日后也在打基础。
0: 对，咱们不要怕一开始孩子做得慢。
1: 嗯，
0: 咱们就有多一点耐心，多一点陪伴，让孩子学着一点一点地去整理自己的东西。
1: 嗯
0: 嗯，慢慢的，然后多关注孩子的进步。
1: 嗯，
0: 对孩子的进步多一些肯定和赞美。
1: 嗯 嗯，
0: 我相信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做得更好。
1: 嗯
0: 嗯，
1: 这是第二个方面，停止包办。第三个方面呢？
0: 第三个就是，从讲道理型的家长变成倾听型的家长。
1: 这个我们其实可以说，在任何的教育阶段，我们都会去强调这个话题。但是，
0: 对，
1: 说到倾听，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确实，而且因为，进入初中的孩子，他们面临着一个青春期，他们不管是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都有非常大的变化，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回家吐槽，哎呀，作业多呀，这个学习累啊，什么的，家长应该先接住孩子的情绪。
1: 有的时候家长他可能是一个是想帮孩子解决问题，是吧？哎呀，这怎么办，就马上提供一些建议。有的时候是觉得他的这个吐槽的东西我觉得太负面了，就是我好像想要扭转他的这个想法，或者
0: 转或者改变的话，反而效果不一定会好。
1: 有的时候还会陷入对抗。
0: 对，你如果你跟孩子站到了一个对立面的话，那么你说什么孩子也听不进去了，
1: 以后就是不说话，是吧？
0: 对对，那就是听不到孩子的声音了，
1: 就更麻烦了。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要把自己站到孩子的位置去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说，哎呀，今天作业特别多，是吧，可累呢。咱们作为家长说，哎呀，妈妈也上过学，对吧，也知道，
1: 这是不容易。
0: 对、
1: 哦、
0: 确实是不容易，对吧，但是呢，咱们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理想，对吧，你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啊，咱们有句话叫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对吧，多给这孩子一些正能量的话，正能量的一个引导。我觉得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有这种共情的心理，就能够做一个良好的和谐的这样的一个亲子的沟通。
1: 而且有的时候其实很多孩子们，他也就是说一说，说完过去了之后，他的情绪排解之后该干啥干啥，是吧，调整得很快啊，家长朋友不用过于焦虑。
0: 对、
1: 第四个方面呢，
0: 第四个就是咱们作为家长，还是咱们刚才瞧到了关于家长的一个心态。咱们家长不要盲目的焦虑，私自的加压，咱们要配合学校的一个节奏和要求。有很多家长就是，在假期里边就是疯狂的孩子提前补课，超前学习。就是

0: 也是要根据孩子的一个情况制定比较个性化的这个方案哈。
1: 对，一开始我们重要的，抓习惯往远远要比那个抢跑要效果要好得多。
0: 嗯，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做出的这个分享哈。时间的关系，还是要进一小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也会和李老师共同来关注，针对这个小升初适应的话题，我们高新区外国语做出了哪些学校方面的努力哈，给孩子们这个稳稳的一个保障。那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来看一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官高磊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选好物。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的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好的，北京时间呢3:4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外国语学校班主任、英语教师、高新区优秀教师、高新区英语学科骨干教师李悦老师，和我们大家呢共同来关注。

0: 小升初孩子的一个适应的问题。那刚刚我们用了大半部分的时间和大家共同的了解到了我们小升初孩子们的一些表现，李老师呢也从自身的多年的这个带教的经验给到了孩子们以及家长们一些调整的方案哈。那最后我们也想问一问李老师，就作为学校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的体系，咱们高新区外国语做了哪些常态化的这个衔接工作，助力孩子们小升初的一个平稳过渡呢？
1: 我们学校呢是有一套比较系统化的一个小升初的这样的一个衔接体系。每年新生入学都统一执行，然后专门解决孩子这个适应难、过渡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开学第一周，我们会有一周的行为习惯训练周啊，借助最基本的这个起立呀、就坐呀、打饭排队呀，或者日常的队列练习、中学生行为习惯规范解读等细节训练，然后磨砺学生的一个意志品质，帮助孩子逐渐的适应校园的生活规则，建立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然后基本上经过一周的训练之后，再经过一到两个月的强化，多数学生都能够完成一个心理和行为上的这样的一个过渡，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适应校园的集体生活节奏，形成一个稳定的良好的一个行为习惯。
0: 这是一开始带着大家通过一些最为简单的日常的这个行为规范，
1: 对，
0: 来适应初中的节奏哈。
1: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教学梯度的衔接。我们开学前两周，所有的七年级的老师都是放缓我们的教学节奏的，然后降低课堂难度，精简作业量。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老师手把手的教孩子如何听课，比如说听课的一些坐姿啊、站姿啊，包括怎么样记笔记，怎么样整理错题，然后如何高效学习，然后先谈习惯再谈成绩。
0: 就一开始放缓这个节奏哈，不抢这个时间。
1: 对，
0: 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1: 然后每年七年级新生入学，我们学校都会开展一个各学科的一个学法指导，帮助孩子们能够顺利的度过小升初的这个阶段。
0: 尤其是有些新的学科，可能学习方法以前没有接触过，就不一样了。
1: 对，每年我们都会安排这个有经验的老教师，他们会录一段的本学科的学法指导，从预习呀、听课呀、复习呀、作业呀、整理笔记呀等等这些方面来教孩子。关于这些科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怎么样才能够更高效的学习，会有这样的一个学法指导。
0: 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工作吗？
1: 还有就是比如说班里边的这个暖心的一些衔接管理，关注我们新生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适应状态。比如说开学初我们班主任们都这个很负责，然后全天都关注着每一位新生的一个入校状态，重点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呀，他们的这一个交友情况啊，或者课堂状态。然后尤其是关注这个重点关注一些比较内向或者敏感适应的慢的那种孩子。及时的跟他们谈心，做好心理疏导，然后给他们多鼓励。然后我们班里边还会举办一些比如说破冰班会啊、小组活动啊、班级活动啊等等，这些能够让孩子们快速的消除这个陌生感，找到集体的这种归属感，让孩子们能够喜欢自己的新学校，喜欢自己的新老师，喜欢自己的新同学，也喜欢自己的新的班级。
0: 其实你看这才刚刚开学一周的时间，后面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着我们各个学科的老师和班主任哈。要就是孩子们毕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实适应还是慢慢来的。还有其他的吗？
1: 在新生适应期呢，我们老师们不只看学生的分数，更关注孩子的成长过程。因为在学校教育当中，家校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没错。
1: 对，所以说我们老师也会这个常态化的跟家长做一些交流、沟通和反馈，反馈孩子们在学校的一个听课状态呀、作业呀、纪律呀等等这些事情，然后做到家校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有效的一个沟通，共同助力孩子能够更快的适应新环境，适应新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 状态和氛围。
0: 嗯，其实这一点李老师说的我特别深有感触，因为有咱们学校几位老师的这个朋友圈哈，我也看到老师们也在分享，这开学一周以来和家长们细致的沟通。
1: 对，
0: 这沟通不光是课堂的状况、作业的情况、听课的习惯，还关于到孩子们，比如说在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啊，孩子们的个人喜好啊，其实这个老师们也非常不容易哈，在做着这些努力。其实也特别想跟家长朋友们说上一句，因为有一些家长朋友可能社恐啊，属于什么样的类型，就说只要老师不找我我坚决不找老师，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这个不是特别可取哈，还是要积极的做好这家长沟通工作的。
1: 对，因为你想把这个孩子教育好的话，除了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我们作为班主任来说还要更多的了解孩子在家庭里面他的一个家庭状况啊，他的一个这个在家里面的一些表现啊，在家里面的一个学习状态啊。因为家长可能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不是特别了解，
0: 对，
1: 老师对孩子在家里面的什么状态
0: 不
1: 是特别清楚。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学习需要家长、学校还有孩子三者缺一不可。
0: 共同的努力，这也是我们不断去强调这个家校共育非常重要的一点哈。
1: 对，
0: 家长不知道孩子们，因为现在在学校待的时间其实比在家待的时间还要长，
1: 对对，
0: 不知道在学校的状况怎么样，老师及时的做出这个反馈，
1: 对，
0: 那家长朋友也要及时的去反馈在家里边的这些情况哈，共同的形成一个这算是一个比较形成合力，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信息链条，是吧？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助力到孩子哈。其实能看得出来，咱们学校在这个小升初衔接这个方面，其实也是有着非常完整的一套体系的。
1: 对，
0: 那最后的这点时间吧，我们也给到李老师，简单的总结一下，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想对您的学生家长说的话？
1: 好的，最后我想对所有家长，说的就是小升初阶段不用焦虑抢跑。我们要的是一个平稳过渡，习惯落地，心态稳定，就是最大的胜利。我们家长要允许孩子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正常的波动，给孩子多一点适应的时间啊，家校同心，稳步前行。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稳稳地走好初中第一步。我们一直在说初中三年不是一场百米赛，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拼的不是爆发力，而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自律扎实的习惯，平稳的心态。只要我们家庭、孩子、学校三个方面能够持续发力，稳步坚持，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在初中生活当中实现一个成长的蜕变，完成一个稳步的逆袭。
0: 非常谢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干货满满的分享哈。我们也是希望在后期的节目当中能够请到我们高新区外国语更多优秀的教师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家长朋友们、和孩子们共同的来做这个分享。也非常的谢谢李老师。
1: 谢谢。
0: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教育总动员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进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

0: 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说到咳嗽，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啊，尤其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天儿变凉了啊，突然呢有这种温度上的变化啊，咳嗽有可能就会找上门。最近呢咳嗽的人就不在少数啊，很多人咳嗽呢会根据自己的这个经验来服用一些这个止咳药物，但是呢有些朋友不知道啊，引起咳嗽的背后的元凶或者我们叫背后的病因是有很多的啊，如果不能够真正的找到这个原因来对症用药啊，不仅病情啊可能不会好转啊，反而可能加重病情或者是贻误病情。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呼吸科的专家，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啊，这个多发的咳嗽主要有哪些类型，包括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处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中医院呼吸二科主任医师郭杰郭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2: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0: 好，非常欢迎郭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咳嗽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4。03119610434，或者是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说到咳嗽，刚才我也说过了，大部分人实际上都经历过哈。那么一旦咳起来，大家也是比较着急，因为确实有的咳嗽比较剧烈啊，比较频繁，它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生活和学习，所以大家总是很着急去把这个咳嗽治好。但是有个关键的问题，先要来请教一下郭主任，这咳嗽它能算是一种疾病吗？
2: 它这咳嗽呀，它其实呢是一种呼吸道疾病的表现的一种常见的症状，它不是一个疾病，它其实是一个表现。这种表现呢是咱们人体就是驱邪外出的这种表现，它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射。就是在我们医学上呢，就是有声无痰的我们叫做咳，有痰无声的呢叫做嗽，临床上呢多表现为痰声并见的，所以呢咱们并称为咳嗽。所以说治疗咳嗽呢，既然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射，所以说绝对不能见咳止咳。这个时候比方说他咳嗽呢是想要驱邪外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就直接吃这种镇咳药的话，然后呢我们咳嗽就减少了，这样呢咱们病邪就留存在体内，就不能排出体外了，这样就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比方说本来是一个相对轻的疾病，像感冒啊、气管炎啊，由于咱们过早的服用了这种镇咳的药物呢，它可能就会诱导肺炎的发生。
0: 所以这个咳嗽啊，它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症状，它背后呢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哈。但是呢，它应该说也是我们叫做咳嗽是一个信号兵哈，不重视它肯定是不行啊。那么一般情况下，哪些疾病我们会引起咳嗽呢？
2: 咱们通常呢引起咳嗽的疾病呢分为三大类，有呼吸系统的疾病、胸膜的疾病以及心血管的疾病。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像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呢，然后能够引起咳嗽的呢，常见的有慢性的咽炎、支气管炎、肺炎、支气管扩张、慢阻肺、肺结核，这些都容易引起咳嗽。那么像胸膜的病变呢，比方像胸膜炎，因为胸膜炎呢也是由于细菌呢或其他的这种致病微生物感染呢导致的胸膜呢引起的炎症，主要表现为呢就是咳嗽、胸痛和呼吸困难。那么像心血管疾病中引起咳嗽的常见病呢，主要就是二尖瓣的狭窄。这主要是由于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咱们二尖瓣的结构的异常。那么它在临床的表现上呢，主要就是咳嗽、咳血以及呼吸困难。
0: 这是我们说到的背后的原因哈。其实这个呼吸道疾病大家相对来说 也比较熟悉啊。但是呢，这里面背后的有些原因是跟我们的这个心脏的问题是相关的，所以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我们去辨别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哈。那么像在这段时间夏秋交替的时候，这个咳嗽大多是什么引起的呢？
2: 就这个时候咳嗽真的是非常多，因为这两天下雨嘛，然后门诊呢就多了很多这种就是有咳嗽的患者。他其实呢大部分呢都是由于咱们这种感冒引起来的。就是咱们感冒呢在医学上其实是感受风邪或者是食性易毒然后引起来一种症状。感冒呢它分成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其实现在普通感冒还是相对比较多的。普通感冒它的表现呢一般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有头痛、恶寒，就这些卡痰症状，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咳嗽，然后这就是一种普通感冒的症状。那么普通感冒呢，它的病程呢一般时间比较短，一般也就是一周的时间，然后呢治疗起来呢相对也比较容易。当然也有这种偶发的这种我们叫食精易毒引起来的感冒，其实就是所谓所说的流感。流感它的症状呢就是它基本没有太明显的这种鼻咽的症状，就是但是它全身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像高热，然后像咽痛，再加上有的患者呢会有咳嗽，然后这个时候呢咱就需要给他用一些专门的抗病毒的药物了。
0: 那这个普通的感冒实际上是可以自愈的，一般的话这个7天左右哈。这个流感大家也都知道了，现在相对来说的全身的症状更重一点，这需要我们赶紧到医院哈，
2: 是的
0: 进行相应的一些处理。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到这种普通的感冒，大家在家里面比如说我们有哪些的这种方式能够来对症的来处理一下。
2: 咱这个普通感冒吧，做好预防工作其实是最重要的。这预防工作给大家提几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你看我们中医的这个经典理论，这个黄帝内经中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我们平素呢就一定要加强这个体育锻炼，增强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像是体育锻炼呢就是鼓励大家做一些这个就是有氧运动，然后呢每天呢能做到每次能做到30分钟，然后每周呢能做到至少能做到2到3次。这种锻炼呢对增强咱们人体的免疫力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呢就是咱一定要适应咱们这种自然的规律来作息，就是根据我们黄帝内经这个我们中医的理论，就养生的理论呢认为到了秋季，就是咱们秋天呀是一个肃杀的季节，它的主字呢是收，秋收冬藏，所以说我们要顺应收的这个规律，是个收获的季节呀。那么我们在这个保健上呢就应该早睡早起，就是保证睡眠的充足。我们要保证每天呢比夏季呢多睡上1个小时，这个早睡呢可以避免秋季的这个肃杀之气，而早起呢又能有助于肺气的这个舒畅。同时呢这个因为昼夜温差比较大，现在咱们能感觉出来早晚都相对有些凉，中午的时候呢可能会偏热一点，这个时候所以早晚你就适当添件衣服。然后但是此时呢天衣呢也应该遵循春捂秋冻的这个原则，就是不要一下子就添加的过多，然后就是自己呢只要不觉得寒冷，这个穿衣就是正好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对于平素容易感冒的这些朋友们呢一定要有一些个小的一些保健的这种策略。比方说我们可以每天坚持按揉迎香穴，就是迎香穴非常就在咱们的面部，非常容易找到，
0: 鼻翼的两侧，
2: 对，鼻翼的两侧鼻唇沟中，然后呢每天按揉迎香穴。然后对于就是像我们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像现在好多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们，对于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们缓解这种鼻塞呀、流涕呀，然后这种症状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来拍打肺经，就是我们做这个肺经拍打操，因为我们肺经呢也是特别能够特别容易找。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肺经呢就是在我们的锁骨下窝，我们看着锁骨下有一个凹陷处，我们从这儿呢然后过肩膀头一直到我们这个上臂以及前臂的这个 你看我们前臂有两个骨头，外面这个叫桡骨，里面这个呢就是尺骨。我们桡骨这个大家呢可能觉得，哎，这骨头在哪儿啊？我们就摸一摸我们脉搏跳动的地方，就是我摸脉的这个位置。像这一条线从我们肩膀头到这一条线叫到我们大拇指尖儿，然后这一整个一条就是我们的手太阴肺经，所以我们要拍打肺经。我们用另一只手呢，手握空拳，然后从我们的锁骨下窝开始，过我们的肩膀头，然后呢，这种有序的拍打，一直拍打到我们的大拇指尖儿。然后我们拍打的时候呢，这个力量呢要先轻后重，然后每次拍打的这个频率控制在每分钟30到45次。拍打的高度呢大概也就是在20厘米，20厘米咱们就进行拍打。咱们要拍打的这个局部的皮肤肤呢微红，就是微红为度。就是有的朋友们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微红怎么掌握呀？我们要知道，就是如果咱们拍打一个经络，这个得气呢就是在一个穴位上得气是酸麻胀痛，所以我们在拍打的过程中能感觉到这个经络和穴位呢在我们的拍打的时候呢能感到麻的这种感觉，就说明这个力量就够了。
0: 所以得你刺激它它得有感觉，
2: 对，
0: 是吧？
2: 刺激它
0: 要有感觉，拍轻了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2: 拍轻了是没有用的。
0: 对，我看很多人实际上他日常包括什么拍八虚哈，他都在那拍，但实际上我一看就是很潦草，浮皮潦草那种，其实不管用。
2: 所以我们拍打肺经的时候要离这个经脉的大概有20到30这个厘米的这个高度，
0: 然后往下拍
2: 我们才能往下拍。然后拍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局部的皮肤一般拍个这个3-4次之后，然后这个皮肤就会有微红的那种感觉。有些人呢他可能皮肤呢然后腠理比较赤密，不觉得微红呢，他也有这个麻的这种感觉。
0: 对，总之你得有感觉哈。
2: 对，有感觉，
0: 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你拍不了两下就红了，但实际上你还可以再拍一段时间。
2: 对，还可以再拍一段时间。每天拍1到2次。
0: 每天1到2次，这个有讲究吗？比如早晨还是晚上？
2: 可以分早晚，就是早晨别人早晨上班之前，然后咱们拍一次，然后这个晚上睡前呢咱们拍打一次。因为我们拍打肺经跟这个吃饭呢也没有什么关系，然后所以说呢咱们拍打起来非常方便。当然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早晚忘了，我们这个上午和下午的时候在这个工作和学习之余也都是可以拍打的。
0: 对，所以这个一边听我们节目咱一边拍着。
2: 对，
0: 我刚才就一边听那个郭主任讲一边我就开始拍，但我拍的力度比较小啊，也施展不开，等下了节目之后使劲拍一拍哈。这个拍打肺经刚才我们说实际上是预防感冒的一种方式哈，它还有什么样的作用？
2: 因为我们这个肺经吧，它手太阴肺经在咱们这个就是它主要的作用呢，它是能够疏通我们的肺络，对，预防所有的呼吸系统的疾病，以及呢就目前在呼吸疾病的这种感染过程中，就是正在得，然后都是有很不错的这种治疗的效果的，就是我可以未病先防，我也可以有病早治
0: 啊。就是说在正在咳嗽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也可以拍。
2: 对对对，
0: 也可以拍，也能达到缓解的一个作用。
2: 对，同时你像有些有肺结节的患者呀，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以及我们的慢性咽炎的、气管炎的，然后以及肺气肿的患者呢，我都是经常教给他们去拍打肺经，然后对缓解他们的这种急性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这个拍打肺经啊，这个小窍门，这个保健的这个方法，大家还得坚持下去哈。你说我拍一天我就有效果了，那恐怕很难哈，这得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2: 是的，是的。
0: 还有哪些方法？
2: 像这种，比方说还可以做腹式呼吸。
0: 腹式呼吸
2: 呢，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然后咱们大家呢，可以跟我一起做，就是咱们用鼻子吸气，就是吸气的时候呢，同时鼓肚子，把肚子鼓起来。
0: 把肚吸气的同时，肚子
2: 吸气的同时，对，腹式呼吸嘛，咱要用腹部来进行呼吸，因为咱平时都是胸式呼吸。
0: 对，一般吸气的时候肚子会凹下去，陷进去哈，
2: 去陷进去。
0: 但这次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吸的同时肚子要鼓出来，
2: 肚子要鼓起来。
0: 大家试一试，
2: 边吸气，慢慢吸气，感受一下。咱可以把右手放在咱们的小肚子上，边吸气边感觉到，哎，鼓肚子，有意识的用。这个腹部的肌肉和我们的膈肌来把咱们的肚子然后鼓起来，然后吸到不能吸为止之后呢，咱们就转换成呼气。呼气的时候呢用嘴呼气，呼的时候也慢一些，边呼气边把咱们鼓起来的肚子再收回去，收到 就是一点气都不能呼出去为止，就是也是让咱们腹部的肌肉和膈肌参与咱们的呼吸活动，就是大家能感觉到吗？就是一次特别深长的深吸气和深呼气。
0: 嗯嗯，要这个要是真的是认认真真的把这一次腹式呼吸做完，实际上还是挺要劲儿的，
2: 挺要劲儿的。所以
0: 调动你这肌肉哈，腹部的、胸部的哈。
2: 我有些朋友们跟我说，说做完了这种5分钟的腹式呼吸之后，都觉得身上有点微微汗出的感觉。
0: 对，我也是觉得做两次。

0: 因为你在全身用力，你的核心都在收紧，这就
1: 对，还可以瘦小肚子。
0: 对，这是意外之喜，还能瘦小肚子。
1: 是肌肉参与的，它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大家咱吸气也是非常的充分的，就咱吸入了更多的氢气，就更多的氧气，然后呼气呢也是特别充分的，咱们呼出了更多的残气。所以对于我们一些呼吸慢病的患者，像慢阻肺的患者呀，或者是这种这个支气管扩张的这些患者，或者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呀，然后对这个的康复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哎，我们说到这个慢阻肺哈，这个先说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吧，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叫老慢支也好哈，这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在这儿我们也说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像这种慢性支气管炎，应该是不是也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的高发期？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冬天嘛，就是进入咱们现在就秋冬之交了，到了秋天，然后秋天之后呢，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就越来越多见了，特别是像我们一些个呼吸的慢病，像慢性支气管炎，然后基本上就进入它的高发阶段。
0: 这个它主要的表现和特点是什么？
1: 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咳嗽和咳痰，然后每年持续的会发病3个月，基本上就在这个季节。我在门诊上现在已经越来越多见的有这种慢支的患者呢，他过来之后说，大夫，我一到这个季节我就咳嗽，我每次都得咳嗽3-4个月，而且我每年都得正好从这个季节一直咳嗽到这个冬季，然后呢连续2年或者2年以上，我们就可以给他做诊断。
0: 连续2年或2年以上，每年咳嗽3个月，
1: 对，
0: 这就基本上能定了。
1: 然后呢？

0: 清晨的时候它会排更多的痰。
1: 哦，哪些人群容易出现这个
0: 吸烟的人群？
1: 还是吸烟的人群？
0: 首先就是吸烟的人群啊，长期吸烟的人群，其中也包括吸二手烟的人群。这就是有一些女同志，然后她为什么也会得这个慢支？她是跟她的家人，比方说她的老伴和她的子女，然后吸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烟草中其实是含有很多的这种有害物质的，这种有害物质会直接刺激我们支气管的黏膜和呼吸道，然后造成我们这个气管的损害，然后导致了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生。同时呢，你像除了我们这个就是主动的，比方说吸烟也好，或者是吸二手烟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人群其实是主动的一种方式。就尽管说二手烟是被迫的，也是自己家里头，比方说自己的朋友们会主动去吸烟。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跟职业相关的，就是长期生活或工作在有害气体和粉尘的这种环境下的人群，这种有害的气体和粉尘呢，也会对气管和气管的黏膜呢产生这种刺激，然后诱导的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生。所以说，如果工作环境相对的有这种风险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朋友们一定要戴上口罩，以及就是足够的去防护。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生活或工作在寒冷地区的人群，他这种呼吸道受到感染的几率也比较高，所以说呢，他这个免疫功能呢也会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弱。比方说特别冷，你像咱们举个简单例子吧，我有一些朋友们，其实就是一些患者朋友们啊，他们一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去海南住上一阵儿，然后这是供暖的时候他们就过去了，供暖之后呢，就是明年三月份之后他们就回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咱们华北或者东北的冬天，它比咱们的南方其实要更加的寒冷，所以说咱们的这种呼吸道的像慢性支气管炎的这种患者，在咱们北方这种气候中呢，它就更容易发作。第四点呢，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呢在咱们老年人中尤其容易高发，所以我们经常就称作老慢支。
1: 是，这个关于慢性支气管炎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具体的问题咱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在这儿呢，我们也来问一问关于这个日常保健嘛，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大家对于这个中医的保健非常感兴趣啊。对于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朋友来说，比如日常这保健工作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首先呢，我们就一定要做到戒烟。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半天，就是第一条也是因为长期的吸烟以及二手烟的这种摄入嘛，第二个也是从这种有害的这种气体中工作或者是生活，所以说第一点就是戒烟，就是避免吸入有害的气体以及其他的这种有害的颗粒，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不中毒吸烟了。而且呢，对待这种有比较恶劣的这种环境条件下呢，我们一定要主动的去保护自己。第二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增强体质，预防感冒。因为好多我们慢支的患者呢，都是由呼吸道感染然后引发的，就呼吸道感染之后呢，支气管黏膜呢它就受到的伤害，它就更容易变成慢性支气管炎。所以说预防感冒以及像气管炎呀这种急性的呼吸道感染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如何预防感冒增强体质呢？就是像咱们说的，像拍打肺经啊，或者练习八段锦呀，或者做我们的这个有氧运动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第三点呢，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些特色的这种中医疗法，比方说像拔罐儿，像三伏贴，像督灸、脐灸，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能够缓

0: 到了冬天还是有三九贴的。
1: 对，在这儿我也想问问您，就关于这个拔罐哈，这个拔罐对于我们这个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来说，它有哪些的这个益处呢？
0: 这个拔罐对于咱们呼吸道的疾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像咱们经常会容易得的像感冒啊、气管炎呀、以及肺炎呀，咱们通过在后背上进行拔罐治疗，也能很快速的缓解它的咳嗽、咳痰以及发热的这种症状。因为我们在后背上一般都是，拔在这个我们的膀胱经，以及拔在咱们的这个督脉上，然后呢，对泄热呀、止咳呀、平喘呀都会有很好的作用。同时呢，现在我们医院里还有就是个体化的这种药物罐，就是
1: 药物罐，
0: 对，药物罐，他们是用竹罐，就竹罐用那个中药把竹罐煮了之后，然后根据患者的他这个不同的体质以及他是不同的疾病，然后拔在这个后背上，然后这个效果呢会加倍。
1: 哦，会一般会加一些什么样的中药呢？
0: 一般就是比方说像肺炎的患者呢，咱们加的就是一些止咳的，然后一些退热的一些药物，然后对于像慢阻肺的患者呢，我们可从这些个宣肺平喘的药物之外呢，可能还会再加一些补脾补肾的药物。
1: 这个要根据
0: 个体化的对
1: 啊，这个方式哈。另外有些朋友很这个感兴趣，这两年这个艾灸不是非常火吗？
0: 是的。
1: 这个艾灸的方法对于我们这个呼吸道疾病有没有一些帮助？
0: 艾灸对于咱们呼吸道疾病也是很有帮助的。它首先呢，它要选择一些，就是说我们做艾灸的朋友们必须是那种虚寒体质。
1: 虚寒体质，
0: 它比较简单的通俗的跟大家说呢，虚寒体质就有一个特点，它怕冷。
1: 怕冷，
0: 对，他到冬天的时候可能会比别人要多穿件衣服，夏天的时候他可能吹空调的时候要比别人多调几度，别人有的人他可能都吹不了空调，有的人呢他必须把空调调到，我必须调到26度以上，比如说27度、28度我才行，但是有些到了24、25度呢，我就会觉得身上就是比较冷，像这种呢就是虚寒体质，就是一到冬天的时候比别人更容易怕冷。像这种呢，咱们其实虚寒性体质就是阳虚。我们通过艾灸呢，它是温热的一种力量。它温热力量其实就是一种补阳，就是把咱们的阳气，比方肺阳也好啊，或者脾阳也好，把阳气补起来。所以看很多人他都习惯用这个艾灸，然后灸一灸我们的足三里，就是灸一灸我们这个大穴，保健药穴，保健药穴，灸一灸足三里，它其实就是可以补我们的肺气，也可以补我们的这种脾胃之气。
1: 这个日常的一些保健的方法啊，当然大家也可能也会想问，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叫老慢支也好，叫什么也好，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磨人的疾病哈，
0: 是的
1: 不好治。所以呢，我们在治疗方面有哪些方法？
0: 就是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它其实真的就是特别的难治，要不它就不会每年都会发作，然后一发作呢，有些人可能一下子就伴随20-30年。它其实它的治疗的办法呢，还是要从比方说从我们中医分析的话，我们中医就认为呢，它跟肺脾肾就是这三个脏器都是非常相关的。所以说我们要是来治疗它的话，我们就会提升他这肺脾肾三脏的这种正气，然后呢来达到给他进行治疗的目的。一般我们就提供这种个体化的这种中药的汤剂。
1: 汤剂哈，
0: 对，就是让他吃中药的。因为他确实已经用我们就是单独的用一些就是比方说拔罐啊，或者是艾灸啊，就这种单令的方法，你想从根本上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咱们作用达不到的。但是咱完全可以用联合的药法。联合的药法，比方说第一，咱们开个体化的中药汤剂。你像有些患者呢，他可能是咳嗽、咳痰，还有喘息，我就给他用这种宣肺呀、平喘呀这种中药的汤剂，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刚才说的像督灸啊，像三伏贴呀，或者是像这个脐灸啊，这些方法来给他进行治疗。
1: 所以这个治疗往往也是一个综合的哈，各种各样的方法打一套组合拳。同时呢，对于患者本身来说，做好日常的这些保健哈，健康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
0: 的。因为咱们这个气管就是慢支，一定要积极的去治疗。因为如果咱们积极治疗的话，它就继续往后发展，往后再发展就发展成慢阻肺了。
1: 所以这个我们就总是说这早诊断早治疗啊，我们不要把这个小毛病拖大了啊，养虎为患，最后成了一个大问题了，这个时候就处理。

0: 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各位，我们看看时间哈，接下来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出郭主任为大家来详细讲解，在季节交替的时节，如何来预防和治疗相关的呼吸道疾病。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季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另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时候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哈，我们的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在季节交替的时间哈，很多朋友会出现咳嗽啊等等这一系列呼吸道疾病的症状啊。那么对于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咳嗽应该怎么办？这个相关的呼吸道疾病如何来有效的这个预防和治疗呢？今天的节目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中医院呼吸二科的主任医师郭杰郭主任，我们再次来欢迎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有一位热线上的朋友，一号线上的朋友，来看看他有什么具体问题哈。喂，这朋友您好。
2: 哎，师傅等会儿吧。
1: 您电话请讲。
2: 哎，我都跟那个医生大姐咨询一下，一打去年或者天津到现在，晚上都是一到特别是冬天都懂咳嗽不咳嗽不咬，或者是感冒的说都跟假感冒似的，或者是听不着味儿还咳嗽还打喷，都主要都是咳嗽，吃啥药也不管事。
1: 你就像是过敏性鼻炎似的。来，请郭主任来问您，您那个给提供一下相关的情况哈。
0: 好的好的，那个我问您吧，您这个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嗽对吗？
2: 对，咳嗽的黑夜睡不着觉，咳嗽的这个后颈骨疼。
0: 嗓子痒痒吗？
2: 痒痒。
0: 也痒痒是吧？然后那个流鼻涕打喷嚏有吗？
2: 有点打，
0: 有的时候会痒是吗？
2: 对，有的时候还有点假发烧似的。
0: 哦，有的时候还会伴有一点发热，就是那种，但是量体温，体温并不高，对吧？
2: 对，特别是一打天那个到去年个到现在，现在还好呢。特别是冬天了，我怕今年吧，冬天再那样，腿受罪，吃都好几百块钱药都不管事。
0: 是啊，
2: 感冒药啥的。我请问大姐，我这个应该听到你的，我很荣幸。应该我下一步我应该用啥药，或者是？
0: 您这个从症状上来看，您当时就是治疗的时候照过胸片吗？就是肺里有事吗？
2: 肺里
0: 照过没事儿，
2: 我感觉
0: 对吧？
2: 没有，对。
1: 你感觉你是他没拍过？
0: 他可能没拍过，
1: 没拍过是吧？
0: 没拍过，感觉没事儿。您觉得您这个咳嗽都是从嗓子这儿来的，对吧？
2: 我都是吃啥药也不管事。
0: 都
2: 好像感冒了，
0: 您家里
2: 转这儿不太好。
0: 您家里养着小动物了吗？养猫养狗吗？
2: 没有
0: 养猫养狗。然后您这种症状，
2: 有个猫
0: 您看是吧？我怀疑呀，对，像过敏，它像个过敏性咳嗽。您这个症状应该属于个慢性咳嗽里的这种变应性咳嗽，就是俗称过敏性咳嗽。可能跟
2: 你说姐养猫，
0: 您这
2: 点养猫到这眼儿里这样，一下也没有
0: 呗。对，就是它会逐渐的会产生过敏，
1: 人的体质也会发生变化。
0: 对，您的体质是会发生改变的。就是您这个咳嗽应该是一到季节交替的时候就会加重，特别是每年到了秋季和冬季就会加重，晚上的时候更重。
2: 是吧？我应该用啥药嘞？
0: 是晚上的时候更重吧？一到晚上就会加重，然后那个咳就是嗓子有明显的这种痒痒的感觉。
2: 对，
0: 是吧？就感觉有个小草在你嗓子
2: 那
0: 挠挠挠。
2: 啥也不管事。
0: 是是是，他还是考虑一个过敏性咳嗽。您吃的那些药里头有过敏药吗？比方说像，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然后或者是莫鲁斯特、复方甲亚那敏这些。
2: 那都是
0: 吧，
2: 药店普通的感冒、普通的咳嗽药，又是咳嗽的，
0: 那肯定就不管事儿。
1: 对。
2: 格尔品呢？
0: 那肯定是
2: 吃
0: 这些就不管事儿。
2: 看看我在吃啥药。
0: 您要是离我们这儿远吗？是石家庄人吗？
1: 是
0: 本市。
1: 唐山的。
2: 唐山。
0: 那您就从就近的药店买点儿抗过敏的药物吧，让他给您挑个好点
2: 的。比较管事。
0: 像局地氯雷他定、左西替利嗪，像买点这种抗过敏的药物。同时呢，我建议您把您那个小猫，然后放到，比方说就别跟您一起住，您换个住处，或者是把小猫，
2: 我始终也没搁它，不搁它我觉得好害怕，非得
0: 把小猫或者是放到别人
1: 对别人家里面。
0: 对，签那个。
2: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啊，都说是我听老百姓的宣言，说是这个要求都说晚上都说一到九月份打针最好，打针都是到冬天都不再感冒
1: 疫苗
0: 流感疫苗，
1: 这也很重要，
0: 这个非常关键。这个流感疫苗一定要九月份的时候打，因为咱们一般情况下这个流感呢都是发生在咱们这个九月末到十月初就有流感就抬头了，然后到了
2: 这
0: 个十月份。
2: 没有啥影响吗？打这针没有啥结节落到啥结节？
0: 不会。咱们这个流感疫苗，咱们是建议这些易感人群都是要需要注射的。
2: 一般都是在您的城市，应该本县都是到市里不方便，本县有公交在庄。
0: 您县里应该也能打，
1: 对，也可以打。
0: 对，县里您就去那防疫站打疫苗，而且这个非常方便。为啥建议您九月份的时候打呢？九月初的时候打呢？是因为咱这疫苗打了之后，需要过至少两周的时间才会产生特异性的抗体，对，才会起效。
1: 才会起效，好吧？
2: 都是防疫站，都叫防疫站是吧？
0: 对，就叫防疫站。
1: 嗯，
0: 社区卫生防疫中心，应该叫。
2: 那应该再叫啥疫苗？到那儿他们知道
0: 吗？就叫流感疫苗。
1: 对，就叫流感疫苗。你确认一说，他们都知道。
0: 对，都知道。现在就是两个疫苗嘛，一个流感疫苗，一个肺炎疫苗嘛。
1: 嗯。
2: 都是那是那这九月一号开销这个季节吧？
0: 对，就是九月份开学这个季节，对着呢。这个时候咱们就打了。
2: 哎，好嘞，
1: 好嘞，
2: 谢谢大姐这个。
1: 那这样，
0: 没事没事，
1: 好，好，再见。哎，你看这位朋友，他这个咳嗽还是另外跟咱们前面说的还都不一样。
0: 是的，
1: 跟
0: 过
1: 敏相关，过
0: 敏性咳嗽。咱们现在因为是秋天，就是季节交替的时候，现在过敏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然后咱们过敏性咳嗽，它的主要表现呢，主要就是咳嗽、咳痰。咳的痰呢，一般就是那种分两种形式，一种就是白稀痰，一种就是这种白色的这种黏痰。我们这种过敏性咳嗽，在中医来讲叫风咳。叫风咳，它同时有些伴随的症状，就是比方说还伴随咽干的咽痒，以及鼻干鼻痒，然后就会有这些伴随的症状，晚上的时候加重，白天时减轻，一般跟这个接触过敏源有关系。像目前像经常过敏的就有这个流血棉絮，像咱们这个头阵子头阵子对头阵子的时候就会这个流血特别多，然后过敏性咳嗽的就特别多。像这个朋友他家里养着个小猫，
1: 对，
0: 这个猫上皮狗上皮过敏的也特别多。像有些朋友们我头阵子还赶上一个他对草莓过敏，特别喜欢吃草莓，
1: 还有这个食物过敏的哈，各种各样的
0: 食物过敏还很多的。
1: 对，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了，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咳嗽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有很多。你像这位朋友他吃了很多的药都不管事儿，实际上一你的药可能白吃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耽误你这事儿，痛苦很长时间。
0: 他总是吃的止咳的这种药物，
1: 对，
0: 就像咱最开始说的，咱不能见咳止咳。你觉得咳嗽你光止咳是不管事儿的，你像他这个就是风咳，我们在中医上就是用一些疏风的一些药物，像一些防风啊、荆芥这些。像咱们在这个现代医学上呢，就给他一些这个抗敏的药物，比方说氯雷他定啊、左西地嗪，都能非常明显的控制他这种过敏性咳嗽。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有这个症状了，我们要及时到这个正规的医院，我们找医生去看一看，明确了诊断之后，你再有针对性的治疗哈。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03119610433来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要聊一聊刚才说到这个慢阻肺啊，其实慢阻肺呢也是困扰很多朋友的一类的疾病吧。这个慢阻肺的主要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
0: 它这个慢阻肺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常见的我们一个呼吸系统的慢病。然后它有高致病性，然后高致残性，然后高致死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它特别常见。我们就是据这个数据啊，40岁以上的人群，这个慢阻肺的它的发病率就已经达到了13.7%。就是100个人里就有大概14个人，然后为患了慢阻肺，
1: 很高了。
0: 对，而且慢阻肺的症状呢，其实也是比较痛苦的。我给大家说几个症状，其实它主要表现就是7个字儿：咳、痰、喘、胀、悸、肿、紫。然后分开来讲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咳嗽，就是慢性咳嗽是它的首发症状。然后初期的这种咳嗽呢，它呈间歇性，而且它就早晨的时候会有这种。哎，咳个白痰呀，咳嗽一阵儿，然后随着症状的加重，他以后就是早晨、晚上或者整日都会有咳嗽，然后呢。

0: 然间今年，比方说，哎，今年我这个感冒之后，或者是我感染了新冠之后，哎，我再上三楼，哎，我怎么感觉有点气短，有些呼吸困难呀？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提示咱们就要到医院里拍个胸部 CT 也好，或者做个肺功能也好，咱一定要诊断一下是不是已经得了慢阻肺。所以说，气短和呼吸困难是我们慢阻肺的一个标志性症状。
1: 嗯，
0: 因为慢阻肺这个疾病一旦到了慢阻肺这个程度，然后呢，它的气道就是不可逆的，就是说它以后就跟咱们的冠心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一样，它进入了一个就是越来越重的一个不可逆的这么一个时期。
1: 嗯，
0: 它属于我们一个呼吸慢病。
1: 嗯，
0: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再往后呢，就是一些，比方说还会有一些全身性的一些症状，就是你看，比方说有胸闷这种胀。你看我们慢阻肺的患者，他那胸廓是桶状胸，是圆的。
1: 嗯，
0: 其实我们正常人，我们的胸廓我们自己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左右径比前后径其实是长的，我们是一个扁的。但是慢阻肺的这个朋友们呢，我们可以看得慢阻肺的叔叔阿姨，他那个这个胸廓就是给一种圆的这种感觉，就桶状胸其实是有更多的这种残气排不出来导致的，就是一个呼气的困难。这就是刚才教给大家做腹式呼吸，为什么要做腹式呼吸？咱要把更多的这种残气排出体外，才能让更多的这种新鲜的这个空气，然后咱们再吸进体内。所以说呢，这也是非常常见的胸这种胀，就是这种胸闷也是非常常见一个症状。剩下就是像一些全身症状，有心悸，就有些慢阻肺的患者进展他的后期，他会就感觉到心慌，就是心慌这种症状，因为他有一个非常这个普遍的并发症叫肺心病，就是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由慢阻肺然后导致的肺心病，这心悸。然后再往后呢，就是出现了水肿，它会从脚开始，就是由下肢的一个这种一摁一个坑这种水肿。有的人呢，他可能还会有这个颜面部的一个水肿，就逐渐的加重的一个趋势。然后再往后就是紫，就是它会有口唇和爪甲的就是紫绀。我们看慢阻肺的就是晚期的重度的患者呢，他这个手指头然后他都是那种圆的杵状指，就是跟小
1: 木棍儿，
0: 对，小木棍儿、小圆棍儿似的这种杵状指，就是咳痰喘胀即肿紫，这个症状呢是逐渐加重的。所以说咱们治疗预防这个慢阻肺呢，一定要早干预，就是早治早好。
1: 所以你看这个慢阻肺，它还不光是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发展的到后期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这个整个的，整个身体各个机能，全身的一个症状哈，影响到我们这个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因为也是时间的原因哈，也简单来说说这个慢阻肺的治疗方面哈，我们的大概的一些原则和一些手段方法。
0: 我们这个慢阻肺它的这个治疗呢，它主要是以这个有句话大家一定要治着，记住，早防早治，始终不晚。
1: 是，
0: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发现了，就什么时候咱们就赶紧治。然后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一定要把肺功能作为我们的常规检查纳入我们的体检中。就像现在咱们普遍大家有什么意识，大家体检意识挺强的，哎，我去做体检，体检结束了呢就不管了。其实呢这是不对的，我们体检结束之后呢，我们要发现一些个问题，然后咨询相应的医生来看看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特别是刚才我说了，咱们慢阻肺的发病率特别高，40岁以上的人群就达到了13.7%。而且我们慢阻肺有一个称号叫沉默的杀手。就说好多人得了慢阻肺之后，他不认为自己是慢阻肺，他认为自己是年老体弱，而且呢这个疾病老年中又多发，他认为我是上岁数了，
1: 上岁数岁大了、
0: 所以说我就咳嗽胸闷喘了气短了，其实不是，其实是慢阻肺。所以现在建议40岁的人群一定要做肺功能的检查，因为肺功能是诊断咱们慢阻肺的金标准，特别简单，吹吹气儿就行了，也没有什么辐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治疗这块一定要避免我们的这种接触有害的这种烟雾，就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戴好口罩，然后呢同时积极控制我们的呼吸道的感染。因为大部分的慢阻肺的患者呢，都是由于像急性的支气管炎没有治好，变成慢性的支气管炎也没有好好治，又进展成慢阻肺的。所以控制我们的呼吸道的感染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种方式。

0: 那么根据我们的慢阻肺的购的指南呢，我们进行慢阻肺的治疗其实就是采取中西结合的方式，像在发作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平喘，然后止咳化痰，那么在缓解期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积极配合上我们的中医中药以及我们这种保健的这种方式，来足够的延长我们的缓解期，然后减少急性发作期的频率。
1: 嗯，好，我们看看时间原因，有一位朋友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下，看看一号线上的朋友还在不在哈。喂，这朋友您好。
2: 哎，您好，
1: 您好，哎，您好，请讲。
2: 那个，我呢，就是最近大概有个四五天，就是感觉你看那说话嗓子都变声了，
1: 能听出来。
0: 咋的？
2: 就是感觉那个，嗓子特别干，然后老想吃一些水灵的东西。完了，我那化验呢，有点那种的过敏。
0: 嗓子疼吗？
2: 哎呀，说话多了也疼。
0: 也疼，嗯嗯。
2: 对，今天好像好点了，但是我前两天我家孩子阳了，我结果测了两天，我今天
0: 您这应该也是阳了，
2: 对，也阳了，
0: 对，
2: 您真准说的，您说像这种情况，我应该吃点什么药好呢？
0: 吃点抗病毒的就可以了。您要是手头。抗病毒的您可以从药房里买个，像咱们特别常见，像我跟您说几个啊，像莲花清瘟颗粒，或者是四季抗病毒合剂。
2: 那个莲花清瘟剂它也是治病毒的吗？
0: 也是治病毒的，像咱们莲花清瘟颗粒，但是您要是胃怕凉的话，吃莲花清瘟颗粒有可能会胃感觉到凉，要那样的话您就可以吃像四季抗病毒合剂，或者是疏风解毒胶囊，嗓子又干又痒又疼的，可以吃蓝青口服液，或者是金莲花口服液，这几个都可以。您选择上一种，然后吃上两三天就会有很明显的效果。
2: 但是这次可奇怪了，不发烧。
0: 您这个应该不是手阳，您应该是第二阳、三阳。对对对。咱们
2: 哎呀，您真是专家。
0: 这个，
1: 因为见了这种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所以您大概说几句，其实郭主任就能判断的差不多哈。
0: 新冠病毒的毒力是越来越弱的。
1: 对。
2: 对，然后我这个就是好像是腿今天也感觉的软。您说用不用吃那个，就是他们过去所谓的什么进口的抗那个什么那个那个？
0: 我觉得您暂时不用，因为您症状特别轻。我们现在住院部确实有一些偶发的，就是这个新冠阳性的相对比较重一些的，就是能引发新冠肺炎的这些个病例。到了新冠肺炎之后，咱再吃那些个，就是您刚才讲的进口的这种预防新冠的药物。像您现在就只有一些嗓子有点干、有点痒、有点疼，再加上身体有点乏力，您就吃点抗病毒的药物就行了。我刚才跟您说的这几个，您得到药房看看哪个有，您就买哪个，吃上两三天就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好转。如果过上两天出现咳嗽之后，您就再加上点咳嗽药，像咳嗽药也很多见，比方说像我跟您说几个成药，像金荞麦片，速黄止咳胶囊，莲花清咳片，或者是这个，或者是如果痰挺黏，像安宁派肠溶胶囊，或者像唑甲斯坦口服液，都是非常常见的，咱药店都能买到的药。直接去，如果咳嗽的话就加上这几个，如果不咳嗽就选择一个抗病毒的药吃就可以了，多喝点水。
2: 那这个病一般像我们这三阳的话一般是多长时间就过去？
0: 一般就是5天，五天左右，5到7天。您今天记几天？
2: 我今天
0: 第三天，
2: 我前两天测都是过10来分钟它才显示2道杠，而且那个杠特别快。
1: 还有必要再测吗？我觉得您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心理压力啊。
0: 现在这个新冠阳了就跟普通感冒差不多了，完全不用担心。而且我跟您说，就连普通感冒，像咱平时不吃个感冒胶囊，然后对于咱新冠的症状也非常有缓解的作用。
1: 对对。
2: 我主要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完了心脏还有那个
1: 怕加重是吧？
0: 怕加重，它是易感人群，有基础疾病，所以您就感染了。
2: 对，
0: 您就听我的，一定要吃上，选择上两个抗病毒的药物吧。比方您选择个四季抗病毒，这是一个这个预防病毒的一个这个病毒感染的药物，然后您还可以再加上个像蓝金口服液，这就是治疗您这个咽干咽痒的。选择两个吧，选择两个抗病毒的药物，就迅速的
1: 蓝
0: 芹菜的芹，对，蓝芹口服液，对，这都非常

0: 常见。对，刺激抗病毒。
1: 抗病毒。
0: 对对，像药店买的吃上就行。
2: 嗯，好吧。
1: 是吧？
0: 嗯，好的，好的。
1: 嗯，
0: 别担心。
1: 我还想请教，我最近一动的就是后背出汗，是不是肺气虚？
0: 肺气有些虚。肺气有些虚，您这个，这秋天了嘛，咱应该用秋天就该养肺，用五色入五脏理论，多吃些白色系的食物。您又可以用一些这个麦冬啊、百合呀、银耳啊，您从药店买些这种食物，然后晚上的时候熬粥喝，熬个银耳莲子羹。
2: 对，
0: 然后对于您这个咽干咽痒、咽痛特别有帮助。嗯，
2: 拍拍肺经。
0: 对，拍拍肺经是，拍拍肺经。
1: 莲子、银耳。
0: 对，莲子、银耳、百合。
2: 对，
0: 然后
1: 麦冬。
0: 对，麦冬熬粥吃。
2: 嗯。
1: 麦冬搁个十来颗。
0: 对，十来颗就够多了，三五颗就够。
1: 是啊。
0: 对对。
2: 好嘞。
1: 耽误时间长了，谢谢。
2: 没事没事啊，好嘞，那这样，好，
0: 再见。
2: 嗯。来，你看最后问的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很多朋友想问的，就是说这个，我说这个季节我吃点什么能够对我预防这个呼吸道疾病有帮助哈，这个五色入五味，咱吃点白色这些
0: 白色系的食物，
2: 白
0: 色
2: 系
0: 的
2: 食
0: 物很多，像百合呀、蜂蜜，然后山药，然后莲子、川贝，然后但凡白色系，哎，还有白萝卜，
2: 哎，
0: 但凡白色系的食物对咱肺都特别有帮助。
2: 对，包括刚才我们有位朋友问到的这个，就是打疫苗的事儿，实际上这些都是要提醒大家
0: 非常关键的，
2: 八月底了，九月份抓紧时间。有朋友之前还问我们说，怎么这个疫苗不好定，不好是吧？不好预约，抓紧时间，提前去想办法是吧？这方法告诉你了，你说怎么打？怎么这我们确实帮不了忙。好，这个时间原因，最后我们也请郭主任给我们简单的来总结总结哈。嗯。有关于我们说的这个季节交替这个呼吸道疾病的预防啊，
0: 就是咱们呼吸道的疾病呢，其实到了秋天呢，大家都能感觉到呼吸道疾病其实是这个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2: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多加注意，平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要注意均衡营养，然后平衡膳食，首先要少食或者禁食这种辛辣刺激的食物，这些都特别容易引起我们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像我头几天出门诊的时候，有喝酒的或吃辣椒的，就会引起很严重的这种咽痛。第二呢，就是要坚持锻炼身体，就是除了比方说拍肺经，像跟大家说的拍肺经，以及呢我们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包括快步走啊、慢跑啊、这种打太极拳呀、然后都算，要坚持这种肺的这种锻炼，增强我们的体质。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做呼吸操。呼吸操比方说包括我们的腹式呼吸，当然如果腹式呼吸不会的话，也可以先做比较简单的，像深呼吸。深呼吸当然也可以，比方说我们家里头如果有气球或者有蜡烛，我们还可以吹气球啊、吹蜡烛啊，然后或者练缩绳呼吸，都是为了使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这个深度使深度加深，然后来进行保健。
2: 好，
0: 然后最后呢，就是一定要预防感冒。
2: 好，最后郭主任把您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
0: 我是每周二五日，就是周二周五周日的全天，以及周四的下午，然后在咱们河北省中医院然后门诊楼的三楼的呼吸科诊室出诊。
2: 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到郭主任的门诊上来面诊。好，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 费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兴致勃勃地买回一堆书，然后放在桌上就没动过。手机里的短视频每天都在刷，但是那些书可能从来没有看。既然这样的话，不如就改变自己的阅读习惯，在手机上看书其实更方便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看书的 APP， 能看能听，全部免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另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
2: 拍照、
3: 聊天、
2: 购物、
1: 追剧、
4: 看电影、
5: 有外卖、
6: 听歌、
1: 玩游戏。
7: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昨天下午以及晚上的三场发布会啊。首先是昨天下午的华为全场景发布会，那么在发布会当中发布了全新的鸿蒙7系统。那么这个系统这次主打的是全新的空间美学，然后搭载全新的一个智能架构，拥有系统智能体小翼。目前呢是已经正式开启公测了。首批机型包含 Mate 80系列、 Mate 70系列、 Pura 90系列、 Pura 80系列、 Nova 16系列、 Nova 15系列，还有很多啊，应该是在50款左右。包括此前的扩直板 Pura X 和 Pura X Max 也现在都已经应该是接到这个推送了。那么在发布会上公布了一组数字，就是鸿蒙终端设备数目前已经突破了8500万台。我记得上一次在短视频当中还提到，就是为什么当时网易云音乐不适配鸿蒙的时候，提到了一组最新的数字，应该是在一个月之前还是半个月之前的一场发布会。最后余承东也说了，目前鸿蒙的数量是8000万台，但是现在已经又多了500万台，所以说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迅猛。然后这个发布会的重点主角一定是全新的三折叠 Mate XT2 非凡大师。那么这款手机呢，这次折叠形态是全新改变，之前第一代是 Z 字形，现在是往中间折啊。折叠起来的厚度呢是12.3毫米，展开之后最薄的地方3.5毫米，提供黑色、白色和锦紫三种颜色。外屏呢是6.5英寸，内屏是10.2英寸，支持 IP58、IP59 级别的防尘防水。那对于这款手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除了它的折叠形态变化之外呢，就是它首发搭载全新的麒麟9050 Pro 处理器，这也是采用逻辑折叠套定率之后的首款处理器。整机性能跟上代相比提升了42%， NPU 功耗降低66%， GPU 功耗降低58%，而且这次还在折叠屏搭载了硬件级的防窥屏。但是这个防窥的话，它不是说一个功能需要你开启，而是它是一个单独的版本啊。再来说一下这个影像表现，后置4摄，其中有一颗是红枫原色镜头啊，这已经是第三代了。那么另外3颗镜头呢，分别是5000万像素的 RYYB 主摄，1.28分之1英寸，而且是超高动态，有多高呢？18 EV。之前我们提到过啊，就是17 EV、18 EV， 这已经是动态范围顶级的了。那么还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 RYYB 的3.5倍潜望长焦，以及4000万像素的 RYYB 排列的超广角，这个是它的摄像头的一个情况。同时支持多项 AI 拍摄玩法。然后这款手机因为昨天发布会也发布了鸿蒙7嘛，所以说这个三折叠就首发搭载鸿蒙 OS 7系统，并且还有专属支架以及手写笔。但是这个手写笔如果单独买的话1199元啊，就是说你得单独买，当然它也有一个套装的版本。好，跟大家来说一下全新三折叠的价格，不带手写笔啊，16+256G 19999元，16+512G 21999元，16+1T 是23999元。另外我刚才不是提到它有一个那个防窥屏吗？这个防窥屏是一个单独的版本，只有一个16+1T 支持防窥， 价格是24,999元。但如果说你本身买手机就想买那个手写笔的话，还有一个套装版，这个套装就是说搭载手写笔的这个套装只有16+2T 的一个版本，29,999元。那昨天还有一款新品，就是扩直板 Pura X View 扩直板啊，6.39英寸直屏，屏幕比例呢是16:9.5，性能上搭载的是麒麟9030S 处理器，内置7000毫安时容量的电池，支持66瓦的快充。那么影像方面呢，它是后置双摄，分别是这个2000万像素、2亿像素的一颗主摄，也是1.28:1英寸的大底儿，同样是支持 RYYB 排列啊。另外还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如果说加上那个红枫镜对，三摄，另外还有一个超广角以及红枫原色镜头，就是加上红枫的话，它是后置4摄啊，支持 IP68、IP69 的防水等级，12+256G 5999元，12+512G 6999元，还有就是12+1T 8499元。此外昨天晚上还有一个 Pura X Max， 当然这个是以前的已经发布的机型，但是它在昨天晚上的发布会带来两个新配色，分别是尼斯蓝和波尔多红。这个波尔多红呢，你可以理解为红色，但是那个尼斯蓝啊，其实看上去它属于非常非常浅的那种蓝色。然后这个新配色它的配置跟之前是一样的，但是出厂预装鸿蒙 OS7。

给到的是5.38英寸的外屏和7.58英寸的内屏，然后内外屏都给到了超级像素，支持1到120赫兹的一个自适应刷新率。屏幕比例呢是根号2:1，然后你看传统的16:9的视频的时候呢，黑边面积更小。机身展开5.02毫米，重219克，搭载6000毫安时的电池，支持67瓦的有线快充和50瓦的无线快充，并且提供黑白红三种配色。然后它的影像部分啊，主摄给到的是三星 HP5 的2亿像素的主摄，加上3.5倍的一颗50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然后有徕卡影调的加持，并且首发玄界 O3 芯片。当然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官方的一个跑分啊，安兔兔跑分达到了561万分，价格也挺贵的，12+256G 10,999元，12+512G 11,999元，16+51212,999元，还有16+1T。16+1T 的版本不只是内存大了，它还是首发了一个长新的 LPDDR6 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内存，然后这一款的话呢是14,999元。此外还有一个16+1T 的氮化硅陶瓷特别版，15,999元，但是这一款的话限量1500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小米的所有的手机当中第一款这个售价过万的机型啊。另外昨天晚上跟小米的这场发布会同时进行的还有 vivo 的创作者盛典，然后在这个盛典上主要是介绍 vivo 在影像方面的一些技术，而且 X500 系列在这场发布会上也官宣了9月21号，并且关于 X500 Pro 的影像方案在这个发布会当中也进行了一个介绍，它会首发蓝图光域900传感器，实现最高17 EV 的动态范围，并且支持 4K240帧的原生慢动作和 4K120帧的 HDR 视频。X500 Pro Max 的话呢，它是基于三星 HPU 传感器的2亿像素的一颗潜望长焦，然后主摄潜望长焦都支持这个 CIPA 7.0 级的防抖，这个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过啊。 CIPA 它其实就是一个行业标准，然后你可以根据那个标准规定去进行测试，达到了某个级别然后就是几点几，它是 CIPA 7.0，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防抖，然后呢也可以外接400毫米的一个增距镜。而 Pro 系列还将首发专业 LOG 视频硬件，它支持 4K120帧 10bit LOG 录制，并可以直出 8K 原生 LIFE 照片。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很专业的视频创作者，并且你对于颜色的要求非常非常高，那这些对你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咱们普通用户来讲，平时可能仅仅拍拍照简单的拍拍视频，这些功能即便买了可能你也不知道，或者说根本就用不上啊。另外在这场盛典当中， vivo 还宣布了一件事情，就是正式进军云台相机市场，但是首款产品是什么，什么时候发布，这些都没有具体的说。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 OPPO， 因为你看进入到九月份，各家品牌都在迫不及待地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预热，但是 OPPO 这边好像是慢条斯理的，一点都不着急啊。那么昨天呢， OPPO 首席产品官一加创始人刘作虎预热了 OPPO Find X10 系列的影像配置，将会搭载全新的哈苏超清原相机影像系统。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它还是跟以前一样，依然有哈苏的一个加持，但是肯定在各方面是有提升的。然后这套全新影像体系包含三大核心升级，首先呢是 OPPO 跟哈苏联合研发的2亿像素镜头群，注意它不是2亿像素，而是2亿像素镜头群。这个群是什么意思，就是肯定不止一个，两个也不能叫群，如果是三个那勉强可以叫群，而在手机上如果给到3颗2亿像素的摄像头，那确实很厉害。Find X10 Pro Max 全球首发3颗2亿像素，不管你的广角主摄还是长焦都是2亿像素啊，这个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呢就是全新的 Lumon 原生光影引擎，同时新机还会搭载第二代单匣色彩原色镜头。那除了影像核心参数曝光之外呢，本次放出的预热海报也露出了 OPPO Find X10 系列机身局部的一些设计的细节，可以看到它后置的那个影像模组采用的是类似于 X9S Pro 的那个横向大矩阵啊。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如果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

三个石头的磊。一会儿啊，在咱们的第二环节一上来，咱们依然会进行今天的非常好玩的、有趣的一个互动竞猜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一首歌曲的前奏，也就播10秒到15秒吧，大家看看能不能猜出来是哪首歌。然后你猜对了，一定要尽快的把正确答案发给我，前两位朋友可以获得冰箱贴啊。所以现在大家需要做的就是，新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因为待会儿如果你听到歌曲的前奏了，你也知道是什么歌了，那个时候你再搜听见高磊，你就比别人慢了。所以说先来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并且找到私信界面啊，一会儿听出答案了直接把这个结果发给我。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 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50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所以想要尝试的朋友别犹豫啊，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每个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
3: 拍照、
4: 聊天、
3: 购物、
2: 追剧、
4: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5: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6: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6: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刚才咱们播放了一首歌曲，是吕方的爱一回伤一回。然后那首歌其实并不是今天的竞猜曲目，但是很多朋友一听到放歌了就赶紧把正确答案发了过来。像小敏，还有位朋友是谁呀、啊、我刚刚啊清欢，对，第一时间都告诉我说这首歌叫爱一回伤一回，但那个不算啊。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才是咱们今天的互动的歌曲，非常非常的经典，但它是一首粤语作品，我个人非常喜欢，而且应该是我喜欢这位天王级歌手的最最喜欢的一首作品。大家就是不知道对粤语歌听的多不多啊？然后如果说你认为自己是中华小曲库，接下来做好准备，先来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随时准备把你听到的歌曲的名字给我发过来啊。依然是今天能够把正确名字发过来的前两位朋友可以获得冰箱贴。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听这首歌的前奏。

是不是难度有点大？也许大家对于唱的部分很熟悉，对于前奏不见得。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前奏的部分啊，再来听一下，给大家就是一个反应的时间，看看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什么歌。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发来正确答案，所以这歌难道是真的难住大家了吗？我等等看啊，看谁是第一个发过来的，哪怕答错了也算。听到这儿是不是就能猜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啊，这是什么歌？如果知道的，赶紧把这个答案发给我。差不多在5分钟之后吧，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接下来回答几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华为 Nova 16 Pro 性能如何？这位朋友叫平地。其实你日常使用是完全够用的，但如果你是那种喜欢重度游戏的话，它肯定不是特别好。性能这个东西是相对的啊，得看你的具体的使用场景，你平时的使用的需求，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我向来我推荐手机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对于你来说够用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就是日常使用，希望它流畅，那你完全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去买那个第一梯队的当年最新的旗舰处理器，那次旗舰也很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大家在向我咨询手机问题的时候，最好是能够把你的具体需求说明白，你不要说一些泛泛的概念，比如说性价比高吗？然后性能好不好啊？这些东西没用，你就告诉我你的预算是多少钱，你的需求是什么，我来帮你推荐。或者说你瞄准了一款手机，你把需求预算说明白了，我也可以帮你分析分析这款手机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最合适的啊。飞跃的风说，之前听节目讲过一个药品查真伪的 APP 是什么，其实就是支付宝以及微信的扫一扫。我们现在的药品的药盒子上都会有一个应该叫追溯码还是叫追源码，就你看一下那个药盒子，现在药盒上不是只有一个那个竖形的条形码了，它还有一个码是追溯码，你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扫一下就可以知道这盒药的一个具体的来源啊，相关的一些生产信息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这个药品是否真伪啊。还有朋友问到说，换手机的话，抖音中的私信能不能迁移啊？这位朋友叫魏，其实如果你换手机之后，在你的新手机上登录上你的抖音账号，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私信它都是有的。比如说啊，正好因为我昨天的时候，前天是周末嘛，我出门就不想带那么多手机，所以就把我那个 Hello 高磊的抖音也登到了我的另外一个OPPO Find X9 Ultra 上，因为这款手机它可以多开，它不是双开，它是多开，抖音可以开三个，所以我就把我的抖音那个号也登在这个上面。我现在打开，我给大家看一看它上面的这个私信。2025年4月20号的一条，就是这儿显示最多显示到了2025年4月20号，我不知道它一共能够显示多长时间的，但是我在周日把我的抖音在这个新的手机上登了一下。到目前来看，2025年4月20号之后的私信内容都有，所以说你在换了新手机之后，你直接在那个新手机上登录你的同款抖音账号就可以了。你看看是不是私信都有？但如果时间太久的，肯定是没有的。那这些部分你可以手动迁移一下，而且迁移这个聊天记录其实很简单，你在你的旧手机上先找到抖音的设置，就在抖音里面找到设置啊，你看看在左上角还是右上角。找到设置之后呢，里面有一项聊天与通话设置，然后再点击迁移聊天记录，选择迁移全部还是迁移部分。当你选择完成，它会生成一个二维码。这个时候你在你的新手机上不是登上抖音了吗？用你的新手机的抖音扫一扫，它就传过去了。这个转移迁移聊天记录其实跟微信迁移聊天记录很像啊。但是如果说你在旧手机上把某一些聊天记录你自己给删了，如果你删了，那你就没有办法迁移了，就别说迁移，就是你哪怕在新手机上登录账号那条肯定也没有，你迁移的话它也没有。这个其实跟微信的那个逻辑也很像，只要是你手动删除的那就没有了啊。还有好运常伴问到有没有免费的转换 PDF 的 APP， 其实 APP 大家可以看看你手机自带的安卓手机啊，安卓手机自带的一些文件类的软件，一般他们手机本身都会有这样的一款软件，能够支持我们免费的去转换相应的格式。
但是如果你找不着或者说也不确定的话，我曾经给大家推荐过一款 APP， 但是后来发现 APP 不如它的官方网站好用，那这个网站叫 I Love PDF。如果你在百度上去搜的话，你会搜出一堆来，有很多是假冒伪劣的 I love PDF， 只有它的官网是既好用没有广告也不用掏钱的。所以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母 PDF， 回复三个字母 PDF， 然后你就可以收到这个官网啊。你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在有电脑的时候把那个网址复制到你的电脑上，然后打开之后就是官网，收藏一下，以后遇到跟 PDF 相应的格式转换的文件你就可以去用它啊。还有荣利说 Vivo S60 可以入手吗？也没有特别的需求。那没有问题，因为它给到的虽然说是骁龙八阵三啊，但是这个日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最大的优点就是自拍好看，后置拍照也不错，然后电池也不小，日常使用包括你喜欢拍照都没事啊，可以放心买。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啊！我们在本环节一开始听到的那首歌曲是哪首歌呢？那个前奏确实有的时候听不太出来，但是如果你曾经疯狂的喜欢过这首歌，那对于你来说应该并不难。有朋友猜错了，比如说喜乐康健，虽然说他发来答案的这个时间很早，但是他猜的是朋友。

广然是第一个发过来正确答案的，他说这首歌是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但是我只参与，所以看看后面哪位朋友是第三，因为如果你是第三的话，这个奖就可以瞬移到你那儿啊。然后 Yolanda 也猜到了一生中最爱，还有古城良友李超猜错了，他猜爱在深秋，就是大家都听出来了这是谭咏麟的歌，因为确实我在第二遍播放的时候第一句谭咏麟的声音已经出来了，对于谭咏麟的声音我们太熟悉了，所以大家可能就卯着谭咏麟最经典的曲目去猜，错了啊，不是爱在深秋。还有不计之舟是猜到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我看一下这位朋友有没有猜对 GEHZ 发了好几条语音我没有时间听啊，但是他这个答案是正确的，谭咏麟一生中最爱。建议大家在节目的互动的时候，不管你是想猜歌还是有问题想咨询我，都要发文字啊，因为你看我一边说我一边看到你发了长条语音，我可能就不方便听，所以咱们文字交流是最方便的。没错，这首歌曲就是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一会儿呢，我会在歌曲和广告的时间找出前两位猜对的朋友，然后把这个获奖信息给你发过去啊，你根据那个时间和地点去领奖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完整的来欣赏这首《一生中最爱》。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8，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来带来哪些好物分享。我们来连线张曼。张曼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呢，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呢，就套上内胆，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袭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外套。那另外呢，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另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
2: 请卸下后上，
3: 麻烦用公筷。
4: 红灯，
5: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6: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7: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突然觉得好久没有看书了，不行，我不能这么堕落，然后可能赶上某一个周末就去这个书店买了好几本书回来，回来之后呢，内心非常的满足，就觉得从某一天开始我一定要把这些书都开始读完，然后把它放桌上之后呢，这事儿就过去了。每天短视频刷得特别的频繁，但是那些书可能就没打开过。其实不是我们不爱看书了，而是因为现在确实手机的诱惑力太大，再有就是手机上你想干什么都可以，那可以看短视频也可以看书，对吧？所以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如改变自己。

那么在微信读书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榜单，比如说飙升榜、都市小说榜、舒服，我们在任何一个阅读的界面从底部轻轻上滑一下，就能看到各种设置选项了。我们可以调整字体的大小，可以调整行间距、字间距，我们还可以调整背景颜色。总之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自己觉得最舒适的一种方式去看书。它也有夜间模式，因为不少人都是习惯睡前躺下来看手机，然后看看书什么的，因为白天确实是没时间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打开夜间模式，对于我们的眼睛刺激会更少，也更友好。当然我也知道有些朋友在他们的床头是放着一个懒人支架的，平时不管是刷视频呀、看影视剧什么的，都是往那儿一支，自己在那儿躺着啥也不动。但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懒人支架，你也不想双手捧着手机看书的话，它还能设置自动翻页，有几档翻页速度可选，你根据自己的看书习惯选择一个合适的速度，这样的话彻底解放双手，它到了那个点儿就直接给你翻下一页啊。另外我们看书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不认识的字儿，或者是没听说过的生词儿，咱们直接长按就可以查询了，不用说复制之后再切换到其他的 APP。 另外呢，有些朋友他喜欢边看书边记录自己的理解感悟或者疑惑，同样我们长按就可以写下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直接划线来标注重点。我个人觉得边读边记，这个是微信读书的一个很大的亮点，看到喜欢的让你动容的句子，长按就能划线写想法，而且你写的感悟别人也能看到，别人对同一段的吐槽啊、赞美啊、评论啊，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划线的部分，或者说你自己给它画好线了，那么划线部分只需要轻点就能看到别人同样给这段划线的人他们的想法和评论，非常有意思。这个就像我们刷视频的评论区一样，一边看视频一边翻翻别人的想法，很有可能就看到不一样的角度和理解啊。如果说眼睛累了还可以选择听书，同样是从底部轻轻上滑一下，然后在右下角就能看到一个听字儿，就一个听字儿，点一下就能收听了。虽然说是 AI 的啊，但语气非常自然，就不像早些年那个机器念的那么的生硬。然后这个 AI 听书它也可以调整语速，还能选择不同的音色，像男生女生都可以选，而且男生还有好几种风格，女生也有好几种风格。另外我今天在里面还找到了李诞的声音，就是说如果你以前喜欢看李诞的脱口秀，习惯他那种很松弛的声音、松弛的说话的感觉，你也可以选择用李诞的音色来听书。微信读书里面大量的资源都是支持听的啊，还有专业的有声书和书籍讲解，连公众号长文也都能听，所以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不管听书还是看书，可能对于某一个段落，对于书中的某一种说法，或者说讲到的某一个知识点不太理解，那我们还可以随时点击右下角的 AI，然后就可以进入跟 AI 聊天的界面，有什么不懂的直接问就可以了。介绍了这么多，肯定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这款 APP 是不是免费使用的。这么说吧，基本上是免费。那什么叫基本上是免费呢？因为 APP 它本身是有会员制度的，但是只要你的阅读时长够了，它就可以送你免费的体验卡。比如说读够5分钟、读够半小时、读够1小时、读够3小时，都可以兑换不同的免费额度。我们只需要在 APP 的右下角点击一下，进入到个人界面，然后在这个界面有一个选项叫福利，点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不同的一个阅读时长的一个奖励。比如说读够5分钟就可以送你第二天的阅读卡，只要满足时长就会解锁新的免费额度啊。而且在这个界面呢，它也有很多很多的小活动，比如说答题啊、抽奖啊什么的，都可以领取阅读卡，咱们可以多参与。也就是说你读的越勤，平台送你的免费体验卡越多，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免费。它其实跟微信听书的逻辑一样，虽然说一看每天就半个小时的额度，对吧，微信听书啊，但是你听够了半小时，它就自动给你送1小时，再送更多。微信读书也是这样，你只要按照它的要求达到一个最低限的一个阅读时长的一个满足，然后它就可以再送你比如说1小时、2小时，甚至是1天的免费时长啊。所以就是说你尽量的去多读书就可以了。总之呢，这是一款很不错的读书类的 APP， 听书类的 APP。 此前我在某个榜单上还看到有人评论说微信读书应该是腾讯最良心的 APP 了。

因为不用花钱，海量的书籍资源，阅读体验很好，能看能听，而且没有广告，打开 APP 就是书。所以说希望大家能用好这款 APP 啊，尤其是喜欢看书的朋友，比如说上下班路上可以看一会儿，看累了戴上耳机听一会儿，让眼睛放松一下。睡前如果没有困意的话，也可以打开 APP 看书，总比刷视频强。再就是如果你想培养自己的阅读习惯，那么强迫自己每天看够多长时间，再用兑换来的免费的阅读体验卡继续让自己多读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啊。所以喜欢读书的朋友可以记住这款 APP， 名字叫做微信读书，你可以在应用市场去下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0，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来自于张时迪，给我一个念。继续提醒各位，如果想向我咨询问题，或者说想加入咱们的听友交流群，添加我的个人好友，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

这首歌来自于张时迪，给我一个念啊。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鲍海宽说能不能推荐一款手机1500元左右，大电池，然后摄像头要跟手机是平的，这个应该是没有的啊，至少我 不知道哪一款是可以。还有唐豆豆提到了刚才推荐的那款 PDF 的软件，然后他说想问一下这款 PDF 的软件能不能对于 PDF 格式的文件进行编辑，因为我当时推荐的时候重点是了解它的一个格式转换的功能，比如说 Word 转 PDF、 PPT 转 PDF、 PowerPoint、还什么 Excel 转 PDF， 这些是都可以的，但是具体的一个编辑你要哪方面的编辑功能，这个我不太确定，你可以去试一试啊。还有朋友可能也是想找这款软件，但是你的关键词回复错了， LT 这位朋友你回复的是 PTF， 咱们要回复的是 PDF 啊， PDF。另外呢，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前两位猜对歌曲的朋友，一位是杭州的朋友，另外一位朋友是北京的，然后他们俩都说今天这个奖品只参与不要，所以就顺位给第三和第四位的朋友了。所以大家就是说刚才参与节目猜歌环节的都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找到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看一看我有没有给你发这个获奖信息啊。如果有的话就证明你是今天的第三位第四位，然后如果你是石家庄的朋友就可以抽空去领奖。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想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可以随时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晋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晋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6: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汇聚全国产学研创新力量，聚焦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多款高校研发的前沿网络安全技术集中亮相，以科研创新助力未来之城数字安全体系建设。来听报道。
7: 2026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在科创园举办。作为场景会重要专业赛事，本次大赛围绕能源、交通、政务等城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广泛征集高级持续性威胁 APT 攻击检测溯源等各类创新安全解决方案。雄安高标准推进数字智慧城市建设，政务系统、智慧路网、地下空间、能源调度平台等数字化载体加速布局，对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提出更高标准。大赛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导向，吸引全国多所高校安全实验室携前沿科研成果同台竞技，充分发挥高校科研优势，为城市数字化建设储备优质安全技术供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智创安全团队带来的 TraceEye 攻击检测平台，依托创新的图强化学习框架，成为人工智能安全赛道颇具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在决赛现场，团队参赛学生张胜凯向记者介绍了本次参赛项目的核心定位与技术路线。
8: 我们主要面向国家级的高威胁性的隐蔽性的长期

0: 的 APT 攻击场景，提出了一体化的日志分析与攻击路径溯源的体系。我们将多元异构的文件、进程、网络、日志等等统一构建为语义溯源图，然后再基于语义流图强化学习深度检测方案。高鲁棒性的攻击异常检测模式呢，我们可以自动化的将攻击路径构建，然后并且呢能够输出威胁场景的预告。
1: 张胜凯介绍，面对复杂多变的高级网络威胁，行业也在持续探索更加高效智能的检测手段。
0: 当前 APT 攻击主要面临三大痛点。首先， APT 攻击跨度长，时间周期长，隐蔽性高，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异常检测方法呢，难以有效地对高隐蔽性的攻击进行有效的检测。其次，政企相关的单位呢，它的日志来源多样，数量复杂，由人工进行分析效率极低。第三点， APT 攻击是极其多变的，其零代漏洞带来的日益新颖的方法呢，使得传统的规则检测方案呢是失效的。
1: 雄安丰富的政务、能源、电力、交通等实景应用场景，为安全科研成果提供了理想的试验与转化土壤。团队也表达了深度参与新区数字安全建设的意愿。
0: 雄安正在建设高标准的数字生态化建设，政府、企业、能源等等基础单位呢，都有强烈的安全需求。这方面呢，正好是我们项目的落地的关键场景。我们希望依托于雄安的相关的政策和服务，在雄安落地我们相关的研发平台、运维团队，我们希望也可以和雄安的一些基础单位进行对接，可以把我们的平台落地在雄安的相关的平台上。
1: 依托场景会大赛平台，高校前沿科研成果获得对接真实城市场景的宝贵机会，打通从技术研发、场景验证到产业落地的发展链路。高校科创力量与城市建设需求双向对接，将进一步丰富新区网络安全技术储备，助力完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体系，为雄安未来之城建设筑牢坚实的数字安全屏障。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呀，一说起这教育孩子呀，现在不能提一个词儿，叫什么？叫辅导作业，不能提辅导作业这个词儿啊。就感觉辅导作业的拼音它就叫鸡飞狗跳，是吧？辅导作业上面标拼音鸡飞狗跳啊，太残暴了啊！一说起来相关的新闻太残暴了，我跟大家数一数聊一聊啊。你看有家长检查作业被孩子气到眼血管爆裂啊，武汉有一位家长因为孩子作业这个敷衍潦草啊暴怒，竖

0: 小时候右眼结膜下出血，眼白一片鲜红。然后呢，你看宁波妈妈辅导作业反复讲解无果后发火，同样被确诊为这个情绪激动引发的眼部出血。就这些这个触目惊心的案例啊，他就把这个陪写作业、辅导作业从家庭日常变成了无数家长心惊的一个高危工种。所以为什么鸡飞狗跳啊？啊，有那句话呀，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啊，这是网络段子啊。它实际上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真实写照。调查显示84%的受访家长啊会因为陪写作业头疼啊，超70%家长深陷教育焦虑，每天花在辅导作业上的时间呢动辄一小时起步。所以这种书桌前的拉锯战里边啊，你看有家长吼到声嘶力竭，血压飙升，孩子们呢就吓得手足无措啊，进而抵触学习，亲子关系呢就在这样的争吵中就撕裂了，健康隐患在一次一次的暴怒中呢就在潜伏。所以你说本应该轻松的家庭教育为什么就变成了两败俱伤的一个战场呢？我们就说家长被逼到这个气得眼睛都出血了啊，就是不要眼睛出血，眼睛鲜红吧啊，气爆了血管是吧。这个从来他也不是说孩子太调皮，也不是说家长太暴躁，他实际上是啊，就是这个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家校责任边界模糊，教育焦虑它无限蔓延酿出的这么一个苦果吧。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吧，双减政策规定了，明确规定了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啊，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作业的诊断巩固批改的责任是谁啊，本应该就归属于学校和老师，但是在现实中呢，不少老师就把课堂教学的压力就转嫁到了家庭里边啊，作业好像需要家长去监督完成啊，去批改签字纠错复盘，甚至手工实践类的作业啊，你说是家长去批改吗？就不用批改，这家长代劳吧啊，家长直接就做了。职场父母每天就拼事业，在单位啊，在公司啊，就是每天都在职场，就一直是很拼了。晚上呢又变成了兼职老师，既要应对工作上的疲惫，又要啃下孩子的这个课业难题啊。你想呢，你好多家长学的到这个阶段了，对吧？学的东西早就还回去了啊，现在又要捡起来，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紧绷的状态，他自己捡起来不算晚，你得再交给孩子，对吧？所以这样焦虑中呢，一点一点的小事儿就变成了情绪爆发的导火索了。还有什么呢？就是内卷焦虑下的一个自我绑架。那普职分流的压力啊，升学竞争的激烈，还有一些这个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所谓的执念吧，就让家长把作业当成了孩子成长的唯一标尺啊，就是你就是这个评价体系，就这么一个评价体系啊，你看到孩子磨蹭了、马虎了、学不会了，就很容易就联想到啊，那接下来肯定就是成绩落后，未来堪忧，以后可怎么办？这样的焦虑情绪就层层叠加，最终就化作对孩子的指责和怒吼。家长们明知道发火伤身，明知道你发火实际上也没什么用，但是呢就停不下那个紧绷的神经啊。所以家长老有一句话嘛，说是为你好，学习你是为自己学，我是家长是为你好，就在这样的执念里边呢，既消耗了自己，也伤害了孩子。而且孩子也不容易啊，孩子也不容易啊，孩子也在承受着不该有的负担呀。中小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间远超全球平均这个各种的水平，对吧？你像碎片化的休息、无休止的课业，实际上容易让孩子失去学习兴趣啊，就经常养成一个，就会导致吧，不是经常养成，就可能会导致被动应付。家长的高压辅导，他不仅这样的话，就不仅没能帮孩子们建立自主学习能力，反而就让孩子对作业、对学习可能会产生恐惧，形成一个什么呢，越吼越不会，越不会越吼，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呢他就是苦了孩子，累垮了家长了。所以一直说专业的事儿让专业的人去干啊，无数的案例在证明，把家长困到书桌前，逼到情绪崩溃，这样既养不出优秀的孩子，也换不来和谐的家庭。 啊，最终就一场空，对吧？你两边都要不了。作业辅导的本质实际上是在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良好的习惯和抗压的心态，而不是说家长全程包办啊，去吼骂式的那样的监督。所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本就应该各归其位，学校就是知识传授、作业批改的主阵地，老师呢就应该扛起教学责任，优化作业设计，严控作业总量，在课堂上就解决孩子的学习疑问，通过课后服务完成作业辅导，对吧？不把这个教学压力转嫁给家长。那家庭的责任是什么呢？家庭责任大家记住啊，就是营造一个温暖的成长氛围，培养孩子的自律、责任和品格，那陪伴孩子去感受生活，去丰盈内心，而不是沦为第二课堂，让家长成了一个编外老师，不是这样的。所以学校是学校，家庭是家庭啊。那对家长来说呢，也需要学会一个事儿，就是放下执念啊，告别那种辅导焦虑，告别教育焦虑啊。当然有时候就告别不了，告别不了你减轻一下呢，是吧？就承认孩子的这个个体差异，接受孩子的不完美啊。当然了，首先可能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把作业的主动权还给孩子，你与其去盯着每一道错题、每一个字迹去发火，你不如引导孩子去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养成专注的习惯。与其用怒吼逼出一时的成绩，不如用耐心去守护孩子的学习热情。健康的身体、和谐的亲子关系，实际上比什么都重要，它比远比一张满分的作业答卷更重要。所以我们说各种的新闻啊，气爆眼血管，你听听这多惊悚啊，这样的一个悲剧，实际上它是一个警钟，就是辅导作业啊，它本来就不应该成为家长的一个高危的公众，教育呢更不应该变成一个两败俱伤的一个内耗啊，让教育回归到正轨是需要多方合力的。我们提到了好多教育，经常说三个教育嘛，对吧？啊，学校教育、家长叫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对吧？那学校呢就要严守责任边界，落实双减要求啊，把作业的责任呢就还给老师。那社会呢要淡化功利化的这样的教育焦虑，要摒弃唯分数论的一个评价体系。那家长呢，就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该怎么样呢？其实要学会松绑啊，就是首先要给自己松绑，要给自己减轻焦虑，放下那过度的掌控和焦虑，做孩子成长的一个陪伴者，而不是说作业的监工。在书桌前的时光啊，本来就应该是亲子温暖的一个相处，是这样的一个时光，它不该是情绪失控的一个战场。所以不要让作业去偷走家庭的温馨，也不要让焦虑去透支家长的健康啊，你更不要让功利去屏蔽教育的初心。当家校各司其职，家长放下了执念，孩子在轻松成长，那这个时候作业辅导可能才会回归到本质，家庭教育呢可能才会重拾温暖。我们看到的各种辅导作业那样鸡飞狗跳的悲剧呢，才会真正成为过去。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8: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9: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8: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9: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8: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4: 爷爷说他三

0: 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

0: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啊！我们的同事张曼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张曼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天气越来越凉，早晚温差呢也是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怕冷，穿厚了吧又感觉有点闷热，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惑。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就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的适合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的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秋天呢，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说是偶遇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够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

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换季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远远超过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的强，尺码覆盖 M 到 5XL， 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很适配，不管你是日常逛街呀，还是上班通勤啊，还是说短途的户外旅游，都是非常合适的，越早囤越划算，不用等到寒风来袭才慌忙入手新衣。那我们再来说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着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轻松从容应对换季温差。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那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

0: 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1: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0: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2: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3: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4: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5: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6: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6: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 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

0: 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2: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

0: 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0: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1: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装上承诺。
0: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1: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5: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8: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7: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0: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力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1: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5: It's a good move.
6: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

0: 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七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2: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六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七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4: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3: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七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5: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3: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1: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 4008-60。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说到点上，

0: 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最高审判机关首次就涉人工智能案件系统给出裁判规则。意见共5部分，24条，其中针对当前纠纷多发的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明确车辆缺陷与驾驶人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的，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事故责任认定啊，屡屡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意见中有关辅助驾驶汽车致损的释法规则，就是要破解司法实践中找驾驶人还是找车企这样的甩锅难题。这也意味着此类事故中，驾驶人不再独自承受全部赔偿责任，生产者也不得以人未接管为由逃避责任。总之啊，就是让生产者多一分敬畏，让驾驶人多一分清醒，让受害人在维权路上少跑一趟。网球比赛中，没有什么比分比0-5更令人绝望。然而郑钦文的回应是永不放弃。在美网的舞台上，郑钦文又一次贡献了神奇的表演。继第三轮比赛上演决胜盘大逆转，在一度0-5落后的情况下以7-5获胜之后，第四轮比赛郑钦文再度写出了同样的剧本。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面对波兰名将斯瓦泰克，郑钦文首盘克服0-5落后的困境，又一次以7-5完成了绝地反击。随后第二盘比赛，中国金花一鼓作气以6-3锁定胜局，闯进美网8强。此前郑钦文对阵斯瓦泰克的历史战绩是1胜7负，处于巨大劣势，但如今在大满贯赛场，郑钦文拼下对阵斯瓦泰克的第二场胜利，同时也是生涯第三次晋级美网8强。这网球比赛啊，能在0-5落后的时候完成逆转并不多，连续2场上演0-5大逆转的情况那更是少之又少。赛后很多网友笑称，0-5落后的郑钦文你惹不起。这话一点都不夸张啊，是真惹不起啊。这场胜利有多难呢？赛后一组数据登上了热搜，连续2场让五追七的理论概率约为1678万分之1。郑钦文恰恰成功实现了这1000万分之1的概率事件，所以啊，一切皆有可能。如果赛前你说郑钦文夺冠，恐怕没几个人会相信，但是现在来看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儿。今年伤愈复出的郑钦文遭遇了一段长时间的低迷，澳网缺战，法网一轮游，澳网这个温网也一轮游，持续半年的低迷表现让曾经世界排名第4的郑钦文在今年美网前啊输掉了100名开外啊，但不得不从资格赛啊开启征程的郑钦文反而展现出了惊人的顽强和坚韧。来到美网赛场，郑钦文终于找回了在球场上的霸气，追平了生涯美网最佳战绩，也让球迷看到了郑钦文昆温啊这个在他的回归。1/4决赛，郑钦文将为自己的生涯首个美网4强而战，而他的对手将是赛会2号种子莱巴金娜。之前5次交手，郑钦文1胜4负，落于下风。不过连续2场0-5大逆转，让我们相信在如今的郑钦文面前已经没什么不可能了。受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多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捐物支援防汛救灾，不少网友主动晒出捐款凭证传递善意，但也有人打起了流量的歪主意，借灾情炮制虚假善举博取关注。继曝光抖音账号秋叶白诈捐10万元一事之后，记者再收到网友爆料，小红书万粉啊，这个10000粉丝的网红安澜宣传捐款100万，实际就捐了1块钱，还在他人评论区频频的晒出万元捐款的截图啊。记者查询上述账号发现，捐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100万的截图赫然放在其首页头条，图上的捐款日期是7月17号。该网红发帖表示灾后重建啊，略尽绵薄之力，引发上千点赞，迅速涨粉到3.1万。记者致电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捐款名单都已经公示了，7月17号并没有收到个人单笔100万元捐款。工作人员还根据网友反馈的姓名查询到当天一笔1块钱捐款， 但是与该网红晒出的账户尾号不符。记者向小红书反映相关情况之后，工作人员表示帖子已经处理了，用户已经禁言。这秋叶白 P 图捐10万的事儿还没消停几天，又冒出了个网红安澜啊，借灾情炮制虚假善举博关注，一些人真是想红想疯了呀。大家都在为灾情捏一把汗的时候，他竟然想的是怎么狠狠地收割一把流量，这不是添乱吗？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爱慕虚荣了，是在拿灾难当流量密码，把公众的善意当成可以随意收割的韭菜。大家还以为是爱心，没想到是恶心。捐款献爱心，重在心意，不在数额多少，量力而行即可。捐多少钱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哪怕你真的捐1块钱，也没人说你什么。但是公益不能当成儿戏，既不想捐款，又想有面子，试图以低劣的手段欺骗大众，必然翻车。假的真不了，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诈捐的人早晚得穿帮，啊，自取其辱，甚至违法。总而言之啊，爱心不容掺水，任何利用爱心图谋不轨的行为，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近日，一则江西赣州一名低保家庭女生因赴香港观看演唱会，返程后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的消息在网络上持续发酵。9月7号，江西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经查，该信息所指女孩是我区居民黄某某，由于其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了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向其进行政策宣传和提醒，其家属担心会因此被取消低保资格，所以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希望寻求相关帮助。目前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正按照程序对网上反映情况和其家庭状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记者注意到，江西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办法明确，自费出境旅游娱乐属于高消费核查情形，纳入低保期间存在高消费行为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应当停止救助。有律师分析指出，如果事件属实，民政局啊取消他的低保是于法有据的。哎，官方通报还原了事件真相啊，这女孩的确因为自行前往香港看演唱会，触发了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啊，但是并非一家人低保都被取消啊。实际上，这家属在接受社区干部的宣传提醒后，担心会被取消低保资格，所以在网络上发了个帖子寻求帮助。这事儿吧，算是半真半假的，但问题是真的呀。就这个女孩的低保会不会被取消？那贫困生该不该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啊，依据相关法律，低保家庭需要接受动态核查。实际生活水平明显超出救助标准的，可以依法终止低保待遇。自费出境看演唱会显然符合高消费核查的情形，所以啊，如果网络舆情属实，那么取消他的低保也是符合法理的。但是女孩花的钱大部分是打零工赚的，是个人劳动所得，就此终止全家低保，这是不是合适呢？啊，相关部门需要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总之啊，公共救助资源有限，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啊，把钱留给更加困难的人，也给低保资质更多公平和保障。9月7号，明明很忙，就近期门店称重问题发布回应并致歉。公司表示，已主动联系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配合相关检查。明明很忙称，旗下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将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9月7号开始，门店如果出现称重问题，将按照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针对称重环节，公司还提出多项整改措施。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的争议。河北有顾客购买了4块牛肉干，店内称重显示64.58元，负称仅17.29元。河南有顾客结账111元，要求重称之后变成了64.8元，差价之大令人啧舌。事件曝光之后，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新绛、江苏盐城阜宁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出手，对相关门店集中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哎，大家去好想来、赵一鸣这些零食店，图的不就是个便宜吗？没想到商家在称重秤上做手脚，缺斤短两，啊，消费者反而成了冤大头。 一次两次的误差可以说是大意啊，操作失误，但多次大幅的虚增重量则涉嫌刻意篡改秤具并借此牟利，被抓是失误，没抓就是利润呢，这种行为已经涉嫌构成消费欺诈了。监管部门应该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作弊秤具啊露头就打，大幅提高门店的违法成本。那么与此同时，要压实品牌总部管理责任，对缺斤短两行为严打重罚。靠秤上耍小聪明牟利的生意注定走不远，今天你在秤上玩花样，明天消费者可能就把你踢出购物车了。近日，考研名师汤家凤呼吁取消英语主科地位冲上热搜，引发争论。他认为英语只是工具，全民从小学起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学习一门多数人工作之后几乎用不上的课程并不合理。这场争论的起点是一些地方不再把历史计入中考总分，在汤家凤看来，如果必须做取舍减负，更应该被踢出主科的应该是英语。首先呀，历史不计入中考总分不等于不用学，只是评价方式改变了。英语它也不仅是个交流工具，更是通往全球前沿科技、学术思想与多元文化的钥匙。如果取消英语的主科地位，很可能剥夺很多孩子通过语言了解世界的权利。一个面向未来的教育体系，既不能丢掉历史的根，也不能关上英语的窗。近日，在被誉为中国白茶第一镇的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近十吨因台风沙德尔强降雨导致的泡水茶被集中销毁。泡水茶被付之一炬，这损失可不小啊，十吨呐！不过这看似不划算的选择，却守住了福鼎白茶最珍贵的东西——消费者信任。白茶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品质这两个字分量极重啊。当地组织集中销毁，将短期损失扩大化，是在捍卫地方产业的声誉，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回应消费者关切，打消市场顾虑，给整个行业立了一个标杆。但行业自律并不具备强制性，要杜绝泡水茶流入市场，不能全靠从业者自觉，还需要严格的市场监管，并对茶农出台救灾补助兜底，方能兼顾口碑与生计。多款手机正式涨价了，九月起各大手机品牌集体调价，华为 Mate 80涨了800块， Mate 80 Pro Max 直接涨了1000块，小米17 Pro Max 也涨了500块。八月初刚涨过一轮，九月又来，两次加起来一部手机涨了好几百甚至上千了。这波涨价的核心原因之一是芯片，能做高端手机芯片的厂家前几个月就开始陆续涨价了，芯片涨价整机成本自然往上走。另外一个就是存储，这两年 AI 服务器需求暴增，存储芯片厂商把更多产能转移到了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存储上，消费级手机能用的存储产能就变少了。供不应求，价格自然涨啊，手机厂商自己扛了一阵子，最终还是绷不住了，把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啊。至于现在该不该买，很简单，不是急需换手机的可以再等两三个月，新机集中发布之后，旧款手机通常会有降价空间。如果是刚需，比如手机摔坏了，上大学需要新设备，可以看看还没涨价的旧款机型，或者考虑运营商合约机以旧换新啊，这也能省一些啊。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呀，短期盯双十一，长期看上游，理性消费，别让涨价焦虑替你做决定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换季好物，就是既能修护又能维稳、好评不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30毫升，它可是被时代周刊评为一生中最值得拥有的奢侈面霜之一，人称面霜之王啊。海蓝之谜以修护加维稳闻名于世，可以让你在年轻状态保持得更长久一些，它可以有效解决多种肌肤老化表现，打造紧致蓬弹的肌肤。官网30毫升售价都要上千了，现在季冠一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装只需299元啊，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抢完不补。海蓝之谜的这款面霜采用了独特的配方，能够迅速被肌肤吸收，不会给你油腻的感觉，它还具有保湿锁水的功效，能够长时间保持肌肤水润。 它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深层滋润肌肤，让你拥有水润嫩滑的肌肤触感。不仅如此，它还能有效修复肌肤问题，改善肌肤纹理，让你拥有细腻光滑的肌肤。质地非常轻盈，一抹就化开了，完全不会觉得油腻，各种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极管御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装只需299元，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抢完不补。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分享这款干皮救星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里面含有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就像给皮肤敷了8小时保湿面膜一样，上脸是那种很高级的水润奶油肌妆效，轻薄又服帖，完全没有假面感，就算晚上卸了妆，皮肤依然水润透亮。今天这款30毫升啊，这是经典妆，是有两个最适合亚洲肤色的色号，61号冷象牙白色，这个是最白的色号，带一点粉调啊，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或者想要那种白里透红通透感的女性。还有63号啊，自然白色，这个色号是百搭的热门色，适合自然偏白或者偏黄的肤色，上脸提亮效果非常自然啊，不假白，大部分朋友选它都不会出错。平时这款30毫升的粉底液售价是500元，今天呢，极管御品商城换季福利只需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但是有效期是到明年3月啊，算下来还有小半年时间可以使用，绝对能用得完啊，所以价格非常超值。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在长沙的一家餐厅里，来自福建的女士小熊啊，8月26号那天呀、啊，说被一个4岁的男孩摸了屁股。监控还原了经过，这男孩啊4岁啊，在一餐厅吃饭啊乱跑，手里呢拿着一把玩具枪，在餐厅的通道里奔跑。经过小熊身边的时候啊，因路窄身体失衡，手部就触碰到了小熊。小熊确认周围无人之后，认定是男孩故意摸臀，他当即喝止，男孩依旧四处跑动，他于是上前把孩子抓住。哎，这孩子被抓住之后当场就哭了，几乎同时家长就赶到了。家长坚称4岁孩子不可能故意摸臀干这样的事啊，认为只是奔跑中不慎触碰。哎，随后啊，双方陷入了一场漫长的拉锯。小熊提出了2点诉求，父母当面道歉或者录制道歉视频，并承诺管教孩子。哎，家长接受了，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小熊要先为男孩身上的损伤道歉，因为他抓孩子的时候啊，孩子身那个脖子那儿都有勒痕了。然后这小熊也拒绝了，那家长也随之拒绝了。哎，双方就杠上了，有关部门3次调解全都破裂了。小熊说要准备走诉讼啊，3次调解没解决，却把这件事推上了一个更大的擂台。一个4岁的孩子要被推向被告席吗？啊，4岁孩子的所谓故意，站不住脚。一个4岁的孩子性别意识可能还没有建立呢，他连自己的身体边界都搞不清楚，在人多的过道里跑，不小心碰到了别人，他是无意的触碰，他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摸了一下，他只是跑的时候没刹住而已啊。啊，这小熊是确认周围无人之后，就认定了是这孩子有恶意，周围没人碰我，所以他就是故意的。既然对方是故意的，抓住他要求书面道歉也都成了所谓的合理维权。可这套逻辑它有漏洞啊，你认定这孩子是故意的，是在用成年人的心智去揣测一个4岁孩子的行为，把一个4岁孩子的无意触碰上纲上线到了性骚扰的层面，这本身就超出了合理维权的边界。更值得追问的是，小熊抓住男孩的时候，男孩颈部的勒痕是怎么来的？制止所谓的不当行为，有必要勒一个4岁孩子的脖子吗？你4岁的孩子能对成年女性构成什么威胁呀？人家家长已经道歉了，调解3次未果，你还要准备诉讼，这维权是有点上瘾了你。事发之后，家长道歉了，连医药费都付了，我不明白这医药费为什么要付啊？你是身上受伤了吗？调解3次，有关部门介入了，小熊坚持要走诉讼，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4岁孩子可能要作为被告坐进法庭。可诉讼解决什么？监控摆在那儿呢，法律能认定一个4岁孩子的触碰是故意性骚扰吗？对吧？你觉得法院能判一个4岁孩子性骚扰成立？不可能吧？那他图什么呢？图一个说法？你为了一个说法把一个4岁孩子推上法庭，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3次调解未果，多次报警，准备诉讼，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消耗的是基层调解资源、警务资源，还有公众的同情心。你看看网上评论区，有几个支持你的？啊，对一个4岁孩子不依不饶，他图什么呢？法律赋予公民维权权利，但这权利不该被异化为博弈施压的工具。当然，男孩家庭，家长也有问题。啊，餐厅人多路窄，放任孩子拿着个玩具枪乱跑，本身就是监护缺位。事发之后第一反应是辩解而不是道歉，可能进一步激化了对立。如果家长当时就诚恳道歉了，承认监护疏忽，事情可能不会闹到这个地步吧。但这都不是把4岁孩子推上法庭的理由。就这件事走到今天，已经超出了合理维权的边界了。啊，一个成年女性对4岁的男童如此的上纲上线。啊，网友的普遍看法就是，4岁的孩子他没有性骚扰的故意，甚至都缺乏起码的性别意识，个子比较矮，是走路不稳的时候不慎碰到的，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什么侵害后果，对方父母也道歉了，还赔你医药费了，还想怎么着啊？公共资源容不下无谓的纠缠，社会善意经不起肆意的透支。 啊，类似孩子无意中的磕碰公共场所，这都难免的接触，没有造成伤害，又不是个恶意挑衅，一句对不起就该了结了。啊，对一个连性别意识都没有建立的四岁男童，高举维权大棒，在对方已经道歉赔钱的情况下，依然不依不饶，屡次报警，三次调解，准备诉讼，这种有点不怀好意的纠缠维权，能不能消停一下呀？啊，法院能判清楚法律责任，但判不清双方心里的那口气，有些事适可而止就行了。对一个四岁的孩子，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么纠缠下去，消耗的是公共资源，磨损的是社会的善意，啊，这口气你咽不下去也得咽，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不让自己瞎较真儿，变成了一场公共闹剧。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啊，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贴完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啊，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机，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花百万留学回国找工作，面试率反倒比本土的硕士低16.2%，海归的金字招牌好像碎了呀。北师大三位学者干了一件很多人想过但是没敢做的事儿，但他们虚构了4500份简历，投给了2250个真实的岗位这个招聘，啊，条件尽可能保持一致，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硕士是在国内读的，一个是在美国读的。结果出来了，数据很扎心，海归硕士获得面试反馈的概率比本土硕士低了16.2%。哎，这可不是网上随便说说什么海归贬值了，这可是实打实的 HR 的行为数据。当 HR 看到一份海归简历的时候，他点击邀约面试的概率明显低于同等条件的国内硕士。一个花了上百万换来的学位正在被 HR 用更低的点击率来回应，这个放在十几年前好像有点不可想象。当时出国留学的人才，那回来一个都是人才，都是精英。但是根据教育部数据，2025年出国留学人员是57.06万人，已经回落到10年前的水平了，而回国的人数却在逐年增加。2025年国内求职海归人数较上年增长了5%，其中80.9%拥有硕士学位。供给端水位猛涨，需求端却没有同步扩容。天平的另一端，本土高校毕业生的竞争力在过去10年全面提升。985硕士和海归硕士的起薪差距啊，已经从26%收窄到了18.3%。过去是海归优先，现在的天平开始朝另一边倾斜了。为什么？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已经今非昔比了。清华、北大、浙大啊，就包括这些985高校，在国际排名中大幅跃升。就国内高校不仅在规模上领先，在代表高质量基础研究成果的自然指数全球排名中也跻身世界前列。还有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了60.8%。就一个国内的985、211的硕士，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实践能力，其实已经不比国外大部分学生差了。就本土硕士的竞争力在上升，海归硕士的相对优势就在缩水嘛，这是客观现实。那么第二个，企业也理性了。以前呀 ，HR 看到海归简历啊，直觉就是素质不错，出国留学嘛，镀了层金。现在呢，看到的就是薪资预期高，留任不确定，本土经验是零啊，没在国内怎么待过。北师大研究团队进一步做了 HR 的模拟面试之后发现呀，真正的阻力不是讨厌海归这个刻板印象，而是统计性歧视。

除了哈佛、牛津、斯坦福啊什么之类这些顶尖名校，我估计很多人大部分学校信息不对称啊，不是 HR 不想招海归，是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 HR 选择更安全的本土候选人啊。企业招人算的是成本收益，培训成本、适应成本、离职之后的替换成本。 HR 会觉得一个海归可能心气更高，更不稳定，更容易跳槽，与其赌一个不确定的海归，不如啊选一个熟悉的本土毕业生。哎，北师大教授何浩然说得很直接，原来啊天平是倾斜的，现在慢慢变得平衡，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往另外一边倾斜了。哎，这是两个原因了，但是归根结底最根本的原因就一个，咱们中国国力上来了。何浩然教授他就是十几年前回来的海归，他说那个时候留学是很宝贵的机会，留学回来会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啊，出去的人少，回来的是人才呀。现在呢，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这个差距正在拉近，那都已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道理就这么简单，就国家强大了，本土培养的人才水平上来了，企业没必要再为海归这两个字额外买单了。过去海归值钱是因为中国不够强，现在海归没那么值钱了，恰恰是因为中国强了。当然了，这不意味着留学没价值啊，像 AI 啊、生物医药啊、集成电路这些领域，海归的溢价是依然存在的。顶尖海归博士年薪据说能够冲到48万以上，就海归和本土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差距还没有消失。不同的赛道、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能力，海归的定价也是天差地别啊。但是这个趋势已经很清晰了，海归不是自动获得溢价的通行证了，啊，花上百万出去读一个中等排名的

0: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 牧田，土地最知道。
2: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咱们今天啊，再说一件特别暖的事儿。是在9月3号早上7点多，杭州萧山技师学院高三女生周子欣骑车上学，在育才路学士桥附近等红灯的时候啊，看见一位白发老奶奶突然向后倒地，周围一时没人，周子欣没有犹豫，快步上前扶起老人，挪到路边坐下，这才发现奶奶后脑勺啊在流血，自己的校服袖口啊后背已经沾满了血，她立刻拨打120。急救接线员指导说，有没有干净的毛巾垫在伤口上，环顾四周找不到毛巾，周子欣脱下校服外套叠好垫在奶奶的后脑勺下。你看17岁的女孩没有一丝犹豫呀。更让人暖心的是后续，现场一位朱女士主动帮忙联系了奶奶的老伴儿。救护车赶到后，周子欣赶去学校，染血的校服被她忘在了现场。那天早自习她迟到了几分钟，但什么都没说。直到晚自习结束，他收到一条陌生短信，说小妹妹，奶奶送去医院了，谢谢你的善良，校服在我车里，我给你洗好了再联系你取。朱女士后来对记者说，我当时就想，总不能让孩子穿着带血的校服去上课吧。一件沾满血迹的校服被一位素不相识的姐姐洗干净叠整齐送回来。周子欣说呀，校服有血没关系，如果奶奶出事了没人帮，我会很难受。这句话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为什么孩子们总是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扶老人，而成年人往往就显得很犹豫呢？其实我觉得成年人不是不想帮，是不敢。就这些年扶老人被讹的新闻看得太多了，好人被官司拖得筋疲力尽啊，警惕不是冷漠，是见过太多让人心寒的事。掏出手机拍照取证不是为了发朋友圈，是为了自保。成年人这种犹豫我们不苛责，因为换做任何一个成年人可能都会多看一眼多想一步。可周子欣孩子他不会算这笔账，他看到老人倒地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得去帮他。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讹人，只知道老奶奶倒地流血了。一个孩子的纯粹让他跳过了所有的利弊分析，这就是孩子的可贵，他让我们看见了人心里最干净的那个角落。但这并不意味着纯粹只是孩子的特权。那位帮周子欣把校服洗干净送回来的朱女士就是一个成年人，她同样可以选择放下校服就走，但她没有啊。她看到了一个孩子做了成年人不敢做的事儿啊，或者犹豫才能做的事儿，然后她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这份善意。周子欣的敢和朱女士的懂放在一起，才是这幅善意图景完整的样子。这其实就是一道拷问全社会的考题，就当一个陌生人倒在你面前，你的第一反应是该不该帮还是该怎么帮？从周子欣到朱女士，从脱校服到洗校服，善意完成了一次温暖的接力。希望奶奶没事啊，这校服也干净了，人心也被照亮了。这束光告诉我们呀，犹豫也不是我们成年人的错，但纯粹不该只是孩子的特质。它是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的那束光，只是有时候啊落了一层灰。这个时候周子欣擦了擦，朱女士也擦了擦。这光不就更透亮了吗？他们让我们看见，哪怕心存顾虑，依然可以在力所能及之处为善意铺一条路。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0: 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0: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2: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9月8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380年9月8日，库里科沃大会战爆发。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率领罗斯联军，在顿河畔的库里科沃原野上迎战蒙古金帐汗国马麦汗率领的大军。罗斯军付出重大牺牲后，以伏兵的方式击败了蒙古大军。另外要说到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德沃夏克是19世纪世界重要的作曲家之一，捷克民族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8日，1380年9月8日，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和宗主国蒙古军队会战于涅普利亚德瓦河与顿河汇合处的库里科沃平原，并获得胜利。我记得这事儿啊，咱们之前聊过。那今天呢，还想聊聊。那既然聊，咱们可以聊得更全面、更完整啊。首先，我们说这场战役啊，这场仗啊，它算是莫斯科对金帐汗国的第一场胜利，就这个库里科沃之战啊。这我们就说到一个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他是投降了蒙古啊，他的子孙成为莫斯科大公。这是个什么角色啊？就是替金帐汗国在罗斯诸国收税这么一个包税官。涅夫斯基的孙子伊凡一世，他是1325年到1341年在位啊，他得过一个外号叫钱袋子，哈，替蒙古人收税啊。他为莫斯科积攒下不少的财富，基辅的东正教主教教廷在1320年也迁到了莫斯科。那莫斯科原来是个小城啊，这一下子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上全方位的成长为罗斯诸国的领袖。伊凡一世的孙子德米特里，最终又带领着罗斯联军在库里科沃战场和蒙古人决战。这个我们通俗点解释就是什么呢？做伪军吧，外敌入侵打不过，做了伪军，然后逐渐的积蓄力量，反败为胜，击败入侵者。这位德米特里就这么个人。另一方面就是金帐汗国啊，那是拔都所建，到越级别汗之时吧，这是1312年到1341年在位啊，到这个时候达到全盛时期。这个越级别汗呢、啊，喜欢用外交手段去解决邻国纷争，他也不折腾啊，搞和平外交，这今天词儿啊。另外在位时间比较长啊，政策有连续性，所以金帐汗国的经济啊、贸易很繁荣，伏尔加河、里海、高加索、黑海沿线大量的商贸城市逐渐兴起。但是凡事有利有弊啊，这个越级别汗呢，他的和平外交也使金帐汗国对西部罗斯国家的控制逐渐的衰弱吧。比如立陶宛、波兰，他们的势力逐渐扩大，到现在这个白俄罗斯、乌克兰，到这个区域吧，越级别汗也没有武装干预，只是收税，保有收税权利。你也可以把这看作是就蒙古帝国统治的衰落吧，就是到这个阶段它不是严，它是宽，按交税就行。那么这位越级别汗死后呢，他的儿子扎尼别汗在克里米亚半岛又和意大利人打起来，长期战争。另外黑死病肆虐，商路断绝，城市人口很快下降，金帐汗国开始走向衰落吧。扎尼别汗的儿子别尔迪别汗，他在位是在1357到1359年啊，想了个办法，提高这个进口税率。那你说多少啊？5%。你要知道蒙古人这个商税通常低于30%的，所以5%算高了。 所以也有学者说呀，就这个税率确实不高，就藩属国的人民就在这点上并没有被压榨，真正压榨人民的恐怕还是藩属国的贵族。那我们再说这个比尔迪别汗呢，他在位两年被谋杀了，之后有20多年金帐汗国就陷入一个无主的状态吧，混乱了，内战频仍，各种大汗，你方唱罢我登场啊，城头变化大王旗呗。立陶宛军队逐渐的抵达黑海岸边，在1362年打败了蒙古人，完成对基辅的控制，莫斯科和基辅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吧。这个时候金帐汗国在内战啊，这时候说一个人叫马迈，马迈呢他不是成吉思汗的嫡系的后代啊，无法成为金帐汗国的大汗，但是呢他把大汗当傀儡，他是个军事强人，大本营在克里米亚，他是几次拥立大汗，傀儡嘛，但他拥立的往往又被对手啊给颠覆了。这个马迈呢是莫斯科的大公德米特里的保护人，德米特里呢是定期向马迈去交这个银子税金呢、啊、马迈的做法也就是在罗斯诸国之中培植相互敌对的势力吧。这德米特里啊，他这个包税官的位置也不稳固，那你税收要交少了我换人呢，所以德米特里本人呢也是觉得危机四伏吧，也不爽。这莫斯科的银子是来自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的银子呢来自于北欧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汉沙贸易同盟，一旦贸易受阻这银子可就来不了了。所以德米特里呢一方面小心地伺候这个马迈，另一方面呢就是积聚力量吧，他给莫斯科修了一座石砌的城墙，这是第一座，另外呢带兵远征伏尔加河流域，扩大莫斯科大公国的地盘。没闲着呀，这时候马迈面临一个威胁，有个叫托托迷失的成吉思汗的后代在中亚崛起，他的后台就是帖木儿啊。这个帖木儿和马迈一样，他们不是成吉思汗的这个嫡系子孙啊，没法成为大汗，但帖木儿呢又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征服者，帝国从中亚延伸到小亚细亚半岛，甚至如果不是帖木儿啊，给了奥斯曼帝国一家伙，那么那个拜占庭帝国可能早几十年就灭亡了。马迈呢就判断到他和托托迷失之间必有一战呢，那就得做准备了，那就需要钱呢，就德米特里您得给我按期上税啊。但是德米特里人家也不傻，一看马迈啊有点穷途末路的意思，那我就别交税了，还给他钱。1378年马迈派了一个催税的小分队就要钱去了嘛，这个德米特里没客气，将其击败。另外就是那个托托迷失啊占领萨莱，自封是金帐汗国的大汗，就直接威胁到马迈了。那怎么办？你总不能两线作战吧？这个马迈说这么着吧，先搞掉德米特里，然后再和托托迷失决战。从马迈这个角度讲，这莫斯科敢抗税这得搞他呀，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对手羽翼丰满了，今非昔比了，所以他是调集重兵吧，蒙古骑兵，实际上叫蒙古突厥骑兵，然后征克里米亚，还有高加索的雇佣军，另外和立陶宛梁赞结盟，相约一起出兵。那德米特里这边也不是没有消息啊，就约罗斯诸国一起对抗马迈，结果啊众多的罗斯小国都加入了德米特里的队伍，组成联军了。说到底呢，金帐汗国20年内战啊，大家都知道翻身的机会来了。这到1380年9月，马迈和梁赞的联军到了顿河上游库里科沃，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库里科沃之战呢、啊、在这等立陶宛盟军到来，但是呢对手来了，德米特里的罗斯诸国联军到了，决战开始。那我们知道他们和中国不一样，他们打仗凑不了多少人，也就是个几万人吧，而且马迈占优，数量占优。在9月8号上午11时啊，战役从两军的第一勇士之间对决开始。俄罗斯这是位修道士叫亚历山大佩列斯维特，蒙古方面呢是切卢贝。那你说谁赢了呢？同归于尽，同时毙命啊。按俄罗斯史书的说法呢，他们这个修道士啊在马鞍上待的时间更长一点，反正就都完了，之后双方战斗真正就开始了。在这儿我们得说一下，你现在看这个电影电视剧啊，古代人打仗啊，冷兵器作战呢、啊、血腥残酷是吧，其实真正的战争啊是要布阵的，布阵不是故弄玄虚。为什么呢？人的体力有限，所以实际上叫轮战。你首先投入一部分军队，根据对方的布阵，你可以有什么中军啊、左翼啊、右翼啊，去发起进攻，去找敌人破绽，发现自己有漏洞你还得堵上。如果你投入的部队比较疲惫了，撤到二线休息，原来的二线呢变一线，另外你还得有预备队啊，所以这是一轮一轮的，直到有一方败下阵来。那我们讲库里科沃，罗斯人蒙古人就这么打仗， 到下午两点啊，几番鏖战之后，德米特里的左翼是在崩溃边缘，有可能被包围，他本人也负伤了，甚至传出他阵亡的消息。但是德米特里呢，不是一般人啊，沉着冷静，就等时机啊。他确信马麦所有预备队都加入战斗之时，而且都已经疲惫不堪，这个时候他打出他的王牌，他在树林之中隐藏自己的重骑兵，这是主力军啊，生力军啊，杀入敌军右翼。这时候对手就马麦已经强弩之末了，一下子崩盘，马麦本人逃离战场。马麦那个盟军里边有立陶宛军队，一听怎么着马麦输了，马上撤走啊，撤回本国，这都墙头草聪明人啊。那么德米特里率领的这个罗斯联军吧，首次在野战中战胜蒙古人，这是顿河边的胜利啊。德米特里得到了一个顿斯科伊这样一个名号，就成了大英雄了。那这时候我们知道马麦的军队已经不是当年成吉思汗他那时候的蒙古军队了，大家都知道蒙古军队厉害，人家是讲究的，成吉思汗的蒙古军他非常重视侦察，从不打无准备之仗，在战役之中很耐心地把敌人引诱到自己预设的战场，作战之中呢也尽可能使用远程兵器，避免近身肉搏。像马麦的作战呢，应该说完全没有继承成吉思汗的这个战术精髓。其实伏击原来是蒙古人很擅长的战术，那马麦恰恰相反，是被德米特里的伏击战击溃。库里科沃之战，俄军更像从前的蒙古军。那你这么说也不是不行，因为他们确实跟蒙古人学了很多东西。当然我们如果有点格局，我们看啊，这次德米特里是获胜了，但真正受益的未必是他，而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托托迷失，他才是和马麦真正棋逢对手的角色呀。马麦元气大伤，托托迷失马上和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那个热那亚人结盟，马麦算是两面受敌。之后托托迷失大兵压境，和马麦又进行决战，马麦又战败了，逃到克里米亚，被热那亚人活捉，就被杀了，一代枭雄就此落幕。而德米特里呢，实际上他打赢了嘛，库里科沃之战，但他也叫惨胜啊，损失也不小。他的莫斯科城在1382年8月26号被托托迷失的大军攻陷，这次他确实没有办法再动员一支大军了，甚至守莫斯科也守不住，他只能弃城而逃。结果莫斯科城被劫掠，然后被焚毁。德米特里最后不得不把自己儿子送到这个萨莱做人质，上缴大量财物。其他罗斯诸国吧，也不得不向托托迷失称臣纳贡。这是库里科沃之战最终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俄罗斯历史上对蒙古人的首胜，所以也是非常著名的一次战役了。那你看到了1880年，当时沙俄政府呢，就在库里科沃古战场，哎，这儿有德米特里的纪念碑啊。在这个纪念碑前，以阅兵式纪念库里科沃之战500年。1980年，苏联文化部为这个库里科沃战役600周年，还修了新的纪念碑，什么教堂、博物馆、古战场也开发成国家公园。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到2080年，如果那个时候我们都不在了，如果那个时候这个世界的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就俄罗斯还在啊，肯定还得纪念700周年啊。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说完了一场大战啊，血雨腥风啊，我们缓缓喘气喘气，说一个相对浪漫点的事情吧。1841年的今天9月8号哈，捷克一位作曲家德沃夏克出生，今天是他的生日。德沃夏克大名人啊，他是1841年生，1904年去世的，19世纪捷克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其实之一可以划掉哈，几乎是最伟大了。他是生在布拉格近郊的一个贫苦家庭。首先是跟本村的乐师啊学小提琴，后来呢又这个在布拉格风琴学校就上学，后来在捷克的国家剧院里呢做中提琴师。但是他的能力不简单，在这个演奏上，在1865年，他的第一交响曲《茨洛尼斯的钟声》问世，他就开始了自己源源不断的音乐创作的生涯吧。那他这辈子应该叫高产吧？你看他12部歌剧。11部神剧和清唱剧，9部交响曲，5部交响诗，6部协奏曲，32首室内乐重奏曲，还有大量的钢琴曲、小提琴曲、序曲、歌曲等等作品。那他最有名的、世人最为推崇的是所谓 E 小调第9交响曲《自新大陆》，它是创作于美国，而且有一些黑人音乐的元素在里边哈，包括印第安人音乐的元素。 但是贯穿始终的是他对故乡的思念到极致的魂牵梦绕。这部曲子在今天依然是这个盛演不衰啊。刚才我们讲到他们家其实比较贫苦啊，那你说他们家干什么的呢？我们说在捷克，对吧？那么当时捷克是属谁管呢？是奥匈帝国管辖。他父亲实际上是一个肉铺兼旅社的老板，那么德沃夏克是长子，按照当地的规矩啊，就是长子应该是继承祖业，就是说德沃夏克这辈子按说应该是一个屠夫，应该是个卖肉的，而且他确实也这么干了。到15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学徒，他也通过了考试，就拿到了这个屠夫工会的合格证，有资质的啊，可以卖肉了啊。这就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就应该来这个了。但是我们说了，这小孩子确实有音乐天赋，所以最终走上了音乐演奏啊，走上这条路。后来呢，他爸爸还是支持他的啊，就到布拉格，就到那个管风琴学校。但他爸爸后来破产了，他就不得不走出校门，他给自己挣学费啊。好在是布拉格本身有的是乐队，他就成了一个中提琴手，就这么就混入音乐界了。他生活那个年代啊，正是欧洲音乐家辈出的时候。在他公职的国家临时剧院呢，做指挥的是谁啊？是斯梅塔纳，这是捷克民族歌剧的开路先锋啊，是民族乐派的创始人。那么德沃夏克本身有人形容他叫才华横溢，野心勃勃。你看到1874年，斯梅塔纳就指挥演出德沃夏克的第三交响曲了，而且在当时在维也纳那个谁啊，勃拉姆斯，这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啊，也注意到这个人，就德沃夏克呀。当时帝国政府有一个什么奖，说为资助困境中的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有这么个比赛。哎，挺有意思啊。德沃夏克他当时是第3、第4两部交响曲啊参赛，拿了相当于他2年年薪的400吨的奖金，这是在奥匈帝国啊。最终德沃夏克和布拉姆斯建立了终身的友谊啊，但他们俩个性特别不一样。另外特别值得一说，德沃夏克婚姻非常美满，是个宅男啊，居家型的男人。布拉姆斯是一个越来越古怪的单身汉。布拉姆斯性格是暴风骤雨一般啊，艺术家嘛。德沃夏克不是这样的，但是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布拉姆斯最后去世。而德沃夏克是葬礼上这个抬灵柩的持火炬的人之一。那么德沃夏克他的名气首先是在欧洲打出来，他成为这个布拉格音乐学院的教授，剑桥大学给他一个荣誉音乐博士啊。后来美国人很执着地请他去。这里面有一个人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有一个慈善家叫瑟伯，珍妮特·瑟伯，他是想把美国从欧洲音乐一统天下的那个局面之中解放出来，树立美国自己的艺术形象，用这个音乐带给美国人民族自豪感。那么德沃夏克也很认同这个目标，最后接受邀请就去美国吧。1892年，德沃夏克呢得带着老婆呀，就安娜带着老婆，还有14岁的女儿，还有9岁的儿子，这一家子到了美国。当时美国音乐教育基本上属于婴儿期啊，德沃夏克就每天上3小时的课，每周2次为乐团排练交响乐。那么德沃夏克这个人伟大在哪儿呢？他就跟学生们讲啊，特别是当时你看美国主流社会，黑人算什么呀，对吧？但是德沃夏克就说哈，你要研究民谣和这个耕作歌的那种简朴的旋律，这些美国多变的主题是大地的产物，他们属于你们美国，是美国独有的音乐，你们必须转向他们。在美国的黑人灵歌之中啊，我呀就是德沃夏克发现了一个伟大高贵的音乐流派应该具有的所有特点。德沃夏克我觉得真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高瞻远瞩，一个伟大的人物。其实在今天你说流行音乐里边黑人元素有多少啊，德沃夏克当年就指出过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人嘛，就很有意思。我们讲他是个宅男，真正的宅男，他叫思乡成疾啊，他是捷克人啊，在美国待的再舒服，在纽约啊，他也不舒服。你看他是个鸽子迷，在自家里养一大堆鸽子哈，现在在纽约只好去那个中央公园去喂鸟去了，是吧？另外呢，他说见着鸽子就像见到了家乡一样。他还是个火车迷，这你想不到是吧？他喜欢跟朋友啊、学生啊就玩什么猜火车的游戏。那现在这种爱好呢，也只好改成对轮船的迷恋了。一有时间呢，他就跑到这个附近的码头，纽约嘛，看这个轮船进进出出，看看桅杆呐，和船长们聊聊天啊。他的学生就说，他几乎记得所有的船，哎，船长，包括船员的名字，他都知道。这是德沃夏克，当然这是业余啊， 主业还是音乐。1892年12月份，他完成了第九交响曲的初稿，第二年5月24号定稿，这就是E小调交响曲自新大陆。当年12月16号，自新大陆公演，说是当最后一个音符戛然而止的时候，卡耐基音乐厅里完全沸腾，在包厢里的德沃夏克受到国王一般的欢呼，就人们不停地呼喊他的名字，他一次一次的很腼腆地站起来。

大理。自新大陆有着和德沃夏克以前作品不一样的风格，他等于说是奠定或者创造了现在被公认的美国音乐的风格。其实你看自新大陆很有意思，美国人移民嘛，都是欧洲人跑到美洲来嘛，他也思故乡，他也有和德沃夏克类似的情感，而德沃夏克把这个东西说出来，把它点燃了。那当然他在美国会非常受欢迎，但这时候他的思乡病真的是很严重了。他给老家的人写信就说，你看我还一条鱼啊，无法离开水，我实在忍受不了时空的煎熬，我多么想念家乡尼拉霍查维斯的亲人，想念兹罗尼斯的钟声，还有威索卡银矿的矿工和广场上那群洁白如雪的鸽子。所以到1895年4月16号，本来他有一年任期，我不干了，毅然回国。所以你看这个人无法忍受和家人家乡祖国的分离啊。有一句话是他说的，他说每个人只有一个祖国，正如每个人只有一个母亲一样。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哈。后来你看布拉姆斯曾经邀他说，你要不来维也纳来当老师行不行啊？维也纳音乐学院来任教。不行，绝对不行，我不离不开家。这是德沃夏克。而且你看和很多艺术家不一样，我们节目聊过很多所谓艺术家，包括文学家，实际上在这个婚姻上，在感情上，哎呀，你说他是多变，说他不检点，你随便说什么，但是德沃夏克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夫人叫安娜，他只有这一次婚姻，而且两个人白头偕老。到1884年，他就买了一块地哈，搞了一个独立的房子，和家人享受远离尘世的这个乡村生活哈。在他生命最后几年，刚才谈到那个就威索卡的矿工们，他说他为他们为矿工啊写一部歌剧，舞台上会有真正的矿工和挖矿的机器。而到首演的时候呢，我给你们给矿工们，我要包一个观众区，让你们成为首演的主人。遗憾的是这个剧刚写了几个部分嘛，他就去世了，在1904年3月25号。他呢在这个阿米达首演的时候，他感觉这个体侧作痛啊，医生觉得这是腰疼是吧，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肝脏出了问题。到3月30号呢，他又去了火车站去看火车，他不喜欢火车头嘛，他是着了凉，结果一病不起，在5月1号在家里面病逝。那5月5号，他被以隆重的国葬的仪式安葬在伏尔塔瓦河畔的福塞斯拉德公墓。那一天送葬的队伍是绵延不绝，万人空巷。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

0: 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
2: 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按照全面推行合湖长制工作需要，我省对省级总合湖长进行调整，发布河北省省级总合湖长和省级合长湖长名单。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学员，今天开展分组研讨，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开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天下午读书班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
0: 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
1: 我国将利用3年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人数。
0: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
1: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
0: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罗文来到石家庄市第44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情况，认真观看学生开展的科创、手工等活动，并与教师代表交流。他指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藁城区通安小学，罗文观看学生书法和美术作品，了解特色社团活动开展情况，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巩固双减成果，不断提升课堂教育水平。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增强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在藁城区第一中学，罗文走进实验室议题馆，听取学校教学设施、师资配备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参加活动。
1: 按照全面推行合湖长制工作需要，近日结合近期领导同志职务变动情况，经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对省级总合湖长进行调整，现将名单公告如下。
2: 一、省级总合湖长罗文，省委书记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二、省级合长王路进，省委副书记，永定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永定河、洋河、桑干河汇流口至济泾界46.8公里，泾济界至济泾界75.5公里。赵晨新，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府东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府东台河宁晋县孙家口村至冯庄闸112.7公里。金辉，省政府副省长，潮白河、北运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省级合长， 责任范围为潮白河经济界至迄今界63.2公里，北运河经济界至迄今界23.6公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预计界至迄今界465公里。王立彤，省政府副省长，南运河、魏运河省级河长，责任范围为南运河鲁迹界至迄今界256公里。

0: 6.2公里， 渭运河管陶县徐万仓村至四女四叔纽157公里。 董兆伟，省政府副省长，滦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滦河蒙济界至入海口626公里。 赵大春，省政府副省长，朱龙河赵王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朱龙河安国市君深村至高阳县大教台村91公里， 赵王新河枣林庄枢纽至西码头闸42公里。 赵新海，省政府副省长，呼沱河子牙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呼沱河近济界至县县枢纽296.2公里， 子牙新河县县枢纽至济津界115.6公里。 三，省级湖长，张国华，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白洋淀省级湖长，责任范围为白洋淀。赵辰新，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衡水湖省级湖长，责任范围为衡水湖。今天上午，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学员开展分组研讨，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学细务、主动作为，不断开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读书班开班以来，学员们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研讨中，大家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实际及个人思想实际，谈学习收获、认识体会和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邢台市委书记杨猛：
3: 这次安排的课程呢，规格高，但是都是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 针对性极强，特别是罗文书记的开班报告，紧扣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辅导，对于实现基层实际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就邢台而言，就是要推进全面绿色转型，标本兼治，实际是六方面的工作，重新搭建主导产业的4-8柱，做强绿色转型的主体支撑。
4: 着力做强县域经济，夯实绿色转型的基础底盘，推进民商旅体建的融合发展，坚决把好今年的配合时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5: 衡水市委副书记、市长侯小平：
6: 总书记十八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罗文书记的报告，紧扣总书记重要讲话，科学准确分析河北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指出了发展机遇、面临挑战，分析了主要优势和存在的短板，既是动员令，也是任务书，更是方法论。这十八大以来，衡水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年一至八月份的规上工业居全省第一，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都居全省第二，可以说保持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必须 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机遇，坚持真抓实干，一抓到底，要以奔跑的姿态推动工作落实。
7: 定州市委书记邓艳学：
8: 国家部委领导面对面授课，高屋建瓴，全面系统，条理清楚，通过认真学习、深入思考，进一步明确了目标思路，坚定了信心。定州人文化底蕴深厚，产业门类齐全，我们坚持系统思维，
1: 积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主动对接服务雄安新区，不断深化和增强与保定及各县的深度协作，加快自己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河北砥砺奋进的最大底气、最强动力、最大优势。大家表示要深学细务、对标对表，领会精神实质，把握精髓要义， 自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新级市委书记蒋红训：
9: 这次读书班是一次系统的能力充电和党性锤炼，我们将把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最大的机遇，在科技创新上更加主动承接和融入，抓好纳米氧化铝粉
2: 单原子催化剂、超高纯如铯金属等项目，打造科技创新场景，围绕更好聚材，加大与清华大学、李亚栋等九名院士的合作，以高端人才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在产业协同上主动对接北京亦庄工业研究院，构建质镉加明胶加蛋白肽加生物基新材料的产业链条。
1: 唐山市委常委、迁安市委书记曹向东：
4: 作为全省的首部县，如何走好15的这个创新路呢？我们是要向高端化要增值，特别是围绕着首钢制新、高性能取向电磁材料、样钢、高强钢、耐磨钢啊这些新型钢铁产业的发展方向呢，不断的带动传统的钢铁向优特钢、通用材等专用材的转型升级，向智能化要效率，向绿色化要空间，进一步的拓展大模型应用，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1: 昌黎县委书记郭继东：
5: 我们将继续推动钢铁企业主动调、加快转，支持向航运、造船、文旅方向转型，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和生命健康产业，加密对接京津，尽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海洋产业，按照沿海经济崛起带的部署，做好向海图强文章。
1: 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读书班上，李文堂从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和文明使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4个方面做了全面深刻辅导。授课内容既有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又有历史厚度、实践力度。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要求，聚焦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赵兵：
7: 通过这次读书班的学习，我们加深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和理解，增强了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使命感、责任感。我们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以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实现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奋力跨越，推动文化资源从沉睡到活化，文物保护从分散到系统，文艺创作从高原到高峰，文旅融合从物理叠加到化学反应，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到好不好，通过全方位的提质升级，把厚重的燕赵文化资源转化为河北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
1: 邢台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
8: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强大的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邢台市有3500多年的建城史，红色文化积淀深厚，历史文脉绵长。近几年，邢台市坚持文化兴市战略不动摇，加强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保护，深化用好郭守敬文化资源，耿续抗大精神，依托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的禀赋，推动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以文化软实力夯实发展硬支撑。
1: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新杰：
9: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规格高、主题明、内容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学深悟透、知行合一的政治自觉。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传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要守住内容之本，持续提升精品内容生产和原创能力，要与时俱进，以创新创造活力推动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以优质 IP 为核心、全链路开发为路径、生态化发展为支撑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要切实履行国企责任担当，努力建设书香河北。
1: 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高天：
10: 河北呢是个文化大省，

0: 总书记在政定工作期间提出了文化兴县、旅游兴县，身体力行推动文物抢救和保护工作，为正定古城留住了根和魂，认真落实总书记对正定古城保护的重要批示精神，在保护好文物、古建、古树、古墓基础上，运用新技术、新模式，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同时让古城旅游提能级，让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流连忘返，不虚此行，还想再来。
1: 唐山市丰南区委书记霍强：
2: 这次省委组织的读书班，主题聚焦务实深刻，是一次集中的理论充电和思想淬炼，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文旅产业不能只做一时热度，要科学把握行业规律，直面同质化竞争现实，统筹好理念创新迭代、市场化运营与精细化治理。我们将持续放大河头老街项目的示范效应，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培育多元消费场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赋能。
1: 衡水市蓟州区委书记许可：
3: 聆听了李文堂副校长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专题辅导报告，进一步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思路。蓟州呢，作为古蓟州地名的承载地，有宝贵的文化遗产，河北省的简称蓟就来源于此。我们将高标准建设好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的文物考古标本库房，深入挖掘梳理蓟文化内涵，用数字手段赋能文化遗产，打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以蓟文化探源工程为抓手，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文化力量。
1: 保定市敬秀区委书记傅建斌：
4: 专题辅导报告内涵丰富，说理透彻，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我们将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领悟，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保护传承加活化利用，立足敬秀区工业遗存、冠军文化等资源禀赋，深入挖掘地域历史底蕴和非遗民俗内涵，用心用情讲好河北故事、保定故事和敬秀故事。
1: 吴桥县委书记尹亚凡：
5: 系统延续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体会到做好县域文化工作不只是抓文旅项目，更是扛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责任。吴桥县将坚持保护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发力，扎实推进国家级杂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创建，做好杂技非遗活态传承，延伸文创研学产业的链条，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经济强省建设。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昨天，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本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将组织一场主题论坛、一场数字贸易场景展示和多场平行活动。两院院士、中央企业总部负责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等900多位重要嘉宾参会，届时将发布70余项数字领域创新成果。
1: 省教育厅日前启动开展协同共建工作，以省内高校2级学院为基础建设协同共建学院，深化院系管理、教育教学、教学研究、导师队伍、社会服务全方位协同，吸引共建高校高层次人才和创新资源汇聚河北。协同共建学校建设期为3年。
8: 昨晚，由河北省承德话剧团创作演出的现实题材抒情话剧《大漠日记》在国家话剧院完成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演。该剧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真实事迹，以舞台艺术讲述燕赵青年扎根新疆与各族群众情感交融的暖心故事。
9: 话剧《大漠日记》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真实事迹，讲述了15名河北青

0: 年学子跨越数千公里奔赴新疆且末县支教的故事。剧目创新采用日记体叙述结构，通过一个个真实感人的生活片段，串联起支教群体20多年接力扎根西部边疆的奋斗历程。演出现场不少观众深受触动，
1: 看了之后特别的感动。
2: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名老师，深深的为剧中的河北儿女去支持且末的这个教育事业感受到了民族大团结的这个力量。
3: 你走进他们就会发现平凡人的伟大。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戏能够让更多的全国的观剧朋友们认识那一群支教的老师，记住他们。
0: 为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场景，承德话剧团主创团队实地采风，深入走访，精心创排。主创团队跳出单一支教叙事框架，创新提出情感双向奔赴创作内核，既展现青年学子扎根大漠教书育人的坚守，也刻画了边疆各族群众热忱包容、温情相待的赤诚。
4: 最重要的梳理呢，就是如何把感动中国的这个故事还原给演出现场，让故事里的主人公非常真实的、质朴的发生在这个演出现场。
0: 从大漠深处的家访路，到除夕之夜的团圆饭，再到临别时的一句承诺，作品巧妙融入了新疆民族音乐元素，以主题歌和原创歌词增强情感表达，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5: 里边有一首歌是我们前面的路的叫做未来，后边的路就是叫做过去，未来和过去有一种桥，桥就是我们来自太行山，就是充分展示我们河北人民的民族团结的精神。
6: 我希望呢，能通过我们这个作品呢，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咱们56个民族一家亲，团结在一起建设咱们更美好的祖国。
7: 近日，一列满载3500吨进口铁矿石的货物列车从沧港铁路杨二庄园区站平稳驶出，奔赴冀中南钢铁产业集聚区。这次列车顺利发车，标志着沧港铁路黄华港经京沪铁路至冀中南铁矿石运输新通道正式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区域大宗货物物流运输体系。
8: 日前在邯郸涉县举办的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上，全省60多家优质农产品出口企业参展并进行宣传推介。活动吸引了多家境内外采购商代表洽谈，我省立足区位优势，培育出粮油、果蔬、畜禽、中药材等一大批优质出口产品。
7: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成功的68个小区2405套房源今天起办理入住，办理截止时间是9月11号，此后仍未办理入住手续的视同自动放弃，自动放弃或退房的家庭2年内不得申请公租房实物配租。
8: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消息，确定29位优秀医务人员为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其中，邢台市香都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执业医师王永霞，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护师唐丽娜光荣上榜。
7: 2026年全国竞走锦标赛日前在廊坊开赛，这项比赛首次在河北举办，是国内竞走项目一类赛事，也是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竞走专项年度品牌赛事。廊坊通过体育加文旅的办赛模式。

0: 求扎实推进征信权益保护站试点建设工作，持续规范站点硬件配置和岗位职责，全面提升征信便民服务质效，坚持服务与宣传教育深度融合，依托网点主阵地，扎实开展征信常态化宣传工作，重点揭露虚假征信修复骗局，精准解答群众征信咨询疑问，提升群众征信认知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征信宣传资料12000多份。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保持两位数增长。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
1: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延保健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天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五位。
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面对严重的外部逆风，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天天天下，
3: 天天天下。
4: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信心满满。魏德尔称大胜只是开始，2029年冲击联邦议会40%得票。关系特殊，德国要求国际法院驳回协助以色列种族灭绝诉讼。敢于说不，加拿大对美关税生效，被指将重击美国。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据媒体报道，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揭晓，德国另类选择党以近44%的得票率一举拿下州议会83个席位中的39席，这是自2013年成立以来德国另类选择党取得的最大选举胜利，这也让该党距离执掌州政府仅一步之遥。当地时间9月7号，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柏林举行记者会，高调庆祝萨克森恩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胜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宣布，这场选举只是个开始，他的目标是在2029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将支持率提升到40%。
1: 确实这两天就是说德国地震一点不夸张啊，这个我说政治地震啊，你说欧洲也行。因为现在你看另类选择党这位魏德尔呢雄心壮志啊，说这只是个开始，就是德国东部这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这个议会选举选择党大胜嘛，这只是个开始，人家2029年要冲击联邦议会40%得票，关键是这未必没有可能啊，甚至有相当把握，这就非常引人关注了。那目前的状况这么几点，第一个呢，确实那德国政坛感到巨大的这个震动和冲击，传统所谓建制派啊，昨天我们不是聊吗，他们有一个所谓防火墙，有这么个策略，这个策略呢很多人可能嗤之以鼻，这叫什么，这难道不也是党同伐异吗？但是我们得说这游戏嘛，游戏规则嘛，它毕竟没有彻底的破坏这个规则。这个所谓防火墙就是德国政坛主流政党都不和选择党合作，要么你有本事你自己一家就拿50%以上的票，那没办法，大家挡不住哈，那你太厉害了，否则我们不跟你合作，你想通过这种联合呀联盟啊执政别想啊，没人跟你合作，是这么个策略。但是现在呢这个策略你不能说完全失效了啊，出现裂缝是必然了，因为现在选择党差3票就过半数，

那有没有人跟他合作呢？就这几天的事儿咱们看吧。但不管怎么说，目前这个局面啊，反映出传统的德国这个政坛原有格局，基本上叫大厦将倾吧。所谓的建制派这溃不成军了，尤其是莫茨，这总理莫茨，他是基民盟啊，惨败嘛。有句话我们得放在这儿啊，英国地方选举工党惨败，斯塔默可是引咎辞职了啊。所以就问你莫茨你怎么办，这问题就来了，他辞不辞职的压力很大呀。而魏德尔你看呢，那就是一个乘胜追击的态势啊。本来这就是德国选举嘛，地方选举嘛，接下来很快其他州也得选啊。按说这事儿也没多大哈，所谓事儿大就是因为选择党本身是极右，以前我们也讲过他2013年诞生嘛，他主要的支持者在德国的东部，因为东西德合并之后，东部这边呢公众普遍有一种失落感，经济不景气，自己没有被尊重，是吧？那这么一个状况下，这个另类选择党它本身是带有一种强烈的反建制的色彩。而且魏德尔这次总结获胜的经验说什么呢，说就很多人原来不投票不参与这个选举，这次人家参与了，而且呢支持我们，就原有的那个格局发生变化了，这属于增量啊，这你挡得住吗？但是之所以真正说对德国政坛产生巨大的冲击，乃至整个欧洲产生震荡，为什么？因为这是极右啊，是民粹啊。在历史上大家马上想到的是谁啊？1933年上台的纳粹党希特勒，是他们。所以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我们围观我们也得问，哎，这个另类选择党魏德尔这帮人跟希特勒跟当年纳粹有关系吗？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聊的话题，怎么看另类选择党。我找了个人，你看啊，现在德国那个国防部长叫皮斯托里乌斯，他在今年9月1号发了一篇文章，公开发文，他怎么评价这个选择党啊？是这样，一方面他是把选择党里边的所谓极端派系呢和1933年纳粹夺权前的历史阶段去类比，那他态度呢就是呼吁要启动针对这部分人的取缔程序，就是选择党党内的极端派系，他态度很明确，就是皮斯托里乌斯，就是这帮人，这极端派系啊，这些人这个分支啊，这得有取缔程序啊，得把他们切掉，这对我们民主政治这是祸害啊。但是同时呢，他又把选择党内主张退出欧盟但是维持民主框架这些人，就这个派系和极端纳粹倾向派系呢，他切割了，那就说他不认为选择党全党全员都是纳粹性质的阵营。这是这位皮斯托里乌斯，你说这位挺辩证是吧，很实事求是是吧。那你看这个人的态度挺说明问题，他看选择党，他自己就把选择党分成两块两个阵营，一个就相当于新纳粹啊，纳粹残渣余孽啊，这帮人我们得把他踢出去啊，另一部分不是这样的，就说还维持还尊重这个民主体制的，这些人呢我们不能够和那些人相提并论嘛。这是这位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他的态度。你说哎，他哪个党？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说这是个外人看选择党。那你说选择党是外人看起来这个模样吧？其实我觉得是。你说啊，对，这个选择党啊，它其实是它是个双黄蛋，两张面孔，就是说它有俩核心人物，一个是谁呢？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魏德尔，博士学历，他那博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中国养老制度吧，他会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中国工作生活6年，在高盛在安联都就过职，他是联合主席，就是这位爱丽丝魏德尔，他比较接近西方主流，他是有同性伴侣，在瑞士抚养孩子，他公开否认自己算是极右，他强调上台执政也不会颠覆一切，就是说选择党面对公众或者说在联邦层面乃至面对整个西方世界吧，他是这么一个公共形象，就相对来说呢接近主流，接近建制派，口才非常好，学历也很高，对西方的民主体制很熟悉啊，很尊重。有一个词儿啊，有个概念叫游戏规则，你玩什么游戏按什么规则来，你说我下围棋那跟象棋那车马炮它就不一码事儿哈，你吃子儿，你围棋讲有没有气，那象棋不讲这个呀，就是各有规则。那现在既然魏德尔作为这个联合主席，就这条船选择党这条船他是一个主要的算舵手吧，他就要避开各种暗礁，他遵守游戏规则，你在这个游戏里玩你才能赢啊，你要完全掀桌子破坏规则否认规则，那你就被踢出去，你就没得玩了，
那就谈不上赢了嘛。所以这是魏德尔。那你说还有一个人呢，是吧？双簧呢？那张脸是谁啊？图林根州的主席叫比约恩·赫克。这位呢和魏德尔就不一样，他就比较极端化，或者说这是他的标签，我就是极右，我就是民粹。他本身是个历史老师吧，他做过很多出格的事儿，就是违法违规的事儿。你比如这个赫克啊，2024年他两次在公开集会上就喊了一句话，叫一切为了德国。你说这爱国主义吗？不是。你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告诉你啊，在德国，就今天的德国，这句话是不能说的，这是纳粹冲锋队的口号，这你不能瞎说。那你说他说了呢，罚款，他说了两次，每次罚10000多，就欧元呢。在德国这是法律明文禁止使用的，这是纳粹标志。这位赫赫还干过什么事呢，就是柏林有一个大屠杀遇害者的纪念碑，他说这是耻辱纪念碑，德国法院就判嘛，你这就是违宪啊，极右啊。他当然不干，他也上诉，说你们这诽谤我，但这个是败诉的。你说那这俩人这不是矛盾吗？哎，这叫辩证统一，应该说选择的很好的，把这两个人两张面孔捏在了一起。刚才我们讲那个爱丽丝·魏德尔，他相对是温和的，是代表整个选择党在世界面前露面的。那你说那个赫克，他这些出格的言论，不管你是不是理解，反正在德国很多违法违禁的话，你这么随便说，这难道不是给选择党拖后腿吗？两面看，一方面确实有这个拖后腿污染之嫌，那怎么办？该切割要切割。另一方面，赫克他实际上会影响东部票仓，就是在图林根呢、萨克森呢，选择党得票率都非常高，支持率很高，就和这位的极端言论那有关，煽动民意嘛，就这些话术在这些地方拉票。好了，所以你看他们两个一组合，真正出格的话，其实大家都会很小心，不会惹麻烦。但是呢，局部出格的话，能拉选票，那对选择党整体有利。其实你看，这成了一种政治运作了。像赫赫这样的就是极端派系，在基本盘里，他们甚至使用这个纳粹式的话语，就能拉选票。而魏德尔这样的相对温和的、比较主流的脸，向主流社会传递的是我们不是纳粹，他传递这样的信号。而且真正该切割，他们敢于切割。你比如有一人叫埃希瓦尔德。2025年11月，他在选择党青年组织成立大会上有个演讲，他就使用了这个希特勒标志性的这个卷舌阿尔发音，还有这个肢体动作。当然他讲的是保护德国文化，免受外来影响，这是民族义务，是这类的话术。这类话术在德国也属于纳粹式的语言。结果怎么样？北威州分部以严重损害本党利益为由，就把他开除了。你该切割切割，你别影响我啊！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啊？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在2025年呢，把选择党整体认定是以确认极右极端主义倾向这么一个监控对象。这德国有5个州的州级的情报部门呢，直接把当地的选择党支部列作是确认的右翼极端组织，这个定性了。还有人统计说，截止2025年的时候，选择党的党员是70000人吧。有极端右翼倾向的人被确认的啊，40%，28000人。但问题在于，你说这样一个党，他合法吗？你不取缔他呀？你还让他参选，还是他赢啊？实际情况是啊，你没法确认，就是德国，你从法院、司法体系来讲，没法确认这个党他就是个纳粹党，然后你把他取缔了，你做不到。2026年2月，科隆行政法院有一个裁定，就是选择党对于联邦宪法保卫局呢。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们说已确认极右极端主义倾向，这个定性人选择党还不干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裁定是什么呢？在本案本诉一审终了前，联邦宪法保卫局暂时不得公开使用这个定性标识。说到底，法院就说现有证据不足以把选择党整体归类是确凿的右翼极端主义，但同时强调这个裁定并没有为选择党洗白，就是保卫局可以继续监控和调查。就说这事儿从司法这个层面是有争议的，那就得慢慢来啊。可这边选举不等人呢，选择党这不是赢了吗？那就说德国国内对于选择党是不是纳粹，他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他不敢做出一个是的判断，这很关键。这事儿说清楚了，那下面我们再说什么呢？就是当年纳粹党上台这个事儿，我们应该简单的回顾一下，是1933年吧。时至今日，这都快100年了，还有很多人在。

学者也好啊，啊，思想家、公众媒体都在问，说这德国人向来以这个什么严谨呢、啊？这个思辨能力强啊，以这种特质著称，怎么当年就把纳粹、把希特勒这疯子选上去了？他确实是选上去的。你像那个墨索里尼，他带着一帮信众啊，进军罗马，最后当时意大利国王说：“你来吧，你来吧，你当总理吧。”是这个，等于说是抢的。那希特勒可真是选上去的，怎么回事？当然，你要说这个纳粹党会宣传、会蛊惑，啊，还有纳粹那个冲锋队大街上耍流氓。这些因素都存在，但最核心的因素恐怕还不在这儿，在哪儿呢？就是德国当时的处境啊，因为一战德国打了败仗，那你想当时英国、法国，尤其是法国，那往死里整德国呀，巨额的赔款，这个赔款一战德国的赔款啊，我跟你说，到21世纪刚还清，默克尔时代还清的，各种压榨吧，所以德国人，你不要跟我说尊严了，生路都没有，就是一战结束。原来那个德意志第二帝国崩盘，有一个魏玛时期，魏玛共和国时期，那个经济烂得一塌糊涂。就说1923年啊，1929年才经济危机呢。1923年的时候，德国那个马克兑美元，原来是1:9，跌到了1:4.2万亿。你说日子怎么过？没有脸面，没有面包。那希特勒是在这个时候上了台，他面对公众，他那套话术就非常简单了，他不跟你讲思辨。不给你做哲学式的思考，就这么几条。第一个，一旦我们输了，怎么输的？那赖犹太人，赖共产主义者，没有他们我们输不了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那个凡尔赛合约压在我们身上，撕毁吧，那咱不能认呐。所以最后希特勒他的这个政治理念啊，政治宣传简单粗暴，就对外我们得复兴，对内你严惩国贼，犹太人国贼啊。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是这个民粹极右。说到底，德国人缺什么？没面包，没有脸面。那我给你面包，我给你脸面，他是这么一个状况，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他成了。所以回到刚才我们那个问题，就是选择党算不算纳粹哈？刚才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观察啊，那是从他们德国内部，从选择党本身去观察。你还可以有一个观察，就是从背景，就今天的德国和当年1933年，或者说从1919到1933和这段比一比，你可能会有自己的。某种认知，某种判断。那第三我们在说什么呢？就是魏德尔选择党他们还能走多远，这个问题其实德国人自己都不一定回答得了。昨天我们谈到了，现在总理是默茨啊，默茨还有什么招没有，怎么挡住选择党？那我们首先要说，所有一切都必须是在法律和这个所谓民主政治啊、选举政治的框架内完成。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既然是这个游戏，这游戏规则大家都不能破坏规则，在这个规则允许范围内，一直以来德国政坛就是建制派不是玩了一招吗，防火墙啊，就谁也不跟你合作，这样你成功的可能性就小嘛。但是眼看着这招不灵了，下面会怎么办？德国建制派的聪明人啊，我们只能说建制派的聪明人给出了几招，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是两手。一手呢，现在不是你这个萨克森阿哈尔特州，这个州在德国其实很不起眼，210万人口也很穷啊，影响力有限啊。就是你这个州的代表，那国家层面、联邦层面有些会，我不让你参加，我把你排除在外。真正所谓共商国事啊，探讨国策的时候没你座，这是一个做法。还有一个做法是什么呢？还是刚才我们讲这个州本身都比较穷嘛，那联邦政府这个层面，他该拨款拨款啊，该有照顾照顾，这我不给了，哎。我让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选择党不是执政吗？这个州你执政吗？联邦政府不帮你，你自己玩吧，还是这套东西。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所谓建制派的这帮聪明人啊，给出的主意，就是怎么挡住选择党，是这主意。但我们围观看，觉得这事儿也挺新鲜。哎，你这一个国家，你是要分三六九等啊？你要知道为什么选择党能上台，东部在支持啊？为什么东部支持？日子过得不好吗？你现在还搞这么一手，你是打算挑起内战？这是啊，这我们很难理解。另外，就此多说一句啊，就是他这种选举政治啊、民主政治，现在可能真的是遇到巨大的一个危机，这是一个巨大的 bug。刚才我们讲，1933年纳粹也是被选上台的呀。你要从选举政治来讲，这没错啊。但是有了那个前车之鉴，今天很多德国人觉得，那把选择党选上来，那可能带领我们走上老路啊，毁灭之路啊。但是眼看他要被选上来了。这时候你要不要破坏选举规则？那等于说你要用一种非民主的方式去捍卫民主，这本身就成了悖论了。这个局你怎么破？如果你真敢这样做的话。

0: 据媒体报道，德国将于当地时间9月7号在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寻求驳回尼加拉瓜对其提起的诉讼。尼加拉瓜指控德国因支持以色列而协助种族灭绝。国际法院将于海牙举行4天听证会，德国律师将在庭上陈述意见。此案可以追溯到2024年，即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攻势之后，尼加拉瓜曾敦促国际法院法官采取紧急措施，强制德国停止对以色列的所有援助，尤其是军事装备。法院在当年4月驳回了尼加拉瓜的请求，称就目前呈现的情况而言，不足以证明采取紧急命令的合理性。尽管紧急申请被驳回，案件本身并未终止，并继续推进诉讼程序。此次听证会正是针对德国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进行辩论。德国认为国际法院对此案不具有管辖权，并且尼加拉瓜的部分主张不可受理。在2024年的前期听证中，尼加拉瓜大使戈麦斯曾经指责德国似乎无法区分自卫与种族灭绝，并称德国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的同时却向以色列输送武器，是可悲的行为。德国代表则反驳称，尼加拉瓜的指控严重带有偏见，并坚决否认违反联合国灭绝种族罪公约。
1: 这说到底还是德国以色列这点事儿吗？德国对以色列的这种支持啊，应该说是全方位甚至是无条件啊。那现在有人看不过眼了，尼加拉瓜直接到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责德国你支持以色列，你协助他种族灭绝。德国现在要求国际法院驳回那个诉讼，就是德国被指协助以色列种族灭绝吗？我没有啊，是这么个事儿。说到这新闻，我不是经常和大家开玩笑，有时候我们要买一赠一吗？我再给你赠一啊，是什么？就是德国总理默茨啊，就前几天刚刚有一个表态，说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民主国家啊，只要我还担任公职，就始终会对以色列的生存权予以军事支持，在捍卫以色列方面绝不会退让分毫啊。这是德国总理默茨的话。你说哟，他对以色列这个态度这么坚决啊，这么忠诚啊。所以你看聊这个话题啊，第一个我们还得先聊一下德国以色列的关系。众所周知，二战纳粹德国屠杀600万犹太人，关键是二战之后怎么办？你看现在两国的关系，德国都被告了，告到国际法院了，就是你支持以色列啊，种族灭绝，都到这个地步了，这等于从一个极端又跑到另一个极端去了。所以我们还要讲回到历史，从哪说起呢？就二战结束吧。德国二战1945年不是战败吗？无条件投降，德国本土呢被四个国家，就是英、法、美还有苏四国共管。后来呢，西方国家凑在一块儿，苏联老哥一个，这就是东西德了嘛。那个国家最后分裂，东德这边进入苏东集团，社会主义制度；西德那边的资本主义制度，加入西方阵营了。德国就此分裂，而且呢，东西德是冷战前沿啊，一直到苏联解体前，最终德国又完成了统一。这是从二战结束、德国投降到苏联解体之间的德国走过的路。那下面我们说这个德国，主要讲西德了啊。西德从建国伊始吧，和以色列的安全就捆绑在一起，就是说西德这个国家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和以色列有关的。1949年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西德啊成立，当时国家虽然成立了，但是第一个它没有全部主权，你二战一战败国呀，另一方面你确实不同于东德，但是大家对你是充满了疑虑的。你想这个国家内部，不要说男人，包括女人，头脑里都有纳粹遗毒啊，有多少人纳粹残渣余孽啊，这说不清楚嘛。而且国家打成一片白地，所以大家都担心。我不是说过吗？当年一众盟国就说德国，你要不就西德呀，你就做一个资本主义大农村就算了，你搞点农业，啊，有点畜牧业，有点粮食啊、牛奶啊、羊肉啊，就够了。工业你不要再搞了，因为在欧洲，德国算什么角色？

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啊，我们怕了你了，你别搞工业。当然后来发现不行，因为德国本身是工业国，欧洲对它的工业也有需求，另外呢毕竟对苏冷战嘛，德国有它的角色要扮演，就西德呀、啊。那当然后话，就是说西德刚刚建国之初，你何去何从，大家都盯着你呢，你得表态啊。德国怎么做，1951年呢，当时总理是阿德纳吧，首次代表政府公开承认，就是德国呀，因为当年纳粹是以德国名义嘛，迫害犹太人呢，这个罪行我们认，所以德国就要承担道义上和物质上的这个赔偿，这个责任我们认，我们扛啊，这是一个明确的表态。之后就是1952年吧，签了个卢森堡协定，跟以色列啊，先赔吧，赔30亿德国马克呀，这是在12年间，先支付30亿。另外你看犹太人受害了，人家有自己的群体，就是有一个索赔会议吧，像这个组织我们再掏4.5亿德国马克。那么这个赔偿呢包括实物，这实物就是机械之类的东西吧，原材料啊设备这些东西，那还有现金。你说德国人也疯了吧，你有钱吧，你刚建国3年，你本土二战嘛，炸成一片白地，你自己承担这么多的这个赔偿啊，那不就扛债吗，你这不傻吗？一点也不傻，没有这个表态，西方世界怎么接纳他？你说他反苏啊，反苏不够啊，那西方阵营这一众国家都反苏，当然德国很重要，我们说过德国二战和苏军直接交过手啊，有经验，但是你光反苏不够啊，你对纳粹什么态度，你对犹太人什么态度，你对西方什么态度，你该切割得切割，该清算得清算，该赔偿要赔偿，该表忠心你要表忠心，对吧？那你翻回来，以色列接受不接受，接纳不接纳这个西德，你这个态度这也很重要啊，人家要不接纳呢，那你在西方世界无法立足啊。今天哈、啊，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世界我们都知道连接是很重要的，我作为一个主体一个角色，我和尽可能多其他的人啊角色啊机构啊，我要连接我才有机会，那你要加入西方世界谁不搭理你，把你孤立了。你看现在俄乌打仗，西方要孤立俄罗斯嘛，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不让你连接。那德国想的就是，就西德呀，想的是能和大家连接上，那你就表态嘛。而且大家可都不傻啊，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啊，你得来真的。所以你要想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认可接纳，那你得真抓实干啊，这算是政治信任吧。1955年西德被北约接纳，1965年和以色列建交，实际上在没有正式建交之前，就西德和以色列之间在军事领域就开始有接触，或者换个不那么刺激的词儿，安全合作。1957年，双方这个军方就开始秘密接洽，然后就开始有这个武器方面的合作。为什么？你说他们俩这个仇怨之深哈、啊，不管怎么说，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呢，你换咱谁也受不了啊，这血债血偿啊。你想当时以色列是什么状况？在中东是孤家寡人啊，得打中东战争，周围一圈都是阿拉伯国家，都是敌人呢、啊。他缺什么？缺武器啊，缺国际社会的支持嘛。那西德有什么，有什么给什么呗，这不是你表现的好机会吗？所以有评论家就说，这个经济赔偿说明什么呢？这是德国为过去在埋单。那你说这个提供武器装备啊，安全方面的合作，这是什么呢？这是为以色列的未来下注。说下注也不合适，它是共担风险呢、啊、就是以色列的安全，我德国我负有责任。所以这样呢，就是西德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变得热络，该道歉道了，该赔偿赔了，该承诺承诺了。特别是在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那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进行石油禁运，后来这抬价嘛，英法在这个压力之下，那就要和穆斯林世界交好啊，和阿拉伯世界打交道啊，说点好听的是吧，给点油啊。西德只能忍，他和英法不一样，他对以色列那有承诺呀，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打仗，你说我算了，我不帮以色列了，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你这个国家的合法性还在不在？你自己主动捆绑的，你把获得以色列的这个谅解啊，把对以色列安全的这个保障啊，和你这个国家存在是捆绑在一起的，这时候你不能退啊，你咬着牙挺呗。好在德国本身就是西德，它制造也很发达，另外呢以色列也是投桃报李，它在国际社会其实也比较孤立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嘛。那你看出来什么局面啊，就是西德很多钱赔给以色列，以色列拿这个钱翻回来，我到德国去买产品装备，就工业产品和设备嘛，这不就互利共赢吗？他们俩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1991年有件事非常
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当时不是萨达姆吞并了科威特，然后多国联军美国领衔去打萨达姆，萨达姆就怒了嘛，他的算盘是什么呢？那我就攻击以色列，这样至少中东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就穆斯林世界不至于太为难我吧，他就去打以色列，就用所谓那个飞毛腿导弹嘛。但是有一节啊，萨达姆手里的导弹这个研制生产整个这个过程可有德国人介入，就德国人帮过萨达姆，而萨达姆用这个导弹就是凝结着德国人智慧和汗水的导弹去打以色列了。39枚，那德国的企业、德国技术人员和这事儿等于有关，间接有关，那也很尴尬呀，怎么办？赔吧，怎么赔？哎，这段我说过没有？就当时以色列呢想买潜艇，那德国潜艇质量是没有问题的，那德国潜艇嘛，在一战二战就大出风头嘛，所以在全球的军火市场很有名。那德国说，你看我又欠你人情了，我赔你吧。本来以色列想搞自己的潜艇舰队哈，又没钱，德国提供海豚级，前两艘是不是免费，反正就是赔，不免费也是给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第三艘呢是半价，就是赔钱啊，我也得显示我的这个诚意哈。后来还有两艘不依赖空气的 AIP， 就是德国使用燃料电池的那潜艇，以色列就装备了。说到这儿，我必须说一句，前不久我们讲了没有，就是龙号潜艇，这是德国给以色列建造的最新一级的常规动力潜艇，而且这条艇和前几艘不一样。前几艘呢，这个德国潜艇的533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巡航导弹，就潜射巡航导弹，那个导弹可以装核弹头，就以色列有核技术嘛。而到了这个龙号潜艇，它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指挥台围壳，为什么？它这个围壳里有潜射弹道导弹那个发射筒，这个就像什么呢？当年苏联时代那个高尔夫级潜艇，就叫 G 级潜艇。中国当年有一艘200号嘛，早退役了啊。那条艇是带有实验性质的，就是可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朝鲜的潜艇，因为潜艇比较小嘛，弹道导弹个儿大嘛，所以你就把指挥台围壳和这个艇体打通，那个导弹发射筒在那儿。德国为以色列搞的也是这么个东西。就是以色列现在潜艇不但可以发射潜射的巡航导弹，因为巡航导弹呢毕竟亚音速嘛，你就装核弹头它也亚音速，现在它有弹道导弹，就是以色列那个杰里科自研的那个导弹潜射板装到这个潜艇上，这德国给它搞的最新的。其实你让我们客观评价一句，那么以色列本身武力在中东就非常强，它又是唯一有核的国家，现在还装备了弹道导弹潜艇，那等于说德国确实用自己的军工实力助以色列成为中东一霸。那么如果以色列为所欲为，冒天下之大不韪，德国你该不该承担责任？这个问题确实要问出来啊。那尼加拉瓜不是不干了吗？直接把这事儿提出来了，德国还在辩解，但这个事儿你做的是不是已经过分了？这个问题得摆出来啊。翻回来我们再说到，就是2008年，那年大事很多啊。2008年以色列建国是60年，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以色列，在以色列的议会有一个演讲，他讲以色列的安全属于德国的国家理由，重复一下，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属于德国的国家理由，就是我德国我之所以存在，以色列本身是个理由，这个关系是这么个关系，这个是不能谈判的。所以你看2008年的时候，你可以说德国的领导人再一次重申了，或者说明确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对以色列的保护安全承诺，这个不是德国某一届政府啊某个领导人的什么个人偏好，不是，它是整个就今天的德国统一之后的德国对以色列对世界的一个承诺，这就不好改了。有人统计过说到2024年底差不多，就是德国支付的这个赔偿啊给以色列的怎么也能有850亿欧元，这不少了。所以你听了我这一番介绍，你再回到目前德国总理默茨那句话，他说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只要我还担任公职，就始终会对以色列的生存权予以军事支持，在捍卫以色列方面绝对不会退让分毫啊。这个不是他自己的喜好，这是历任的德国的政府啊或者国家领导人共同的一个态度。那然后我们还要说什么呢？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就是以色列这次在中东这一系列用兵啊，这也震惊整个世界。那么现在西方世界，就是欧洲吧，欧洲内部实际上对以色列态度已经发生分裂，很多国家站出来反对以色列，你做的太过分了，你对巴勒斯坦人这不也种族灭绝吗？
开始有这样的声音。那么德国怎么办？就莫斯当总理之后怎么办？他干过这事儿，就是他叫停过、暂停过

对以色列这个武器出口。但是呢，现在中东不是所谓的停火吗？特朗普搞什么和平委员会吗？总的来说停火是吧？哎，停火了那就行了，那该恢复就恢复嘛，继续向以色列卖武器，这是德国。而且呢，顶多是这一单，顶多是这件事儿啊，这个战役导致我可能会做出一点临时性的啊，短暂的改变。但从宏观上，从根本上，刚才我们讲德国对以色列态度没有变化，这德国国家理由吗？我改变这个东西，那我自己存在这合理性合法性还在不在啊？是这么个问题。那你说德国人也太实诚了吧，这个两面说。一方面呢，这成了一个传统，成了约定俗成了，就这个样子，它惯性就到现在了，你不好改。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德国以色列走近之后，双方确实叫互利共赢。就说在军工合作这个领域，是德国军工业很发达，人家以色列也不白给啊。只不过以色列的军工业有他自己的特色，他玩的是一个巧实力。你说他给我造军舰造战斗机，这个他能力确实差点，这国家多大呀，他的版图应该是 1.5 万平方公里而已，那他四处抢，现在抢到 2.5 万了，如此而已，人口不到1000万嘛。所以他的军工业，你说造大件搞条航母出来，这他肯定做不到，你这是难为他。但他能力在哪儿呢？搞那个小的精密的灵巧的东西，高智能的东西，我帮你改装吧。另外你看它的防空系统像铁穹什么的，这全世界很文明吗？所以德国和以色列在军工领域实际上它成了合作，成了双赢。而且你换一个角度讲，德国本身在欧洲，在欧盟内部，如果它想成为一个军工大国，以色列可以帮它呀。更不要说一说到以色列犹太人，犹太资本那个力量那个影响力还用说吗？美国又怎样，况德国乎？所以它已经是一个就是利益高度绑定的这么一个关系，你要改变它确实很难。但是话说回来，两面说。一方面呢，咱就从实际的利益来讲，现在欧洲对以色列态度可能有调整和变化，就问你德国跟不跟。那你要不跟，在欧盟内部你就成了孤家寡人了。所以德国确实现在也面对了一个改变的可能，也是一个契机，就是你对以色列负有某种责任，你一直在赎罪是吧？那到现在因为以色列倒行逆施的话，那你还欠他吗？你还有必要强调你欠他吗？是不是就到此为止呢？那现在确实机会可能就来了，就看你德国人是不是这么理解这么认识啊。再有一个，咱从理儿上讲，不从利上说，从理上说，在之前节目里我也曾经表达过这个看法，就说希特勒被永远的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为什么？你说他屠杀犹太人呢？确切说他应该是屠杀人，他屠杀犹太人有罪，他屠杀别的人也有罪啊，这不是法国大革命说的吗？说自由平等吗？那人和人既然是平等的，屠杀犹太人这是罪过，那屠杀其他国家其他种族的人就不是罪过吗？是一样的呀。这个人是德国人，是希特勒，那我们把你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不是德国人，不是希特勒，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一样要把你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比如日本军国主义，这道理不需多说呀。那么如果现在当年的屠龙少年变成了恶龙，你怎么说？当年犹太人是受害者，现在你成了施暴者，怎么说？德国人当年你屠杀犹太人，你是犯了罪，那你今天要是帮助犹太人去杀巴勒斯坦人，你是不是也是犯罪？这个性质是一样的呀。所以这个理儿我们要搞清楚啊。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继广药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场上线了，专柜大牌全场直接五折，无套路。巴宝莉外套、芬迪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古驰、喵喵时尚墨镜随心挑，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MLB 潮包、帽子、耐克鞋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还有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紧张手慢无，抓紧冲。平时舍不得买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换季好物，既能修护又能维稳，好评不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30毫升装。官网30毫升的售价要上千元，现在继广药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海蓝之谜这款。

保面霜采用了独特的配方，能够迅速被肌肤吸收，不会给你油腻的感觉。它还具有保湿锁水的功效，能够深层滋养肌肤。它还能有效修护肌肤问题，改善肌肤纹理，让您拥有细腻光滑的肌肤。气管药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分享干皮救星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装。今天这款是30毫升的经典装，有两个最适合亚洲肤色的色号，61号冷象牙白色，这个是最白的色号，带有一点点粉调，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或者想要那种白里透红通透感的女性。63号自然白色，这个色号是百搭的热门色号，上脸提亮效果非常自然，不假白。平时这款30毫升的粉底液的售价是500元，今天济广药品商城换季福利只要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但是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算下来还有小半年的时间可以使用，性价比非常超值。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媒体报道，加拿大对美报复性关税计划即将在当地时间9月8号生效，除非最后一刻出现转机，卡尼政府将对数百种美国产品加征 15% 到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压住，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将有助于加拿大与美国的谈判地位。彭博社9月7号刊文称，此举将尤其打击与加拿大生意往来密切，并且将在11月中期选举中迎来激烈选战的美国多州的美国出口商，涉及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等州。报道认为，对卡尼来说，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冒险。特朗普政府官员一再表示不会容忍报复，并指出目前只有加拿大和中国使用了反制关税，美方官员拒绝说明可能如何何时以新措施回应。曾在特鲁多任内担任贸易和对美关系高级顾问的布莱恩·克洛说，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旨在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切实感受到这场贸易战的沉重代价，这样可以使华盛顿看到重回谈判桌的明确动力。他强调，加拿大加征关税不是因为想打贸易战，而是因为想结束贸易战。
1: 哎，这天终于来了，加拿大和美国真的翻脸，真的掰手腕，那就得动手。加拿大对美国的关税这就生效了啊，被认为要重击美国啊，这件事儿，不多见，确实不常见。就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台，4月1号搞了一个他们叫解放日嘛，美国人民站起来了，是吧？开始搞对等关税了，对自己所有的贸易伙伴都要加税、加关税。那全球200来个经济体基本上都是美国的贸易伙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嘛。那所有跟自己做生意的都翻脸，但是呢，一个你得承认美国经济体量大，就是经济实力强，有把他的力气啊。另外，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被他霸凌惯了。这什么事儿一形成习惯啊，他不会反抗。所以真正对美国说不啊 ,no, 实在不行那就你来我往啊，你一拳我一腿啊，真正敢这么做的几乎没有。我和大家聊过吧，加拿大总理卡尼从他的那个视角，按他的标准讲，全世界就俩啊，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我加拿大。这是卡尼曾经说过的话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按照我们的一些标准，他也未必算得上。但这次这可是真的。这是真刀真枪了，这就像打擂台一样，你进了八角笼了，你这个确实不多见。当然你要说起来，特朗普上台这两年吧，不到啊，这将近这两年，标志性的事件确实一再发生。你比如说原来他作为北约带头大哥，往往是人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啊，来啊，北约国家给我打通霍尔木斯海峡，那大家总要跟吧，尤其英国啊，积极主动啊，这次没人跟啊，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这前所未有的，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北约。

盟友搞这么个态度。你看类似的事情很多，比如特朗普说俄罗斯乌克兰不要打了，给我停下来，没人听。你说俄罗斯横，人家乌克兰也不听啊。那搞贸易霸凌，搞对等关税，坦率说日韩是低头了，欧盟也算低头了，人家加拿大现在不干，我就敢说个不字，这也是个标志性事件吧。所以你看啊，就这两年这类针对美国的标志性事件真的是不少，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观察和感慨。那第二个说什么呢？就卡尼这个人吧，我们讲过他是个经济学家出身，就说是官僚，人家是个技术官僚，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客。按说他懂，他比一般人要懂，就经济学来讲啊，你也别说我迷信专家，我觉得他比特朗普要懂。他本人也做过英国的央行的行长呢，在加拿大也任过职，就这么一个人，你说他要下决心跟美国打贸易战，他应该有所算计。另外呢，个人以为他现在

0: 有它的方法论，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那第三个判断呢，目前我们看到就是见美国的强硬，对美国说不，它是有强大的民意支撑的，它不是自以为是外强中干，不是，它是有民意基础民意支持，这个很难得。然后我们说但是它能赢吗？这是个关键问题啊。现在双方你像拳击一样，双方都做一点动作呀，试探一下对手啊。那你看特朗普前两天说这个安大略湖改名叫美国湖吧，那加拿大觉得你这个闹剧嘛，我们不承认是吧，你美国你改地图，你改你们家地图，我们家不变。但是加拿大人很有意思，那美式咖啡咱叫加式咖啡吧，是吧？这个特朗普最近开疆拓土的这个雄心壮志啊，到达了一个极致。前两天在社交媒体自己发张照片，月球是我们的啊，之前还说霍尔木斯海峡叫特朗普海峡吧。坦率说，人类历史上这么想这么说的不多，有这个胆量的不多。那这种你来我往啊，大家看个乐就算了，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真正的问题就是加拿大和美国确实从经济体量上不是一个数量级，而且加拿大它的这个出口市场美国占非常大一块，甚至七成。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双方确实不对等。加拿大本身是一个发达国家啊，甚至叫 G7 成员等等，但是和美国的经济体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双方掰手腕，你说你能赢吗？一方面刚才我们讲了，卡尼有自己的考虑，他的很多想法是一以贯之的，那么他现在敢于对美国说不，显然他有自己的一套考虑，他未必是那么冒失或者只是为了面子，但是你能赢吗？这一点个人以为你很难乐观。那很难乐观这事儿怎么收场呢？那我们列三种可能吧。第一种呢，就是适可而止，点到为止啊，罚酒三杯，差不多了，加拿大也表现了自己的某种强硬啊、底线和骨气了，该投降投降。因为在这个西方世界，在他们的观点之中，我打不过我投降本身也不丢人，展示实力啊，尽了自己的这个职责啊，然后该投降投降，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那看美国有没有什么变化，美国崩盘了，美国出事了，那自然我就赢了，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我们只能说非常小，任何人特别是卡尼不可能把自己赢的这个希望建立在这种可能性上，这恐怕就太不明智了。那你说还有三呢？三，那我必须很严肃地说，你就得改弦更张，你自己去找外援。那你可以看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是谁，第三大第四大，你就看这个嘛。那既然美国市场一度是你很重要的一个市场，那你现在和美国翻脸，那人家市场你可能就进不去，进不去你就该求饶，要不然你怎么做贸易啊，你经济怎么运行啊？你要不想求饶，那就放弃美国。这个世界上不只有加拿大美国两个国家，如果只是这两个国家争斗的话，那胜负那不言而喻，不需要说什么。你要想赢，你要想不输，利用这个机会放弃美国，放弃那个美墨加自贸，另辟蹊径。说起来，特朗普上一个任期跟中国就打贸易战，中美之间贸易额就下降，但中国也没事啊，找新市场啊，这个世界大得很啊，不是不可以，就看你是不是下决心，说到底你有没有这个胆量，是这么个问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系列跟您列位聊的是晚明70年。说到明朝的中晚期，尤其是万历年间，那么张居正这个人物呢，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在之前给您说了，张居正有很多的功绩，他锐意改革的一面，清账法、一条鞭法、考成法，也跟您聊到了在张居正的身上呢，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私德不修啊，广受贿赂啊。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您说到了，有的时候呢，说不修私德，可能只是一个个人生活作风的问题。比这个危害性更大的，就是你对制度的一种破坏，这就是更大的腐败了，比广受贿赂危害性还要大。古往今来，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公平保障，它肯定会包括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公平。而对于明朝来说呢，整个社会政治生活里边最起码的公平，那当然是开科取士、科举的公平了。无论是在勋贵子弟还是寒门秀士，他们应该在科考面前呢，人人平等，最起码机会均等吧。如果连这种制度的公平性都受到损害，那么政府的信用就会受到最大的质疑。
5: 对于六个儿子，张居正用了什么非常手段为他们铺平仕途？对于日渐长大的万历皇帝，他玩了什么文字游戏继续把持朝政大权？一代名臣的最后时光又得到了怎样的殊荣？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首辅专权。
4: 那么在这方面，张居正做得怎么样呢？还得是一分为二的看。首先来说，张老先生教子甚严，不允许儿子跟各省的督府啊，或者是跟边塞的将帅互通私信，在京城里边呢，也不许儿子和官员结交。之前给您提到的收受贿赂，那一般是他家乡的这个父亲还有他兄弟们仆人干的。张居正对儿子是寄予厚望，不希望这些儿子们呢没出息，收点钱买点土地，而是希望他们跟自己一样能够在政坛上有所作为。可是这么一来呀，他给儿子所谋的就不是说钱呢、房子啊、土地呀，他给儿子谋的私利是什么呢？科举舞弊。为了让儿子们能够顺利的进入宦途，科举腐败成了那个年代最大的腐败了。张居正有六个儿子，其中前三个呢分别是张敬修、张嗣修和张茂修。这仨小子就是在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中的进士。他的二儿子张嗣修不但是进士，而且是榜眼。他三儿子张茂修呢更了不得了，状元。曾经有一个拍马屁的给张府送来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上相太师懿德辅三朝功光日月，下联配状元榜眼二雄登两地学冠天人，说的就是他们老张家的盛况。张居正这儿竟然是欣然接收，挂在家里边了。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他那个长子呢，张敬修呢？哎，正好给您说说，在万历2年的时候，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参加会试，结果落地了，这把张老先生给气的。生气以后怎么办呢？那年的进士就不进行管选了，就是不定期的从进士里边啊选取庶吉士进到翰林院里边进行培训。庶吉士那可是被称为叫储相的，为将来储备的宰相。 结果那一届的进士就因为张家老大落榜了，落地了，遭受了池鱼之殃。张相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些处级士们丧失了做楚相的机会。三年以后，他的二儿子这个四修啊，中的是榜眼。再过三年，到了万历八年呢，自个儿的三儿子，包括之前落地的那个大儿子，一块参加会试，都中了进士了。更耀眼的是，老三竟然是夺得了状元。我们肯定得承认，张居正这身居要职，家里边也有钱，所以说几个儿子呢，打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资也应该都不错。可是在你张居正当权的时候，你这几个儿子如此高密度的都取到进士，名次又这么靠前，又什么榜眼呢，又什么状元呢，你说谁会服啊？天下世子当然是愤愤不平了，谁心里边都清楚，哦，你们家孩子都是天纵英才呀。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呢，他父亲身居要职就不应该让他儿子去考试。按理说，甭管他父亲官多大，他儿子呢也应该跟其他的世子一样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否则呢对他儿子或者说对张居正也不公平。可问题是，但凡是他儿子一参加这个科举，只要参与竞争了，那对别的世子就不太公平了。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给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张居正之后，有一个叫王希爵的，他当宰相，他儿子乡试的时候中了头名的解元，天下人就不干了，这肯定是他爸的关系，受他爸爸的影响，他老爹是宰相，那怎么办呢？王希爵为了避嫌呢，干脆不让儿子参加会试了，直到自己退休多年以后呢，他这儿子才高中榜眼。我们并不是说要求张居正啊不让儿子参加科举考试了，或者说不让参加会试了，而是说呢，您这几个儿子有能力不假，但是是什么能力，您这当老爹的心里边没点数吗？那么对于这种科举的腐败，当时的这个最高统治者皇帝心里边也应该有数啊。可是当时的皇帝万历啊，不但是不阻止，反而呢纵容鼓励。您看，在万历五年的时候，张居正的二儿子这个张四修啊参加会试，按照程序呢还要参加殿试，殿试的主考官就是皇帝，所以进士也被称为叫天子门生嘛。但是皇帝呢只能是在名义上成为这个主考官，真正主其事的还是阅卷大臣们，内阁首辅当然要参加阅卷了。张居正这儿赶紧就说，我得回避呀，我儿子参加殿试了。万历皇帝就说了，说读书重要，您呢是元辅，得替我去挑选人才，您这儿不必回避了。你看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您老人家呀举贤不避亲，后半句就是更要亲命了，这也是一句大实话，说先生您是有大功之人，朕不用说，朕只看顾先生的子孙，您把官做到顶点了，家里边不缺钱不缺田宅，皇帝能给您的酬劳是什么呢？只能是牺牲科举的公平，拿国家的这种名气给您送了人情了。所以说您等到后来张居正死了以后，也同样是被这个皇帝给清算，他利用权势给儿子在科举场上谋私利，就成了重要的攻击点了。有人呢就弹劾张居正，说他这三个儿子烂登科第。当时皇帝正准备清算张居正呢，看完这个奏书，一张旨意下来，把张居正几个儿子的这个官职包括功名啊全给革除了。
6: 张俊修，你知罪否？
7: 为此苍天可见，皇上也是知道的。
6: 来人，打他30大棍。你还嘴硬否？
7: 可怜我的父亲尸骨未寒，
6: 放肆。
4: 您瞧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皇帝啊怎么说怎么办都是有理的。之前呢让你儿子中进士，这是皇帝给你的人情，再到后来呢就成为了惩罚老张家的这种重要的理由了。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很奇怪了，张居正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宦海浮沉几十年，他对这种高处不胜寒就没有一种警惕吗？当然有了，张居正越来越老了，国家事务缠身，而且家里边啊内宠过多，大老婆小老婆小妾一大堆， 身体呢一天不如一天了，而他辅佐的皇帝不是之前的啊十来岁的小孩了，也一天一天的长大了，进入到青年时期了。这时候的张居正权力威望处在最鼎盛时期，那他也想到过激流勇退。尽管说当时的张居正对于下属啊，对于这个下僚啊越来越专横，但是他读过历史啊，读过经书啊，又在宦海里边浮浮沉沉三十余年，作为这个内阁首辅，站在人生的顶峰，他自然是有危机感的。好多词儿啊他都明白，卸磨杀驴，鸟尽弓藏，功高震主，念完经打和尚，撂下碗骂厨子，这种事儿他能不知道吗？这类典故在历史上那可以说是举不胜举。那么张居正必然得考虑自己这儿，包括自己的家族，我们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会有考虑。万历六年他回家葬父的时候啊，这皇帝担心他回家时间太长，竟然在一天之内下了三道诏书：张老先生您快回来吧，国家离不开你呀，朕也离不开你呀。当地湖广的巡按叫朱连，他就跟张居正商量说，我在您的老家在江陵这儿建一个三诏亭吧，就是纪念皇帝一日三诏，要把您召回去。张居正就说了，说算了吧，你有这个心，你有这个情意，我当然是心领了，但是他日的情势一变，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到时候高台请赴，谁还记得这么一个小亭子啊？他是有这种危机感的。等到万历八年的时候，皇帝已经虚岁十八了，张居正一琢磨，激流勇退吧，他上书要奏请退休，恳切地说呀，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说以前呢是因为时机未到，现在呢圣志已定，圣德已心，

0: 朝中贤臣人才济济，您呢也可以完全处理政事了。我现在呀，想要归政于您。我这儿老了，您让我退休吧。
1: 皇上已经长大了，可以看出他处事的能力，已经完全可以胜任国事。臣正想奏请太后，把统御了六年的顾明大臣之权还给皇上。
0: 这几句话里边，他可是带着很多的自己的个性，甚至带着很多的骄傲的。他所说的可不是乞休，乞休啊，就是祈求皇帝您让我休息一下，让我退休。他说的是归政。古代的君臣玩这种文字游戏，大家伙是心知肚明的。所谓的归政，就是把执政的权力还给皇帝。张居正认为呢，在此之前，我不是像普通的宰相一样辅佐皇帝，而是代替皇帝发号施令。而且就在此之前呢，曾经有人呢当面奉承张居正，就说您看您这宰相当得好啊。张居正竟然大大咧咧地回道，我非相乃摄也。哎呦我的天哪，摄是哪个摄呢？摄政王的摄。所谓的相指的是宰相辅佐帝王，而摄呢行摄政之实。但凡是咱们了解历史的话，您都知道千古以来真正的明确是摄政王的，古有周公，又出了一个王莽，到张居正这儿，他认为自己是第三个。你想退休的时候用的词啊叫归政，把这执政权力还给皇帝。那言外之意，以前您就是皇帝呗。万历皇帝那不是个小傻子，五岁就开始读书，在文学书法上修养也是很高的。自己十八岁了，归政这两个字他不会不明白什么意思，你说他心里边能舒服吗？而且张居正你还跟别人说啊，你是非相，你是摄也，你是摄政王是吗？周公是摄政王，但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是摄政王，王莽谦逊未篡时。就算你张居正所做的事儿是摄政，但是很多事情你能做可不能说呀。好，您这说出来了，而且是直接说给皇帝的。当然了，这时候万历皇帝呢也没有翻脸，毕竟张居正当权的时间太长了，皇帝这儿啊心理上还没有说归政的心理准备，还没有断奶呢。所以第一次张居正请求退休的时候呢，万历皇帝是明确拒绝的。那张居正又上一折子，你让我走吧，我退休吧。这次上奏折呀，张居正也明确表示，那我先不是完全的退出政坛，您让我先暂时的休息一下，内阁首辅的大权呢先委以他人，但起数年休息。国家如果有大事需要我效劳呢，只要我还没死的话，皇帝您随时可以驱使我去做。十八岁的万历皇帝血气方刚，未必啊不想亲政，他肯定也琢磨着一展身手。
2: 您既然已经大婚，就应当亲自执掌国柄，
3: 朕何尝不想呢？母后亲口对朕说，三十岁之前别动秉政的念头。
0: 如果张居正使劲坚持着，按照万历皇帝个人的意思，很有可能就同意了。最后决定张居正能否退休的，还就不是万历皇帝，而是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这儿，您别看她没念过多少书，但是凭借着她的这个政治才华，包括个人的这个手腕，她一眼就瞧出来了，自个儿的儿子有点稍显年轻的。张居正在官场上呢，炉火纯青。而且这个时候张居正还是别人替代不了的，再加上老太后也知道在明代制度之下不可能出现像曹操那样的宰相，功劳再高也难以镇主啊。所以说老太后所琢磨的就是希望儿子江山稳固，至于说张居正你身板受得了受不了，老太后不考虑。于是乎呢，老太后就明确地告诉万历皇帝说，你跟张先生去说，各大典礼虽然是休举，内外一切的政务你这儿啊还解决不了呢，边关的要事呢还得需要张居正替你把关，张先生是受到先帝托付的，他怎么能够提出来退休呢？怎么能提出来离开咱们娘俩呢？让他辅佐你到三十岁再做商量，让先生以后啊不要再有此打算了。
4: 皇上虽然当上了新郎，但还只有16岁，首辅这一职位你要一直当下去， 在他30岁之前，别想单独秉政。
0: 哎呦，老太后提出来让张居正辅佐皇帝到30岁，您这有点忒不信任自个儿儿子了吧？但是我们也得说啊，知子莫若母嘛。您等到后来张居正死了，万历亲政以后进退失据，把这朝廷搞得乱七八糟的，也能证明啊，老太后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那老太后这番话，已经长大成人的皇帝心里边能高兴吗？但是对于母亲没辙呀，怨恨的种子在心里边可就结下了。
3: 儿想单独秉政，不想依赖他人。
4: 可张先生辅佐你这10年，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
5: 儿认为他始终把儿这个做皇帝的当成了傀儡。
0: 其实啊，除了老太后以外，还有很多官员呢不希望张居正退休，这些人都是张居正亲手提拔的、重用的。在那个时代呢，张居正你要是退休了，那他们怎么办呢？新上来一个内阁首辅，这帮人可能就靠边站了。张居正当时他的进退还真就不是个人的事儿了，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儿。这些官员不想让张居正走，就想当初啊，皇帝夺情的时候，张居正得假装推辞啊，不行不行，我得回家丁忧。有好多他提拔重用的人就站出来了，不行，您不听主上的挽留就是徇私复国，您不能太自私了。哎，这帮人呢，当时可以留下你，现在你想要退休了，他们同样可以站出来再次把你给摁到这儿。可是我们说这些官员，他们所考虑的是自个儿的利益，跟老太后一样，老太后所考虑的是老朱家的利益。所以说甭管是这些官员呢还是老太后啊，反而是害了张居正的。话说张居正他毕竟上岁数了，后来呢身体终于是支撑不住了。万历九年，也就是公元1581年的7月，张居正病倒了。
6: 太后娘娘，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6: 张先生在平台上昏倒了。
0: 看起来呢只是身体虚弱，不像什么大病，但是那时候啊其实已经很严重了。过了没多久，张居正这感觉身体好一点了，照常是入内阁去操劳公务。到了这年的11月呢，他任一品官就满12年了。皇帝对张居正是大加赏赐，又给白银，又给大米，还给蟒衣，吃的、花的、穿的，对于张居正来说呀，他倒是不缺。可问题是，这是皇帝给的呀，这是非常大的恩宠啊。皇帝这么看重元勋，吏部这一块得跟紧呢。于是有人就建议给张居正非常之赏，皇帝这儿啊也同意了，要给张居正伯爵的俸禄，被张居正给推辞了。到了万历10年的2月，张居正的病又复发了。用现在科学眼光来看呢，好像不太严重，就是痔疮。把这个痔疮割了以后呢，身体更加虚弱了。首相久病不起，正是考验各局官员你们表忠心的机会，正是这个时候。那么官员们怎么办呢？跑到张居正家里边去拜访，送点果篮，送点鲜花。那时候没有这个，大家伙啊是采取更加公开的方式表示对首相病情的关心。比方说吧，有的官员呢跑到寺庙里边开斋设戒，我们祈祷张相爷早日康复啊。还有一些人把手头政务就给抛掉了，到处找人做法事。还有人呢做得更过火了，为了表示自个儿心诚呢，大夏天的晒在太阳底下，祈求借此呢感动上苍，您让我们张相的病早点好吧。有的焚香祷告，有的写上这个赞美张相的文章，然后烧给老天爷，老天爷您瞧瞧，快让张相好了吧。写了以后啊，还用这个红纸呢誊抄一个副本送到相府，就是您瞧瞧，我们都为您做了这些事儿了，你感动不感动？那张居正这肯定是不感动了，一动就屁股疼啊。这些官员一方面表诚心，另外一方面呢还总是想方设法的，你得让张居正知道啊，要不然不就白晒了吗？张居正在家里边养病，一般人呢见不着他。那么拍马屁的怎么办呢？贿赂张居正的家人，大把的给门子啊，给管家呀送钱，您把我这个事迹，把我这个写的文章您给递进去，甭管是张相爷这儿夸赞一句啊，点头一笑啊，那就是我无限的荣光啊，那我这个事儿就算没白做呀。大家伙重金聘请枪手，哎，给我好好写，歌功颂德。北京是这个局面，南京啊各省啊也都开始效仿了。 在这里边有没有另类呢？也有，比方说后来成为东林党人的领袖的顾宪成。顾宪成那时候啊，刚中了进士两年，还是一个小小的户部主事呢。当时呢，大家伙凑钱在东岳庙那儿祈祷，顾宪成呢完全就没理会这事儿。同事们都担心，哎呦，你是有风骨，你是硬骨头，但是将来这个张居正好了以后，他万一给你小鞋穿，你这辈子就毁了。哎，他这个同事挺好心的，在这个祈祷的文章后边加上了顾宪成的名字，就说这哥们儿也一块来了。顾宪成知道这事儿以后，亲自骑着马到了东岳庙，当着众人的面呢，拿着个毛笔把自个儿名字给抹了，我不参加，少写我的，我也没来。说来说去吧，大家伙都在祈祷，可是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张居正的病一天一天的加重了，看来是回天乏术。皇帝给他行将就木的老师给了最高的政治荣誉，把他封为太师加岁禄200担，把他的一个儿子呢封为世袭同知。张居正这回啊就没法推辞了，人都快死了嘛。张居正的身上太师、太傅、太保，把这三个合一块就叫三公了，正一品，这是明朝文官的最高级别。宣德年间以后啊，三公的官衔文臣没有人得到过，隶属整个明朝呢位列三公的也只有张居正这么一个，而且是快要死的张居正。其实啊，你要仔细琢磨琢磨，对于一个快要死的人，什么三公九锡已经不重要了。最终时间还是来到了万历十年的6月20日，张居正死在任上了，终年57岁。用现在话来说呀，也算是以身殉职，大明朝的这么一棵参天大树轰然倒塌了。而且打这以后，大明朝就再也没出现过这样类似的人物。就说当一个国家遭遇到危机的时候，没有一个像张居正这样才识出众、有魄力、有担当的宰相能够力挽狂澜，后来就没了。张居正死了以后呢，皇帝当然表示痛惜了，辍朝一日，给这个张居正上了一个谥号叫文忠，派了很多的官员、锦衣卫、司礼监的太监护送张居正的灵柩回湖北老家。
7: 特加封张居正为太师，上柱国，谥号文忠公，赐祭九坛，调锦衣卫军士500名护送，一应丧事用度由户部支付。
0: 张居正23岁的时候，心怀凌云之志的他，从老家启程进京参加会试，就把自个儿一生啊送给了这个暮气沉沉的帝国了。现在终于回去了，但是人已经不在了。尽管我们说张居正专权跋扈，也曾经用非常手段行使新政，遭遇很多阻力，遭遇了很多非议，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是比较成功的，没人能够阻挡他的锋芒。他给大明朝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国防、财政、民生、吏治，张居正这都是有功劳的。可以说正德朝以后啊，这个江河日下是这么一种颓势，张居正呢给蹬了一把，踩了一脚刹车，也营造了万历初期的繁华。你比方说国防方面，隆庆朝的时候呢，张居正鼎力支持了王崇古，换来了北部的和平，倭寇之患呢在嘉靖晚年已经基本解决了，抗倭名将戚继光被调到冀州把守都城的东北的门户。另外一个名将李成梁，他是出山海关，深入辽东，取得了数次大捷，东北边基本上也平静了。当时女真各部还在相互的攻伐呢，努尔哈赤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呢，建州女真的这个威胁十数年后啊才显现出来，所以说那时候呢一片安宁。财政方面呢，经过张居正的清账法和一条鞭法的推行，全国统计上来的新增的耕地面积达到182万顷，比原来的耕地面积增加了35%，就是30%还多呢，那么自然税收也就增多了。民生方面，全国老百姓生活基本安定，特别是江南一带呀，民间经济十分的活跃。张居正这儿还是帮助这个朝廷呢完成了对黄河的治理和运河的疏通。吏治方面，随着考成法的推行， 官员们那种懒散的推诿的毛病得到很大的校正，行政效率大为提高。所以说张居正这个改革呢应该是成功的。他曾经说过自个儿啊也不怕陷阱，也不怕万箭穿身，就是这么一位改革者。可是张居正可能万万想不到，他亲自教出来的皇帝将会怎么样对待他的子孙，对待老张家，自己创建的中兴之局也只是一个昙花一现，一个甲子之后这个明朝啊就亡国了，这是张居正万万想不到的。那么问题是万历皇帝为什么要清算张居正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
8: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儿喝口水儿，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9: 所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注意了，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蔻驰、迪奥、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赶紧去抢。换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您需要一瓶好的面霜帮助解决肌肤问题。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换季好物，既能修护又能维稳，好评不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30毫升。海蓝之谜以修护维稳闻名于世，可以让您年轻状态保持得更长久，可以有效解决肌肤老化表现，打造紧致蓬弹肌肤。海蓝之谜这款面霜采用独特配方，能够迅速被肌肤吸收，不会有油腻的感觉，还具有保湿锁水的功效，能够长时间保持肌肤水润，富含丰富的营养成分，能够深层滋润肌肤，让您拥有水润嫩滑的肌肤触感，还能有效修复肌肤问题，改善肌肤纹理，让您拥有细腻光滑的肌肤，质地非常轻盈，一抹就化开，完全不会有油腻的感觉，各种肤质都能轻松驾驭。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装只需299元，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库存有限，抢完不补。搭配海蓝之谜明星精粹水，使用效果更佳。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换季的时候，很多化妆的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底妆开始卡粉起皮，明明做了保湿，一上妆还是斑驳不服帖。所以今天给您分享这款干皮救星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里面含有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就像给皮肤敷了8小时的保湿面膜一样，上脸是很高级的水润奶油肌妆效，轻薄又服帖，完全没有假面感，就算晚上卸了妆，皮肤依然水润透亮。今天这款是30毫升经典妆，有两个最适合亚洲肤色的色号，61号冷象牙白，这个是最白的色号，带一点点粉调，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或者想要那种白里透红的通透感的女性。63号自然白色，这个色号是百搭的热门色，适合自然偏白或偏黄的肤色，上脸提亮效果非常自然不假白，大部分朋友选它都不会出错。平时这款30毫升粉底液售价5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福利只需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3月，算下来还有小半年的时间可以使用，绝对用得完，所以价格非常超值。换季干燥的时候有了它，底妆就能非常安心。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趁现在下单，正好赶上秋天，用上这瓶水润神器，赶紧来商城把它带回家。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0: 上说日月 星辰，
11: 下谈和悦山川，
10: 足疗徐海公。

0: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我们给您说晚明七十年，是方才说到了张居正死后啊，竟然是被清算了，那到底为什么呢？
3: 李太后、首辅张居正、大太监冯保，这三座大山压得万历皇帝喘不过气，正值青春年少的万历如何叛逆反击实现亲政。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皇帝头上的大山。
2: 万历皇帝包括他的母亲慈圣太后对这位张阁老张先生之前那么倚重，怎么人死以后还产生了打击报复呢？我们先得说，万历皇帝在少年时期呢是一个比较听话的乖孩子，他是在三位一体式的严格管教下成长的，家庭里边有他的贤母那位慈圣太后，老师呢就是张居正，他的生活起居包括锦衣卫的调度，那还有冯保呢，仨人都想把这个万历培养成尧舜之君。可问题是啊，有的时候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对儿女就过于严格了，过于严格带来的结果呢往往就事与愿违了。对于万历皇帝来讲，在他的心里边啊，甭管是母亲、老师还有这大太监，这是他身上的三座大山，万历这儿是没辙的，没办法的，一开始呢也是无意识的服从。
4: 所有部院大臣的奏章你都得看一遍，
5: 就让张先生处理去吧。
4: 奏章你得看，张先生如何处理那些大臣你也得过问。
2: 但慢慢的他长大了，到了青春期了，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个明显的心理特点，叛逆。我们说万历的母亲慈圣太后那是教子特别严格的，丈夫死得早，孤儿寡母看守着这份家业，他最担心的呀就是这儿子变成一个败家子儿。这可不是一份普通的家业，全天下是他们家的家业。万历皇帝登基以后住在儿子的寝宫，全天24小时的对

0: 你要是不好好思过，我就让你永远跪在这儿。
1: 这皇帝呀，当妈的这么对待他，他成长的过程中肯定是心生不满的。您等到后来这个万历皇帝算是长大成人了，也结婚了，老太后这儿搬出了乾清宫，万历皇帝一琢磨，行了，第一座大山呢总算从头上给卸掉了，说这时候万历皇帝是不是就轻松了呢？不行，还有这张居正呢。因为这个老太后呢对儿子要求比较严格，请来的家庭教师那也是更加严格的。张居正对于太后来讲啊，这是非常合格的家庭教师，他对张先生特别的信任，而且动不动的就拿出这个张居正啊来吓唬他，说使张先生闻，奈何再不听话我就告诉你老师张居正了啊。哎呦，您琢磨琢磨，这是把张居正放到什么位置上啊。后来万历结婚了，老太太搬出乾清宫，然后就告诉张居正说，你看我现在也不在皇帝身边了，您这儿啊得更加的用心督导。张居正这儿呢以严师自居，也不顾自己学生的特殊身份，就像对待普通学生一样对待万历皇帝。虽然说没有用戒尺打他手心吧，那也是非常的严厉的。给您举个例子啊，有一回张居正呢教万历皇帝学论语，万历这儿啊把这个色薄如也的薄给念成背了，张居正这怒吼一声要念薄，把这皇帝吓得大惊失色。所以甭管是这个小皇帝啊读书啊还是干点什么事儿啊，他总感觉背后有一双威严的眼睛，就是张居正的目光。
2: 山还会跑真有趣。
3: 臣今日特意圈出这两个条陈给皇上看，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

0: 万历皇帝在情感上因为感觉到张居正呢很严厉，自个儿的日子啊心里边就压着了。您等到张居正后来死了，第二座大山不复存在了，小皇帝念起张居正会想到好也会想到坏。再来说第三座大山，就是冯保。这个司礼监的掌印大太监冯保之前跟张居正呢是联起手来的，等到张居正死了，冯保这儿没有外援势力了。皇帝一琢磨，行了，这座大山呢我也给他踢到一边吧。
1: 冯保从南京调了几个戏班子过来，定于重阳节在大内唱戏，朕就想借这个机会把他圈禁起来。
0: 本来这个万历皇帝啊对冯保是挺好的，毕竟他早年间呢跟他爹呀好多年就不见面，他特别迷信，他说两龙见面很不吉利，你是我的太子，将来你是真龙天子，我现在就是真龙，俩龙缠到一块儿特别的不吉祥，咱爷俩呀干脆就不碰面了。皇帝的儿孙呢很难享受到正常的父爱，跟他朝夕相处的是谁呢？就是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保姆太监。少年皇帝万历对于自己身边的冯保啊十分的敬重。
2: 母后，我不喜欢高拱，相对来说我的大伯冯公公比他要好得多。
0: 咱们说这个冯保呢对皇帝照料的无微不至，他也想培养着孩子呢好好的上进。万历登基之初，内阁大院的池塘里边长出了白莲花了，非常的漂亮。翰林院这儿还飞来了一双白燕，白燕从这个白莲花上边啊飞掠过去，盘旋而至。大家伙一瞧，嚯，祥瑞呀！张居正就打算把这个白燕子献给皇帝。冯保这儿毫不客气的跟这个老搭档张居正就说了，主上冲年不可以以义务且玩号，现在呢我们这个主子啊年纪比较轻呢，正是贪玩的年纪，提防着皇帝玩物丧志。
3: 西暖阁是批览奏章处理军政大事的密户之地，刚才那个宫女儿她是来为朕讨扇面的，这就更不妥了，皇上的墨宝怎么能随便赏给奴才呢？下去吧。
0: 有着老太后还有皇帝的信任，冯保跟张居正一样气焰是非常嚣张的，那是肆意妄为，即便是皇帝这儿有所赏赐或者是有所惩罚，非出自于冯保之口啊没人敢落实。而这个老太后对冯保又特别的信任，于是乎有的时候万历皇帝呀正跟小太监们玩得高兴呢，有这个小太监一瞧，坏了，大伴来了，伴是伙伴的伴，指的就是冯保过来了，咱别玩了。
4: 我子爷，您偷牌了吧？
5: 看，
6: 有就有，你输了怎么赖朕？
5: 混账，怎么跟万岁爷面前说话呢？
6: 大伯，朕方才是争着好玩，
3: 在奴才们面前，您总得注意体面。
0: 哎呦，摊上一个严厉的母亲，还有更加严厉的老师，再加上这么一个生活秘书，您可以想象这个万历皇帝，这日子过得多压抑呀。让万历皇帝去惹他母亲他不敢，惹那个张居正呢他更不敢，他能惹谁呢？他想惹这个大太监，因为毕竟呢他对这个大伴的态度这心里啊是已经有变化了。有这么一回呢，皇帝在身边两个小太监的怂恿之下喝醉了酒了，这两个小太监一个叫孙好，一个叫客用，撺掇着这个万历皇帝，您弄他。万历皇帝对冯保的怒火可就喷发出来了，他把一个小太监给打伤了，这小太监是谁呢？是冯保的干儿子，打完小太监骑上马跑到冯保的住宅门外，拎着宝剑大呼冯保的名字，你给我出来冯保。哎呦，皇帝在外边持着宝剑叫你出去，谁敢出去啊？冯保把这大门一关，里边用石头堵上了。第二天呢，冯保就报告给慈圣太后，慈圣太后大怒，直接找到万历皇帝，我告诉你说，我现在要禀告太庙把你给废黜了，我把你弟弟陆王立为天子。
7: 废掉君儿的皇位，陆王已经八岁了，让他继承皇位。
0: 这下万历皇帝酒也醒了，也知道闯大祸了，跪下来呢跟母亲痛哭流涕求情，您别介呀，我错了，我下回不敢了，这不是我的错啊，是那两个小太监他们怂恿的。

0: 在朱家立下你这样一个庸君，会遭千古骂名。
1: 母后，
2: 万历皇帝嘴里边说我错了，我不敢了，但是心里边恨死这个冯宝了，你挡着我的。于是乎，等到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就着手要铲除冯宝。宫里边太监呢，一看这位冯公公马上就要失势了，有这个太监叫张京，他就帮忙策划，就从这个皇宫里边往外放风声。什么风声呢？皇帝要对冯宝不利了。
3: 冯盘公想不想接首辅之职啊？
4: 能有我想吗？
3: 得猜透皇上的心思。
2: 那时候的内阁首辅是谁呢？继任的就是张四维。张四维跟那个冯宝是有过节的，立刻指使御史言官开始弹劾冯宝。冯宝这儿这两年毛病可多了去了，这御史言官们洋洋洒洒罗列了冯宝啊他的种种不是种种罪名。皇帝一瞧，嚯，犯了这么多罪呢，让这个冯宝到南京那儿去闲住，赏赐他文银1000两，衣服2箱子，其他的财产全给罚没了，你滚蛋吧。旨意是这么下了，但是啊，他打小跟冯宝在一块儿，他对冯宝呢也是有畏惧的，这是经年累月形成的。然后这个太监呢就给他出主意，您的旨意那就是皇帝的旨意，谁再狂也不敢违抗的。
5: 冯宝心智渐昏，御前办事屡不称职，今免去司礼监掌印，即赴南京闲住，钦此。
2: 冯宝他们家被抄了，带着一些隐匿的财产回到南京去养老去了。万历皇帝这儿脑袋上三座大山，哎呀，都解除了，真是舒坦。按理说你就亲自执政了，你就好好当你皇帝就行了呗，为什么清算张居正呢？更何况张居正去世的时候啊，皇帝包括太后呢给予了张先生很高的评价，备极哀荣，这就有点盖棺定论的意思。按照常理来说呢，如果此后没有发现他想要谋逆呀、篡位呀，没有这些罪名的话，老张家是不应该被清算的。张居正尽管生前呢权势熏天，但是对于你们老朱家那是十分忠诚的，甭管是皇太后还是万历皇帝，包括这个满朝的文武呢，也都是心知肚明的。可前面给您说到了，张居正这一片忠心，却给皇帝的青春期呢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理创伤。从理智上，万历皇帝知道这都是为了我好，为了大明好，从情感上他是有阴影的。现在这人死了，长舒一口气，可就开始报复了。万历十年6月，张居正死在京师了。这年的12月呢，冯宝被赶到南京去养老了。御史李直这些人呢，上书弹劾冯宝的时候啊，没有一句话涉及到张居正。这些言官们很聪明，他们知道皇帝讨厌这位冯公公了，可是皇帝对于张居正到底是什么态度，谁心里边也没谱。如果这时候非常冒失的上了一个奏折弹劾张居正，那你有几个脑袋呀？张居正位居首辅那么多年，门生故吏遍布天下，闹不好啊就引火上身了。大家伙一瞧万历皇帝对冯宝的处置，再一看张居正重用的门生，也是张居正的老乡那个王传，忽然间被免职了，火候可能到了，皇帝这儿要发泄不满了，上吧。他们为什么敢上呢？因为跟张居正关系比较不错的已经是被罢免很多了，比方说吧，有一个工部尚书曾行武，这也是张居正的老乡，也是他的门生，还有那个戚继光。万历十年12月，镇守北京东北门户的这个戚继光呢被调到广东，就是因为戚继光呢跟张居正的关系过于亲密，张居正非常的信任戚继光，这么一个张居正的余党怎么会让你拱卫京师呢？3年以后，一代名将戚继光是抑郁而死了。
6: 念戚继光抗倭有功，今调任广东总兵，即刻赴任，钦此。
2: 大家伙都明白了，要清算张居正了。当时的陕西道御史叫杨嗣之，直接上奏折，列举了张居正的14条大罪。

0: 居正。万历十一年三月初二，皇帝下旨把张居正的什么太师的，这时候距离张居正的死才仅仅过了七个月，老张家的灾祸这才刚刚开始啊。
1: 再下一道谕旨，抄张居正的家。
2: 如果没有他辅佐你实行万历新政，你哪来的今天？
1: 当一代明君，切不可有妇人之仁。
0: 正所谓破鼓万人锤，墙倒众人推。您看张居正当政的时候，满朝文武都向他谄媚奉承，现如今一瞧，风向要变了。一帮的官员，特别是那些科道官员，马上跟着皇帝就变了脸了，以弹劾张居正呢，表明我跟他不是一波的，我要跟他划清界限，以此来博取万历的欢心。咱们呢也别责备这些官员，毕竟你皇帝带的头啊，你这翻脸了，大家伙儿能不跟着翻脸吗？此前呢得罪过张居正，被张居正打过板子的，哎，这些官员呢都被平反了，甚至更加重用。曾经被罢黜被停杖的那个吴中行啊、赵用贤呐、艾慕啊、沈思孝啊、邹元彪啊，又起来了。曾经皇帝下的命令是什么呢？永不续用，启用。这皇帝还解释呢，说之前呢是因为误听误信了张居正了，以至于你们呢被罚了，要怪就怪这张居正。跟这个并行的还有什么呢？张居正你在朝里边不是有亲信吗？这得一块清算呢。这一清算可了不得了，大家伙所公认的工部尚书曾行武、左都御史王传，先后三任吏部尚书的张翰、王国光、梁孟龙，这样重量级的人物都被处罚了。御史言官们也打起来了，这边说你曾经拍过张居正的马屁，你是他的走狗，那边说不对，你拍过，你是他的余党。到最后连万历皇帝啊都觉得有点讨厌了，这些墙头草们见风使舵，两面三刀，什么玩意儿啊，张居正这儿权势熏天的时候，你们屁都不敢放了，现在等到张居正这儿被打倒了，你们又站出来了，攻击不已。但是对于这个皇帝来讲呢，知道这些人非常的无耻，可自己呢又需要这样的无耻之人，您就说这事儿多诡异吧。这里边最无耻的就是最先向张居正开炮的那个杨嗣之。杨嗣之啊，本来是依附于张居正的亲信，像什么朱濂呐、王传呐，哎，然后得到重用。这回攻击这个张居正，他是最积极的，而且上奏折的时候呢，胡说八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比方说，他说这个老张家呀，有引火盆300架，张居正的这个公子们打碎的玉碗呢，就有好几百只，而且还说这张居正呢，回家给他父亲举行葬礼的时候，5步就凿一口井，走10步就盖一小房子。有朋友说这事儿有人信吗？甭管，反正人家就弹劾了，也正好符合当时的风气。因为是首先弹劾张居正的人，这位杨御史啊，升官了，被外放当了好几任的巡抚。后来呢，被追究了，说你其实啊是张居正的余党，这才把他给罢官了。我们说这位杨御史，因为首先弹劾张居正呢。他毕竟还落点好，之后才被罢官的，有的呀更是倒霉催的。比方说张居正回家葬父的路上，他路过了咱们河北的真定府，真定府的知府呢叫钱普，这位钱知府给这个张居正啊打造了一辆房车。之前我们无数次的给您说过张居正的这个大房车啊，那大轿子，这大轿子16人抬的，带套间的，里边啊还有床，还可以有奴仆在里边伺候着。
3: 这大轿得多少人抬啊？
4: 32人，
3: 自古未曾有过。承您好意，本府就换成这台大轿了。
0: 张居正特别高兴，就准备提拔他。可是因为这个钱普的资历呢稍微浅，说你等着别着急啊，你资历稍微深一点呢再提拔你。关键时刻，这位钱知府啊，家里边老人去世了，回家丁忧守制。等到守制期满回来了，等着提拔吧。张居正死了，大家伙争相恐后的就弹劾这个钱普，说你不要脸，你无耻，给张居正打造那么大的大轿子。这位钱知府啊，在官员考核的时候直接给罢免了，羊肉没吃着，反惹了一身骚。当然了，这里边最悲哀的、最悲伤的

0: 就是老张家。张居正的父亲死了以后呢，他母亲赵氏人还尚在呢，于是被张居正接到北京奉养几年。张居正死的时候呢，他老母亲已经80多了，跟他儿子的灵柩一块儿回到了江陵老家。白发人送黑发人就已经够悲伤的了，更悲伤的是灾祸接踵而至。作为大功臣的儿子转眼间成了大奸臣了，家产被即没，孙子被逼死，这还活着干嘛呢？而且人情的冷淡，世态的炎凉，老太太亲身感觉到了。进京的时候多风光啊，老太太怕过河，到了这个河南地界的时候，地方官呢把这个官船是首尾相连，再把这个浮桥上呢垫上黄土，插上杨柳，老太太的船从这个浮桥的旁边经过呀，毫无知觉，没感觉到过黄河，还以为呢就从一个小湖的岸边经过呢。等过了黄河了，当时啊天气炎热，到了通县的时候呢，当地的知县叫张伦招待老太太，给煮的清热败火的绿豆粥啊、蔬菜呀、莴笋呢，给这个奴仆差人呢大鱼大肉。老太太这一道上吃鱼吃肉都吃顶了，吃腻了，这回啊吃点小咸菜特别舒服，给儿子写信说这一道上啊就在通县这儿我吃的最好了。第二天张居正就提拔这个张伦，就是通县的知县呢，当了户部员外郎了。你用心的招待我们家老太太，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可是这位高寿的老太太哪能想到啊，自个儿人生暮年的时候会遭遇这样的惨变。
1: 我奶奶年近80，经得起门这么折腾吗？
2: 恕本官皇命在身，不徇私情。
0: 大家伙都在清算张居正的时候，当时的几位内阁大臣呢还是表现出一副难得的胸怀的。当时的首辅申时行就关照那个邱侍郎说，圣德好生，就说咱们皇帝也挺心软的，不要往死里整他了。这位邱侍郎啊，这是一个酷吏，专门靠整人害人为生的，老张家遇到他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位邱侍郎呢本来是山东诸城人，没有讨得张居正的欢心，现在大家伙清算张居正，心里这口恶气呢他要出，先去把老张家给封了，谁也不许出门。等十几天之后啊，邱侍郎到那儿把这封条打开一瞧啊，老张家已经饿死十好几个了，有好几个都是小孩。
1: 你看看，已经死了十几口了，
3: 这也是你们罪有应得吧。
0: 从张居正他们家查抄各种金银呢，不对，他感觉有点少，就对张居正的儿子严刑拷打，说吧，财产转移到哪儿了？哎呦，人被打得太疼了，就互相的乱咬，有的说啊，是不是给了曾武申了？是不是给了这个我父亲重用的官员了？好，又把老曾家给抄了家了。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不堪凌辱，上吊自杀了。他二儿子张茂修呢，绝食以后又跳井。张敬修啊，曾经咒骂过，说邱侍郎人巡抚活阎王，你们也有父母妻子，奉天命而来，你就这么办事儿？张敬修他这个遗书里边啊，还表达出对于首辅张四维的愤怒，说有人看到这封遗书，你们等着啊，希望你张四维他们家辅佐圣明天子亿万年。这个张敬修认为呢，自个儿家被清算跟这个继任者张四维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他心里边也知道真正指使人是谁呢，是皇帝，可是又不敢骂皇帝，骂谁呢，就把这个账算到张四维的头上。老张家长子自杀身亡了，二儿子呢又是跳井又是干嘛的，但是没死成。
4: 因严刑逼供，张敬修不堪受辱，已于半月前在荆州大牢悬梁自尽。
0: 老张家十余口人被饿死，反正这些消息传到京城了，舆论哗然。当时的这个内阁里边的申时行呢，给湖广巡抚写信说，你最好是网开一面吧。曾经被张居正重用的治理黄河卓有成效的潘继训，他呀看不下去了，他上书皇帝说，你看现在张居正他们家太惨了，太可怜了。皇帝看完以后老大的不高兴， 结果潘季逊呢被削职为民了。众多大臣都来求情，皇帝总得给个面儿啊，说这么着吧，恩准张居正他们家留空宅子一座，给他们田地实情，供养那老太太。
4: 念其老母年届八旬，特留水田500亩，予以赡养。
0: 可是老太太哪有勇气再活下去了？一年以后，赵氏老太太在悲愤当中抑郁而亡了。我们说张居正之前的改革当中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呢，有的手里边掌握着政治、经济和舆论的资源呢，有着强大的能量，所以说清算张居正的时候呢，全都跳出来了，说谁从里边得益了呢？整个国家呀。可是国家呢，是一个很难人格化的政治概念，老百姓倒是受益了，但是这些老百姓是沉默的大多数。还有一个得益者就是当时的皇帝，毕竟这个改革呢，富国强兵了，延续这个大明朝的命运了。可是这皇帝他又变脸了，张居正被清算了。他被清算以后，所有的改革的新政被废除了，大明朝啊又按照老样子开始运转了。等到后来的后来，崇祯皇帝帝国即将崩溃的时候，崇祯皇帝曾经感慨过，说100个庸庸碌碌的宰相也比不上一个张居正啊，可你这时候再放这种彩虹屁，那不晚了吗？好吧，张居正这儿被清算了，万历皇帝执掌朝政。那接下来晚明又会发生什么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应该有不少人下意识地张口就唱，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这是刘德华在1992年发行的同名国语专辑的主打歌《谢谢你的爱》，由熊美玲作曲，林秋离填词，经典程度无需多言。刘德华还亲自写了一版粤语词，收录在同年年底发行的粤语专辑中，两个版本的传唱度都非常高。不知道你最先听到的是国语版还是粤语版呢？刘德华的老歌有着相当大的感染力，能勾起我们略带怀旧的回忆。在整个九十年代，几乎每一年都会有几首刘德华的歌突然闯进我们的视线。就算你不是他的歌迷，也从没有刻意主动的去听他的歌，但总能在没留意的情况下学会唱他的很多作品。比如天意、冰雨，再比如忘情水、今天世界第一等。我相信在我说出这些名字的时候，你的脑海里一定想起了熟悉的旋律。但他的经典作品远不止这些，像上期节目播放的口琴别恋，哪怕很多人可能最先听到的是巫启贤的国语版谢谢你冬的雪，但并不影响在知道刘德华的版本之后继续表达自己的喜爱。成功的歌手对任何一首作品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诠释，这种诠释可能来自具有辨识度的音色，来自独特的唱腔，来自与众不同的咬字发音，但最最根本最

最关键的一定是情感。哪怕我们不知道刘德华，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只要听到他唱歌，就会有一种被温柔深深包裹的愉悦，那种感觉很舒服，会让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地听他唱完。而这种魅力和感染力，不只是对在90年代正值壮年的60后、70后，正值青少年的80后、90后有用。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00后甚至10后也都很喜欢刘德华，会在手机上搜他的歌，看他的电影，只是他们无法感受到那时候我们守着电视看刘德华，在音像店租刘德华的电影，在小摊上翻找着刘德华的海报时那种狂热和兴奋。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10首歌，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谢谢你的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王力宏在2004年发行的《爱错》。

萧亚轩在2010年发行的《错的人》，歌词里唱到：“明知道你是错的人，明知道这不是缘分，但我还是奋不顾身。”这不就是纯纯的恋爱脑吗？在萧亚轩的慢歌里，除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类似爱情》、《无闻》等早期的一些作品之外，这首由吴克群作词作曲的《错的人》也是比较出圈的。我个人认为是整张专辑最好听的歌曲。哪张专辑呢？潇洒小姐。肯定很多朋友会发出哦，我知道，对吧？发出这样的声音，因为不管你是否喜欢主打歌《潇洒小姐》，都不妨碍在2010年，这首歌铺天盖地的宣传，不管是节目上还是网络上都能看到。但相对来讲，我个人更喜欢抒情慢歌，并非不喜欢快歌，只是我对快歌的要求有点高，一般的快歌很难打动我，让我亢奋。那萧亚轩的这张专辑一共有12首作品，其中10首都是快歌。当然啊，这也符合大众对萧亚轩风格的认知，就是要快节奏，要动感，要热舞。而专辑当中唯二的2首抒情歌，一首是今天听到的《错的人》，另外一首叫《玩笑》。虽然只有2首，但这2首歌的水准都是有保证的，非常好听。建议大家也抽时间去听一听《玩笑》，感觉跟《类似爱情》很像，有几句会让我恍惚，我听的究竟是《玩笑》还是《类似爱情》的，就很容易串歌。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博客战舰在湖北恩施，彩虹花一说：“谢谢你一年的陪伴，听越听越经典，让我快乐。”DZ 在河北邢台，正在去山东济南的高速路上，领悟在唐山滦南，他说很喜欢越听越经典。还有程程雷在邯郸，他分享了当年买的第一盘盒带，2002年的徐怀钰，里面有一首歌叫谁不乖，特别好听啊。星星在陕西西安，他说戴上耳机跑步，听着你的节目心情舒畅，随着节奏的缓慢轻重，跑起来更轻松了。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是电视剧《人世间》的主题曲，由雷佳演唱的《人世间》。

阿杜在2002年发行的《坚持到底》也是他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阿杜在很多人的青春里，尤其是中学时代，绕不开的一位歌手。当时真的没有一点点征兆，就像是突然之间学校的广播站、同学的放音盒、街边的音像店，还有城市商场里的 BGM、 农村结婚的大喇叭，几乎都在播阿杜的歌。他的声音很有特点，沙哑又细腻，唱起歌来非常深情，以至于不少人会专门模仿他的发音。像那些年的学校联欢会上，只要有人唱阿杜，那么不用猜，他绝对是模仿秀，惟妙惟肖，会引起全场的欢呼。当然，如果硬要说出阿杜的一首歌，我估计99%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一定很爱你，收录在第一张专辑当中。大多数人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了阿杜，然后去听他的专辑，翻来覆去的听，百听不厌，之后呢满怀期待的等待着他的第二张专辑。而第二张专辑来得很快，跟第一张专辑只隔了7个月，而且阿杜也没有让歌迷失望。至少当我们把磁带放到复读机或者放音盒之后，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坚持到底》。站在今天回看这首歌，传唱度完全不输他一定很爱你、离别、一个人住等等第一张专辑的那批神曲。阿杜依然一头长发，真诚地唱着歌。第二张专辑很受欢迎，毕竟有第一张专辑积累的高人气，但论传唱度高的作品其实就要少很多。除了这首《坚持到底》，很难再想起别的作品。不过胡夏之前在时光音乐会上翻唱了《你就像个小孩》，也让那首歌有了不少的热度。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想打篮球的三井，他说之前在节目里听到了五月天的《憨人》，跟五月天结识于2004年，他们给了我太多勇气。我在2015年也自己开了一场小型演唱会，用到了他们5首歌，也实现了一个别人看来可以吹嘘一辈子的梦想。那你真的太厉害了，我也有这样的梦想，但是至今都没有实现。秋天是在东莞大岭山，他说每天跑步都在听节目。万归君在南通海安，山椒波波鸡是在重庆，我前段时间刚好去过重庆，太喜欢这个城市了。跟着瑞克去冒险在有福之州福州，还有一天 Day One 在美国纽约，他说希望高磊可以天天快乐。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们在群里见。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杜演唱的坚持到底，接下来继续接龙，光良在2001年发行的第一次。

这是林忆莲在2006年发行的词不达意，意思是无法用语言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样的人不管在感情、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比较容易吃亏和受伤，因为不会表达自己，做不到有效沟通啊。只不过这首歌表达的是在爱情中卑微的一方和所爱之人相处时的那种局促、惶恐和不安。虽然唱的是词不达意，但其实是对方根本就没想听你说。面对一个不沟通、不给回应的人，没有必要让自己这么委屈下去。只不过我们在劝别人的时候都是能说会道的，但这事儿要是搁自己身上，也不一定会怎么样。道理都懂，但很多时候就是喜欢，就是放不下，因为爱本来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尤其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只能自己慢慢消解。林忆莲的演唱非常细腻，听起来轻声细语，传递出的情感却非常压抑，非常浓烈，就像有个包袱重重地压在身上一样。我们很容易被带入到具体的故事中，尤其如果正好你也有过这种不太顺心甚至不愿回首的情感经历，可能就会在歌曲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会想到在面对那张冷漠无情、冷若冰霜的脸时，曾经的自己有多么无助和绝望。但听伤感的歌并不是为了掀起旧伤疤，而是提醒自己不要刻意忘记，不要刻意躲避，只有勇敢面对，才能在失败的爱情中吃一堑长一智，真正知道自己想要的，并且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于海江说，很喜欢你主持的越听越经典，它不是简简单单的点歌台，而是讲述更多歌手及歌曲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内容有厚度有情怀。人生如海，起伏不定，歌为心声，因而常常引起听众共鸣。 Kid Oppo 在唐山，他说跑步的时候听节目，感觉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青花瓷女人分享了之前的歌舞厅的那期节目，他说那期节目听得很有感触，然后也补充了几首在歌舞厅时代常常听到的歌，像心语、无言的结局、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等等等等。布丁丁在西安，他说听节目很长时间了，现在又开始从头听，听到亲爱的爸妈那期眼泪止不住，很想念自己的父亲，小时候每年生日他都会买毛栗子和香蕉回来，两年了没有在生日这天吃过，真的很想他。还有小耳朵朵朵在北京，好久不见啊，他也说了忙忙碌碌。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继续接龙，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克勤在1989年发行的《一生不变》。

谢霆锋在2003年发行的《边走边爱》，咱们听的是粤语版。其实这首歌还有一首国语版，也叫《边走边爱》，而且两个版本收录在同一张专辑中。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胖达 VXC2 他说，真巧我的名字也带雷，昨天在工作的时候听到了高磊，听到很多小时候听的老歌，瞬间被圈粉，对于现在成了家有了小孩的我感触很多。他是在四川宜宾。挚爱说，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算是弥补我当前所在的小县城高保真音乐节目缺失的遗憾。张俊宏在山西晋中找自己，他说之前听到了周杰伦的《开不了口》，想起了在2005年网吧那些颓废的日子，那时候的女朋友也特别喜欢听周杰伦。Eason 在河南，他说为什么喜欢这档节目呢？也许因为高磊讲述的时候有种熟悉感，也有共同的回忆，希望越听越经典，越来越好。他是在神都洛阳。猪八戒在河南郑州，还有谭迪有梦也是河南的朋友，他是在许昌。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可以找到咱们之前的几百期节目。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将会再次把我们带回到用磁带听歌的年代，我们要听到的是李丽芬在1994年发行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生活当中啊，有个头疼脑热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经常遇到头疼、偏头疼的一个状况啊，做了很多的检查，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头疼的原因，这根儿在哪儿，就是找不到。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哈，不妨呢要考虑一种疾病啊，就是心脏上可能有一个小洞惹的祸啊。有朋友说，这心脏上这有个小洞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其实一种特殊的疾病叫做卵圆孔未闭。说到卵圆孔未闭啊，有的朋友可能很陌生，有的朋友一说，哎，这个好像前一阵在网上还挺火的，是一个挺热点的一个话题哈。那么究竟卵圆孔未闭是怎么回事啊？它有哪些特别的一些表现，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处理啊？针对大家关心的这些话题，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专家来到直播间为您来详细的解答。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马杰马主任，我们来欢迎马主任。马主任您好。
2: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儿科的马杰。今天呢，我们探讨一下这个卵圆孔未闭相关的这个疾病。
0: 说到这个卵圆孔未闭啊，有些朋友可能相对还是陌生，所以首先请马主任跟大家来结合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构造和功能来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卵圆孔未闭呢？
2: 其实心脏呢，对于大家来讲既熟悉又陌生。大家都知道我心脏可能有点不太舒服，在左边，可能这个地方有不舒服，知道是心脏问题。但是呢，这个卵圆孔未闭怎么会和头疼联系在一起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呢，什么是卵圆孔未闭？

0: 这个卵圆孔未闭呢，其实它呢在出生前所有人都有，它是胎儿时期的一个生理通道，维持胎儿血液循环的。当出生之后呢，咱们这个卵圆孔这两面原发格和继发格相互靠近粘连融合，形成永久的房间隔。但是呢在三岁之前如果闭合了，这叫卵圆孔已经闭合，但是在三岁以后它还没有闭合，叫卵圆孔未闭。它其实就是连接心脏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的一个生理通道。
1: 嗯，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按道理我们在三岁之后就应该是完全是封闭的状态。
0: 对，
1: 嗯，
0: 对。
1: 但是呢，因为某些原因，如果说它没有长好，有一个小孔，它一般是个小孔的状态吗？
0: 它不是个小孔的状态，
1: 也不是个小孔。
0: 它是一个隧道样的改变，就和咱们这个火车过山洞一样，它是一个像山洞一样的隧道一样的改变，所以就是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形态，所以导致了我们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和这个相关性疾病。
1: 就是按道理它是应该能够长好的，但是呢没有长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大概我们有没有搞清楚卵圆孔未闭形成的这个原因呢？
0: 到现在为止可能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这个大多数人80%的人吧他都能够长好，只有20%的人他长不好。
1: 20%的人长不好，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把它算到整个人群当中也是非常一个大的基数，是吧？
0: 对，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1: 那么这些人一般情况下会有症状吗？
0: 绝大多数人他没有症状。所以说这些人呢我们可能平时并不关注他，因为他虽然有卵圆孔未闭但是他没有任何症状。但是有一小部分人呢他会出现这个频繁的这个头痛头晕甚至不明原因的脑梗，最后呢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卵圆孔未闭，再去进行相关的治疗。
1: 这个头疼啊头晕啊说起来这也是我们这个医生可能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有的朋友我记得之前有个医生跟我们来说我最怕患者说头疼，他说头疼我也头疼，因为背后原因太多了，是吧？所以这个卵圆孔未闭形成的这种头疼啊头晕啊还有一系列的症状的话，它跟我们一般的头疼头晕有什么区别吗？
0: 这区别很大。其实我们一般说哎呀我这个有点头疼，那这个头疼是有可能是真头疼有可能是假头疼。比如说哎呀这件事儿让我挺头疼的，那真可能是假头疼，对吧？或者就是说是这个
1: 他只是形容这件事儿让他很烦心啊，让他很焦虑、啊、
0: 对。但卵圆孔未闭头疼他可是真头疼，为什么呀？这个病人一般头疼的受不了了他才就医。很多病人甚至我主动是要查一下到底我有没有卵圆孔未闭。其实卵圆孔未闭的头疼啊它是很有特点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呀？他年轻的时候，很多病人在13-14岁的时候，就是他还在儿童期的时候，他就头疼的受不了了。按说我们在这个年龄段是这最天真最活泼的时候，是吧？我们不应该有头疼，但是呢开始头疼之后他就发现哎呀早期的时候我可能一年头疼上7-8次，甚至有的少时候2-3次，但是明年呢可能又头疼上7-8次多了，但一年比一年重，最后重的呢到40-50岁了发现哎呀我头疼了30年了，一年比一年重，现在实在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呀？我去看看病去吧。但是这些病人呢其实多数病人常年在这个神经内科或者其他科室做就诊，不停地在这个就诊，不停地在吃药，又不停地在就诊，又不停地在吃药，发现这个头疼始终经久不愈，最后没办法，我们知道了卵圆孔未闭，查，是吧？查出来，哎呀，原来是这个问题。
1: 他的这种头疼，像您描述的，有一部分人是很剧烈的那种头疼，是吧？
0: 对，他开始可能刚开始我头疼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特别剧烈，只是偶尔的有那么一点搏动性疼痛，可能在这个右侧顶部、左侧顶部，或者就是说枕部，或者就是太阳穴这个地方，反正不定位的这个疼那么两下，但是往后呢就会出现剧烈的疼痛，突然加重，所以说它的特点非常明确。这个很多病人这个长年累月的这个不经意间头疼，到最后的突然加重受不了难。

0: 忍受。
1: 您了解他们一般情况下这种头痛的加重会有诱因吗？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那个年龄阶段哈，青少年年龄阶段是学习压力大，还是说再往后一点二十多岁的工作压力大，这有没有这些诱因在里面？
0: 我觉得肯定是有诱因的。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做过最多的就是初二初三，高二高三，尤其是高三的孩子。为什么呀？因为初二初三有的病人呢他还没有体现出来，只是偶尔的疼，但是到了高中时候，尤其高三，十七八岁了，这个开始这个知道自己这个压力了，学习又紧张，突然疼痛，疼得受不了，这个高三正是冲刺时候，没有办法这个聚精会神的学习，天天头痛困扰着，这个来这儿就诊最多的就是高二高三的学生。
1: 因为这个学习压力大，在同时呢他又有这种卵孔未闭的这种先天的一种状况，所以导致他会越来越疼，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肯定特别担心，说这疼的别疼的不是时候啊，高考的时候考试的时候突然疼起来，这可真是要了命了哈。所以像这样的来这个我们这个求医问诊的朋友肯定是比较多的哈。但有些人也会说，这是你说的有症状啊，这症状除了头疼头晕还有其他症状吗？全身的其他症状有吗？
0: 当然还有很多，就是说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这个我整天，好多人形容就是说整天我头蒙头沉，头上像戴了紧箍咒一样，甚至有的说是这个胳膊腿麻或无力，这个也不明原因。另外就还有就是说明显的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看东西模糊偏盲，是吧？这些症状，甚至有的人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会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多次的反复的脑梗，还另外我们也证实了它跟癫痫还有一部分脑炎是有关系的。
1: 那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更加担心的，这个它的这种危害哈，它跟有一些部分的癫痫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脑中风，我们叫脑卒中哈，是相关的，这是有明确的一些研究的结果。
0: 对，
1: 就是如果我没有症状，但是呢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种综合分析它的这种脑中风的概率会高一些，这也需要警惕哈。
0: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书上，这个我们指南上明确写的。其实我们这个对研究中风的病人，其中中风的病人呢，就是说60%-70%的人都有卵圆孔未闭，甚至我们在这个解剖的时候，尸体解剖，有的中风死亡之后，尸体解剖的时候发现，这个在卵圆孔处有大量的血栓形成。这个是我们有临床的证据的。
1: 所以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脑中风的这种发生，包括癫痫的发生，实际上有一些卵圆孔我们是需要治的。
0: 对，
1: 究竟我们怎么来治，包括我们怎么来准确的发现卵圆孔未闭，它的一些诊断的方法，包括有没有一些检查是需要做的呢？各位别着急哈，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啊，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一起来请教马杰主任。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这里是 FM10

0: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卵圆孔未闭这样一个疾病哈，这也是近期的一个热点，很多朋友也都在关注到哈，因为会有这种找不到原因的不明原因的头痛困扰很多年的朋友，找不到原因，最终发现原来是我们这个心脏上有一个小洞哈，打了个引号，这叫做卵圆孔未闭所导致的。那么究竟卵圆孔未闭哈有哪些特点，包括我们说怎么来早期发现，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才能发现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出河北医科大学第一院心脏外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马杰主任，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马主任，刚才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啊，有朋友可能就会问说，这个我们怎么来发现自己是不是那20%？刚才您说的，能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发现呢？
1: 多数呢，首先我们这个病人得有症状，因为什么呀？有症状我才会来检查。什么症状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比如说头痛，常年的头痛，经久不愈头痛，各种办法都想过了，最后治疗不好的头痛过来找我来了，还有常年头晕，或者就是说是。我这个形容一下，就好像是这个我蹲厕所呀，什么一用力呀，我就晕倒了，这种不明原因的头晕。另外就是说还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偏盲，看东西模糊，这些还有另外就是说，比如说有我遇见的小病号有几个，16岁晚上睡觉做了个梦，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胳膊腿特别麻又动不了了，最后一查16岁脑梗了。所有的这个项目检查了之后都发现都没事儿，我一个16岁孩子怎么会脑梗的呢？最后一做右心声学造影，发现大量的微栓子信号，最后这个诊断为卵圆孔未闭导致的不明原因的脑梗，我们处理完了，孩子好了。还有一些病人呢，比如说就是说，您看我遇见的，在一个年轻小伙子打篮球，是吧？这个打着篮球，突然脑梗了。还有跳绳的，这跳绳的是我好几年前做的一个病人，跳绳之后脑梗了，最后我们这个给他做超声的时候，惊讶的发现，这卵圆孔里边有一个大血栓在里边。这还没过，这个说明什么呀？他这梗还没梗完呢，这血栓还准备要过去。所以说这一类病人呢，就是说特别危险。当然他们呢，根据他们症状会到医院去就诊去。医院呢，他最一般这种病人最先就诊的是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呢会给他做一系列的这个检查，相关性检查，发现哎呀，这些病人呢可能没有他们相关的这个疾病，然后呢通常会给他做一个右心声学造影。我们检查卵圆孔未闭到底是不是卵圆孔未闭，我们会做右心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实验。这个检查名字比较长，
0: 比较专业，听上去你给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检查？
1: 它其实呢就是一个我们简单的说发泡实验。这个为什么叫发泡实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般呢好多人都说哎呀，我们要打造影剂，其实它不是造影剂。其实这个发泡实验呢，我们就是利用了1毫升咱们自己身体内的血液加1毫升空气加上8毫升生理盐水，咱们快速的混合，让这个空气呢1毫升空气均匀混合在咱们这个9毫升的这个液体里边，就这样的，咱们来回混合之后，这个液体呢就变成含有大量气泡的这个混合的这个液体了。然后呢，让病人呢，我们要通过几次的发泡实验，包括这个病人平静呼吸的做一次，然后深呼吸、用力咳嗽，我们做一次心脏，然后再做2次脑袋的这个大脑中动脉的这个检查，这叫经颅超声多普勒。所以说，我们一个发泡实验要做可能这5到6次，这个将这个造影剂，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混合剂，快速推进咱们这个胳膊上的这个静脉里头，然后呢就会看见心脏里头有大量的气泡产生。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气泡呢一般进入到右心房之后，它会进入右心室，不进入左心，咱们左心内是干干净净的。但是有卵圆孔未闭的病人呢，他一深呼吸一咳嗽，这个大量的气泡通过这个未闭的卵圆孔就会到达左 心，咱们会看见左心里头大量的气泡混浊的这种出现，说明什么呀？它有一个洞没有那个长好，
0: 没有长好，
1: 这就是我们的卵圆孔未闭。
0: 哎，这个发泡实验，这个通俗易懂的给您解释，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哈。这一般情况下，这个需要做几次呢？
1: 一般情况下，我们要做5次。
0: 5次。
1: 哎，第一次呢，我们在平静呼吸下做，这叫是这静息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分流。另外呢，第二次和第三次我们都是让病人用力咳嗽，用力吸气，然后快速吐气，做一次瓦萨瓦动作，也就是说我们深吸气之后的动作。为什么我们要做瓦萨瓦动作呢？因为我们好多病人他的发病就是在瓦萨瓦动作之后突然发病。比如说有的人咳嗽，哎呀，这到冬天了，我咳嗽避免不了吧。但是有的人一咳嗽就晕了，哎，咳嗽完了就晕倒了。哎，或者有的孩子呢，他不能跑步，一跑步的时候跑的时间久了，他一快速喘气，这个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跑久了是累了，但是没事儿。好多孩子呢跑久了之后突然倒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瓦萨奥动作。另外有的人，哎呀，咱们不能蹲厕所，这一蹲厕所蹲久了，一站起来，哎呦，眼黑了，一下倒了，意识不清了，这个我们要这个怀疑他是不是有卵圆孔未闭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做用力的瓦萨奥动作之后，他出现了大量的分流，导致了他最后的晕倒。所以说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另外还要做2次头颅的。头颅的呢，我们根据这个大脑中动脉的频谱看到有没有微栓子信号。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这微泡呢，如果没有卵圆孔未闭的话，它到不了大脑的。我们在大脑中动脉上做大脑中动脉这儿一个微栓子的这个异常频谱信号都不会出现。但是呢，有卵圆孔未闭的病人，咱们在大脑上就可以看见大量的这个微栓子信号，说明什么呀？我们这个分流是从心脏上分流过来的。所以说更加精确和准确地诊断了咱们心脏上是有异常分流点。这就是我们卵圆孔未闭的最主要的几个检查。
0: 这个发泡实验它能说是这个我们卵圆孔未闭这个诊断的金标准吗？可以。
1: 它不是金标准，但是它的准确率能达到98%。其实我们诊断的金标准是经食道的超声，经食道下的这个观看这卵圆孔未闭到底有没有闭合。但是呢，它是一个有创检查，很多人不耐受。一听说我要把这个食管，把这个探头要通过这个嘴里头插到这个食道里头，很多人很那个什么，对，
0: 还是有恐惧的。
1: 对，很有恐惧感，而且很难受，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那不愿意做，我们怎么去准确的去判断呢？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只做右心声学造影，发现只做右心声学造影呢，很多人做出来结果它并不是准确率，可能只能达到90%-95%之间。还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误诊的情况。然后我们后来呢结合了经颅超声多普勒，因为结合经颅超声多普勒的话，这样我们的准确性精确性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我们做双发泡实验，就是说右心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能够大大的这个提高了这个诊断的准确率和病人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发泡实验的这个体现。所以说我们对病人的这类疾病诊断会更精确，
0: 对，这个更准确了哈。我们说这个看一个病啊，首先得有一个精准的诊断，诊断要正确了，我再往后才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去找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吧？
1: 对，关键这2项检查病人并不受罪，病人一点也不痛苦，他比较容易接受。
0: 对，
1: 不像经食道超声的病人不愿意接受。然后很多病人来找我的时候说，哎呀，马主任，我能不能不让我做经食道，我实在受不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双发泡实验针对很多普通的这个病人来讲，他是非常容易耐受而且非常容易接受的一项检查。
0: 说到检查了，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问到了哈，一群当中清新这位朋友问说，这个想问一下主持人专家，卵圆孔未闭能否通过心电图心脏彩超确诊吗？还是用心导管检查确诊呢？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发泡实验实际上是更加合适的一种检查方法，而且他说的心电图心脏彩超 还有这个心导管检查，这些对于卵圆孔未必有没有一些辅助的作用？
1: 首先呢，就是说我。

0: 们这项右心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实验，这个双发泡实验呢，它检查起来非常便捷，在门诊就可以做。心电图呢，对卵圆孔未闭诊断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异性，所以说它诊断不出来卵圆孔未闭。而普通的心脏彩超呢，为什么这个好多人？哎，这也是好多人问我问题，说是我常年体检，为什么你这个病，我年年做心脏彩超，
1: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
0: 就是查不出来。哎，说是我心脏彩超都很正常，但是突然到您这儿了，突然说我有这个病。其实呢，这个普通的心脏彩超，它诊断卵圆孔未闭，它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呀？因为刚才我说过，卵圆孔未闭它不是一个窟窿，也不是一个洞，它是一个裂隙一样的改变，它是一个隧道一样改变。所以我们普通的超声，它受到人的这个肺通气过多、肥胖呀什么，它是一个回声，所以说它看不到。哎，所以看不到这个裂隙。哎，所以说这个他的诊断这个卵圆孔未闭就特别困难，除非它是一个洞，这个洞里头我们靠这个超声的这个回声失落来判断它这儿有缺损。而卵圆孔未闭呢，它不是回声失落，它是一个裂隙样的改变，所以说我们通过普通的经胸超声是看不到卵圆孔未闭的。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多人说，哎呀，我常年体检为什么就没查出来的原因。
1: 好，对，我们如果说一旦通过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发泡实验，哎，确诊了就是卵圆孔未闭，那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更加让人关心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卵圆孔未闭的话，是不是一定要治疗？
0: 首先呢，我们要看病，最主要的是看病人的症状。其实大多数病人卵圆孔未闭是不需要治疗的，因为如果他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不建议病人去做卵圆孔未闭，因为我们卵圆孔未闭并不是一级预防，而是一个二级预防。为什么叫二级预防？病人一定得有症状，得有这个不好的这种感受，影响严重，影响生活，严重影响这个我们的学习了，我们再去考虑把它处理了。而且我们一定要确凿的去这个明确这个卵圆孔未闭，这个咱们这个症状就和卵圆孔未闭相关性很强。哎，如果假如说相关性不强，我们强行去把它做了，病人症状有可能不会好，还带来其他的不好的感受，这样就不好了，对不对？我们必须要证明这个相关性很强。怎么证明相关性很强呢？首先我们要靠病人的病史。假如说你看一个病人来门诊找到我说，马主任，哎呀，我这个不舒服，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哎，我就会问你哪儿不舒服呀？他一定会说头不舒服。哎，我一定会先问他，你看过神经内科医生吗？你这个头痛或这头晕有多少年病史了？你说，哎，我就前两天感冒发烧了，我这个头痛头晕了，这个，哎，我肯定说这个跟你卵圆孔未闭没什么太大关系，
1: 没什么关系的，
0: 哎，
1: 应该。
0: 但有的病人说，哎呀，这个我这个头痛从小打小就有，这个我怎么治疗这个都治疗不好，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吃这个止疼药，对吧？这个叫什么脑宁，是吧？止痛散，我都吃的胃都吃坏了，我这个现在这头痛好不了，还越来越重，而且我原来吃一片脑宁，我现在吃三片我都不管用。哎，这种我会给他查卵圆孔未闭，查，哎呀，是卵圆孔未闭，然后我就会问他，你到其他医院救过医没有？神经内科给您治疗过没有？这个还有其他的问题，有没有脑梗啊？我会给他看，如果这些都有，而且他过去曾经多次就医，发现各种疗效都不好，全国各大医院有的好多都去看过，常年奔袭在这个看病的路上，我会发现，哎呀，你这可能跟卵圆孔未闭有关，我给您治一治吧。最后好多病人跟我反馈说，哎呀，我原来吃脑宁一天得吃三片，我现在呢一个月也吃不了一片，这个头痛明显好了，这个脑梗也好了，这些这个也不再发作了，所以说这样我们治疗，医生治疗完了病人，我们才有成就感。
1: 哎，所以这个我们肯定还是要排除其他的问题，最终我们确定跟你卵圆孔未闭是相关的这种头疼啊、头痛啊这种不适的症状，这样的话我们才是有必要去治疗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没有症状，你即使发现了，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太用去干预它，
0: 对对对。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有关于究竟卵圆孔未闭啊，很多人可能都有，到底要不要治的这个问题，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哈。那么如果说我们说需要治，哪怕就是刚才说的症状非常非常的严重了哈，确实需要治疗的方法究竟有哪些？怎么

0: 治啊，过程是什么样，有没有风险，治完之后还会再复发吗？相关的话题我们接下来也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教马主任。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卵圆孔未闭哈，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也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啊，我们继续来跟马主任聊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卵圆孔未闭的这个诊断，那么还包括有一些我们叫讲究，就是确实有症状，确实困扰他很多年的。哎，这样的患者是有必要来进行治疗的。那么究竟卵孔未闭的治疗方面有哪些方法呢？目前
4: 我们目前就是两种治疗方法，第一呢就是说靠药物治疗，第二呢就是手术治疗。手术呢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介入封堵治疗，已经脱离了不用过去的这个常规的开胸，然后这个体外循环下把心脏停跳了，然后缝那两缝把卵孔缝住，这样的话创伤太大，病人呢也不乐于接受。现在通常我们都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放封堵伞把这个隧道样的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个封堵伞呢把左右房全封死了之后，这样这个卵孔就彻底的就被我们可能就是封死了，可能就是闭合了完全。这两种方法。
0: 什么样的人适合药物，什么样的人适合手术？
4: 一般我们对于这种首发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我们建议去药物治疗，去药物治疗观察。当然这个病人一来就说，哎呀，我吃了好多年药了都不管用，这种样的病人我们通常就是做手术吧。这因为他已经吃了几年药，几十甚至几十年药了，他吃不了，他吃完了之后这个疗效不好。毕竟咱们吃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对胃它是有损伤的，很多病人吃常年吃这个止痛药，它其实都是非甾体类的，它是容易造成胃溃疡甚至胃穿孔的，我们再让他吃药本身疗效就不好，再让他吃药他疗效还是不好，所以这种样病人我们通常对于这一类病人我们建议去手术治疗。当然有一些这新发的，比如说年轻，这个疼痛时间也疼痛的也不是特别厉害，而且就是过去没有什么症状，病史时间也短，我们通常通过这个药物治疗，让病人吃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个抗血小板的凝集的药物，或者吃这个利伐沙班抗血栓的这个药物，来缓解症状。如果病人吃药疗效也不好，吃了三个月或到半年疗效都不好，那我们再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
0: 手术治疗实际上大家心里面可能都会有一点的担忧哈，这个手术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啊？您这个手术做的非常多，刚才咱们也在聊到哈，这一年1000多台手术，咱们河北省可能做的最多就是您哈。这方面您的肯定经验也非常丰富，跟大家也来说一说，这个手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4: 这个手术呢，其实说起来也挺简单，其实做起来也挺简单，但是呢，就是说它需要一定的经验。其实做这个手术呢，就是和咱们小时候这个看父母做针线活一样，就是这个拿一根线，然后去认针去。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拿个针是吧？拿根线，我们要将这根线从这个针的这个针眼里头穿过去，然后那个咱们这个认真的这过程就完了。其实咱们做卵圆孔未必也是这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将这一根导丝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卵圆孔未必的这卵圆孔过去了，我们后续的比如说建立轨道放散这都很简单，其实最难的一步就是过孔啊，也就是说我们认真的这一步。其实呢，跟有经验的医生可能大概10秒甚至10秒以内我们就能找着这个眼儿。为什么呀？因为每个人除了胖瘦这高矮不一样，这个眼儿的大概率都是在固定的一个位置的，但这个位置呢，它根据这个病人的这个体重呀、胖瘦呀，这个什么可能是有一点改变，但是万变不离其中，都是在那个位置。在那个位置呢，我们通过这个指引的这个导管精确到达那个位置之后，将那个导丝这个顺利的通过之后，精确的定位卵圆孔之后，其实我们就把轨道建立好了，然后这个风阻伞呢顺着这个轨道上去，然后一封，病人没有任何感觉。我们是通过这个股静脉，就腿上，然后做这个手术。病人呢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这个休养，可能做完了之后，大概这个让腿上不出血之后，这个病人就可以顺利出院了。而且病人呢相对来说后续没有不会说是这个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我腿上出血啦，或者这个伤口长不好啦，很少有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因为我们真是不开刀。我们这个创伤也就是2毫米，病人呢、也不疼。对，
0: 就是从事股静脉，
4: 对，腿上大概2到3毫米左右之间吧，这是大概这么大点一个小的这一个穿刺点，所以说病人呢也无痛。当然做心脏的时候，我们就这10几秒，病人可能在过眼儿的过程当中，病人没有，一般不会有任何的不适的。很多病人我做手术的时候，别人都说，哎呀，我做完了，哎，怎么这么快呀？我说是，你看10几秒就结束了，20多秒咱们就结束了。
0: 他是在一个局麻的状态之下，
4: 对，局麻，病人清醒
0: 的状态上。
4: 其实过去呢，就是说我做手术比较严肃，因为最开始嘛，原来过去咱们做的少的时候，这个我的所有的这个精力盯在这个屏幕上，盯在这个导管导丝上，然后呢，病人可能躺在那儿，可能有这个比较感觉比较孤独吧。但现在呢，我们做手术就是因为做的相对比较多，比较成熟了嘛。现在一般都是这个跟病人边聊天边做。哎，不，这个聊天可不是说是我做手术这个
0: 拿着手机聊天
4: 那个什么，对，这个
0: 疏导病人
4: 情绪。其实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陪病人聊两句天，病人其实这个精力一转移，哎，咱们做完了，其实病人没有任何的感觉，哎，说，哎，我为什么做手术这么快呀？其实你的这个感觉都感觉在我跟我一块聊天那感觉上了，
0: 这个就是实际上他的注意力转移了，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适，他也不会特别明显。
4: 对对对，
0: 虽然你在聊天，但是大夫是一心二用哈，一边聊天一边跟你认真的在做这个手术哈，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哈。但是我也想问问，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大家肯定更关心之后我做得快，很快也不难受，恢复也很快，但我这头疼的问题能解决多少呢？
4: 这个就要看我们术前对这病人的这病史以及这个诊断以及相关性的情况了。假如说这个病人，如果这个病人跟这个卵圆孔未必这头痛相关性不强，你给他做完之后他疗效肯定不好，一般都得需要我们术前进行评估。为什么？怎么评估呀？根据病人的病史，根据治疗情况以及医生这个右心声学造影的分流情况，综合一个情况来判断这个病人该不该手术。如果我们觉得他该手术，建议他手术了，然后做完，而且手术过程很顺利，非常快，10几秒，眼儿特别大，特别明确，这样的病人他的术后疗效效果一般都特别特别好。我们进行随访调查，我们大概有90%的病人做完之后 疗效都非常好，而且头痛明显减轻。哎，这个甚至有的这个过去曾经多发脑梗、多次脑梗，做完手术之后，这个身体呢恢复如常，这个脑梗的这个症状也明显减轻，而且疗效特别好。哎，
0: 这个刚才您在说我们这个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我们这个会有一个。会把一个伞放到那个我们那个孔里面，
4: 是的。
0: 有些人会问我，做完手术了，这伞一直在里边放着没问题吧？
4: 没有问题，因为咱们这个伞从问世到现在30多年了，咱们第一个病人30年前的病人到现在为止，疗效各方面都特别好。
0: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材质的东西？
4: 它是现在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我们风阻伞分为好多类。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最传统的，也是用经久耐用的这个镍钛合金的风阻伞。这个风阻伞呢很轻，哎，我们堵这个卵圆孔用这风阻伞盖上去，我们靠的不是风阻伞把这个卵圆孔未闭给它封死了，我们靠的是我们心肌细胞这个在这个伞上内膜化叫长，我们心肌细胞会爬到这个伞上，
0: 附着在这上面，
4: 附着在上面，然后我们这由我们自己的心肌细胞去把这个孔给盖住，这就是我们这个卵圆孔未闭封堵的原理。其实我们只是给它放了一个这个，其实骨架这个肉呢还得靠自己来长，长满了之后这孔就闭合了。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全降解封堵器，它也是这个原理。这封堵器呢一年之后就会降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然后是这个咱们这个卵圆孔呢靠自己的心肌细胞长上去，长满了之后爬满之后把这个孔给堵住。第三类呢，就是咱们现在刚问世的这个可缝合技术。当然可缝合技术其实整个河北来讲这个只有我们医院有，因为它是一个临床实验阶段。哎，怎么才能这个缝合这个卵圆孔呢？我们用这个过去我们缝这个时候缝卵圆孔的时候得把心脏打开，然后拿两针线把它缝住。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就是说这体外，然后通过腿上，然后将这个缝合器放到这个卵圆孔，精确定位卵圆孔之后，我们通过缝合器将这个原发格继发格分别缝住，然后再用这个垫片，然后我们去把这两根线然后锁住，就相当于把这卵圆孔缝住了。它的优点就是在于什么呀，我们缝完之后病人即刻就没有分流了，术后也不需要吃药抗凝，所以说病人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不需要像咱们刚才说的用风阻伞来内膜化，对吧，减少内膜化时间，而且即刻就没有分流了，它的疗效相对来说这个非常快，而且没有任何残留。这是我们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0: 你看随着我们这种医疗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哈，就我们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方法让我们患者可能更加舒适，这个起效越快的这样的方法逐渐的来造福我们这些患者哈。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这样的新的技术，新的成果来运用到我们的临床当中。还有位朋友我看在微信平台当中在问啊，他说这个我的母亲啊有这个卵孔未闭的情况，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他的头疼发作之前眼睛会有看不清楚的时候，请问这个症状会随着手术之后这个缓解吗？
4: 其实我们
0: 跟视力有关系吧，这头疼啊，
4: 对，其实我们管这类头痛叫先兆性偏头痛。其实它和卵圆孔未闭
0: 的、
4: 对，它和卵圆孔未闭的相关性更强，这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嘛，是吧？咱们古代时候有一句话叫，其实它在头疼来临之前，一定是先会出现这个视觉的这模糊，甚至有好多会出现这闪光或者偏盲，然后紧接着头疼就来了。这个一来疼痛剧烈，这先兆性偏头痛。我们研究先兆性偏头痛和卵圆孔未闭的相关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0: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个卵圆孔这个未闭的这种治疗之后，它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缓解，是吧？
4: 对，
0: 这
4: 种
0: 理解吧，
4: 可以说可以这么说，先兆性偏头痛比其他的偏头痛可能做完了之后疗效可能会更好。
0: 哦，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 咱具体看一看吧，因为咱们这广播里边三言两语可能也说不清，只能给您一个大概的建议。我们建议您到医院，我们这个好好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然后把您的整个的病史跟这个专家跟我们的医生沟通好，是吧？
4: 好的。
0: 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要说到这个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刚才我看您说有的这种方法术后实际上连药都不用吃，但我们一般的这种现在您做的比较多的卵孔未闭的手术之后，相对来说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
4: 一般我们就是避免病人那个剧烈的体力运动。为什么呀？这个做完卵孔未闭之后，这封堵器呢就和咱们这个比如说摔一跤摔坏了之后这个结痂一样。结痂呢，咱们这个最害怕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呀？我们接这个伤疤，大家都知道接伤疤很痛，
0: 撕心裂肺的疼，
4: 对吧？我们做完卵孔未闭，在它内膜化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咱们心肌细胞覆盖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剧烈的去抬重物呀，做这个有的人做瑜伽，有的人瑜伽还算轻的，有的人去这个干脆就干农活去了，或者就是抬重物去了，一下感觉到不舒服。其实就和这个接这伤疤的这个道理一样，我们刚想长好，你突然一接它，它就疼。所以说，我们避免剧烈。当然，我们正常的这个
0: 家务活，
4: 对家务活
0: 这些应该
4: 这些都没有问题。这个走路、慢跑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要横向和纵向的这种剧烈的这个做这种剧烈的用力的这种活动。
0: 就是
4: 第二，
0: 使劲跳啊，
4: 对，
0: 或者是这使劲跑啊，像这种
4: 对
0: 不行哈。
4: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按时常规的吃药，因为什么呀？咱们吃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吃一年，这两个药不是说防止你血栓的，主要是促进咱们这个封堵伞内膜化。这就好多病人问我说，
0: 让他是吧？
4: 对，说我中间停一停药，我月比如说有的女性朋友说是我月经来的比较多，我停一停行吗？可以。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治疗性用药，我们是促进封堵伞内膜化，让它快速内膜化的这一用药。所以说我们要按常规吃半年的这个阿司匹林加氯吡格雷，吃一年的这个阿司匹林，所以说总共吃要一年时间。
0: 一年时间左右，我这个药物要坚持吃，
4: 对，
0: 是吧？
4: 对，当然我们新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卵孔未闭缝合的这个就可以不吃药了，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内膜化的过程，所以说它这个好处就在于它不用内膜化了。
0: 好啊，这是我们一个是运动方面哈，这个剧烈的运动是不能做的啊。这个大概多长时间？也是一年吗？
4: 这个一年，
0: 也是
4: 主要是一年，对。
0: 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规范用药的问题啊，当然这个要看具体，像您说的，你方法用的是哪个方法哈。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就是我做了手术了也没事了，将来还会有问题吗？
4: 一般做完之后是一劳永逸的
0: OK， 这个就大家就放心了。那随诊呢，需要随诊吗？
4: 一年以后就不需要随诊了。我家邻居其实也是我给做的，那个孩子呢是我们其实就是说很熟的一个熟人，他是5年前6年前找我做的。昨天我下楼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呀，他出去可能打羽毛球，我说你打羽毛球行吗？
0: 行吗？
4: 他非常好，我还不仅是打羽毛球，我还是我们马拉松的这个冠军呢，我们跑马拉松都没有问题。说是叔叔，我做了这个5年了，疗效特别好。
0: 这个5年之后，这孩子又能跑又能跳，羽毛球、这个马拉松都是这个运动量非常大的运动哈。
4: 对，
0: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我想问，就是它是一个，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时间的叫择机的手术吗？比如说
4: 对、
0: 啊，就是我可以现在做，也可以几年之后做，有没有所谓的最佳的时间？尤其对于孩子来说，
4: 这个没有最佳时间。其实最佳的，其实对于病人来讲，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大家忍受不了了。
0: 对，
4: 哎，当一个病人下定决心要做手术的时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已经难以忍受了，很痛苦了，他才会选择做手术。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其实我们其实能不想做手术，哎，咱们自己都知道，哎，这个病不是到非必要的时候，我们自己
0: 都不愿意
4: 做手术，
0: 不愿意是去手术哈。那对于这个，你看，就孩子来说，有可能他面临着学业的问题，包括甚至现实一点，你家长照护的问题，是不是也会有选择？说我可以在一年之后或2年之后，
4: 可以
0: 到一个什么阶段？
4: 一般
0: 这不会耽误他这个病情会再有发展或者再严重吗？
4: 除了这个不明原因反复的脑梗，这种严重的偏头痛呢，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一般其实有时候，他其实等不到 一年或两年，有时候家长很积极，或者就是说病人岁数大的很积极，因为他忍受不了了，他很积极的就来做来了。
0: 如果说那种不是特别严重，是可以稍微的来。
4: 对，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这个心里还有犹豫的，我们一般建议病人就是说，您再观察观察，
0: 再观察，
4: 哎，您在下定决心之后，您再来找我。
0: 对，这个总之呢，还是这个手术。

0: 请这个马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关于我们这个卵圆孔未闭，今天我们跟大家也介绍了很多了。
1: 其实呢，这个总结吧，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老百姓自己，咱们自己的感受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要警惕这种疾病，我们要警惕常年的这种尤其先兆性偏头痛，这种常年经久不愈的头痛。另外我们要警惕这种反复的不明原因的这个脑梗，哎，我们要警惕这类疾病和卵圆孔未闭之间的密切关系。哎，有时候头上的疾病并不一定在头，有可能在心。
0: 好，非常感谢马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1: 我是星期一全天的门诊和星期四早晨这个8点到12点的门诊，也欢迎大家这个到我门诊上咨询。
0: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二科，可以找到马杰主任哈，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谢谢马主任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科普的讲座。好，谢谢您马主任。
1: 感谢主持人。
0: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到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又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立体声，一千赫。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接下来呢，我们首先为您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一起来欣赏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玉庆以及王伯华两位先生合作的一段辕门斩子选段。
2: 休提起三国里

子大会到，一批汉子小汉到，咱们一般都在。

0: 上也是半夜打门声，
1: 日斩了杨宗保，一日打翻金京城，
0: 日斩了杨宗保，我才感觉这个不太平，
1: 要斩咱的杨门子，问你找门何心肠，
0: 虽然是你杨门子，也是半夜的一半生，
1: 要斩要斩却要斩，
0: 不能是不能，
1: 我要
0: 你打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为您安排的是一段京剧，一起来欣赏京剧名家余奎志演唱的《沙家浜》当中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听众朋友，新兵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评剧名家刘秀荣老师的一段演唱《胡风汉月》当中的《金别离》。

为了我匈奴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同样是一段经典，这段呢是由河北梆子名家王云菊演唱的陈三良选段。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为你安排的是一段石家庄的地方戏《丝弦儿》，一起来欣赏由张鹤林先生演唱的《金沙滩》当中的一段《劝夫人》。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为你安排的是邯郸永年地区的一个地方戏哈，就是永年西调，一起来欣赏由西调优秀演员韩俊娟演唱的《潘阳颂》，颂王金殿将我问。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天天天下。
1: 历史穿行者，先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信心满满。魏德尔称，大胜只是开始。2029年冲击联邦议会40%得票。关系特殊，德国要求国际法院驳回协助以色列种族灭绝诉讼。敢于说不，加拿大对美关税生效，被指将重击美国。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据媒体报道，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揭晓，德国另类选择党以近44%的得票率，一举拿下州议会83个席位中的39席，这是自2013年成立以来，德国另类选择党取得的最。

0: 最大选举胜利，这也让该党距离执掌州政府仅一步之遥。当地时间9月7号，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柏林举行记者会，高调庆祝萨克森恩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胜利。党联合主席魏德尔宣布，这场选举只是个开始，他的目标是在2029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将支持率提升到40%。
1: 确实这两天就是说德国地震一点不夸张啊，这个我说政治地震啊，你说欧洲也行。因为现在你看另类选择党这位魏德尔呢雄心壮志啊，说这只是个开始，就是德国东部这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这个议会选举选择党大胜嘛，这只是个开始，人家2029年要冲击联邦议会40%得票，关键是这未必没有可能啊，甚至有相当把握，这就非常引人关注了。那目前的状况这么几点，第一个呢，确实那德国政坛感到巨大的这个震动和冲击，传统所谓建制派啊，昨天我们不是聊吗，他们有一个所谓防火墙，有这么个策略，这个策略呢很多人可能嗤之以鼻，这叫什么，这难道不也是党同伐异吗？但是我们得说这游戏嘛，游戏规则嘛，它毕竟没有彻底的破坏这个规则。这个所谓防火墙就是德国政坛主流政党都不和选择党合作，要么你有本事你自己一家

盟啊，执政，别想啊，没人跟你合作，是这么个策略。但是现在呢，这个策略你不能说完全失效了啊，出现裂缝是必然了，因为现在选择党差三票就过半数，那有没有人跟他合作呢？就这几天的事儿，咱们看吧。但不管怎么说，目前这个局面啊，反映出传统的德国这个政坛原有格局，基本上在大厦将倾吧。所谓的建制派，这溃不成军了。尤其是莫茨，这总理莫茨，他是基民盟啊，惨败嘛。有句话我们得放在这儿啊，英国地方选举，工党惨败，斯塔默可是引咎辞职了啊。所以就问你莫茨，你怎么办？这问题就来了，他辞不辞职的压力很大呀。而魏德尔，你看呢，那就是一个乘胜追击的态势啊。本来这就是德国选举嘛，地方选举嘛，接下来很快其他州也得选啊。按说这事儿也没多大哈，所谓事儿大就是因为选择党本身是极右，以前我们也讲过，他2013年诞生嘛，他主要的支持者在德国的东部，因为东西德合并之后，东部这边呢公众普遍有一种失落感，经济不景气，自己没有被尊重，是吧？那这么一个状况下，这个另类选择党它本身是带有一种强烈的反建制的色彩。而且魏德尔这次总结获胜的经验说什么呢？说就很多人原来不投票不参与这个选举，这次人家参与了，而且呢支持我们，就原有的那个格局发生变化了，这属于增量啊，这你挡得住吗？但是之所以真正说对德国政坛产生巨大的冲击，乃至整个欧洲产生震荡，为什么？因为这是极右啊，是民粹啊。在历史上大家马上想到的是谁啊？1933年上台的纳粹党希特勒，是他们。所以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我们围观我们也得问，哎，这个另类选择党魏德尔这帮人跟希特勒跟当年纳粹有关系吗？这是我们今天首先要聊的话题，怎么看另类选择党。我找了个人，你看啊，现在德国那个国防部长叫皮斯托里乌斯，他在今年9月1号发了一篇文章，公开发文，他怎么评价这个选择党啊？是这样，一方面他是把选择党里边的所谓极端派系呢和1933年纳粹夺权前的历史阶段去类比，那他态度呢就是呼吁要启动针对这部分人的取缔程序，就是选择党党内的极端派系，他态度很明确，就是皮斯托里乌斯，就是这帮人，这极端派系啊，这些人这个分支啊，这得有取缔程序啊，得把他们切掉，这对我们民主政治这是祸害啊。但是同时呢，他又把选择党内主张退出欧盟但是维持民主框架这些人，就这个派系和极端纳粹倾向派系呢，他切割了，那就说他不认为选择党全党全员都是纳粹性质的阵营。这是这位皮斯托里乌斯，你说这位挺辩证是吧，很实事求是是吧。那你看这个人的态度挺说明问题，他看选择党，他自己就把选择党分成两块，两个阵营，一个就相当于新纳粹啊，纳粹残渣余孽啊，这帮人我们得把他踢出去啊。另一部分不是这样的，就说还维持还尊重这个民主体制的，你这些人呢我们不能够和那些人相提并论嘛。这是这位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他的态度。你说哎，他哪个党？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说这是个外人看选择党。那你说选择党是外人看起来这个模样吧？其实我觉得是。你说啊，对，这个选择党啊，它其实是它是个双黄蛋，两张面孔，就是说它有俩核心人物，一个是谁呢？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魏德尔，博士学历，他那博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中国养老制度吧，他会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中国工作生活6年，在高盛在安联都就过职，他是联合主席，就是这位爱丽丝魏德尔，他比较接近西方主流，他是有同性伴侣，在瑞士抚养孩子，他公开否认自己算是极右，他强调上台执政也不会颠覆一切，就是说选择党面对公众或者说在联邦层面乃至面对整个西方世界吧，他是这么一个公共形象，就相对来说呢接近主流，接近建制派，口才非常好，学历也很高，对西方的民主体制很熟悉啊，很尊重。有一个词儿啊，有个概念叫游戏规则，你玩什么游戏按什么规则来。你说我下围棋，那跟象棋那车马炮它就不一码事儿哈。你吃子儿，你围棋讲有没有气，那象棋不讲这个呀，就是各有规则。那现在既然魏德尔作为这个联合主席，就这条船选择党这条船
它是一个主要的

叫舵手吧，他就要避开各种暗礁，他遵守游戏规则。你在这个游戏里玩，你才能赢啊！你要完全掀桌子、破坏规则、否认规则，那你就被踢出去，你就没得玩了，那就谈不上赢了嘛。所以这是魏德尔。那你说还有一个人呢，是吧？双簧呢？那张脸是谁啊？图林根州的主席叫比约恩·赫克。这位呢和魏德尔就不一样，他就比较极端化，或者说这是他的标签，我就是极右，我就是民粹。他本身是个历史老师吧，他做过很多出格的事儿，就是违法违规的事儿。你比如这个赫克啊，2024年他两次在公开集会上就喊了一句话，叫一切为了德国。你说这爱国主义吗？不是。你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告诉你啊，在德国，就今天的德国，这句话是不能说的，这是纳粹冲锋队的口号，这你不能瞎说。那你说他说了呢，罚款，他说了两次，每次罚10000多，就欧元呢。在德国这是法律明文禁止使用的，这是纳粹标志。这位赫赫还干过什么事儿呢？就是柏林有一个大屠杀遇害者的纪念碑，他说这是耻辱纪念碑，德国法院就判嘛，你这就是违宪啊，极右啊。他当然不干，他也上诉，说你们这诽谤我，但这个是败诉的。你说那这俩人这不是矛盾吗？哎，这叫辩证统一，应该说选择的很好的，把这两个人两张面孔捏在了一起。刚才我们讲那个艾丽斯·魏德尔，他相对是温和的，是代表整个选择党在世界面前露面的。那你说那个赫克，他这些出格的言论，不管你是不是理解，反正在德国很多违法违禁的话，你这么随便说，这难道不是给选择党拖后腿吗？两面看，一方面确实有这个拖后腿污染之嫌，那怎么办？该切割要切割。另一方面，赫克他实际上会影响东部票仓，就是在图林根呢、萨克森呢，选择党得票率都非常高，支持率很高，就和这位的极端言论那有关，煽动民意嘛，就这些话术在这些地方拉票。好了，所以你看他们两个一组合，真正出格的话，其实大家都会很小心，不会惹麻烦。但是呢，局部出格的话，能拉选票，那对选择党整体有利。其实你看，这成了一种政治运作了。像赫赫这样的，就是极端派系，在基本盘里，他们甚至使用这个纳粹式的话语，就能拉选票。而魏德尔这样的相对温和的、比较主流的脸，向主流社会传递的是我们不是纳粹，他传递这样的信号。而且真正该切割，他们敢于切割。你比如有一人叫埃希瓦尔德，2025年11月，他在选择党青年组织成立大会上有个演讲，他就使用了这个希特勒标志性的那个卷舌阿尔发音，还有这个肢体动作。当然，他讲的是保护德国文化，免受外来影响，这是民族义务，是这类的话术。这类话术在德国也属于纳粹式的语言。结果怎么样？北威州分部以严重损害本党利益为由，就把他开除了。你该切割切割，你别影响我啊！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啊？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在2025年呢，把选择党整体认定是以确认极右极端主义倾向这么一个监控对象。在德国有5个州的州级的情报部门呢，直接把当地的选择党支部列作是确认的右翼极端组织，这个定性了。还有人统计说，截止2025年的时候，选择党的党员是7万人吧，有极端右翼倾向的人被确认的啊，40%，28000人。但问题在于，你说这样一个党，他合法吗？你不取缔他呀？你还让他参选，还是他赢啊？实际情况是啊，你没法确认，就是德国，你从法院、司法体系来讲，没法确认这个党他就是个纳粹党，然后你把他取缔了，你做不到。2026年2月，科隆行政法院有一个裁定，就是选择党对于联邦宪法保卫局呢，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他们说已确认极右极端主义倾向，这个定性，人选择党还不干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裁定是什么呢？在本案本诉一审终了前，联邦宪法保卫局暂时不得公开使用这个定性标识。说到底，法院就说，现有证据不足以把选择党整体归类是确凿的右翼极端主义，但同时强调这个裁定并没有为选择党洗白，就是保卫局可以继续监控和调查。就说这事儿从司法这个层面是有争议的，那就得慢慢来啊。可这边选举不等人呐，选择党这不是赢了吗？那就说德国国内对于选择党是不是纳粹，他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他不敢做出一个是的判断，这很关键。

说清楚了，那下面我们再说什么呢？就是当年纳粹党上台这个事儿，我们应该简单的回顾一下，是1933年吧。时至今日哈，这都快100年了，还有很多人在问，学者也好啊，思想家、公众媒体都在问，说这德国人向来以这个什么严谨呢？这个思辨能力强啊，以这种特质著称，怎么当年就把纳粹、把希特勒这疯子选上去了？他确实是选上去的。你像那个墨索里尼，他带着一帮信众啊进军罗马，最后当时意大利国王说你来吧你来吧，你当总理吧，是这个等于说是抢的。那希特勒可真是选上去的，怎么回事？当然你要说这个纳粹党会宣传会蛊惑啊，还有纳粹这个冲锋队大街上耍流氓，这些因素都存在，但最核心的因素恐怕还不在这儿。在哪儿呢？就是德国当时的处境啊。因为一战德国打了败仗，那你想当时英国法国尤其是法国那往死里整德国呀，巨额的赔款，这个赔款一战德国的赔款啊，我跟你说到21世纪刚还清，默克尔时代还清的，各种压榨吧。所以德国人你不要跟我说尊严了，生路都没有。就是一战结束，原来那个德意志第二帝国崩盘，有一个魏玛时期，魏玛共和国时期，那个经济烂得一塌糊涂。就说1923年啊，1929年才经济危机呢，1923年的时候德国那个马克兑美元原来是1:9，跌到了1:4.2万亿，你说日子怎么过？没有脸面，没有面包。那希特勒是在这个时候上的台，他面对公众，他那套话术就非常简单了，他不跟你讲思辨，不跟你做哲学式的思考，就这么几条。第一个，一旦我们输了，怎么输的？那赖犹太人，赖共产主义者，没有他们，我们输不了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那个凡尔赛合约压在我们身上，撕毁吧，那咱不能认呐。所以最后希特勒他的这个政治理念啊，政治宣传简单粗暴，就对外我们得复兴，对内你严惩国贼，犹太人国贼啊。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是这个民粹极右。说到底德国人缺什么？没面包，没有脸面。那我给你面包，我给你脸面，他是这么一个状况。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他成了。所以回到刚才我们那个问题，就是选择党算不算纳粹哈，刚才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观察啊，那是从他们德国内部，从选择党本身去观察。你还可以有一个观察，就是从背景，就今天的德国和当年1933年，或者说从1919到1933和这段比一比，你可能会有自己的某种认知、某种判断。那第三我们在说什么呢？就是魏德尔选择党他们还能走多远，这个问题其实德国人自己都不一定回答得了。昨天我们谈到了，现在总理是默茨啊，默茨还有什么招没有？怎么挡住选择党？那我们首先要说，所有一切都必须是在法律和这个所谓民主政治啊、选举政治的框架内完成。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既然是这个游戏，这游戏规则大家都不能破坏规则，在这个规则允许范围内，一直以来德国政坛就是建制派不是玩了一招吗？防火墙啊，就谁也不跟你合作，这样你成功的可能性就小嘛。但是眼看着这招不灵了，下面会怎么办？德国建制派的聪明人啊，我们只能说建制派的聪明人给出了几招，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是两手。一手呢，现在不是你这个萨克森阿哈尔特州，这个州在德国其实很不起眼，210万人口也很穷啊，影响力有限啊。就是你这个州，州的代表，那国家层面、联邦层面有些会，我不让你参加，我把你排除在外。真正所谓共商国事啊，探讨国策的时候没你座。这是一个做法。还有一个做法是什么呢？还是刚才我们讲这个州本身它比较穷嘛，那联邦政府这个层面它该拨款拨款啊，该有照顾照顾，这我不给了，哎，我让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选择党不是执政吗？这个州你执政吗？联邦政府不帮你，你自己玩吧，还是这套东西。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所谓建制派的这帮聪明人啊给出的主意，就是怎么挡住选择党，是这主意。但我们围观看觉得这事儿也挺新鲜，哎，你这一个国家你是要分三六九等啊，你要知道为什么选择党能上台，东部在支持啊，为什么东部支持？日子过得不好嘛，你现在还搞这么一手，你是打算挑起内战？这是啊，这我们很难理解。另外就此多说一句啊，就是他这种选举政治啊、民主政治现在可能真的是遇到巨大的一个危机，这是一个巨大的 bug。 刚才我们讲1933年纳粹也是被选上台的呀，你要从选举政治来讲这没错啊，但是有了那个前车之鉴，今天很多德国人觉得那把选择党选上来
可能带领我们走上老路啊，毁灭之路啊。但是眼看他要被选上来。

这时候你要不要破坏选举规则？那等于说你要用一种非民主的方式去捍卫民主，这本身就成了悖论了。这个局你怎么破？如果你真敢这样做的话，那有一天选择党上台，他真搞独裁那一套，就不民主了，你有话说吗？

0: 据媒体报道，德国将于当地时间9月7号在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寻求驳回尼加拉瓜对其提起的诉讼。尼加拉瓜指控德国因支持以色列而协助种族灭绝。国际法院将于海牙举行4天听证会，德国律师将在庭上陈述意见。此案可以追溯到2024年，即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攻势之后，尼加拉瓜曾敦促国际法院法官采取紧急措施，强制德国停止对以色列的所有援助，尤其是军事装备。法院在当年4月驳回了尼加拉瓜的请求，称就目前呈现的情况而言，不足以证明采取紧急命令的合理性。尽管紧急申请被驳回，案件本身并未终止，并继续推进诉讼程序。此次听证会正是针对德国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进行辩论。德国认为国际法院对此案不具有管辖权，并且尼加拉瓜的部分主张不可受理。在2024年的前期听证中，尼加拉瓜大使戈麦斯曾经指责德国似乎无法区分自卫与种族灭绝，并称德国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的同时却向以色列输送武器是可悲的行为。德国代表则反驳称尼加拉瓜的指控严重带有偏见，并坚决否认违反联合国灭绝种族罪公约。
1: 这说到底还是德国以色列这点事儿吗？德国对以色列的

那现在有人看不过眼了，尼加拉瓜直接到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责德国你支持以色列，你协助他种族灭绝。德国现在要求国际法院驳回那个诉讼，就是德国被指协助以色列种族灭绝吗？我没有，我没有啊，是这么个事儿。说到这个新闻，我不是经常和大家开玩笑，有时候我们要买一赠一吗？我再给你赠一啊，是什么？就是德国总理默茨啊，就前几天刚刚有一个表态，说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民主国家啊，只要我还担任公职，就始终会对以色列的生存权予以军事支持，在捍卫以色列方面绝不会退让分毫啊。这是德国总理默茨的话。你说哟，他对以色列这个态度这么坚决啊，这么忠诚啊。所以你看聊这个话题啊，第一个我们还得先聊一下德国以色列的关系啊。众所周知，二战纳粹德国屠杀600万犹太人，关键是二战之后怎么办。你看现在两国的关系，德国都被告了，告到国际法院了，就是你支持以色列啊，种族灭绝，都到这个地步了，这等于从一个极端又跑到另一个极端去了。所以我们还要讲回到历史，从哪说起呢？就二战结束吧。德国二战1945年不是战败吗？无条件投降。德国本土呢被四个国家，就是英、法、美还有苏四国共管。后来呢，西方国家凑在一块儿，苏联老哥一个，这就是东西德了嘛。那个国家最后分裂，东德这边进入苏东集团，社会主义制度；西德那边的资本主义制度，加入西方阵营了。德国就此分裂，而且呢，东西德是冷战前沿啊，一直到苏联解体前，最终德国又完成了统一。这是从二战结束、德国投降到苏联解体之间的德国走过的路。那下面我们说这个德国，主要讲西德了啊。西德从建国伊始吧，和以色列和以色列的安全就捆绑在一起，就是说西德这个国家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和以色列有关的。1949年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西德啊成立，当时国家虽然成立了，但是第一个它没有全部主权，你二战一战败国呀，另一方面你确实不同于东德，但是大家对你是充满了疑虑的。你想这个国家内部，不要说男人，包括女人头脑里都有纳粹遗毒啊，有多少人纳粹残渣余孽啊，这说不清楚嘛。而且国家打成一片白地，所以大家都担心。我不是说过吗，当年一众盟国就说，德国你要不就西德呀、啊，

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因为德国本身是工业国，欧洲对它的工业也有需求，另外呢，毕竟对苏冷战嘛，德国有它的角色要扮演，就是西德呀。那当然后话，就是说西德刚刚建国之初，你何去何从，大家都盯着你呢，你得表态啊。德国怎么做，1951年呢，当时总理是阿德纳吧，首次代表政府公开承认，就是德国呀，因为当年纳粹是以德国名义嘛，迫害犹太人呢，这个罪行我们认，所以德国就要承担道义上和物质上的这个赔偿，这个责任我们认，我们扛啊，这是一个明确的表态。之后就是1952年吧，签了个卢森堡协定，跟以色列啊，先赔吧，赔30亿德国马克呀，这是在12年间，先支付30亿。另外，你看犹太人受害了，人家有自己的群体，就是有一个索赔会议吧，像这个组织，我们再掏4.5亿德国马克。那么这个赔偿呢，包括实物，这实物就是机械之类的东西吧，原材料啊、设备这些东西，那还有现金。你说德国人也疯了吧？你有钱嘛？你刚建国3年，你本土二战嘛，炸成一片白地，你自己承担这么多的这个赔偿啊，那不就扛债吗？你这不傻吗？一点也不傻。没有这个表态，西方世界怎么接纳他？你说他反苏啊，反苏不够啊，那西方阵营这一众国家都反苏，当然德国很重要，我们说过德国二战和苏军直接交过手啊，有经验，但是你光反苏不够啊，你对纳粹什么态度，你对犹太人什么态度，你对西方什么态度，你该切割得切割，该清算得清算，该赔偿要赔偿，该表忠心要表忠心，对吧？那你翻回来，以色列接受不接受，接纳不接纳这个西德，你这个态度这也很重要啊，人家要不接纳呢，那你在西方世界无法立足啊。今天哈，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世界，我们都知道连接是很重要的，我作为一个主体，一个角色，我和尽可能多其他的人啊、角色啊、机构啊，我要连接我才有机会。那你要加入西方世界，谁不搭理你，把你孤立了。你看现在俄乌打仗，西方要孤立俄罗斯嘛，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不让你连接。那德国想的就是，就西德呀，想的是能和大家连接上，那你就表态嘛。而且大家可都不傻啊，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啊，你得来真的。所以你要想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认可接纳，那你得真抓实干啊，这算是政治信任吧。1955年西德被北约接纳，1965年和以色列建交。实际上在没有正式建交之前，就西德和以色列之间在军事领域就开始有接触，或者换个不那么刺激的词儿，安全合作。1957年双方这个军方就开始秘密接洽，然后就开始有这个武器方面的合作。为什么？你说他们俩这个仇怨之深啊，不管怎么说，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呢，你换咱谁也受不了啊，这血债血偿啊。你想当时以色列是什么状况，在中东是孤家寡人啊，得打中东战争，周围一圈都是阿拉伯国家，都是敌人呢，他缺什么？缺武器啊，缺国际社会的支持嘛。那西德有什么，有什么给什么呗，这不是你表现的好机会吗？所以有评论家就说，这个经济赔偿说明什么呢？这是德国为过去在埋单。那你说这个提供武器装备啊，安全方面的合作，这是什么呢？这是为以色列的未来下注。说下注也不合适，它是共担风险呢，就是以色列的安全，我德国我负有责任。所以这样呢，就是西德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变得热络，该道歉道了，该赔偿赔了，该承诺承诺了。特别是在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那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进行石油禁运，后来这抬价嘛，英法在这个压力之下，那就要和穆斯林世界交好啊，和阿拉伯世界打交道啊，说点好听的说给点油啊。西德只能忍，他和英法不一样，他对以色列那有承诺呀，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打仗，你说我算了，我不帮以色列了，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你这个国家的合法性还在不在？你自己主动捆绑的，你把获得以色列的这个谅解啊，把对以色列安全的这个保障啊，和你这个国家存在是捆绑在一起的，这时候你不能退啊，你咬着牙挺呗。好在德国本身就是西德，它制造业很发达，另外呢，以色列也是投桃报李，它在国际社会其实也比较孤立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嘛。那你看出来什么局面啊？就是西德很多钱赔给以色列，以色列拿这个钱翻回来，我到德国去买产品装备，就工业产品和设备嘛，这不就互利共赢吗？他们俩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1991年有件事非常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当时不是萨达姆吞并了科威特，

德国联军，美国领衔去打萨达姆，萨达姆就怒了嘛。他的算盘是什么呢？那我就攻击以色列，这样至少中东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就穆斯林世界不至于太为难我吧。他就去打以色列，就用所谓那个飞毛腿导弹嘛。但是有一节啊，萨达姆手里的导弹这个研制生产整个这个过程可有德国人介入，就德国人帮过萨达姆，而萨达姆用这个导弹就是凝结着德国人智慧和汗水的导弹去打以色列了，39枚。那德国的企业、德国技术人员和这事儿等于有关，间接有关，那也很尴尬呀、啊，怎么办？赔吧？怎么赔？哎，这段我说过没有？就当时以色列呢想买潜艇，德国潜艇质量是没有问题的。那德国潜艇嘛，在一战、二战就大出风头嘛，所以在全球的军火市场很有名。那德国说：“你看，我又欠你人情了，我赔你吧。”本来以色列想搞自己的潜艇舰队哈，又没钱，德国提供海豚级，前两艘是不是免费？反正就是赔，不免费也是给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第三艘呢是半价，就是赔钱啊，我也得显示我的这个诚意哈。后来还有两艘不依赖空气的 AIP， 就是德国使用燃料电池的那潜艇，以色列就装备了。说到这儿，我必须说一句，前不久我们讲了没有，就是龙号潜艇，这是德国给以色列建造的最新一级的常规动力潜艇，而且这条艇和前几艘不一样。前几艘呢，这个德国潜艇的533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巡航导弹，就潜射巡航导弹，那个导弹可以装核弹头，就以色列有核技术嘛。而到了这个龙号潜艇，它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指挥台围壳，为什么？它这个围壳里有潜射弹道导弹那个发射筒，这个就像什么呢？当年苏联时代那个高尔夫级潜艇，就叫 G 级潜艇。中国当年有一艘200号嘛，早退役了啊。那条艇是带有实验性质的，就是可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朝鲜的潜艇，因为潜艇比较小嘛，弹道导弹个儿大嘛，所以你就把指挥台围壳和这个艇体打通，那个导弹发射筒在那儿。德国为以色列搞的也是这么个东西。就是以色列现在潜艇不但可以发射潜射的巡航导弹，因为巡航导弹呢毕竟亚音速嘛，你就装核弹头它也亚音速，现在它有弹道导弹，就是以色列那个杰里科自研的那个导弹潜射板装到这个潜艇上，这德国给它搞的最新的。其实你让我们客观评价一句，那么以色列本身武力在中东就非常强，它又是唯一有核的国家，现在还装备了弹道导弹潜艇，那等于说德国确实用自己的军工实力助以色列成为中东一霸。那么如果以色列为所欲为，冒天下之大不韪，德国你该不该承担责任？这个问题确实要问出来啊。那尼加拉瓜不是不干了吗？直接把这事儿提出来了，德国还在辩解，但这个事儿你做的是不是已经过分了？这个问题得摆出来啊。翻回来我们再说到，就是2008年，那年大事儿很多啊。2008年以色列建国是60年，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以色列，在以色列的议会有一个演讲，他讲以色列的安全属于德国的国家理由。重复一下，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属于德国的国家理由，就是我德国我之所以存在，以色列本身是个理由，这个关系是这么个关系，这个是不能谈判的。所以你看2008年的时候，你可以说德国的领导人再一次重申了，或者说明确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对以色列的保护安全承诺，这个不是德国某一届政府啊某个领导人的什么个人偏好，不是，它是整个就今天的德国统一之后的德国对以色列对世界的一个承诺，这就不好改了。有人统计过说到2024年底差不多，就是德国支付的这个赔偿啊给以色列的怎么也能有850亿欧元，这不少了。所以你听了我这一番介绍，你再回到目前德国总理默茨那句话，他说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只要我还担任公职，就始终会对以色列的生存权予以军事支持，在捍卫以色列方面绝对不会退让分毫啊。这个不是他自己的喜好，这是历任的德国的政府啊或者国家领导人共同的一个态度。那然后我们还要说什么呢？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就是以色列这次在中东这一系列用兵啊，这也震惊整个世界。那么现在西方世界，就是欧洲吧，欧洲内部实际上对以色列态度已经发生分裂，很多国家站出来反对以色列，你做的太过分了，你对巴勒斯坦人这不也种族灭绝吗？开始有这样的声音。那么德国怎么办？就默茨当总理之后怎么办？他干过这事儿，就是他叫停过暂停过对以色列这个武器出口，但是呢

中东不是所谓的停火吗？特朗普搞什么和平委员会吗？总的来说停火是吧？哎，停火了那就行了，那该恢复就恢复嘛，继续向以色列卖武器，这是德国。而且呢，顶多是这一单，顶多是这件事儿啊，这个战役导致我可能会做出一点临时性的啊短暂的改变，但从宏观上，从根本上，刚才我们讲德国对以色列态度没有变化，这是德国国家理由吗？我改变这个东西，那我自己存在这合理性合法性还在不在啊，是这么个问题。那你说德国人也太实诚了吧，这个两面说，一方面呢这成了一个传统，成了约定俗成了，就这个样子，它惯性就到现在了，你不好改。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德国以色列走近之后，双方确实叫互利共赢，就说在军工合作这个领域，是德国军工业很发达，人家以色列也不白给啊，只不过以色列的军工业有他自己的特色，他玩的是一个巧实力。你说他给我造军舰造战斗机，这个他能力确实差点，这国家多大呀，他的版图应该是 1.5 万平方公里而已，那他四处抢，现在抢到 2.5 万了，如此而已，人口还不到1000万嘛。所以他的军工业，你说造大件搞条航母出来，这他肯定做不到，你这是难为他。但他能力在哪儿呢？搞那个小的精密的灵巧的东西，高智能的东西，我帮你改装吧。另外你看他的防空系统像铁穹什么的，这全世界很文明吗？所以德国和以色列在军工领域实际上他成了合作，成了双赢。而且你换一个角度讲，德国本身在欧洲，在欧盟内部，如果他想成为一个军工大国，以色列可以帮他呀。更不要说一说到以色列犹太人，犹太资本那个力量那个影响力还用说吗？美国又怎样，况德国乎？所以他已经是一个就是利益高度绑定的这么一个关系，你要改变他确实很难。但是话说回来，两面说，一方面呢咱就从实际的利益来讲，现在欧洲对以色列态度可能有调整和变化，就问你德国跟不跟。那你要不跟，在欧盟内部你就成了孤家寡人了。所以德国确实现在也面对着一个改变的可能，也是一个契机，就是你对以色列负有某种责任，你一直在赎罪是吧？那到现在因为以色列倒行逆施的话，那你还欠他吗？你还有必要强调你欠他吗？是不是就到此为止呢？那现在确实机会可能就来了，就看你德国人是不是这么理解这么认识啊。再有一个，咱从理儿上讲，不从利上说，从理上说，在之前节目里我也曾经表达过这个看法，就说希特勒被永远的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为什么？你说他屠杀犹太人呢？确切说他应该是屠杀人，他屠杀犹太人有罪，他屠杀别的人也有罪啊，这不是法国大革命说的吗？说自由平等吗？那人和人既然是平等的，屠杀犹太人这是罪过，那屠杀其他国家其他种族的人就不是罪过吗？是一样的呀。这个人是德国人，是希特勒，那我们把你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不是德国人不是希特勒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一样要把你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比如日本军国主义，这道理不许多说呀。那么如果现在当年的屠龙少年变成了恶龙，你怎么说？当年犹太人是受害者，现在你成了施暴者，怎么说？德国人当年你屠杀犹太人，你是犯了罪，那你今天要是帮助犹太人去杀巴勒斯坦人，你是不是也是犯罪？这个性质是一样的呀。所以这个理儿我们要搞清楚啊。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继广药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场上线了，专柜大牌全场直接五折，无套路。巴宝莉外套、芬迪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古驰、喵喵时尚墨镜随心挑，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MLB 潮包、帽子、耐克鞋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还有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紧张手慢无，抓紧冲。平时舍不得买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换季好物，既能修护又能维稳，好评不断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30毫升装。官网30毫升的售价要上千元，现在继广药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海蓝之谜这款面霜采用了独特的配方，能够迅速被肌肤。

吸收，不会给你油腻的感觉。它还具有保湿锁水的功效，能够深层滋养肌肤。它还能有效修护肌肤问题，改善肌肤纹理，让您拥有细腻光滑的肌肤。气管用品商城换季福利，6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溯源马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气管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给您分享干皮救星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装。今天这款是30毫升的经典装，有两个最适合亚洲肤色的色号。61号冷象牙白色，这个是最白的色号，带有一点点粉调，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或者想要那种白里透红通透感的女性。63号自然白色，这个色号是百搭的热门色号，上脸提亮效果非常自然，不假白。平时这款30毫升的粉底液的售价是500元，今天气管用品商城换季福利只要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但是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算下来还有小半年的时间可以使用，性价比非常超值。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气管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媒体报道，加拿大对美报复性关税计划即将在当地时间9月8号生效，除非最后一刻出现转机，卡尼政府将对数百种美国产品加征 15% 到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压住，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将有助于加拿大与美国的谈判地位。彭博社9月7号刊文称，此举将尤其打击与加拿大生意往来密切，并且将在11月中期选举中迎来激烈选战的美国多州的美国出口商，涉及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等州。报道认为，对卡尼来说，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冒险。特朗普政府官员一再表示不会容忍报复，并指出目前只有加拿大和中国使用了反制关税，美方官员拒绝说明可能如何何时以新措施回应。曾在特鲁多任内担任贸易和对美关系高级顾问的布莱恩·克洛说，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旨在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切实感受到这场贸易战的沉重代价，这样可以使华盛顿看到重回谈判桌的明确动力。他强调，加拿大加征关税不是因为想打贸易战，而是因为想结束贸易战。
1: 哎，这天终于来了，加拿大和美国真的翻脸，真的掰手腕，那就得动手。加拿大对美国的关税这就生效了啊，被认为要重击美国啊，这件事儿，不多见，确实不常见。就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台，4月1号搞了一个，他们叫解放日嘛，美国人民站起来了，是吧？开始搞对等关税了，对自己所有贸易伙伴都要加税、加关税。那全球200来个经济体基本上都是美国的贸易伙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嘛。那所有跟自己做生意的都翻脸，但是呢，一个你得承认美国经济体量大，就是经济实力强，那有把他的力气啊。另外，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被他霸凌惯了。这什么事儿一形成习惯啊，他不会反抗。所以真正对美国说不啊 ,no, 实在不行那就你来我往啊，你一拳我一腿啊，真正敢这么做的几乎没有。我和大家聊过吧，加拿大总理卡尼从他的那个视角，按他的标准讲，全世界就俩啊，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我加拿大。这是卡尼曾经说过的话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按照我们的一些标准，他也未必算得上。但这次这可是真的。这是真刀真枪了，这就像打擂台一样，你进了八角笼了，你这个确实不多见。当然你要说起来，特朗普上台这两年吧，不到啊，这将近这两年，标志性的事件确实一再发生。你比如说原来他作为北约带头大哥，往往是人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啊，来啊，北约国家给我打通霍尔木斯海峡，那大家总要跟吧，尤其英国啊，积极主动啊，这次没人跟啊，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这前所未有的，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北约盟友搞这么个态度。你看类似的事情很多。

比如特朗普说俄罗斯乌克兰不要打了，给我停下来，没人听。你说俄罗斯横，人家乌克兰也不听啊。那搞贸易霸凌，搞对等关税，坦率说日韩是低头了，欧盟也算低头了，人家加拿大现在不干，我就敢说个不字，这也是个标志性事件吧。所以你看啊，就这两年这类针对美国的标志性事件真的是不少，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观察和感慨。那第二个说什么呢？就卡尼这个人吧，我们讲过他是个经济学家出身，就说是官僚，人家是个技术官僚，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客。按说他懂，他比一般人要懂，就经济学来讲啊，你也别说我迷信专家，我觉得他比特朗普要懂。他本人也做过英国的央行的行长呢，在加拿大也任过职。就这么一个人，你说他要下决心跟美国打贸易战，他应该有所算计。另外呢，个人以为他现在跟美国掰这个手腕也不会是一时兴起。你看他的言行啊，你说今年吧，年初的时候到中国访问过，而且就这个电动车这4.9万辆那个限额嘛，他给6.1%的关税，而不是之前的106%，他有他的考量的。然后离开中国就跑到达沃斯论坛有那个演讲，大声疾呼旧秩序已死啊，中等强国抱团，这他的这个演讲到现在对美国有一个相对比较强硬的态度。那你会发现他是一以贯之的，他有自己的一套思路。一方面呢，确实可能有这个就事论事啊，见招拆招，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嘛。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他有自己的一整套思路，他有他的世界观，有他的方法论，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那第三个判断呢，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加拿大3/4人支持他，就对美国的强硬，对美国说不，他是有强大的民意支撑的，他不是自以为是外强中干，不是，他是有民意基础，民意支持，这个很难得。然后我们说但是他能赢吗？这是个关键问题啊。现在双方你像拳击一样，双方都做一点动作呀，试探一下对手啊。那你看特朗普前两天说这个安大略湖改名叫美国湖吧，那加拿大觉得你这个闹剧嘛，我们不承认是吧，你美国你改地图，你改你们家地图，我们家不变。但是加拿大人很有意思，那美式咖啡咱叫加式咖啡吧，是吧？就是特朗普最近开疆拓土的这个雄心壮志啊，到达了一个极致。前两天在社交媒体自己发张照片，月球是我们的啊！之前还说霍尔木斯海峡叫特朗普海峡吧。坦率说，人类历史上这么想这么说的不多，有这个胆量的不多。那这种你来我往啊，大家看个乐就算了，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真正的问题就是加拿大和美国确实从经济体量上不是一个数量级，而且加拿大它的这个出口市场美国占非常大一块，甚至70%。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双方确实不对等。加拿大本身是一个发达国家啊，甚至叫 G7 成员等等，但是和美国的经济体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双方掰手腕，你说你能赢吗？一方面刚才我们讲了，卡尼有自己的考虑，他的很多想法是一以贯之的，那么他现在敢于对美国说不，显然他有自己的一套考虑，他未必是那么冒失或者只是为了面子，但是你能赢吗？这一点个人以为你很难乐观。那很难乐观这事儿怎么收场呢？那我们列三种可能吧。第一种呢，就是适可而止，点到为止啊，罚酒三杯，差不多了，加拿大也表现了自己的某种强硬啊，底线和骨气了，该投降投降。因为在这个西方世界，在他们的观念之中，我打不过我投降本身也不丢人，展示实力啊，尽了自己的这个职责啊，然后该投降投降，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那看美国有没有什么变化，美国崩盘了，美国出事了，那自然我就赢了，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我们只能说非常小，任何人特别是卡尼不可能把自己赢的这个希望建立在这种可能性上，这恐怕就太不明智了。那你说还有三呢？三，那我必须很严肃地说，你就得改弦更张，你自己去找外援。那你可以看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是谁，第三大第四大，你就看这个嘛。那既然美国市场一度是你很重要的一个市场，那你现在和美国翻脸，那人家市场你可能就进不去，进不去你就该求饶，要不然你怎么做贸易啊，你经济怎么运行啊？你要不想求饶，那就放弃美国。这个世界上不只有加拿大美国两个国家，如果只是这两个国家争斗的话，那胜负那不言而喻，不需要说什么。你要想赢，你要想不输，利用这个机会放弃美国，放弃那个美墨加自贸，另辟蹊径。说起来特朗普上一个任期跟中国就打贸易战，中美之间贸易额就下降，但中国也没事啊，
找新市场。

0: 啊，这个世界大得很呐、啊，不是不可以，就看你是不是下决心。说到底，你有没有这个胆量，是这么个问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9月9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一代伟人毛泽东。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带领中国人民走过峥嵘岁月，铸就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历史丰碑。而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之中，他同样是一位胸怀山河的诗人。烽火岁月里的所见所思，家国天下的理想抱负，都化作一首首气势恢宏的诗词。字里行间既有山河万里的壮阔图景，也有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些诗词当中回望历史，感悟伟人的胸襟与情怀。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法国政治活动家黎塞留。黎塞留是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他在法国政务决策中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执政时期爆发30年战争，通过一系列的外交努力，为法国获得了相当大的利益，也为日后法国的欧陆霸主地位奠定基础。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9日，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今年是，2026年了，50年，50年了。其实每到这天呢，我们的节目往往会谈一个话题，和他有关。今天我们也不想例外啊。其实时至今日啊，很多研究他的人研究的门类已经很细了，比如说毛泽东书法艺术啊，诗词艺术。他的管理艺术，他用人的艺术，甚至他的思维战略等等，很多。我记得主席的诗词艺术我们聊过，今天呢我们也还是聊他的诗词。那有些学人呢研究过这样一个课题，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主席在逆境的时候写的几首诗。其实我想对今天，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世界，现实生活中很多正在打拼在努力的普通人，其实也独有一番价值和意义啊。所以今天咱们聊聊这个话题，就是主席在逆境时的几首诗，几首诗歌创作。说到底，对待人生的挫折呀、逆境啊，你怎么办？你应该是一种什么心态？你应该怎么应对？他的几首诗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我们聊过，主席诗词里洋溢着更多的是革命豪情和乐观主义精神。那在革命形势顺利的时候，很多诗词之中你能看到这些东西。那么在困难时期呢，他的一些诗词同样洋溢着革命的豪情。他本人处于困难和逆境之中的时候写的诗词依然有鼓舞人心的力量，这个才是最可贵的。众所周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吧，他几度被迫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对一般人来说呢，这当然是一种挫折和打击啊。你看历史上古今中外，有些人哪怕是因为个人原因被批评被处分，他很难接受啊。那么在近现代历史之中，有些人因此干脆离开革命队伍啊，甚至做了逃兵，甚至投敌变节的也不是没有啊。而具有坚定的革命理想、有成熟思想的革命家毛泽东，对他来说，他把这种逆境生活看作是换一种工作环境，是一种学习和锻炼。在1949年，他给柳亚子的诗里边就写哈：“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是一种哲理，是一种人生体验啊。 是一种成熟革命家应有的风范，是一种品格呀。你看我们聊几首诗词啊，1929年10月采桑子重阳，当时背景是什么？6月份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的建军主张和军事行动方案，但是没有被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他被迫离开红四军前委书记这个领导岗位，到上杭去养病，他患疟疾养病，同时呢在指导地方工作吧。在这年重阳节，阳历是10月11号，阴历9月9啊，他写下了这首词：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上阙，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啊，异风突起，语言比较浅白通俗吧。他提出一个人生哲理问题，人生易老天难老啊，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啊，任何人改变不了。在这个规律面前，那我们应该是什么态度？很多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想追求长生不老吗？最后贻笑后人。还有很多文人骚客到了岁岁重阳这个时候，思乡思亲呢，吟唱悲秋之词啊。而作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作为一个诗人，主席说的是什么？是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这就是柳暗花明，是峰回路转呐、啊。前边是历史的哲理叩问，现在是现实的应答。今天的重阳节和往年又不同，遍地黄花也不同往年，分外香，因为这是血沃大地啊，有对昔日战场战争胜利的回忆，也含有对革命者对烈士的悼念和敬仰。而且这样的黄花代表一种革命精神，面对这样的黄花，我们是不能消沉的，革命的乐观主义是充盈其中的。至于下阙，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这是秋天呐，呼应上阙天难老啊。紧接着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又一转折，也是对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意境补充和拓展。纵观全诗，诗情画意极端浓郁啊，极具美感，无限绵长悠远的时间，宏大辽远的空间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全诗看似平易，细品构思精巧，立意新颖。两个递进的叠句，就是岁岁重阳啊，今又重阳啊，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啊，让人耳目一新，耐人回味。诗人的旷达乐观，对未来人生充满自信的革命人生观和乐观主义精神尽在其中。这个时候呢，他刚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离开自己亲手创建并初具规模的红军领导岗位，赋闲在上杭，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地重游，又逢秋季，其实这是古代诗人伤感啊、悲秋啊、叹人生无常啊、壮志难酬啊，往往是抒发题写这类主题的诗集。但主席不同，

他是别开生面。这是一首词。再来一首啊，1933年夏天，菩萨蛮大摆地，赤橙黄绿青蓝紫，水池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但动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1933年是什么状况啊？主席当时进入不惑之年，又是他政治生涯和人生之中又一次陷入逆境的时期。就32年的时候，10月份吧，中央苏区宁都会议之后，他又一次被排挤出中国军委那个领导层，他的工作仅限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所谓国务方面吧，实际上是被剥夺了领导权。1933年夏天，他路过当年战斗过的大摆地，这个地儿在哪儿？在江西瑞金，就县城北60里。当年大摆地战斗，那是毛珠在井冈山会师之后，1929年1月份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在这年2月吧，对尾随的国民党赣军的一场战斗，歼敌两个团，俘敌800，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这是红军离开井冈山之后第一个大胜仗，现在叫故地重游啊，引起诗人的回忆和感慨。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意盎然的图景啊，小山村啊，雨后彩虹啊，绚丽多姿。刚被雨水冲刷过的关山啊，阵阵苍啊，此情此景，思绪就回到了当年的鏖战急战场啊。但动前村壁啊，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几句话又把大家引回到现实世界，一个静静的山村，留着当年战斗的痕迹。那个弹洞，那是人民用革命手段打翻旧世界的象征啊。8句的小词，平易小唱，自然朴实，都是人们熟悉的自然景物，但是构成了一幅高远辽阔的意境，写出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景物，包括作者本身独特的感受。其实后来他回忆说呢，当时心境是郁闷的，这种对当年战场的回忆可能就是一种对郁闷的抒发和宣泄吧。但是郁闷不是悲观，词的主旨还是通过对一场胜利战斗的颂扬，表达自己对革命前途的乐观情绪和必胜的信念。再来一首啊，清平乐会场。1934年夏天，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明，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主席对这首词的写作前后他有一个说明，他就说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首清平乐啊，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心境。他自己说的，这是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诗词之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么一首词。写作背景呢，他一手创建的红军到1934年已经是在生死存亡之秋了，他本人还是被排除在军队领导之外，他的种种正确的军事主张没有得到采纳，只能以他的威信对红军造成有限的影响。史料显示，他是在1934年4月下旬离开瑞金，前往中央根据地南线调研指导工作，到达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那个地儿会昌县文武坝，会见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大家共同研究总结前一段的反围剿的作战被动的原因，研究制定反围剿的新的作战计划，做相关军事政治的指导，这样南线呢开始稳定，出现新的局面吧。6月上旬到会昌战场李关山视察，指导当地22师的军事工作，然后回到文武坝。6月下旬接到中央通知，马上回瑞金沙洲坝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这首词就是在6月中下旬从李关山视察回到文武坝，在离开文武坝之前这段时间，和刘晓啊、何长工啊、警卫人员啊登会昌城外高峰，就是那个蓝山岭之后所作。这是他在中央苏区时期写的最后一首诗词。这个时候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没有胜利的希望，战略转移的决定其实已经做出了，和刚才我们聊的那个采桑子重阳类似吧。这首词有强烈的哲思意味，第一句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开头就让人精神一振呢、莫道君行早是句俗语，后边还有一句啊，更有早行人呢、所以这个言外之意呢，更有广大的战士们早于我就起来。

0: 行军作战了。紧接着他便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意味深长，而且又是乐观通达。你看在这个采桑子重阳里，诗人说人生易老天难老，而在这儿啊，踏遍青山人未老，那句讲的是大自然和人生的客观规律，这句是对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回顾，表达诗人仍然充满青春的豪情，对前途还是有信心啊。风景这边独好，一般说来是两种解释，一个是解读啊，就展望祖国大地，还是苏区这儿好，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整个苏区处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的危险困境之中，唯有这南线稳定，那也许这两层意思都有吧。下去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明，战士指向南岳更加郁郁葱葱，静看山峦俊秀茫茫苍苍，这是一种自然之美啊，赏心悦目，远看就远眺东南啊，更加郁郁葱葱，比这儿还要好，困境之中看到红军的前途。所以这首《清平乐·会昌》算是总结了诗人的从秋收起义以来艰苦的战斗历程，表现了他在逆境中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体现了一位政治家的广阔胸怀和军事家的战略眼光，既有能够身临前线改变南线被动局面的喜悦，也怀有对苏区出现困境的思考。当时苏区形势确实不妙啊！1934年4月28号，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中央红军处于节节败退的困难境地，而他本人却只能坐视这个危急的局势，无法插手。登临会昌山显然是要排解郁闷，但山上的大好风光让他忘却忧愁，但是他对革命的前途还是充满信心，所以他的笔下没有出现悲观情绪，相反还是让人奋发呀，振奋啊。这首词啊，整体看语言小畅明白，通俗易懂，没有典故，没有咬文嚼字，但是细品全词内涵丰富，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尽在不言之中，有对过去战斗生活的亲切回忆，有对未来前途的展望，抒发了青春不老的壮志，表达了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这样的坚定信念。三首词很多朋友可能早就烂熟于胸哈，在历史上很多失意的将相文人骚客哈，真的失意的时候往往是一番叹息啊，什么可怜白发生啊，寂寞杀手冷啊，你会发现不一样。另外呢，这三首词啊富有哲理，这是毛泽东诗词的一大特点和灵魂之一吧。他们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短暂的人生，如何正确的认识和对待革命战争以及革命的前途，也不是一味的去说教，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通过一个艺术意境含蓄的表达，由此可以看到诗人他思想的成熟和深刻。在逆境中备孕时，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应该是有怎样的思想境界，读读这几首诗自有答案。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9号啊，1585年9月9号，黎塞留出生。黎塞留什么人啊？黎塞留，我这么说吧，在法王就是路易十三时代吧，他是宰相，他相当于近代法国的就姜太公吧。这么说你是不是比较了解这个人的特点哈？如果有军迷就玩军舰，知道有一型法国的战舰就被命名叫黎塞留，就战列舰啊。那是国之重器啊，镇国之宝啊，如果能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人肯定是不简单咯。事实上这个人呢，他留下非常丰厚的政治遗产给法国吧，法国称雄欧陆怎么也有几百年，200年总是有的吧，这和他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就讲讲这个人啊，我们刚才讲历史上今天是他生啊，他的死呢是在1642年12月2号。话说当年呢，他是就躺在病床之上嘛，就等于最后交代政治遗嘱了，在巴黎市中心自己的这个府邸嘛。当时法王是路易十三，也病着呢，拖着病体跑到他的这个病榻之前。他呢向路易国王就嘱托军国大事。这么说吧，你要不知情的一看，病床上躺的可能才是国王呢，是吧？就在这交代一样一样的事情。那个时代嘛，就人死也得有这个神父啊主持个临终的这个盛世。这个黎塞留不要死了吗？ 那个神父就跟他讲，你看。

0: 按临死之前你得表个态啊，宽恕自己的敌人呢。结果黎塞留说什么呢，说除公敌之外，于就是我从无私敌，两天之后辞世。这个黎塞留就这么个人啊，宰相，同时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红衣主教，就是叫什么枢机主教啊。那这个人你说他有多厉害吧，这个彼得大帝那对他的评价就太高了，说我宁愿舍弃我的一半国土，只为让他教会我怎么样统治剩下的另一半。哎，这个人就这么牛。黎塞留啊，原名叫做阿尔芒让杜普雷斯，他是1585年就生了法国的普瓦图一个贵族的家庭吧。他爸爸呢是国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宫廷的一个重要官员，后来死于宗教战争了。他祖父和叔叔呢做过军职啊神职，就是为国效力吧，这个家族有这个传统。但是他父亲死以后呢，他母亲带着五个孩子就是寡居呗。黎塞留排老四，按说他们日子应该过得还可以，还有城堡啊，但是因为法国长期的战乱吧，当地是民生凋敝，所以他们家日子过得越来越糟，入不敷出。如果不是国王给点钱资助吧，连他爸爸的葬礼都举办不了。好在黎塞留他舅舅吧也慷慨解囊，能够给点钱让他上学校啊，重振家业嘛。他也决心投身到军界去建功立业，但是有点意外，他二哥呢本来有一个机会呢可以接受一个叫吕松主教这么一个位置，但是一点意外吧就没机会了。那他呢一看，哎，这是我的机会，就跟教会去沟通，最后他呢得到了这个教职。吕松教区呢当时是法国最穷困的教区之一了，他到这任职呢，那真是有人讲这叫深入基层啊，真是这样啊。五年里面他是修教堂啊，巡视教区，加强管理教士啊，赈济穷人，做了一系列的工作。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他政教等于说是合一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也引起这个管理层啊高层的重视吧。当时法国呢确实就是一个乱子，亨利四世是国王啊，曾经是想励精图治来着，但是他自己是遇刺身亡，后来继任的就是路易十三，小孩子嘛，所以太后呢等于说是摄政，太后叫做玛丽德美第奇，这位就宠信的一个大臣叫孔契尼腐败无能，导致国库空虚啊，民不聊生，就内忧外患吧。到了1614年呢，法国搞了个三级会议，就要征税。黎塞留呢被推举做第一等级，因为他是教士嘛，成了第一等级的代表。在会上呢，他有演讲，支持宫廷，这就引起了孔契尼和那个美第奇他们的注意。然后呢，1616年就被任命作为国务秘书，主管外交。但是很快呢，那个路易十三啊发动政变，他不愿意做傀儡嘛，就把孔契尼给推翻了，把太后也给放逐了。而黎塞留是受到牵连吧，流放。这算完了，那没机会了，就是靠写书打发日子，等着东山再起吧。到1619年呢，那个玛丽太后集结力量，准备再造反叛乱。路易十三呢，为了维持国家稳定吧，就启用黎塞留从中调停。他呢，还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吧，这也赢得了国王的好感，就开始受到重视了。而那个太后呢，又不甘心失败，最终呢，攒了一帮人，还是造反，发动叛乱吧。黎塞留是协助路易十三对叛军分化瓦解，迅速把这事搞定。最终呢，这个玛丽被逐出境外，而黎塞留表现相当不错吧，管理能力非常强悍，平步青云。1621年呢，他是进入内阁，他原来也有死敌嘛，你该死的也死了，所以他就没人挡道了。这样在1624年做到法国的宰相或者叫首相吧。但当时法国国内还是很乱，有各种这个就是反对派吧，搞城堡搞据点啊，甚至有英国人支持啊，和王权对抗，然后就各种内战了。而黎塞留呢确实有能力逐步平定国内的政局，之后他就开始大刀阔斧的就是改革政体，强化王权，削弱贵族，就像各省派由国王任命的总督监督地方行政司法还有这个财政工作，加强对地方的管控吧。另外他创立索邦大学，法兰西学院，建立院士制度，创立法国最早的这个刊物啊，报刊叫法兰西报，建立出版审查制度，他一系列改革吧，法国的国家机器应该说运转的是比较高效的，那这个国家就蒸蒸日上了。他又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这个当然欧洲当时都很时髦的，促进贸易吧，促进贵金属的流入，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而且拉拢新兴的资产阶级，我给你们贵族的头衔啊，封啊。另外对海外殖民呢有强有力的支持， 甚至用国库的资金支持那个尚普兰在北美的探险活动，扩建魁北克城，这当年都是法国人的地儿，扩充陆海军。到了1636年，法国海军有63条战舰，陆军呢13万人，这叫今非昔比啊。另外值得一聊的是，当时法国面对的内忧外患嘛，内忧还好说，就已经很乱了，外患更麻烦，外交就是非常难。那时候有神圣罗马帝国，有西班牙、英国、荷兰，这都是法国的敌人。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啊，国家也好，我们自己，我们跟邻居打个交道的单位一帮同事，你不能整的都是自己的对手，怎么这么蠢呢？哎，他之前法国就这么蠢，那到他这儿怎么办？这个盘你得接着呀，你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讲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当然经历一个过程吧，他是频繁出招，有各种方式，比如金钱贿赂，就策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贵族造反，当时他就掏钱啊造反，这就等于挖西班牙墙角吧。另外资助葡萄牙军队从西边呢打西班牙去，资助瑞典军队从侧后打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去，就一系列的玩法吧。再加上法国的军力也越来越强，最终呢让法国所处的这个应该说比较被动的局面得以扭转。那法兰西一跃成为欧陆霸主，路易十四的盛世大幕逐渐拉开。但是这天他最终没有看到，他死得早嘛，临死前他也指定了自己的继承人，就是那个马萨林。这么说啊，在欧洲你比如说点任两三个三四个著名的宰相，就是姜太公之类的人物吧，俾斯麦得算一个，那么这个黎塞留得算一个，他指定的那个马萨林其实也能算一个，就这人还是慧眼识珠啊。另外广大的臣僚都是坚定的继续执行黎塞留的政策，法国最终呢打赢了30年战争。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

0: 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浙江省北京大学

0: 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

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

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2: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5: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4: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

0: 让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2: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3: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4: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胥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3: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5: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
3: 了。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6: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3: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7: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3: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0: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9: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8: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十一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8: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

0: 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按照全面推行合护长制工作需要，我省对省级总合护长进行调整，发布河北省省级总合护长和省级合长护长名单。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学员昨天开展分组讨研讨。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断开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昨天下午读书班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
2: 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
3: 我国将利用3年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规模。
2: 推以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美总统特使访问俄乌议题交换意见。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罗文来到石家庄市第44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情况，认真观看学生开展的科创、手工等活动，并与教师代

0: 代表交流。罗文指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素质，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藁城区通安小学，罗文观看学生书法和美术作品，了解特色社团活动开展情况，开网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罗文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巩固双减成果，不断提升课堂教学水平，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增强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在藁城区第一中学，罗文走进实验室议题馆，听取学校教学设施、师资配备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参加活动。
1: 按照全面推行合乎长制工作需要，结合近期领导同志职务变动情况，经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对省级总合乎长进行调整，现将名单公告如下。
2: 一、省级总合乎长罗文，省委书记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二、省级合长王路进，省委副书记，永定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永定河洋河桑干河汇流口至济泾界46.8公里，经济界至济泾界75.5公里。赵晨新，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府东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府东台河宁晋县孙家口村至冯庄闸112.7公里。金辉，省政府副省长，潮白河、北运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潮白河经济界至济泾界63.2公里，北运河经济界至济泾界23.6公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预计界至济泾界465公里。王立彤，省政府副省长，南运河、魏运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南运河鲁济界至济泾界256.2公里，魏运河管陶县徐万仓村至四女四枢纽157公里。董兆伟，省政府副省长，滦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滦河蒙济界至入海口626公里。赵大春，省政府副省长，朱龙河、赵王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朱龙河安国市军身村至高阳县大教台村91公里，赵王新河枣林庄枢纽至西码头闸42公里。赵新海，省政府副省长，滹沱河、子牙新河省级合长，责任范围为滹沱河晋济界至县县枢纽296.2公里，子牙新河县县枢纽至济津界115.6公里。三、省级湖长张国华，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白洋淀省级湖长，责任范围为白洋淀。赵晨新，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衡水湖省级湖长，责任范围为衡水湖。
0: 昨天上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学员开展分组研讨。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学细悟，主动作为，不断开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读书班开班以来，学员们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和殷切期望，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研讨中，大家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实际及个人思想实际，谈学习收获、认识体会和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邢台市委书记杨猛：
4: 这次安排的课程呢，规格高，但是都是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针对性极强，特别是罗文书记的开班报告，紧扣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辅导，对于实现基层实际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就邢台而言，就是要推进全面绿色转型，标本兼治，实际是六方面的工作，重新搭建主导产业的四梁八柱，做强绿色转型的主体支撑，着力做强县域经济，夯实绿色转型的基础底盘，推进文商旅体建的融合发展，坚决打好今年的退后石，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提升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3: 衡水市委副书记、市长侯小平：
5: 总书记十八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罗文书记的报告紧扣总书记重要讲话，科学准确分析河北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指出了发展机遇、面临挑战，分析了主要优势和存在的短板，既是动员令，也是任务书，更是方法论。是十八大以来，衡水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年一至八月份的规上工业居全省第一，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都居全省第二，可以说保持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当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机遇，坚持真抓实干，一抓到底，要以奔跑的姿态推动工作落实。
3: 定州市委书记邓彦学：
6: 国家部委领导面对面授课，高屋建瓴，全面系统，条理清楚，通过认真学习、深入思考，进一步明确了目标思路，坚定了信心。定州呢，文化底蕴深厚，产业门类齐全，我们坚持系统思维，积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主动对接服务雄安新区，不断深化和增强与保定及各县的深度协作，加快自己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河北砥砺奋进的最大底气、最强动力、最大优势。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领会精神实质，把握精髓要义，自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星级市委书记蒋红训：
7: 这次读书班是一次系统的能力充电和党性锤炼，我们将把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最大的机遇，在科技创新上更加主动承接和融入，抓好纳米氧化铝粉、单原子催化剂、超高纯如铯金属等项目，打造科技创新场景，围绕更好聚财，加大与清华大学、李亚栋等9名院士的合作，以高端人才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在产业协同上主动对接北京亦庄工业研究院，构建质镉加明胶加蛋白肽加生物基新材料的产业链条。
3: 唐山市委常委、迁安市委书记曹向东：
8: 作为全省的首部县，如何走好15的这个创新路呢？我们要向高端化要增值，特别是围绕着首钢制新、高性能取向电磁材料、样钢、高强钢、耐磨钢啊这些新型钢铁产业的发展方向呢，不断的带动传统的钢铁向优特钢、通用材等专用材的转型升级，向智能化要效率，向绿色化要空间，进一步的拓展大模型应用，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3: 昌黎县委书记郭继东：
9: 我们将继续推动钢铁企业主动调、加快转，支持向航运、造船、文旅方向转型，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和生命健康产业，加密对接京津，尽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海洋产业，按照沿海经济崛起带的部署，做好向海图强文章。
1: 在昨天下午的读书班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
3: 读书班上，李文堂从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和文明使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4个方面，做了全面深刻辅导。 授课内容既有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又有历史。

0: 厚度，实践力度。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要求，聚焦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赵兵：
1: 通过这次读书班的学习，我们加深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和理解，增强了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使命感、责任感。我们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以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实现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奋力跨越，推动文化资源从沉睡到活化，文物保护从分散到系统，文艺创作从高原到高峰，文旅融合从物理叠加到化学反应，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到好不好。通过全方位的提质升级，把厚重的燕赵文化资源转化为河北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优势。
0: 邢台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
2: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强大的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邢台市有3500多年的建城史，红色文化积淀深厚，历史文脉绵长。近几年，邢台市坚持文化兴市战略不动摇，加强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保护，深化用好郭守敬文化资源，耿续抗大精神，依托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的禀赋，推动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以文化软实力夯实发展硬支撑。
0: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新杰：
3: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规格高，主题明，内容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学深悟透、知行合一的政治自觉。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传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要守住内容之本，持续提升精品内容生产和原创能力，要与时俱进，以创新创造活力推动融合发展，着力构建以优质 IP 为核心、全链路开发为路径、生态化发展为支撑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要切实履行国企责任担当，努力建设书香河北。
0: 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高天：
4: 河北呢是个文化大省，文化资源丰厚，文脉绵长，文艺名家灿若星辰，经典名作流芳百世。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河北可视、可感、可行的实践成果，推出一批具有河北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力作。我们要组织广大的文艺工作者，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来描绘新时代，礼赞新征程。还要组织国家级的、省级的艺术家到人民中去，到基层帮扶，让艺术点亮生活，让文艺赴美乡村。
0: 石家庄市委常委、正定县委书记张东凯：
5: 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提出了文化兴县、旅游兴县，身体力行推动文物抢救和保护工作，为正定古城留住了根和魂，认真落实总书记对正定古城保护的重要批示精神，在保护好文物、古建、古树、古墓基础上，运用新技术、新模式，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同时让古城旅游提能级，让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流连忘返，不虚此行，还想再来。
0: 唐山市丰南区委书记霍强：
6: 这次省委组织的读书班，主题聚焦，务实深刻，是一次集中的理论充电和思想淬炼，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文旅产业不能只做一时热度，要科学把握行业规律，直面同质化竞争现实，统筹好理念创新迭代、市场化运营与精细化治理。我们将持续放大河头老街项目的示范效应，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培育多元消费场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赋能。
0: 衡水市蓟州区委书记许可：
7: 聆听了李文堂副校长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专题辅导报告，进一步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思路。

0: 冀州呢，作为古冀州地名的承载地，有宝贵的文化遗产，河北省的简称冀就来源于此。我们将高标准建设好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的文物考古标本库房，深入挖掘梳理冀文化内涵，用数字手段赋能文化遗产，打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以冀文化探源工程为抓手，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文化力量。
1: 保定市敬秀区委书记傅建斌：
2: 专题辅导报告内涵丰富，说理透彻，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我们将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领悟，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保护传承加活化利用，立足敬秀区工业遗存、冠军文化等资源禀赋，深入挖掘地域历史底蕴和非遗民俗内涵，用心用情讲好河北故事、保定故事和敬秀故事。
1: 吴桥县委书记尹亚凡：
3: 系统延续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体会到做好县域文化工作不只是抓文旅项目，更是扛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责任。吴桥县将坚持保护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发力，扎实推进国家级杂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创建，做好杂技非遗活态传承，延伸文创研学产业的链条，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助力经济强省建设。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4: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好，来扫描燕赵。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2号在雄安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大会将组织一场主题论坛、一场数字贸易场景展示和多场平行活动。两院院士、中央企业总部负责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等900余位重要嘉宾参会，届时将发布70余项数字领域创新成果。
1: 省教育厅日前启动开展协同共建工作，以省内高校二级学院为基础建设协同共建学院，深化院系管理、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导师队伍、社会服务全方位协同，吸引共建高校高层次人才与创新资源汇聚河北。协同共建学院建设为3年。
6: 日前，由河北省承德话剧团创作演出的现实题材抒情话剧《大漠日记》在国家话剧院完成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演。该剧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真实事迹，以舞台艺术讲述燕赵青年扎根新疆与各族群众情感交融的暖心故事。
7: 话剧《大漠日记》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真实事迹，讲述了15名河北青年学子跨越数千公里奔赴新疆且末县支教的故事。剧目创新采用日记体叙述结构，通过一个个真实感人的生活片段，串联起支教群体20多年接力扎根西部边疆的奋斗历程。演出现场，不少观众深受触动，
8: 看了之后特别的感动。
9: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名老师，深深的为剧中的河北儿女去支持且末的这个教育事业感受到了民族大团结的这个力量。
10: 你走进他们就会发现平凡人的伟大。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戏能够让更多的全国的观剧朋友们认识那一群支教的老师，记住他们。
7: 为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场景，承德话剧团主创团队实地采风，深入走访，精心创排。 主创团队跳出单一支教叙事框架，创新提出情感双向奔赴创作内核，既展现青年学子扎根大漠教书育人的坚守，也刻画了边疆各族群众热忱包容、温情相待的赤诚。
11: 最重要的梳理呢，就是如何把感动中国的这个故事还原给演出现场，让故事里的主人公非常真实的、质朴的发生在这个演出现场。
7: 从大漠深处的家访路，到除夕之夜的团圆饭，再到临别时的一句承诺，作品巧妙融入了新疆民族音乐元素，以主题歌和原创歌词增强情感表达，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12: 里边有一首歌是我们前面的路的叫做未来，后边的路就是叫做过去，未来和过去有一种桥，桥就是我们来自太行山，就是充分展示我们河北人民的民族团结的精神。
13: 我希望呢，能通过我们这个作品呢，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咱们56个民族一家亲，团结在一起，建设咱们更美好的祖国。
6: 近日，一列满载3500吨进口铁矿石的货物列车从沧港铁路杨二庄园区平稳驶出，奔赴冀中南钢铁产业集聚区。此次列车顺利发车，标志着沧港铁路黄骅港经京沪铁路至冀中南铁矿石运输新通道正式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区域大宗货物物流运输体系。
1: 日前在邯郸射箭举办的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上，全省60多家优质农产品出口企业参展并进行宣传推介，活动吸引了多家境内外采购商代表洽谈。我省立足区位优势，培育出粮油、果蔬、畜禽、中药材等一大批优质出口农产品，目前河北农产品已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分配成功的68个小区2405套房源，今天起办理入住，办理截止时间为9月11号。此后仍未办理入住手续的，视同自动放弃或退房的家庭，2年内不得申请公租房15配租。
1: 梦想新启航就在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及产业人才精准招聘活动将于9月18号、9月19号举办。
6: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消息，确定29位优秀医务人员为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其中，邢台市江都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执业医师王永霞，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护师唐丽娜光荣上榜。
1: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近日发布，我们系统梳理的规划，一起来听听到底哪些内容和老百姓息息相关。
14: 亮点一，全民参保扩面提质，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农民工等灵活就业人群参加职工医保通道更顺畅，鼓励各地探索把连续缴纳居民医保的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缴费年限。亮点二，长护险全国覆盖，家里有人失能，保险都抵出钱请护理，2028年底前基本实现全国覆盖。亮点三，生育保障全面升级，实现参保人员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同时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亮点四，创新药更快进医保，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同时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医疗保险等先行支付。国家定方向，各地抓落实。记者了解到，河北提前迈出步子，一些政策老百姓已经享受到了。先说全民参保这件事儿，灵活就业人员不再像以前一样只能参加居民医保，手机登录河北税务公众号就能直接申请办理和职工医保待遇一样的医保了。不过得记牢一个关键点，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不同，同一时段只能选一种。
15: 灵活就业需要你每个月去缴纳一个医保的费用的，享受的待遇跟职工医保报销是一样的。
14: 再来看长护险，通俗讲就是家里一旦有人失能，保险帮您兜底出钱请护理， 2017年起，承德、唐山、邢台、石家庄部分县区、秦皇岛开发区就陆续开展了试点。今年1月9日，河北十部门联合印发了《河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分3年推进。2026年覆盖单位职工、退休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2027年底前覆盖未就业城乡居民。到2028年底，城乡统筹制度基本确立。
16: 我省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行统一的待遇保障，按规定参保缴费，且失能状态长期持续，一般为6个月以上。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失能人员，可按规定享受相应的待遇。重度失能人员迫切需要的36项服务项目已纳入常户支付范围，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压疮照护等20项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须的生活照护类项目。
14: 最后来说生育保险，目前河北的生育津贴已经实现不经单位的手直接打到个人账户了，并且自2024年8月起，就将取卵术、取精术、胚胎培养等8大类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个人先行自付比例全省统一确定为10%。拿取卵术来说，取卵术价格是1000元，参保患者需要先负担10%，也就是100元，剩下的900元再纳入报销范围。目前我省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医疗机构一共有包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第三医院、第四医院在内的33家医院。接下来随着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的全面推行，河北也将持续跟进，逐项落地，将这份医保民生规划惠及更多普通人的日常。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9号到10号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石家庄今天阴转晴，15到24度。雄安新区晴，13到24度。
17: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6: 如今短视频的风刮到了乡村，在邯郸市济南新区的高余镇二街村，一位90后青年周海波带着村里上了岁数的老人开始拍短视频，用镜头记录农村生活，塑造年龄反差，在社交平台上收获了60多万粉丝。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18: 我这是又重生了，
19: 来一张我脆窝口，来两张我大窝口，
20: 出发燃烧。
21: 视频中演员最年轻的也已经70岁了，他们是怎么拍戏的呢？带着好奇心，我们来到了邯郸市济南新区高余镇。
22: 我们的演员都已经就位了，现在呢我们要骑着电动车跟他们一起过去。去拍摄场地看一看。
21: 4辆电动车，6位演员，2个工作人员，1部手机，一个乡村短视频的拍摄团队就组成了。至于拍摄场地就更简单了，哪里方便去哪里。今天拍摄的第一镜就在村头的玉米地，台词更是简单到只有一句话：
23: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24: 胆子真是肥嘟嘟的，敢偷我家玉米，你个大胆我是谁？
25: 偷玉米的人带出来，来谁边来？导演开始鬼鬼祟祟的哦，来回看看头领。
24: 来，
25: 三日夜走。
24: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不看我是谁？你敢偷我家玉米？
26: 吃了
25: 吃了，吃饭了哦。
21: 一句话反复拍摄了10几遍，刘唐顺老人的眼神、台词、语气，每一处细节都进行了反复的打磨，而周海波始终不太满意。
25: 这边挺好，你这里有啥不来了？导演都是个表情哦，低位了、细节了，包括说话的气口了
22: 啊，
25: 接得紧不紧了？现在这个短视频，你要想留住观众，他的视频前面有钩子嘛？有句话说，细节决定成败嘛。
19: 你不摆的精确点，你要门卡，门给你加大。
21: 在反复调整了40分钟后，周海波决定更换角色，由王少荣阿姨主演。她的台词非常有爆发力。
27: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敢偷我家玉米，你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25: ？OK， 非常好， okay, 过来，这镜过来。OK， 非常好。
21: 一个镜头，一句话，整整拍了1个多小时。 然而对于75岁的王少荣而言，还是感到非常开心。
27: 那说的说我那个装少装得挺像的。
22: 算是名人了吧，在这里头。
27: 是，都看着了，都认识。他在心上挺高兴的，心情挺舒服的，邻居也高兴。多少人家给那个红包钱，
22: 还羡慕你呢。
27: 啊，对，怎么能羡慕呢？
21: 由于粉丝都是18到23岁的00后，参与演出的老年人大多都不太理解自己的拍摄内容，但他们还都是竭力的去达到导演想要的效果。
24: 西瓜一楼人 ，Let's go！ 你说东西，你比方说那英文
22: 啊，
24: 他那我们周导是，都先给你解释
22: 啊，
24: 这是什么意思啊？
22: 啊，
24: 因为你懂得理解他的意思了
22: 啊，
24: 你才能发挥
22: 他，
24: 达到状态，才能发挥到。也正确的
22: 啊，
24: 意思上，
25: 让老年人拍这个00后喜欢的这些热梗，
22: 反差
25: 是打一个反差
22: 啊，
25: 感觉这个东西挺新奇的，比较好玩。一爆这样，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信心大涨，哎
22: 呀，心里有底了
25: 啊，看到希望了，感觉哎呀，激动的都睡不着觉。
21: 干过电焊，扎过工地，还在北京送过2年的外卖。90后的周海波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回到家乡，成为一个短视频导演。从零基础起步，10个月的时间，周海波发布了100条作品，账号收获了60多万的粉丝。这些年轻人看着屏幕里的爷爷奶奶，想着自己老去的模样，产生了强烈共鸣，因为这些短视频拍的不只是屏幕里的故事，也是老人们的晚年生活。
27: 光爬五福临门了，爬的要不然咋俩劲儿？
24: 孩子们看着了，哎呀，我爸怎么，我的小孙子一说，你看一下怎么啊？我爷爷跟他也身体最起码他看见，哎呀，你这精神很好。他在外面干些活，他心里也放心。
21: 年轻人用镜头挖掘乡土乐趣，让村里的老人们拥有了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份扎根乡土、老少同乐的故事还在继续。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2026年全国竞走锦标赛日前在廊坊开赛，该项比赛首次在河北举办，是国内竞走项目一类赛事，也是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竞走专项年度品牌赛事。比赛举办地临近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和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通过体育加文旅的办赛模式，实现了赛事与景区的双向引流与品牌叠加。
6: 石家庄市中心将新建开放式商业街区正泰1907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业态汇聚高端户外、快时尚、生活美学、文化博物馆、餐饮、大型潮流娱乐等多元板块，预计2027年2月全部封顶。建成后将与解放纪念馆、正泰饭店形成三位一体的沉浸式复合型文旅商街区。
1: 随着金秋时节到来，唐山曹妃甸区精心策划推出秋季滨海休闲旅游新体验，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秋日海畔之旅。
3: 金秋时节，渤海湾畔秋意渐浓。记者日前从唐山曹妃甸区文旅部门了解到，为丰富假日文旅产品供给，迎接即将到来的十一黄金周，曹妃甸区整合区域内滨海景观、生态湿地与渔业文化资源，推出多条秋季特色旅游线路，涵盖亲海休闲、亲子研学、生态观光等多种主题，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出行需求。在揽月湾景区、月神礼堂、追夜云桥等临海景观错落有致，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流连忘返。针对亲子家庭客群，多马乐园开放摸鱼、钓蟹、水上捕鱼等沉浸式渔家体验项目，让游客在动手中参与感受地道渔乡风情。 湿地生态运动乐园则推出水上高尔夫，让游客在亲近自然中尽享秋日静谧时光。这个金秋，唐山曹妃甸以海为媒，以秋为约，诚邀广大游客走进渤海湾畔，感受别具一格的滨海秋韵之旅。

0: 即日起到九月底，保定狼牙山、易水湖、炼乡太行水镇等景区推出教师节免门票政策。此外，九月十号当天，邯郸广府古城、保定中国古动物博物馆等景区也对教师免费开放。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把民生清单变成幸福清单。
1: 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问一问即可研判风险，识别套路，推送案例。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美总统特使访问俄乌议题交换意见。

0: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杨浦区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城市建设中，一定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努力扩大公共空间，让老百姓有休闲健身娱乐的地方，让城市成为百姓一夜一居的乐园。今年以来，上海市杨浦区从社区微更新到数字杨浦的产业蝶变，从创客新空间到滨江岸一线的产城融合，把为民服务落实到一件件民生实事中，同时实现着人民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如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把民生清单变成幸福清单》。
1: 装了电梯，还有我们的生活设施也好呀。我们小区有的八大井。
2: 在上海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一场人民城市人人议事厅活动正在进行，围绕完整社区要怎么建，人大代表、规划设计师和居民围坐一堂，各抒己见。居民口中的沿东八景，正是社区里串联广场、花园、苗圃的八个微景观节点。作为上海市级14个样板完整社区之一，沿东社区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杨浦区建管委城管科刘博元说，希望以此为切入口，探索杨浦的特色路径。
3: 我们也希望借这个完整社区的建设做一个推进的切入口，探索出我们本区适宜的这样从完整社区再到完整街区再到完整城区，这探索给我们杨浦特色的路径。
2: 完整社区建设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完善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过程。长白新村街道社区规划师同济大学黄怡教授说，最核心的还是要居民参与。
4: 居民来表达他的诉求，这个是一个内部资源的调动，专家也好，或者人大代表也好，他都是一个外部的力量。怎么样把这个内生的力量跟外生的力量结合起来，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大家凝聚共识。
5: 这是你们会把女生
2: 为民服务，也在为青年和创业者搭建舞台。复兴岛是黄浦江畔唯一的内陆岛屿，这里创新打造年轻态的内容布局。夏日狂欢夜，两天入岛20000多人次。岛上新兴的星火社区以1000元房源和首年免租、算力券等政策，让青年人才引得进、留得住。沪语内容创作者马谦，上海野师傅，就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支持。
6: 他的内容会越来越丰富，给到的一些创作者的支持也会越来越多。比如说我做脱口秀也好，做文创产品也好，大家都推着你往前走，那我们做事情就会，一个是效率很高，还有一个就是做得会很开心。
2: 昔日的工业杨浦正像今日数字杨浦蝶变，在杨浦滨江南段，徜徉秀带的数字经济热带雨林生态也正在形成。上海杨浦滨江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马丽介绍，
7: 抖音啊、哔哩哔哩、美团等这些新经济龙头企业，以及我们新引进的速度科技等前沿未来产业标杆企业，以及我们罗曼股份、新思科技等上市企业已纷纷入驻。美团上海科技中心、哔哩哔哩新时代产业园、抖音集团上海滨江中心三大核心项目呢，即将竣工，年底将陆续投入使用。
2: 从公共空间到产业入驻，再到产业加住宅，杨浦滨江始终坚持把最好的岸线留给人民。全线打通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拆除临江围墙，封闭厂区，消除临江阻隔，实现全线无障碍开放。
7: 我们是产城融合配套。

0: 更新，打造全周期人才友好环境，围绕产业人才需求精细布局人才公寓、特色商业、运动场馆、图书馆、美术馆、世界技能博物馆等配套设施，同步布局呢创客空间、社区卫生服务点、青年社交空间，让科创人才工作在滨江、生活在滨江、休闲在滨江。
1: 如果说完整社区的人人议事厅里解决的是老百姓家门口的烦心事，那么杨浦滨江的产城融合回应的则是创业者落脚处的新期待。从老旧小区到滨江岸线，从民生微更新到产业大布局，杨浦把以人民为中心写进了城市发展的每一个角落。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这片不断蝶变的土地上，民生清单正一笔笔化作幸福清单，人民与城市的双向奔赴仍在继续。
2: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这些年技术的进步让诈骗分子的手段也在不断的翻新，时常让人防不胜防。最近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这是一个随时能问、随手可查的防诈骗 AI 智能助手。当我们遇到可疑的情况的时候，拿起手机跟他聊一聊，立刻就能帮你拆解诈骗手法，而且还能够提供帮助和建议。
3: 具体使用方式呢也不复杂，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就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
4: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2: 在用户提问之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4: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3: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那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的黄金包裹以后呢，对李女士进行劝阻。那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5: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来，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来，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2: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以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了解诈骗的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以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
4: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传方的一个短板。
3: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保持两位数增长。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一年缴费年限。
3: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到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2: 工信部日前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要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 6G 核心技术研发攻关，研制 6G 智能手机，推动智能眼镜、智慧家庭中枢、脑机接口等新型终端与通信网络协同优化。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90个国家和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约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部署开展整治网络不当竞争行为专项行动，深入推进老年人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有效遏制私域直播坑老骗老乱象。
2: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3: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9月25号周五至9月27号周日放假3天，不调休。12306购票预约页面显示，9月11号发售9月25号火车票，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有出行需求的旅客一定要设置好提醒。
2: 九月众多精彩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今年既不是15元，也不是16元，而是较为罕见的17元。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2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5。
2: 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3: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面对严重的外部逆风，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
2: 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伊朗议会议长卡迪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地图，美国国旗的图案覆盖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部分中美洲地区，以及格陵兰岛、冰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之上。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冯德莱恩表示，格陵兰岛可以依靠欧盟，并称格陵兰岛是欧盟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
1: 体育方面，9月8号，中国男足国家队公布了新一期30人集训名单。由于多名国家队主力将跟随男足亚运队参加亚运会，本期国足集训名单出现较大变化。布尼亚明、赵松元、杨明瑞、王庚瑞等多名20岁以下新人首次入选。
0: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昨天发布消息说，中国选手郑清文收获2026中网女单正赛外卡，将参加中网赛事。昨天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晋级美网女单8强，她的即时世界排名飙升到第52位。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